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男子重剑的金牌决战，来自意大利的选手迪维罗利将会和瑞士的选手马尔科蒂来进行金牌的争夺。这次世锦赛呢是在中国香港来进行的。那么我们知道香港呢整个的击剑的氛围和群众的普及度也是非常的好，尤其中国香港队啊，中国香港的击剑队呢在国际赛事当中也是一支强队，过去两届奥运会在东京在巴黎他们都拿到了击剑项目的金牌，两届奥运会中国香港队拿到三块奥运会的击剑项目的金牌，所以在香港呢击剑这个项目也是非常受群众的喜爱和关注。去年的大湾区的全运会我们也是有深切的感受，因为去年大湾区全运会的击剑项目就是在香港来进行。我们来到这场男子重剑的金牌决战，画面左侧意大利选手迪维罗利，右边是瑞士的马尔科蒂。重剑呢全身都是有效部位，而且存在互重啊，不用看主动权，

0: 迪维罗利今年24岁，在两个选手过去的交锋当中呢，两次交手迪维罗利都赢了。马尔科蒂今年是31岁，第一分钟都极为谨慎，双方啊都是在小心的试探。到了金牌决战呢，这种势头也都很常见。一会儿该吃黄牌了啊，这两个选手。
1: Al, non combativity, carton jaune B, carton jaune B。
0: 因为第一分钟的双方都不出手进攻啊，双方都被判消极，那么都吃到黄牌。

都非常忌惮对方的反击能力，所以很小心。

又一分钟的相对比较消极的比赛，这样呢各被判丢一分。这种相持局面底下，谁得第一分就很关键了。

0: 餐。
1: 嗯，最后是迪维罗利，来自意大利的选手拿到这个主动得的第一分。这还是精准的利用线路的判断和把握。马尔科蒂出手打的情况底下，迪维罗利是稍作躲闪，打了一个中路的还击。个子上来看呢，马尔科蒂要稍微占一点优势，迪维罗利这意大利选手个子小一点，因为重剑里头身高臂展还是相当的关键。但迪维罗利呢，他的线路的把握和判断啊，确实非常准，连续得两分。
0: Okay. Ready? Ali.

0: 好，这样第一回合当中呢，意大利选手迪维罗利是3-1领先，双方确实打的还是相当焦灼，而这比赛是都很谨慎呐。这两个选手呢，在半决赛里头击败的其实都是来自亚洲的运动员，迪维罗利击败的是日本选手山田优，而马尔科蒂呢击败的是沙特选手阿洛麦里。那么这两个亚洲运动员呢也都拿到了铜牌，因为我们刚才介绍过世锦赛呢不设铜牌战啊，在半决赛落败的两个选手呢都获得季军。沙特选手阿洛麦里也为沙特呢拿到了击剑世锦赛的第一块的奖牌，此前沙特从来没有拿过奖牌，这次男子重剑拿了一块铜牌。马尔科蒂呢有点忌惮迪维罗利的反击能力，因为几次尝试进攻没打中的都被对手抓了反击，所以马尔科蒂现在稍微有点进退两难，就怎么样能够得第一分，通过主动的进攻，这对他来说心理上的打开很重要。哎，短兵相接了，这分应该是没有。
1: 就是
0: 慌。哦，这分还是给了马尔科蒂啊！再看，马尔科蒂刚才命中这一分是有效的，这样呢分差缩小到一分。两个人在近距离短兵相接的情况底下，马尔科蒂频繁的出剑还是命中了。漂亮，迪维罗利出手就得有啊。虽然马尔科蒂正面硬抗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第一下是挡开了，但是迪维罗利呢马上发动第二攻，马尔科蒂这是非常释放他的压力的一剑，这一剑呢是耐心的寻找着机会啊，多次在中路和对方

0: 虚虚实实之间呢，在互相猜，最后通过自己一个线路的主动变化，打对方的脚面。这一下出其不意呢，是让他自己心里的压力能够完全释放出来的一下。这得分得的很精彩，而且是通过自己的线路变化和判断调整，控制住了对方，所以这让他忘情的一声怒吼。
1: 看你

迪维罗利啊，这比赛的经验也是丰富，沉得住气，就是跟你中路多次的这种相持的过程当中啊，一直在找机会。那看似没有什么进攻的线路，他就是能够钻出一条进攻的缝隙来。好，这样呢，在第二回合之后，意大利选手迪维罗利是6-4领先马尔科蒂，双方将会进入到最后关键的决胜局当中。在男子重剑项目的比拼里头呢，中国队也是4名选手出战，但是很遗憾，我们四个选手张新坤、蓝明豪、修玉涵和杨峰明呢，全部在资格赛折戟沉沙，没有进入到正赛的64签表。确实在这个项目上我们还需要提升。哎，漂亮，马尔科蒂连续得分，这样一下把比分追平了，6-6。这样比赛可就激烈起来了。

对，好的，迪维罗利这一箭的线路把握很清楚，但打了一个护重啊，马尔科蒂。在对方主动攻的情况底下，现在打护重的能力也是极为关键。怎么让自己不吃亏？这段时间呢，双方的对抗明显更激烈起来了。对，马尔科蒂，马尔科蒂也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应该是在金牌赛里头第一次取得领先。还是线路变化，这个时候谁敢主动求变，需要非常大的胆略和精准的技术控制能力。马尔科蒂现在频繁的想打迪维罗利的脚面，这也容易让迪维罗利呢在自己的防守上啊顾此失彼，出现线路的首尾难顾，又被马尔科蒂

0: 了一箭，马尔科蒂现在是稳扎稳打，领先两分了。里维罗利追回一分，8-9。里维罗利，别看他今年只有24岁，他实际上是年少成名，在8年前的青奥会上，他就拿到了青奥会男子重剑个人的冠军。同时呢，世锦赛的团体，他也是在23年啊主场作战在米兰的世锦赛上，代表意大利队拿到了团体的金牌。现在他落后一分。而且迪维洛利呢，他是一个击剑世家，他姐姐就是从小练击剑，所以他实际上是步姐姐后尘练上击剑的。现在他弟弟达米亚诺呢，也是已经拿到了击剑世界少年锦标赛的冠军。8-9，现在来到最后40秒钟。刚才出现了一小插曲，先是裁判在马尔科蒂的投诉下认为迪维罗利犯规，判给马尔科蒂一分，但是后来通过低度回放之后又把这一分收回了。我马尔科蒂还是自己通过比赛场上的努力打出一件互中，现在是10-9，还是领先一件。还是护中剑，现在进入到最紧张的阶段了，还有16秒钟的比赛时间，迪维罗利是落后一分。迪维罗利要打得主动一点，马尔科蒂会抓反击。踩出剑道外了，应该是。
1: On guard. Monsieur Malcotti, foot on the line. Merci.
0: 但是裁判在仔细的看了回放之后，认为并没有踩出线外。
1: Monsieur Di Veroli, one step back.
0: 这是比赛最后阶段的一个小插曲，迪维罗利要放手一搏了啊！哈哈，漂亮！这一剑被马尔科蒂抓了个机会。迪维罗利时间很有限了。啊，迪维罗利命中这一剑，还有2.6秒钟。这比赛的最后阶段真是有戏剧性。2.6秒钟，迪维罗利拥有的进攻机会很有限。正面相。

0: 抗，这个撞击的力度非常大，因为迪维罗利必须要像百米赛跑一样冲出去，才有机会节约时间来打一攻。
1: On guard, mask. Get it. On guard.
0: 正面相撞啊。
1: Time correct, mask on guard. Distance.
0: 还有最后的点25秒。
1: On guard position. Distance. Distance.
0: 迪维罗利只有一次出手的机会，而且不能有任何的耽误。
1: Ready,
0: ready. 比赛时间到了，迪维罗利没有命中。这样的来自瑞士的选手马尔科蒂。就在这场极为有戏剧性的男子重剑个人的金牌战当中笑到了最后，他击败了迪维罗利，拿到了这块世锦赛的重剑项目的金牌。好了，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再见。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多哈站的比赛。我们首先来关注女子400米栏的比赛。来自挪威的伊乌尔，祈祷是来自于巴林的阿德科亚。六道来自于牙买加的克莱顿。五道是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四道是伍德拉夫，来自于巴拿马。三道是来自津巴布韦的选手阿什利·米勒。二道是来自于意大利的弗洛伦索。一道是德国选手德梅斯。在今天参加角逐的这八位选手当中呢，赛季最佳成绩是一个52秒58，来自斯洛伐克的选手五道的扎普莱塔洛娃。个人最好成绩是三个跑进53秒的运动员。第四道的巴拿马选手伍德拉夫52秒66，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是52秒58，还有牙买加选手克莱顿52秒51。比赛开始，400米栏呢，不但要求运动员有非常强的过栏的能力，同时呢，在平跑当中也要保持住一定的速度。400米并不是像百米冲刺那样到最后后程的可以有明显的加速和冲刺的这个动作，而是看保持速度的能力谁更强。所以对于运动员来讲呢，这一项短跑确实是非常难的，它既需要有比较强的拦肩的节奏感和过栏的能力，同时也是需要有很强的心肺功能以及平跑的能力。现在跑过第三个弯道之后，斯洛伐克选手扎普莱塔洛娃领先优势非常明显，最后的冲刺阶段。好的，扎普莱塔洛娃第一个冲过了终点线，成绩是52秒30。一下子拿到两块奖牌，一个代表的是

赛会纪录，还有一个呢，就是代表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通常来说呢，在非奥运年的时候呢，运动员的成绩多多少少都会有一定的下滑。扎普莱塔洛娃是2000年3月24号出生。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二位。他此前职业生涯拿到过的最佳的成绩是2021年的10月7号，7月10号拿到了欧洲 U23 的锦标赛冠军。克莱顿获得了第二名，成绩是53秒05。阿德科亚是获得了铜牌。接下来是110米栏的争夺。110米栏一道选手来自法国，威尔克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和赛季最佳都是13秒38。二道同样来自法国，夸乌马西，赛季最佳成绩是13秒76，个人最佳成绩是12秒99。第三道是来自古巴的梅嫩德斯，13秒07。第四道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布里特，赛季最佳和个人最佳都是12秒99。五道来自美国的廷奇，赛季最佳是13秒10，个人最佳是12秒87。12秒87这个成绩是相当出色的。第六道来自于西班牙的约皮斯，赛季最佳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09。第七道来自于西班牙的马丁内斯，赛季最佳是13秒32，个人最佳是13秒14。八道选手来自法国的勒克尔，赛季最佳13秒38，个人最佳13秒31。今年的110米栏的世界最佳成绩是12秒75，是前不久在美国进行的这个 NCAA 美国大学生的这个比赛当中创造的。萨普在尤金今年6月10号跑出了12秒75，相当的惊人。好的，比赛开始。跟刚才的女子400米栏不同的是呢，这一次的110米栏呢，栏间距离更短，这也对运动员的跨栏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栏间节奏尤其的重要。我们看在最后时刻的冲刺，美国选手五道的廷奇率先冲过终点，13秒23，这个成绩呢并不算很出色，但是呢由于几个运动员之间的这种实力是比较接近的，所以谁能够最终保持好自己的节奏并且不失误，谁就有可能拿到最后的金牌。廷奇去年世锦赛就获得了冠军，成绩是12秒99。在经过了几年的沉寂之后，今年的110米栏这个成绩确实是非常出色的，12秒75的这个成绩太惊艳了。我们看廷奇的节奏呢，也是带乱了旁边的四道选手布里特的发挥。

马丁内斯跑出了赛季最佳，获得第三名的威尔克斯跑出了个人最佳，另外还有两名运动员也都跑出了赛季最佳战绩。接下来是男子撑杆跳高，克里斯托弗·尼尔森5.82米一次过，美国选手尼尔森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05米，赛季最佳战绩是5.83米。这是来自挪威的选手古托姆森，很轻松，5.82米。他的赛季最佳成绩是5.81米，个人最佳成绩是5.90米。卡拉利斯漂亮，都是很轻松的一次过。卡拉利斯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08米，赛季最佳是6.05米。卡拉利斯是去年东京世锦赛以6米的成绩获得了亚军，巴黎奥运会呢是获得了铜牌。而美国名将尼尔森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以5.95米的成绩夺得了并列的铜牌，2022年世锦赛是获得了一块银牌，成绩是5.94米。再往前就是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呢，尼尔森是获得了银牌，成绩是5.97米。这场比赛，杜布兰迪斯并没有参加，这是肯德里克斯。肯德里克斯是2019年多哈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当时他和杜普兰蒂斯的过杆的高度都是5.97米。卡拉利斯5.92米，第一次没有成功，看看这一跳，漂亮。今年卡拉利斯的状态非常好，目前呢是以6.17米的成绩排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的第二位。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仍然是杜普兰蒂斯，而且他又把世界纪录又提高了1厘米，6.31米，非常的可怕。在今年的3月12号，杜普兰蒂斯跳出了6.31米的惊人的战绩。在杜普兰蒂斯统治男子撑杆跳高的这几年当中，很像是当年的博尔特在统治百米跑道，就是如果你在有博尔特的比赛当中获得了银牌，实际上你相当于战胜了其他所有人，获得了金牌一样。博尔特已经，他的表现已经不像是一个地球人了，太可怕了。杜普兰蒂斯目前在男子撑杆跳高的这个项目上的这种统治力，堪比当年的博尔特。任何一个项目，不管是田径啊，还是其他的集体球类项目，它都是需要一个极其突出的这种王者型的这种球员，或者是运动员、明星队员来带动这个项目本身。

真的发展。古托姆森，5米92，第三次尝试，好的。关键时刻还是顶住了压力，尼尔森5米92也是比出了赛季最佳成绩。托姆森是1999年6月1日出生的运动员，老将肯德里克斯1992年9月7日出生，获得过钻石联赛的总决赛不是连续三年，曾经是三年啊，获得最终的金牌，2016、2017和2019。在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获得了里约奥运会的铜牌和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哦，这次过杆很遗憾，没有能够成功。他是历史上第一位在钻石联赛当中获得最终大奖的美国撑杆跳高选手，这次呢是高度不太够，在2019年的世锦赛上，他也是获得了撑杆跳高的冠军，2017年的世锦赛也是拿到了金牌。古托姆森6米02。古托姆森获得过巴黎奥运会的男子撑杆跳高的第8名，以及去年东京世锦赛的第6名。来看卡拉利斯，哎呀，太遗憾了，最后是手臂碰到了，他自己也在跟观众去互动，看得出来心态非常放松啊。东京奥运会第4名，巴黎奥运会的第3名，卡拉利斯的过往战绩也是相当的出色。第二次尝试，哎，手又碰到了，果杆的高度没有问题，就是这个手啊收的有点慢了。能力上肯定是够，技术的细节处理上还是需要再严谨一些。尼尔森第3次冲，哦，没有成功，但是5米92也已经是尼尔森这个赛季以来的最好成绩了。古托姆森也是第3次，6米02这个高度呢，看来对于今天这些运动员的这种状态而言，确实是难度很大。卡拉利斯直接越过6米02，冲击6米07。

没有成功。他也是感觉前面两次呢过杆这个6米02的时候，确实是从高度而言肯定是还有余量，6米07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就是技术的细节处理上还是更需要再准确更精确一些。这样5米92他凭借一次过拿到了这一站比赛的冠军。接下来是女子100米，萨勒姆来自卡塔尔东道主选手，二道是西班牙选手贝苏埃，三道来自短跑王国牙买加内尔森，四道是范德威肯来自卢森堡的运动员。五道是意大利选手多索，六道选手来自美国的巴特尔，七道来自于西班牙的运动员佩雷斯。八道选手是来自利比利亚的史密斯·巴内特。从今天的参赛运动员的个人最佳成绩来看，牙买加选手内尔森是最出色的一个，10秒88，还有两位运动员也都跑进了11秒，分别是六道选手美国的巴特尔和八道选手利比利亚的史密斯巴内特，10秒98和10秒99。比赛开始，我们看内尔森现在是领先优势比较明显，后程的冲刺，内尔森第一个冲过终点线，成绩是10秒88啊，10秒88就是他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就差一点点啊就可以有所突破了，呵呵。多索是11秒01，我的第三名呢是范德威肯11秒05。多索来自于牙买加的金斯顿，身高1米7。之前获得过世锦赛40/100米的第四名，这是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世锦赛上跑出的成绩。在单项的比赛当中呢，他是获得过60米室内赛的冠军。钻石联赛对于这些正在上升期的运动员来讲呢，也是非常的具有含金量。多索是1999年9月12日出生，今年是26岁，对于一个百米选手来讲呢，还是有机会去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女子800米的比赛，

0: Africa, Bruno Sagaliso。
1: 塞格迪索。杜古马。

0: 800 meters, sponsored by Maserati.
1: 今天一共是有13位选手参加到女子800米的比赛当中。好的，现在比赛开始。从今天运动员的个人最好成绩来看，来自美国的威利，艾迪森·威利的成绩是比较突出的一个，1分56秒83。另外呢，就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杜古马，1分56秒64。还有来自于博茨瓦纳的诺维，1分56秒76。Norway of Botswana tucked in on the curb in third position, just ahead of the USA's Alison Wiley in the purple and yellow. And in second is Sir Peter Schleiz, Holland, the 领跑员. Looking for 56.5 through halfway, pulling up to the line.800米的比赛呢只有两圈，所以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呢，看领跑员的工作已经结束，对于这些运动员来讲呢，如何分配自己的体能，采用什么样的战术，这个其实对于运动员和教练员来讲需要反复的去研讨，去通过各种各样的比赛，各种各样的机会去试错，然后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和方法。现在是威力跑在第一位，领先是非常明显，现在要被赶超了，两个人几乎是并驾齐驱，最后时刻的冲刺漂亮哦，只赢了一点点啊，最后还是咬牙顶住了，1分57秒98。艾迪森·威利是2003年10月24号出生，今年只有22岁。他之前是一个垒球运动员。在亨廷顿出生，也是就读于亨廷顿大学。他喜欢养宠物，他有一只猫和一条狗。之前威利的参加过的大赛就是今年3月份的这个室内的800米的世锦赛，当时是获得了一块铜牌。他还参加过这个美国大学生的 U23 的比赛，但是1500米获得了冠军。22岁的威力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继续提升自己的成绩，笑容甜美，眼中有光。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男子跳高的比赛，本土选手世界名将巴尔西姆，2019年世锦赛以2.37米的成绩夺冠之后，巴尔西姆就一直都是世界男子跳高的焦点人物之一。虽然现在巴尔西姆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成绩并不是像年轻时候那样的突出和令人印象深刻，但是他仍然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名将。西奥利2.20米，漂亮，这个非常的流畅，非常连贯。现在是两名运动员，还有一个理查兹，两个人都是过了，这应该都是一次过。来自乌克兰的选手多罗什丘克，很轻松，2.20米。多罗什丘克的个人最佳战绩和赛季最佳都是2.31米。1991年6月24日出生的巴尔西姆，即将迎来自己的35周岁生日。巴尔西姆获得过2017、2019和2022三次世锦赛的金牌，以及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金牌。焦力2.24米，也是相当的轻松。

杜鲁什丘克2米24。没问题。杜鲁什丘克是在今年的2月20号。

跳出了2米30。小李挑战2米27。没问题。2005年10月1日出生的肖利比巴尔西姆小了14岁啊。巴尔西姆还在跟这样的年轻人同场竞技，35岁的年纪保持这样的竞技状态确实太不容易了。漂亮，2米27也是一次过。其实要从今天这9位参赛选手的个人最佳成绩来看，谁也比不了巴尔西姆。巴尔西姆的最佳成绩是2米43，而其他这些选手的最佳成绩最接近的是来自捷克的斯特费拉，2米33，差了10厘米。10厘米对于跳高运动来讲，那就已经几乎是差了一个档次了。巴尔西姆创造2米43的佳绩是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那已经是遥远的2014年9月份的事情了。但巴尔西姆呢，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以及2016年里约奥运会都是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在巴黎奥运会呢也是获得了铜牌。他在奥运会上的最高光时刻还是在东京奥运会。东京奥运会上，巴尔西姆获得了金牌，他的2米43。既是他的个人最佳成绩，同时也是亚洲纪录。走，这个起跳的点距离横杆稍稍有些远，而运动员有的时候在跑的过程当中也是会一遍一遍的去在内心丈量自己的这个起跳点步点以及这个横杆的关系。巴尔西姆的2米27是他的今年最佳成绩，本赛季的最佳成绩。小李第三次尝试2米29。肖利之前的个人最佳成绩是2米30，赛季最佳是2米28。好的，肖利在2024年8月份参加 U20 世锦赛的时候获得了跳高项目的银牌。当时的成绩是2米23。

0: 这个2米27也是肖力的，2米29也是肖力的赛季最佳。2米29没有过，巴尔西姆直接冲击2米31，但是没有成功。2米27已经是他的赛季最佳成绩了。这样的话，肖力获得了跳高项目的冠军，巴尔西姆是获得了亚军。接下来来关注的是女子5000米。
1: Looking at Alan Wilde, the fastest in the world this year for Ethiopia, Jordan 14. The defending London Diamond League champion, Jordan 13, Franca Pereira.
0: 那在俄罗斯选手尼布雷特，领跑员杰普肯博伊，恩布雷特来自埃塞俄比亚。埃萨同样也是来自于埃塞俄比亚，乌杜。参加5000米比赛的一共18位选手，一位来自于西班牙，三位来自于肯尼亚，其中有一个来自肯尼亚的杰普肯博伊呢，还是以领跑员的身份参赛，其他的全都是埃塞俄比亚选手。埃萨也是备受瞩目的一位运动员，埃萨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4分16秒54，跟他最接近的是同样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阿梅巴乌，阿梅巴乌是14分18秒41，跟埃萨的个人最好成绩差了差不多2秒钟。这两个人的成绩是比其他人明显有优势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4分18秒41。这个成绩就是埃塞俄比亚选手阿梅巴乌跑出来的。而且阿梅巴乌跑出这个成绩的时间呢，距离现在也很近，是在今年6月初在罗马，等于现在时间过去了2周多啊。紧接着又来参加钻石联赛，他得有足够的体能，有足够好的状态，才能更有竞争力。现在跑在第一位的是领跑员来自肯尼亚的杰普肯博伊。2、3、4位全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5000米这比赛确实，肯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这种集团性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中距离、长距离和马拉松，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都是代代人，就是江山代有才人出，人才辈出的两个国家，在长跑、中距离都是具有非常非常大

0: 优势。我记得2012年，这个大卫·鲁迪沙获得了伦敦奥运会的男子800米冠军，而且刷新世界纪录之后，有电视台做过他的一个纪录片，当时跟随他回到他的家乡，在这个园子里，当时有一个他的那个教练，就是他的一直从小带他起来的一个教练，说每当有一个世界冠军的时候，就要在院子里种一棵树。现在要种一棵属于大卫的树。那么鲁迪沙呢，也是他们当时的就当地那个部落当中的一员。他们当地部落的成年男子的这个标准就是去追杀一头狮子啊，这个特别可怕的一个，非常能跑。反正这个纪录片讲的这事儿确实是还挺逗的。
1: 在
0: 马赛马拉大草原上，一个14岁或者16岁的一个少年手持长矛追着狮子满草原跑，这个场景也确实挺逗。现在处在第一阵营的这几位选手都在抢位置。就在已经接近最后的冲刺时刻，现在从中间开始发力向前冲，还有两圈。每个选手都有自己的习惯的比赛节奏，那么在大赛当中呢，有些时候容易啊被周围人所改变。所以尤其对于年轻的运动员，对于比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的运动员而言，要保持自己的节奏，要保持冷静，在这种身体非常疲惫的情况下，心率达到170、180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保持冷静，按照自己和教练赛前既定的比赛节奏去比，这样才能够跑出自己的最佳成绩。最后一圈，最后的400米的争夺势必会相当的激烈。我们看，大家纷纷都开始加速啊，冲起来！这个时候的即时速度应该是非常高的。艾萨现在冲得非常猛，哦，有运动员倒地了啊！这应该是在几个人在抢位的时候腿绊到了。最后一个弯道，进直道，艾萨仍然保持着领先，而且速度不减。现在排在第二位的选手向他发起了冲击，是来自于肯尼亚的领跑员杰普肯伯伊，但是艾萨保持住了自己的优势，第一个冲过终点，14分53秒92。啊，最终组委会确认的成绩是14分53秒91，艾萨获得第一名。男子200米，看过了女子的5000米之后，再来看

0: 短距离的冲刺项目。报道来自波斯瓦纳的法埃泽尔，七道是来自于津巴布韦的查兰巴，查兰巴的个人最好成绩19秒88，六道来自于多米尼加的奥甘多，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86，五道是来自于南非的选手丹比莱，19秒77，四道来自于科特迪瓦的特拉奥雷，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93，三道来自于古巴的选手梅纳，个人最好成绩是19秒63，二道是来自于美国的选手凯里金，个人最好成绩19秒90，一道是来自于德国的选手甘特，个人最好成绩是20秒60。200米比赛的起跑非常的重要，弯道起跑也是要求运动员有比较强的弯道能力。比赛开始，我们看看，哇，这个起跑阶段来看，南非的选手丹比莱的速度能力是非常突出的，他的起跑技术非常好，很快的过了弯道进入直道，最后的冲刺阶段有三位选手几乎是并驾齐驱，看看丹比莱漂亮保持住了优势，最后时刻没有降速，19秒74，这个成绩相当出色，这个成绩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了，之前最好成绩是19秒77。丹比莱是2002年3月2日出生，他在今年的2月21日跑百米，跑到了10秒10。4月24日跑的是200米比赛，19秒77。4月份到6月份，这只有2个月不到的时间，再次提升了个人最佳成绩。他的偶像是博尔特。丹比莱身高1米93，比他的偶像稍微矮一点点，但是呢他还年轻，还有上升的空间。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

0: 翅膀。
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女子1500米，卡洛姆3:53.22。这是来自德国的克劳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04.74。比赛开始。
4: Away we go then over 3 3/4 laps of the track. Once again, those wave lights you can see on the inside, the green wave light for meeting record pace of 3:56.6, which you can see on the screen as well. The blue is going to place.
3: 赛会的记录是3:56.60。
4: $5,000 up for grabs as a bonus if anyone breaks a meeting record, and they have set out like they want to break that meeting record.Rakahelo of Ethiopia settling into second position behind the pacemaker Andrea Rodriguez of Spain.
3: 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海勒姆创造的，在绍兴他跑出了3:55.56。西班牙选手罗德里格斯跑在第一位，萨瓦蒂尼紧随其后，卡拉尤排在第三，第四位是贝尔赫。海勒姆还是按照自己的比赛节奏走，
4: أمل تحقيق رقم قياسي جديد في سباق 1500 متر ونسير في التوقيت المطلوب حتى الآن

0: وأفضل إنجاز سجل في الدوحة حتى الآن هو 3:56 60 3:56 ثانية وستين مئة من الثانية.
1: 1500米的比赛在400米的跑道上是不到42，这其实呢对于体能的分配来讲也是很重要的。你看领跑员现在已经下场，
0: The pacemaker Andrea Rodriguez is showing style, and now it's Birkenhead from Ethiopia, way out front, and it's still
1: relatively
0: close to those green lights of the meeting records. You'll hear the bell this time around. إذا المشاركة الإثيوبية تتصدر المتسابقات في سباق 1500 متر واحدة منفردة 400 متر أخيرة.
1: 比赛进入到最后的四百米。卡勒姆现在领先优势比较大，看看后面的运动员能不能在最后这一圈追上来。这种赶超的难度其实是很大的，有的运动员呢就是对自己的实力有绝对的自信，当然这也是需要跟教练员去共同去探讨用什么样的战术去比赛。海洛姆最后一个弯道跑过来进入直道，优势依然明显，最后时刻虽然有一点点降速啊，但是由于前面领先的太多，所以有足够的优势确保他第一个冲过终点，3:59.91。埃塞俄比亚选手贝尔赫第二个冲过终点线，卡拉尤获得了铜牌，获得了第三名，三个埃塞俄比亚选手包揽前三名。卡勒姆之前在世界室内运动会上获得过1500米的和3000米两个项目的铜牌。两个项目的第五名。
0: Results scrolling through very shortly. They're live on the screen at the moment, just above the high jump.
1: 今年呢，卡勒姆确实是状态非常出色。2006年1月6日出生，刚刚20岁的海勒姆，未来有足够的时间去创造属于他自己的神迹。老斯也是4:04.28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女子400米的比赛，巴岛来自于博茨瓦纳的坎贝卢卡，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97。七道来自美国的皮普尔斯，最好成绩是50秒60。六道来自于波兰的布克维茨卡，最好成绩是48秒90。五道是来自于多米尼加的保利诺，个人最好成绩是47秒98。四道来自于古巴的戈麦斯，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48。三道来自于智利的威尔，个人最好成绩是49秒72。二道来自于埃及的哈米达，个人最好成绩是50秒27。一道来自于德国的希尔，个人最好成绩是51秒63。

保利诺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同时也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奥运会他的夺冠成绩是48秒17，去年世锦赛他跑出了47秒98的成绩。比赛开始。我是保利诺，也是2023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当时他的夺冠成绩是48秒76。看今天谁会对保利诺造成最大的冲击，但是保利诺优势非常明显啊，这个弯道过来就已经处在领先的位置了。从2021年东京奥运会他获得银牌开始，在女子400米的跑道上他始终都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备受瞩目。我们看这一次最后的冲刺48秒91，新的赛会记录，48秒91啊，非常出色的成绩。但这个成绩对于保利诺个人而言并不是特别的突出，但是对于这个赛道，对于钻石联赛的多哈站而言，就是书写一个新的历史。旁边的志愿者已经拿过来这个赛会记录的牌子啊，递到保利诺的手中，这是属于他的荣誉。保利诺是1996年10月25日出生，巴黎奥运会女子四百米的金牌得主，伦敦奥运会女子四百米和4x400米接力的银牌得主，新的赛会记录。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男子标枪的比赛。

82.62米。美国选手柯蒂斯·汤姆森。

这一投，哇，赛季最佳85.99米啊，相当好的一个成绩。乔普拉，

彼得斯已经投出了赛季最佳86.38米。汤姆森的个人最佳成绩是87.76米，赛季最佳成绩是85.33米。今天的85.99米已经是创造了赛季最佳成绩，刚才这一投是83.01米，目前保持领先的是彼得斯。帕蒂拉格来自斯里兰卡的选手第四次试投，哦，漂亮。帕蒂拉格个人最佳战绩92.62米，就是在本赛季创造的。去年世锦赛彼得斯获得亚军，汤姆森获得了铜牌，帕蒂拉格这一投88.68米，直接冲到了第一名。排名第二的是彼得斯，排名第三的是汤姆森。来自格林纳达的彼得斯，看看帕蒂拉格最后一次试投，帕蒂拉格是2003年3月21日出生的，他之前是打板球的。今年也是在6月初的罗马，他投出了个人最佳成绩92.62米。同时呢，这个成绩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彼得斯最后一投的成绩也是不如之前，86.38米。美国选手汤姆森，汤姆森的职业啊是一个教

0: 教练，同时也是一个老师。他在密西西比大学学习的专业是数学。最后一头这个表现并不理想。之前汤姆森是打美式橄榄球的，1996年2月8号出生。这样斯里兰卡选手帕迪拉格获得了标枪项目的冠军。有四位标枪选手都是创造了赛季最佳。男子3000米障碍，
1: The Olympic champion and two-time world champion Jordan Forte alongside the US collegiate champion Jeffrey Kermer.
0: 摩洛哥选手巴卡利是这个项目招牌运动员。
1: Al-Mustafa of Morocco drawn 9. And drawn 8, a European bronze medalist.
0: 也是打破了埃塞俄比亚垄断的这么一个选手。巴卡利今天在第14道，但是呢，虽然说分道次是最把边的一个，但是他仍然会是场上最闪耀的那个明星运动员。现在比赛开始。巴卡利个子很高，1米96，他在运动员当中确实是他显得非常的突出啊，很醒目。1996年1月7号出生的巴卡利，现世界排名第一。东京奥运会的夺冠让他成为了2004年以来摩洛哥的第一位获得奥运金牌的选手。巴黎奥运会上他又是成功卫冕。男子3000米障碍这个项目当中，巴卡利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选手。他的夺冠结束了肯尼亚选手37年对这个项目的统治。你看巴卡利还是不紧不慢，就是跟在大部队当中。阿尔巴卡利的个人最好成绩是7分56秒68，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7分57秒25。他仍然是跟在队伍的当中，不急不徐，按照自己的节奏。

0: Ethiopia, Abraham Kibirots in pole position behind the pacemaker for Kenya.
1: 现在在前面领跑的运动员的速度呢，稍稍有点降下来了。巴卡利暂时排在第七位，我看他什么时候开始发力冲刺。好，现在已经超越一名运动员了，来到了第六位，就是按照自己的节奏跑，他也不用特别的去发力，就是当别人都降速的时候我不降速，在之前跟住大部队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逐渐的去超越一些运动员了。哦，运动员受伤了，巴克利现在来到了第四，对于这位经验丰富的名将，三千米障碍赛的王者，大大小小的比赛经历了那么多啊，他的心境是相当的平稳。帕卡利现在来到第三位，就是稳住啊，按照自己的节奏跑。身高腿长啊，从那个障碍上下来，可以直接跳到水坑的边缘。巴卡利现在还是很轻松啊，跟在第二，超越到了第一位。真是轻松啊。比赛进入到最后一圈，巴卡利开始提速，
0: The top four athletes representing four different nations, but it's Sufyan El-Bakali, the fastest man in the world this year, the Olympic champion, the two-time world champion.
1: 现在跑在第二位的是埃塞俄比亚选手雷乌费雷乌。费雷乌现在是全力在冲，但是巴卡利还是保持住了自己的领先。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并没有缩短，巴卡利忙里偷闲回头看了一眼，还是保持住了第一的位置。巴卡利率先冲过终点，成绩是8分09秒28。从2022年7月份在美国尤金，他成为第一个获得男子三千米障碍赛世锦赛金牌的摩洛哥人，到现在他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竞技状态。这位96年1月7号出生的老将确实是不容易，比赛刚开始的时候他就是完全按照自己的节奏跑，没有受到其他任何人的影响。虽然今天夺冠成绩对于他个人而言并不是很突出，但是呢，他的强大的个人能力以及丰富的比赛经验，平稳的心态，合理的战术，帮他赢下了这场比赛。祝贺巴卡利，同时获得第二名的费雷乌也是跑出了个人最佳战绩，本赛季的最佳战绩。

巴卡利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也是24年巴黎奥运会的金牌得主，2023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2022年世锦赛的金牌得主，2021年东京奥运会的金牌得主。祝贺埃尔巴卡利，比赛赢得很不容易，祝贺所有取得好成绩。

杯的比赛转播。接下来您将看到的比赛是男子组的决赛。进入到决赛的第一支队伍是拉脱维亚队。拉脱维亚队是一个三人篮球聊到这个项目啊，您避免不开的一个名字。这支队伍呢，在三人篮球成为奥运会正式设项目的那一届比赛，也就是东京奥运会，夺得了最终的金牌。时过境迁，其实距离2021年当时的这个比赛已经是过去了5年了，但是拉脱维亚队始终还是保持着非常强大的战斗力。他们在巴黎，应该说对他们来说还是挺遗憾的，巴黎奥运会上只拿到了第4名，但是来到了新的周期，看到了球队还是在进行有条不紊的人员轮换。最后登场的是拉斯曼尼斯这支球队呢，拉斯曼尼斯二号和一号瑙里斯米耶奇斯都是同时参加了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的队员，而他们的其他两位队友拉西斯和拉莫伊拉伊莫，这个也是他们在巴黎奥运会的队友。换句话说呢，这是一个巴黎奥运会的原班人马，其中有两人曾经拿到过该项目在奥运会上的第一枚金牌。拉脱维亚队的特点主要还是体现在投射上，四个人都能投，主要的进攻火力开火权集中在一号和二号身上。德国队其实在三人篮球历史当中并不算特别出色啊，算上今年总共参加了5次世界杯的比赛，最好成绩是去年拿到的第4名，但是在此之前的名次啊最好是11，还有2次是20名开外。不过这一支德国队应该说还是相当的具有战斗力，4名队员，一号登策尔阿杰曼，5号克罗普，20号法比安吉斯曼，还有44号凯文布莱恩特。刚才提到的这个凯文布莱恩特呢，他是实实在在出生于德国的，但是具备着美国和德国的双国籍。德国队在本次小组赛当中是拿到了 C 组的头名，本身是赛会的6号种子。在巴金斯的比赛里面，他们淘汰了奥地利，在半决赛又是战胜了法国队。那么拉脱维亚队呢，则是小组赛3胜1负啊，开门黑输给了美国，再然后的话3连胜。八强资格赛赢了新西兰，巴金斯赢立陶宛，半决赛淘汰了塞尔维亚。比赛已经开始了，阿杰曼协防再干扰，漂亮，防守意识真好。拉伊莫，拉斯曼尼斯是一个特别全能的队员，他的身高达到了2米左右，然后基本具备着在三人篮球赛场上需要的一切技术，就是能里能外，能突能投，有背身，有中距离空切，什么都会。而且拉脱维亚队是一个特别强调转换的队伍啊，他们的比赛您会很鲜明的发现，就分成进攻、防守还有攻防之间的转换，任何稍纵即逝的机会拉脱维亚队都愿意尝试一下。投篮的是5号克罗普，拉回撤步，节奏有些松散，但是呢大家能看到德国队平均身高还是挺高的，这使得他们篮板的保护要比对手更出色。米耶奇斯，今天啊这拉脱维亚队开局的球有点是传不透啊，哎，小心小心，哇，这个球其实看着还挺吓人的。这种在空中侧面冲过来，就算是没有恶意啊，但是也会对进攻队员带来极大的这种风险，干扰了对方的这个平衡，一旦摔在地上啊，这一下就会很重。所以您也看到刚才这个犯规呢，拉脱维亚队直接从一跳到了3，一个犯规击错2次，这就是一次违体犯规。

点一部。拉脱维亚队可能会考虑多一些持球的方式来去进行进攻的运作了，因为刚才看这个传球传接球，至少对手现在体能充沛的时候啊，盯得很紧，球传不过来。想要去砸出界啊，这躲得也够快的。哦，这球传过来了，漂亮。上面的球啊容易被抢断，那我传一个基地球总行了吧。凯文布莱恩特大空位的机会稳稳地把握住，撤回外线。别着急，这个一号米耶奇斯强投两分的能力是极强的，纵横三十篮球赛场这么多年，靠的就是这一手持球的干拔两分啊。拉脱维亚队啊，由于这个有一次违体，所以犯规数积累得很快，刚才这一次犯规之后已经四发，第五次犯规。哎，不对，这个球没错没错，是一个犯规啊，这手臂上的一个缠绕动作。那现在要看拉脱维亚队的犯规管理了。这支球队有一个特点，它和塞尔维亚队一样，就是前面的犯规数上的会特别的快，一旦犯规数达到五次六次左右，那就会非常好的控制住自己的这个动作尺度。我们说这也是强队的一个特征啊，犯规本身上也是一种资源，你如果能通过犯规给这个比赛定一定调子，让对手呢不敢轻易进攻，其实就发挥了这个犯规的价值。德国队的打法比较简单的直接，因为这个大家能看到几名队员都是这种锋位摇摆人，都有持球和投篮能力，所以空间拉开放着单打。哦，这球太难了，拉斯曼尼斯，这球在空中画了一道彩虹啊。阿杰曼要还一个，漂亮，还上了。拉斯曼尼斯，好球，二次进攻，争抢篮板的时候有一个手部的动作。拉脱维亚队刚才呢无球的犯规让他们现在六犯，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信号，对手现在才一犯，而他们现在呢还落后了三分。头顶的球要我说就少传吧，今天这样头顶的球拉脱维亚队几乎传不进来。拉斯曼尼斯打得很混乱，米耶奇斯突破打进。拉队还是很敢上抢，很敢去给压力的。拉斯曼尼斯换左手空中找对抗，

瑞秋吹罚的是进攻十二秒违例。嗯，漂亮，动作真潇洒，不紧不慢的一次拔起来的投篮。比赛进入到了中段，现在来看呢，德国队还是比较占优的。首先心态上没有被对手的这种高压逼抢吓到，再一个呢，比分上也领先，犯规控制也好。进攻犯规，这个掩护的时候需要站定，除了提到的手部动作裁判抓得严之外，还有就是掩护的时候不能够有非法掩护。又是一次抢断，克罗普往篮下给，传得有一点漫不经心。其实德国队不难看出队员们的个人能力还是挺强的啊，但是呢，这个传接球的配合和拉脱维亚队相比，那肯定至少是风格上不太一样。尼耶奇斯发球，德国队对于拉脱维亚队的这种视野盲区的传球很明显有非常充分的准备，因为防无球的队员基本上都是盯着这个持球人看他要做什么动作，然后这手一定是张着，就算不能断下来也要让这个传球增加难度。嗯，哨响，这球啊进球是有效的。德国队刚才这两个回合打得不够严谨，这犯规数是再上一犯的同时，拉脱维亚队还有机会把比分再拿一分。拉斯曼尼斯，哦，这球救回来了，活球。米耶西斯，哇，这球要是投进的话，德国队心里面会为之一凛啊。米耶西斯再投，还是不进。其实这场目前来看，米耶西斯很多投篮，你可能会觉得这怎么乱投啊？但是真的，米耶西斯啊，纵横三十篮球这么多年，大量的时间都是。世界前十甚至前五级别的运动员，他的球风就是如此。就算他前面投十个两分都不进的话，他相信自己第十一个能投进，他的对手也相信他能投进，投篮的威胁非常大。但是不得不说，今天打的确实还是有点着急。拉斯曼尼斯，哨响，球进。哦呦，这边，凯文布莱恩特就是飞出了场外。德国队的这个防守盯人策略上，我觉得还是有些问题的。挡拆之后啊，他们不换防，德国队是直接绕过去。那您说绕过去的话，肯定是进攻挡拆的一方，他的身位会更靠前，更占优啊。这时候再去扑防，速度上其实是追不回来慢的这个半步的。拉斯曼尼斯，这个罚进之后，拉脱维亚队反超了。好球！拉脱维亚队这球其实啊给空间投了，那德国队就笑纳这个空间，命中两分，比分反超。拉斯曼尼斯，拉斯曼尼斯，你看他一个两米出头的一个大个子，速度是真的快。他的突破现在德国队没有太好的办法，

拉脱亚人第八次犯规，德国队罚两次。哦，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老面孔啊，瑙鲁奇斯也是在场边，就是刚才双手抱头的这个头发不多的大哥，他呢就是当时东京奥运会的冠军队成员，而且他当时在决赛的时候是出现了轻微骨裂的情况啊，还是在咬着牙坚持打了几回合，还让人非常非常动容的。嗯，漂亮，你看米耶奇斯是不是这两分球就来了，关键时刻真是不手软。德国队能不能回应上，点一步冲到篮下，呼呼，想要去做隔扣。德国队打的是真的凶狠。哦，这个球呢是吉斯曼啊下来的时候，这个手臂下落扫到了拉脱亚队的队员。首先呢，德国队肯定是要完成两次罚篮了，刚才是在想要隔扣的时候拉脱亚队的防守犯规。吉斯曼，第二罚没有罚进，这样的话双方现在是平分，拉斯曼尼斯需要缓一缓，体能消耗确实很大，追分的绝对功臣，防守很聪明不吃谎。米耶奇斯撤步两分，现在我觉得德国队可以勇敢的往篮下突破啊，他只要突到篮下，你看那拉脱亚队是不敢防的，防的话两次罚篮加一个球权。这场比赛现在我们可以说米耶奇斯有一点失准啊，除了刚才有一个关键的两分之外，大部分的时候这个两分球投的有点不着边际，跟自己也是着急。快速追一分，拉斯曼尼斯回来，挺敢防啊，因为现在拉脱亚队真的是承受不起犯规的代价。拉斯曼尼斯争抢篮板，这球完全没有问题啊，这球呢是在打到篮筐之后被拉脱亚队重新掌握了，德国队反倒有点着急了。一整场比赛拉脱亚队想要打的这种传切配合，反倒是在最后时刻现在打得更加得心应手一点。德国队投不进啊，又是拉脱亚队的球权。拉斯曼尼斯空间拉开给过去，哦，漂亮，哦，这球飞跃过来的这个反扣，德国队现在经验上有点对不上拉脱维亚了。德国队其实刚才局面非常好啊，但是突破的不坚决，反倒是投了两个，现在拉脱维亚队拿到19分了。打到这个阶段啊，双方基本上都是整个人热血沸腾的状态，很难冷静下来思考，所以这个时候经验就极其重要了。你要相信你的身体，你相信你打过的几百上千场比赛带给你的本能反应，而不是说我要去冷静的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做。那这样来讲的话呢，拉脱亚队现在做的这种攻防都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德国队偏偏在最关键的时刻进攻上啊有一点较劲了，不是跟对手较劲，是跟自己较劲，选择了通过投篮的方式，这时候其实应该更多的突破才行啊。那拉脱亚队呢犯规已经9次了，他们不敢犯规了，德国队只要是速度带起来突到篮下，

阿特拉队一定会闪开的，就是给你一分，也不可能给你两个罚篮加球权。但现在德国队特别的被动，落后四分，拉脱亚队只要再拿一个两分或者两个一分球，那比赛就结束了。回表到1分30秒，时间对于双方来说啊都足够。那德国队现在进攻上有点需要赶紧止血，还在投啊。米耶奇斯突然间加速，篮下二次进攻打成拉斯曼尼斯，帮助球队拿到第19分。这是一个几乎没有道理的一个两分球，其实进攻时间也不是没有啊。啊，要看一下刚才投篮是不是碰了篮筐啊，如果要是没碰篮筐的话，这个进攻时间是不刷新的。第一下肯定是不管碰不碰篮筐，这个进攻计时中剩下1.2秒的时候再起第二次，这个肯定不会违例啊。主要是看这个第二下有没有碰篮筐，你看这一下应该是没碰，是吧？没碰，那继续走表，就是你看3.2 3.1，第二下呢，第二下碰篮筐了吗？现在好像还在核实的是第一下有没有碰篮筐。啊，进攻12秒违例，没有碰篮筐。比赛这个分数不对啊，德国队的分儿多出来4分，现场的这个19比15是对的。拉脱亚队还需要拿2分，米耶奇斯拉回，米耶奇斯点起出手没进，篮板球，德国队拿到。朋友们，现在比分是19比15啊，德国队落后4分。哦，这个上篮没有打进啊。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德国队该去争取的机会，你看确实到了篮下拉脱亚人就不防了，但他自己没有投进。刚才这个上篮打进的话，拉脱亚队可就拿到赛点了。我倒是觉得现在的话，德国队去来投2分球那是不得已的选择，现在不投也不行了，没时间了。但是从最后这个2分钟左右，德国队外线就颗粒无收。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呢，拉脱维亚队是第一次拿到了30篮球世界杯的冠军，他们曾经拿到过银牌和铜牌，这一次是首次登顶。这场比赛展现了他们这么多年在30篮球项目上的积累的经验，帮助他们完成了一次逆转。年轻的德国队还是因为自己的年轻付出了代价，他们明明打得那么好，前面的80%的时间打得都是近乎完美的，但是打到了最后时刻呀，没能够把自己的优势变为最后的胜势。不过德国队依然是创造了他们在30篮球历史上的最好成绩，把之前的去年的第四名转换成了这一次的银牌。非常好看的一场比赛啊，也看到了这一个新周期当中30篮球世界格局的一个变化，期待选手们给我们更多的精彩表演。本场比赛的转播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巴拿马队和英格兰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这比赛刚一开始啊，雨天给比赛带来的变化就出现了。在争顶的时候，英格兰队的中后卫没有把球干净的解围出去，送给巴拿马队一次射门的机会。不过巴拿马队的这脚打门呢，也是打得稍微的正了一些。今天在新泽西体育场的这场大雨应该会给比赛带来一些变数。两支球队这是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二次相遇，此前仅有的一次相遇呢，就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小组赛，当时英格兰队是小组当中以6-1大胜巴拿马队。最终呢，那一届的赛事英格兰队也是杀进了四强，巴拿马队小组未能出现，而那也是巴拿马在历史上仅有的一次杀进世界杯的决赛圈。这一次呢，打进世界杯决赛圈是他们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二次入围。巴拿马队沿着左路向前推进。巴拿马呢，在小组当中此前的两场比赛是2-0，分别输给了加纳和克罗地亚。英格兰队是1-4，首战胜了克罗地亚，第二场是和加纳打成了0-0，目前是4分。与本场比赛同时间开球的是小组当中另外一场较量，克罗地亚对阵加纳的比赛，那场球呢是在费城进行的。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进行比赛，可能战术打得越简单越直接，也许效果就越好。英格兰队今天的首发左后卫的位置呢，又换回了奥莱利。两场小组赛同时开始了，这是按照目前两场都是平局的这个结果出的及时的积分榜。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穿着白色球衣上半场从左往右进攻的巴拿马队，今天排出了一个5-4-1的站位，门将位置上是22号莫斯克拉。今天的五个后卫呢，有26号古铁雷斯、16号安德拉德、3号科尔多瓦、4号埃斯克瓦尔、23号穆里略。中场呢，四个人呢是7号何塞·罗德里格斯、11号巴塞纳斯、14号哈维和6号马林内斯，9号托马斯·罗德里格斯是顶在最前面。英格兰队方面呢，今天门将位置上是1号皮克福德，三号奥莱利啊是出现在首发的左后卫的位置，两个中后卫呢是6号格伊和2号孔萨。今天首发的右后卫是年轻的匡萨，啊，匡萨今天出现在了首发。在中场的双后腰的位置上，今天上的是10号贝林厄姆和8号埃里奥特安德森。进攻的三个前卫呢是11号拉什福德、17号摩根罗杰斯、7号萨卡、9号队长哈里凯恩，顶在最前面。队切到禁区里边了，巴拿马队前面两场小组赛呢都未能取得进球，他们也是到目前为止本届世界杯唯一的一支尚未取得进球的球队。我们给您介绍过，巴拿马呢是此前打过一次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就是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在小组赛呢他们三战皆败，当时他们小组的三个对手实力都比较强，除了英格兰之外还有比利时和突尼斯。巴拿马队在上一届世界杯的决赛圈三场小组赛是打进了2个球，丢了11个球，没有取得世界杯的积分。拉什福德这球传得不错，这球不太好停啊，虽然已经到位了，贝利厄姆呢是用胸口把球停下来，但是这个球停得稍微的远了一点。巴拿马队的中后卫科尔多瓦上来寻求了一个身体接触，角球。安德森，球罚到后点。

马队在英格兰队的压力之下，向边路传球的时候直接传出了边线。这样的比赛呢，如果传球的精度稍微有一些不够的话，球一旦落地会加速的前窜，队友很难拿到，所以呢对双方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英格兰队今天首发的右后卫是匡萨，年轻的匡萨从利物浦的青训出道，在上个赛季的时候转会去了德国的勒沃库森队，他在勒沃库森坐稳的主力位置，也为他赢得了世界杯的门票。由于首发的首选的右后卫里斯詹姆斯感觉郭生金有一些紧张，出于稳妥的考虑，为了后面的淘汰赛来做准备做储备，图赫尔呢也是在今天派上了年轻的匡萨。拉什福德、孔萨、巴拿马队把球断下来，向前推进，英格兰队在中场非常好的一个拦截，三抢一，贝林厄姆漂亮摆脱，巴拿马队防守当中犯规了。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下比赛啊，队员脚下个人的带球会受到一些影响，一是球不太好控制，另外这个场地啊人站不稳，也许要减少脚下的盘带啊，这是一个主要的诉求。当然呢，在局部位置如果能够有出乎意料的这种盘带的话，也许能够过掉对方的防守，因为防守队员也站不稳。手球啊，这球拉什福德内切之后一脚射门打向了近角，守门员的反应还是比较快的，莫斯科拉把球扑出，英格兰队开场之后的第二次角球。拉什福德的这脚射门是有意识的打了一个低的线路，而且在门将面前有弹地。这样的雨天的比赛，如果把球打出刚才这种线路的话，就像是我们小时候在池塘打水漂一样，这个石子儿在水面上飘动起来，可能速度越来越快，门将反而不太好判断。看看英格兰队的角球，守门员打了一下没打远，萨卡的右脚射门。萨卡这个球是在对方的七号何塞罗德里格斯的干扰之下直接打出了底线。巴拿马队的守门员莫斯克拉是在沙特的联赛当中效力。十四号哈维，好球啊，边路的一个二过二，这个球应该已经先出了边线。这就是巴拿马队的主教练克里斯蒂安森，今年53岁，他在巴拿马国家队的主帅位置上呢已经待了将近6年了，是巴拿马国家队历史上执教时间最长的一位主教练，出生在丹麦但是拥有西班牙的国籍。看看英格兰队的这一次进攻，拉什福德进了禁区里边往里趟，横传角球，英格兰队因为他们的攻势有优势啊，所以巴拿马队在门前的这种危险情况比较多。开场之后英格兰队获得了很多次角球的机会，就是他们攻势有优势的一个客观的体现。拉什福德这个球停得相当的漂亮，英格兰队这次角球有变化，萨卡他想把球扫向前角，但是呢没有队友在前角。今天因为赖斯得到了轮休的机会，所以英格兰队的角球啊，这个不是赖斯在前场去主罚了。英格兰队刚才防守的时候拉人了，

到孔萨。今天摩根罗杰斯和孔萨同时首发，这两位来自阿斯顿维拉的球员。这是英格兰队在国际大赛的正赛当中第二次派出两名阿斯顿维拉的球员首发，上一次呢已经是16年之前的南非世界杯，当时对着美国队的时候有两名维拉的球员首发。我们看看巴拿马队这个前场任意球掉进去，球还在禁区内，贝利厄姆，嚯，这个球应该是有犯规。巴拿马的球员这个铲球基本上把自己当成了一条路障，挡在了贝利厄姆的前面。这是6号马丁内斯，在8年之前上届世界杯两队相遇的时候啊，那是2018年的俄罗斯世界杯，我们给您介绍过了。英格兰队是6-1大胜，其中呢哈里凯恩是上演了帽子戏法，包括两个点球在内。萨卡自己往里切了，选择了打门，很小的角度，也是因为这样的天气条件吧，所以双方的队员呢在遇到有射门机会的时候都会比较果断。如果是草皮比较干燥的时候呢，可能像萨卡刚才的这种角度，他不会选择第一时间去打门，而是选择要再往里头再传一下。但是既然草皮比较滑，球也比较滑，那么多打打门，多尝试一下，也许会造成对方的错误。安德森，萨卡，好球！巴拿马队看看这个反击，推一个直线，没有传过去，但是还有机会再传。这边面对后卫，摆脱的时候球没有控制住啊！7号何塞·罗德里格斯，他在厄瓜多尔的天主大学俱乐部效力。他也参加了8年之前的那场比赛。今天场上巴拿马队是有4个首发队员参加过那场比赛。英格兰队呢，今天的首发阵容当中，一头一尾两个人，皮克福德和哈里凯恩踢过那场球。

威廉厄姆，裁判又判了犯规。因为今天啊，巴拿马队是采取了一个五后卫的站位，五四幺，而且他这个四和五这两条线，就是防守上的这两条线，距离非常近，所以留给英格兰队在前场传递的空间不会太足的。英格兰队呢，要充分利用两个边路，拉什福德在左，萨卡在右，能够把对方的这个防守线拉得稍微的开一些。哈里凯恩角球，安德森啊，准备来踢。禁区里边防守的人非常密集，狂撒，狂撒，虽然他现在在踢边后卫，但实际上他的身高超过了1.9米，他也能踢中后卫，出自利物浦的青训体系。托马斯·克里斯蒂安森，他是在丹麦出生和长大，但是随后呢就加入了巴塞罗那俱乐部的青训，

也加盟了巴萨的队伍啊。当时呢，应该还是克鲁伊夫执教的时候，当时丹麦的超级球星劳德鲁普在巴塞罗那效力，所以呢，年轻的巴萨的这些小球员们很多都以劳德鲁普为偶像。出生在丹麦的克里斯蒂安森当然更是其中的一员了，不过他在巴萨没有获得太多的一线队出场的机会，后来呢是转会去了德国的波鸿，在波鸿队曾经拿到过德甲联赛的最佳射手，他是一个前锋啊，踢球的时候。纳什福德这个球自己身体的晃动，对方的防守队没有吃，英格兰队丢球之后迅速的啊，以球为中心组织了包围圈。莫杰斯，萨卡，孔萨，交给格伊，纳什福德。安德森，奥莱利，在曼城队踢球的时候，奥莱利就经常从边后卫的位置去到后腰，这种边后卫和中场中路的这种跑位的方法啊，其实曼城队之前用的很多。巴拿马队把球断下来向前突进，英格兰队局部的防守兵力总是处于优势啊，就是因为他们丢球之后马上就以球为中心组织第一波的防守。进攻队员呢，在进攻的时候当然需要承担得分的任务，但是在一旦丢球的第一瞬间，他们就是第一道防守线，这个转换要特别的快。巴拿马队看看这个球，右侧打过来，这个球可以拿到，没问题。穆里略传向中路，皮克福德啊，把球打向了中场。贝利厄姆呢，今天是始终在球在自己脚下的这种场景的时候啊，想要寻求一些摆脱，到目前为止呢效果还不是特别好，对方对他盯得比较紧，而且呢天气的情况、场地的情况也使得个人的带球摆脱会有一些难度。安德森挑身后，球一落地就很难控制了。莫斯克拉直接吊门了，哎，这个球还是很有想象力，这是看到这个对方的守门员还没有完全回到门口，贝利厄姆尝试了一下。来看看啊，巴拿马队有机会打门，很有威胁的一脚射门呢，何塞·罗德里格斯。这个球呢是小角度打向近角，被皮克福德扑出，这球打的质量还是挺高的。这是巴拿马队本场比赛的第一次角球，角球到中路，前场的界外球，穆里略好球。这个球呢，在前点准备接应的这个队员啊，在干扰之下球没有碰到，反倒变成了很巧妙的一弄，身后的队友这脚射门打在了边网上。

英格兰队在中场把球拿下来，布杰斯交给萨卡，往里一趟，最后应该是球门球啊。萨卡这个球应该还是想用右脚往里边横着传一下，但是在经过了后卫和他的腿连续的碰撞之后，是由他自己把球趟出了底线。这个球最后还碰了一下萨卡的手。萨卡本来是英格兰队在右边边锋位置上的绝对主力啊，但是本届世界杯呢，前面的小组赛，尤其是第一场对克罗地亚的比赛，萨卡应该是状态和身体的情况都没有调整到最佳，所以呢是让他阿森纳队的队友马杜埃凯出现在这个位置上。马杜埃凯那场比赛表现还非常不错。格伊，冯萨，拉什福德，好球！巴拿马队这个线路非常清晰，哎，但是这样的比赛呢，就是越清晰，反倒效果越好。虽然他们的队员限于个人能力的这种差距啊，在机会出现的时候不是总能做出最有效的这种处理，不是总能做出最有效的选择，但是呢他们这样的策略是对的。拉什福德传中球没有过前点，格伊，再传一次，就直接传给了守门员穆斯克拉，球拿得非常稳。穆里略，当然呢巴拿马这样的进攻方法呢，因为比较简单，所以呢他失误率也比较高，但是对他们来讲，今天面对着小组当中最强的对手英格兰队啊，这样的场上的局面可能是在预判之内，进攻当中机会不会特别多，失误率比较高，这个应该都会在主帅克里斯·林恩森的估计之内。安德森，萨卡，萨卡传，拉什福德把球让出另外一侧的边线啊，这是防守的队员顶到，所以是英格兰队的前场界外球。我们看到了特里，

巴拿马队在中场如果出现短传的这种传递的话，就很容易传丢，或者是队员脚下自己控球就很容易丢。他们开场之后到目前为止的几次有威胁的进攻呢，都是快速的通过中场迅速的形成破线，让前面的进攻的队友啊跟英格兰队的后卫啊形成差不多一对一这样的态势。如果是在中场过多的去踌躇和犹豫的话，那基本上就很难通过。

格伊，拉什福德，掉进去，头球顶到了，但是没有形成威胁。

挺好啊，就是在需要精细控制的时候啊，巴拿马的队员可能还是感觉脚底下稍微差了一点。当然这个球应该是越位，23号穆里略应该是越位。奥莱利，格伊，另外一场比赛克罗地亚队应该是进球了，及时的积分榜他们排到了第一。拉什福德，阿德森自己来一脚，其实尝试远射也是很有效的方法。英格兰队呢现在比较耐心的一直在通过边路想往禁区里边渗透，外围的远射打得不多。莫斯克拉，穆里略，好球，往前推，这个球夸萨从边后卫的位置补到了另外一侧的中后卫的身后。安德森，奥莱利，拉什福德进了禁区里边，这个传球被挡了一下，马上巴拿马失误。奥莱利，罗德里格斯，你看一旦球陷入这种脚下的盘带和纠缠的话，巴拿马的球员基本上球在谁那儿就会丢在谁那儿，没有出球的线路。英格兰队在丢球之后第一时间在就地组织的以球为中心的这个反抢啊，这个做得非常到位。匡萨刚才拼抢的时候是落地脚踩到了巴拿马的球员，裁判没有判犯规啊，而是给了一个界外球，自然形成的出界球。格伊，安德森，在防守态势下巴拿马队是铁了心的啊，在密集防守，但是又不是退回自己的球门口摆大巴啊，又不是退得那么深，现在挺考验英格兰队的进攻的丰富程度的。萨卡，罗杰斯，再给萨卡，这个球萨卡倒在了禁区里边，比赛再继续。防守他的后卫应该是带了他一把，但是裁判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又是一个很关键的头球啊，巴拿马队在传中头球顶得稍微高了一点，拉什福德球门球。这球确实啊，是防守的穆里略先稍微的蹭到了一点，然后砸到了拉什福德的脑门上。再找拉什福德，球可以拿到，传，凯恩和守门员一起再抢这个前点。巴拿马的球员啊，球在脚底下稍微多停一秒钟，那基本上就出不来了。英格兰队今天呢，就是在由攻转守的第一时间啊，就在这个第一秒形成的就地围抢效果非常好。但巴拿马队如果不在这个地方纠缠，如果能够迅速的把球给出来的话，往往能够形成。

在前场有效的这种进攻机会。还是萨卡，纳什福德，这球没传好啊！英格兰队现在面对对方的防守，好像没有找到太好的方法。虽然现在雨不怎么下了，但是呢，这比赛的局面僵局一直没有打破。图赫尔的球队在整个欧洲区的世界杯预选赛当中啊，带领球队在高控球率的情况之下，八场预选赛全胜，而且打进22个球，一球不失，这个成绩是相当的完美啊。图赫尔的球队呢，并不是只打快，只打高，他的场均的控球率在整个欧洲区的世界杯预选赛所有球队当中是排在第一的。罗杰斯，这个球又是英格兰队把球踢出的边线。镜头反复的在找图赫尔，现在的局面显然是让他不能够满意的，让场边的英格兰球迷也不能够满意的。哈里凯恩，这个球又是越位啊，又是越位回接的。确实啊，确实是这样。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3分钟。巴拿马队在前场拼抢的时候犯规了，踢倒了安德森。皮克福德后场的长传，这球先停下来，哈里凯恩犯规啊！这个位置的犯规给了英格兰队一个任意球，而这个位置的任意球和这个距离呢，应该是直接进入射程了。这是14号哈维对哈里凯恩的一个犯规。这个位置的任意球啊，应该是有威胁的，就算不是下雨天啊，这个距离的对英格兰队的这些队员来讲啊，应该都能够打出威胁程度比较高的射门来。这个球的防守给巴拿马队的守门员莫斯克拉提出了挑战。看看萨卡和拉什福德两个人，萨卡是左脚，拉什福德用右脚，两个人都能踢。英格兰队还有两个队员排到了对方人墙的后边，组成了一道干扰人墙。看一下拉什福德打门，哎呦，这个球质量非常高，稍微的偏了一点点，这应该是打出质量的一脚射门。我们看一下啊，从正面的角度来看一下，第一人称的视角来看一下，这个球呢绕过了人墙，稍微的偏了一些，他不是选择从人墙的头顶打过去，而是从人墙最边上那个队员的外侧踢出一个弧线球去绕过人墙，还是没有命中门框。回传给自己的守门员皮克福德，哦呦，皮克福德这个球还

0: 再往后退了两步，真是艺高人胆大呀，不担心，然后再往上赢一个大脚。巴拿马队现在进攻呢，他这个七号何塞·罗德里格斯其实是最有威胁的一个点。好，这个时候主裁判贾西姆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英格兰队并没有找到太好的突破对方防线的方法，巴拿马队几次反击还多少有一些危险。在上半场呢，巴拿马队和英格兰队是暂时打成了0-0。两个托马斯，两个主教练，在中场休息的时候都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再为您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好的，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下半场呢，穿着白色球衣的巴拿马队是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而穿着红色上衣深蓝色短裤的英格兰队是从左往右攻。现在的比分暂时还是

是0-0。换上来的17号法哈多，同样也是效力于厄瓜多尔的球队天主大学队。英格兰队呢，在中场休息之后并没有换人。阿里凯恩，罗杰斯，这球没有传好。巴拿马队在进攻当中，他左边的这个7号何塞·罗德里格斯是他的第一个选择项，他的速度也非常快，他也参加了8年之前的那场俄罗斯世界杯的小组赛。那场比赛呢，最终的比分是6-1，英格兰队大胜，那是他们迄今为止在世界杯舞台上的最大比分的胜利。不过呢，巴拿马队打进的那个球啊，是他们的国家队在世界杯舞台上的历史第一个进球，也是颇有纪念意义。当时为球队进球的是中后卫巴洛伊啊，现在已经退役当教练。威廉姆这个球呢，是他自己转了一圈没有找到球，巴拿马队的后卫科尔多瓦把球踢了出去，两个人随后是撞了一下，看起来是硬伤啊，两个人都挺疼的。我们上半场的时候给您介绍过一个数据啊，就是在比赛的截止到第40分钟，哈里凯恩呢只有9脚触球，是场上22个人当中最少的，大家可要注意啊，22个人，这是算上双方的守门员了，算上双方的门将，哈里凯恩触球是最少的。看看这个球，给到了远端，马林内斯，往里挤，球还没出界。哈里凯恩呢，平时踢球的时候，虽然他是中锋，但是他经常习惯回到很深的位置来接球。但是这场比赛，包括上一场对加纳的比赛，事实上哈里凯恩的回接都不是特别的多。不过刚才这一次，哈里凯恩回到了自己的禁区附近来回接，这是之前奥莱利和对方的马林内斯在底线附近的纠缠，马林内斯倒在地上还没有起来。托马斯·克里斯蒂安森，他曾经还为西班牙的成年国家队出战过世界杯的预选赛，那是94年美国世界杯的预选赛，欧洲区的预选赛。当时呢，西班牙队的主帅是克莱门特，他把克里斯蒂安森招到了国家队里边。在对立陶宛的比赛当中呢，克里斯蒂安森还曾经打进过一球，那也是他在运动员生涯当中为西班牙国家队打进的唯一的一粒进球。克里斯蒂安森啊，我们刚才给您介绍过他的一些背景的情况啊，出生在丹麦，在巴塞罗那俱乐部的青训体系当中成长，后来又加入了西班牙的国籍，为西班牙队征战过世界杯预选赛，目前呢是巴拿马队的主教练，是巴拿马国家队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主教练，这一切都非常的国际化，看起来就和巴拿马这个国家一样。巴拿马呢是地处在北美洲和南美洲之间，而且呢是隔开了两个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是处在咽喉要道啊。看看英格兰队，纳什福德没有过去，没有过去，3号科尔多瓦，他的防守啊非常的稳健。

在上半场呢，英格兰队两个边路打得都比较活跃，但是传中的质量不高。在运动战当中，英格兰队有10次传中，但是一次都没有成功。角球的数目很多啊，获得过5次角球。格伊，哈里凯恩漏了一下，贝利厄姆，还是凯恩拿球。巴拿马队的反击，马林内斯交给边路的队友，这个球过来补得非常关键啊，埃里奥特安德森。埃利奥特·安德森呢，在英格兰队中场，应该说他名头不是最响的，当然不是啊，这是他参加的第一届大赛，也比较年轻，球风呢也不是很华丽，但是他却是最不可或缺的存在，他是默默地补掉队友所有身后空当的那个人，这也是图赫尔之所以能够选择他成为绝对主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安德森在上个赛季诺丁汉森林队的表现非常的突出，但是相信他接下来不会再住在森林了，他的前景一片光明啊。边路传，这个球门前的混战，哎呀，哈里凯恩都没有找到球在哪儿，但是呢，巴拿马队运气不错，后卫解围的时候一弹，弹向了自家球门，但是却高过了横梁，没有造成乌龙。哈里凯恩是一脸茫然，我干了什么？球到哪儿去了？这个球并不越位，我们看，凯恩没有找到球啊，但是三号科尔多瓦在解围的时候把球踢到了另外一名队友的身上。这一下险些乌龙啊，踢到了16号安德拉德的身上。刚才在门前的所有人应该都是懵的，哈里凯恩呢是没找到球，两个后卫科尔多瓦这个解围差点踢到队友身上弹进去，安德拉德更是冤枉了，要是真是造成乌龙的话，守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发生。但是巴拿马队运气还不错，这球没有进，不过啊，刚才是一次成功的传中啊，这应该是一个很对英格兰队有利的一个变化。上半场的运动战10次传中都没有成功。来，主裁判掏牌了，因为刚才呢，中后卫孔萨觉得自己这个球其实已经带过来了，是一次很好的进攻机会，他不太满意裁判把球给吹停，但是拉拽球衣，这个非常明显，主裁判这个时候事实上已经鸣哨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也出现了，萨卡，4个人在围着他。法哈多，刚才吃到黄牌的就是他，这是在中场休息之后换上来的中锋。场上又是出现了身体的这种剧烈的冲撞，倒在地上。7号何塞·罗德里格斯和英格兰队的这边26号匡萨，我们看这匡萨和奥莱利这两个队员啊，虽然是打了左右两侧的边后卫，但是他们俩的个子呢，打中卫是绰绰有余的。对，这个球断得不错，这是个好的进攻机会，向前提速进到禁区里边，小角度打门，打在了边网上。拉什福德，我们看巴拿马队的防守呢，就是围绕着凯恩，几个队员迅速地集中到他的周边。拉什福德可能是向前推进的同时抬眼看了一下中路没有太好的经营位置，干脆选择了自己射门。他打门的时候角度有点小了，

狂撒，罗杰斯球没有护住，安德森这一次巴拿马队把球断了下来，罗德里格斯自己往里切打门，这球打的质量还是挺高的，说明皮克福德不满意了，冲着中场的队友大声的怒吼。让对方在边线附近断球，直着这个斜插就插进来，而且形成了射门，这个让皮克福德很不满意，这球打的质量还不错。现在啊，巴拿马队进攻最大的威胁点就是这个七号何塞罗德里格斯这儿。安德森狂撒打身后，萨卡这球传大了。下半场的比赛进行了十多分钟，场上的比分呢僵局还没有打破，现在呢可能是要换人的时机了。推一个身后，哈里凯恩，这是个机会，打门。这是哈里凯恩今天真正意义上获得的最好的一次机会，守门员把球扑了出来，拉什福德再传，还是到后点来，哈里凯恩停，先护住，狂撒再传到后点，进攻队员犯规，进攻队员犯规。莫斯科拉刚才挡住了哈里凯恩的一个斜角度的射门，这球呢发力是比较充分的，但是角度还没有完全拉开，又是一个半高球，正好是让守门员有一个表演的机会。拉什福德挑传身后没有传过来，巴拿马队罗德里格斯又是安德森，英格兰队现在中场其实就指着安德森在做拦截了，持球向前推进，贝雷厄姆，拉什福德传球失误，巴拿马队马上把球又交了回来，孔萨这个时候呢在中圈，巴拿马有一个队员受伤倒在那儿一直没有起来，那比赛也没有停，好球，漂亮的摆脱进了禁区里边，角球巴拿马队这个队员倒在地上还没有起来，就是七号罗德里格斯。看一下贝雷厄姆刚才的这个摆脱非常漂亮，这一次后卫在防守的时候提前预判贝雷厄姆的动作，但是吃了谎。哦，确实这个七号罗德里格斯是被踩了一脚，被匡萨给踩到了脚面上，这是硬伤。匡萨呢因为刚才那一踩自己的右脚踝关节也扭到了，两败俱伤啊！刚才这一次，黄萨这一下呢，右脚的踝关节外侧的韧带应该是有一些轻微的拉伤，看看严不严重吧。要说呢这个球严格意义上来讲应该还是匡萨的犯规，因为他是踩到了对方，但是呢正因为对方脚这么一垫，匡萨自己的右脚踝关节是出现了严重的内翻，这样的话外侧的这个韧带啊就会有一些牵拉，这种呢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就是不小心崴到脚，就是刚才这种情况。

0: 踝关节呢，因为这个生理结构的原因，再加上韧带啊，一般内侧的踝关节的韧带要更为坚韧，外侧的要稍微的薄一些，它力量也弱一些，所以我们经常日常生活当中，球迷朋友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感受啊，就是踝关节往外侧崴脚是比较常见的，一般很少往内侧能够崴到脚，一旦出现往内侧崴脚的话，那将会是大伤。而匡萨这个球你看，要说黄牌还是得给他，因为是他的犯规，但是自己也受伤不轻，队医在跟场边的教练组在沟通这个球到底还能不能让匡萨坚持呢。崴到了右脚，应该是要换人了，应该是要换人了。英格兰队的马杜埃凯准备上，另外25号斯彭斯要上的话，他是边后卫，应该就是要把匡萨给换下来。斯彭斯在上一场英格兰队加纳的比赛当中是首发登场的边后卫。先来看英格兰队的这个角球，这是第六个角球了，
1: 好球！
0: 嗨，这个球不是头球顶进的，是贝林厄姆在门前用左脚轻巧的这么一磕，把球磕进了球门。这个角球的线路啊不是很高，但是却完全的出乎了巴拿马防守球员的注意力，出乎他们意料之外了。贝林厄姆这个球打得也很巧啊，用右脚的内脚背这么轻巧的一磕，把球打进。在这个角球主罚之前呢，英格兰队正在场边准备要换人，因为刚才的那次受伤，匡萨和罗德里格斯的受伤，比赛出现了一个小小的中断，随后就出现了英格兰队的这次角球。这个角球啊就是在这个中断之后出现的，你看其实后卫呢也没有失位，拦腰抱住了贝林厄姆，但是贝林厄姆就是出脚稍微快了一点点，应该用左脚的脚尖把这个球轻巧的一磕。你看正因为这个动作不是很规范，反倒是出乎了守门员的预想，打进了球门。比分僵局终于被打破，62分钟贝林厄姆进球，为英格兰队将场上比分超出了。这个时候英格兰队也就此借这个死球的机会进行换人，马杜埃凯上场要换下萨卡，斯蒙斯上场也换下了匡萨。这样的话英格兰队把自己首发的整个右边路都换了，匡萨呢应该说今天表现还不错，把他换下来主要是因为刚才那次受伤，再加上身上吃到了黄牌。斯彭斯出现在右后卫的位置，而萨卡呢看起来他的状态还没有调整到上个赛季在英超当中那种状态，包括在欧冠比赛当中的状态。马杜埃凯顶替他来到了球队的右边路，看看这个任意球，巴拿马的队员在投诉啊，比赛先没有停，视频裁判应该在回看，这个球也没有出界。好机会，打门，这脚射门打偏了。巴拿马队是有机会的。来看一下刚才投诉是因为什么啊？确实好像是打到了摩根罗杰斯的手臂上，不过呢刚才这个球罗杰斯的手呢是收在身体范围之内的，应该也是处在自然的位置上。马杜埃凯上场之后的第一次触球，还要找找感觉。英格兰队把自己的整个右边路都做了调整，右边后卫和右边锋都换了。大卫贝克汉姆在现场观战，贝克汉姆呢也出现在了多场世界杯比赛的看台上。哈里凯恩，奥莱利，好球，拉什福德

打门，被后卫给挡住。马林内斯，克里斯蒂安森，他的球队现在落后了，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吗？他自己踢球的时候是一个前锋啊，被西班牙队在世界杯预选赛上进过球，还曾经拿到过德甲联赛的最佳射手，在2002到2003赛季的时候拿到过金靴。这个球前面的拉什福德应该是越位了，所以他也没有要。当时呢，他效力于波鸿队，一个赛季进了38个球啊。那个赛季的最佳射手是两个射手来共享的这个荣誉啊，金靴是两个射手共享的，一个就是克里斯蒂安森，另外一个呢是巴西的前锋埃尔博。英格兰队如果这场比赛按照目前的比分结束的话，他们将会登上第12小组的积分榜的榜首啊，是7分。克罗地亚队呢目前也是领先的状态，是6分。加拿大队是4分，这是及时的积分榜。贝利奥姆，传中头球漂亮，哈里凯恩。英格兰队上半场的运动战10次传中都没有成功，下半场传中的质量开始提高，哈里凯恩果然就找到了自己最擅长的进球方式，在门前作为支点型的前锋。哈里凯恩呢，不仅能够往回撤，在很深的位置拿球组织进攻，他自己终结的能力也很强。接到贝利奥姆的传中，哈里凯恩的头球破门，帮助球队将比分领先的优势扩大，局面逐渐的被打开了，2-0了。应该说，巴拿马队在丢第一个球之前的防守一直做的都不错。那第一个丢球呢，说实话后卫也没有失位，是贝林厄姆的射门非常巧妙，出乎了后卫的意料之外。这个球哈里凯恩的这个抢点抢得非常好，他本来是在中后卫安德拉德的身后，突然一个绕前找到了落点，将球顶进，正好也错开了守门员莫斯科拉过来防守的线路，比分变成了2-0。只要传中的质量够高的话，哈里凯恩应该能够找到落点，找到射门的机会的。好的，下半场的补水时间结束，比赛继续。趁着这个补水的间隙呢，双方都是进行了换人。英格兰队这边是由埃泽上场换下了刚才助攻的贝林厄姆。在巴拿马方面呢，也是刚才做了2个人员的变化，他们换上了10号伊斯梅尔迪亚斯，同时换上了24号隆多尼奥，撤下了7号何塞罗德里格斯，以及11号巴塞纳斯。哈里凯恩现在在世界杯舞台上的进球数啊，已经到了11个，追平了克林斯曼和科奇士，匈牙利的传奇球星科奇士。哈里凯恩已经是英格兰球员参加世界杯的一个丰碑了。虽然今天上半场踢得比较沉闷啊，但是那也不光是他一个人的问题，整个英格兰队在上半场踢得都相对沉闷，在贝林厄姆那个颇具想象力的破门之后，局面被打开，巴拿马队的防守的这种稳定性啊也受到了冲击。随后贝利奥姆又助攻哈里凯恩，打进了自己在世界杯上的第11个进球。巴拿马队来了，

没有传进来呀。奥莱利这个球解围不好，有点随意了。好球，巴拿马队的右路传中啊，在禁区里边获得了头球攻门的机会，顶高了。这是他们刚刚换上来的十号伊斯梅尔迪亚斯的头球。伊斯梅尔迪亚斯呢也参加了2018年的世界杯，不过他并没有在那场同英格兰队的小组赛当中登场。那个时候伊斯梅尔迪亚斯还很年轻。上半场呢，英格兰队运动战的十个传中球都没有成功，而下半场在四次运动战的传中当中，两次都成功的找到了队友，算上贝林厄姆的那个角球的进球啊，那个角球也是传中直接找到了贝林厄姆，算上那个球呢，是有五次传中三次都成功的找到了队友，这就是变化，传中的质量提高了。巴拿马队来了，迪亚斯挑开过顶，马林内斯倒地，还有打门，哎呦，这球打得稍偏了一点，打在了球门后面的广告板上。阿里甘刚才那个头球破门呢，我们给您介绍了数据啊，他是世界杯个人的第11个进球，他之前呢是在英格兰球员参加世界杯的进球数上和莱因克尔并列排在第一的，都是10球，现在他已经独享了这个位置。巴拿马队获得了角球，这是巴拿马队下半场的第一次，全场的第二次角球。头球摆渡到后点，再摆回来，大家还在抢，球一直都没有落地。马林内斯再传，球又回来了，再给进来打门，迪亚斯这个球没打好，踢飞了，相当于是帮英格兰队解围了。体育场公布了今天现场观战的人数啊，是超过了8万人，80663人。安德森这个球断下来了，向前传的这一下中后卫应该能保护上，隔一哈里凯恩，你看只要凯恩经常会出现在比较深的位置回接拿球向前的话，说明他踢得舒服了，他来到了自己的舒适区。如果凯恩一直待在锋线上，但是却找不到进球的机会，找不到接球的机会的话，这个比赛就不好踢了啊！英格兰队果然要换上沃德金斯，刚才呢图赫尔跟沃德金斯说的就应该是让他做好出场准备了。此前英格兰队已经换了3个人，这一次这个双人换人就将用完他们的换人名额。马林内斯安德拉德，凯恩，埃泽，再给这边，罗杰斯在和对方后卫的位置争抢当中倒地，安德拉德要吃牌了。

安德拉德被黄牌警告。这是本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两张黄牌呢都是给了巴拿马队。好，英格兰队换人，英格兰队要把自己的剩下两个换人名额都用出来，乔丹、安德森和沃特金斯登场，撤下哈里凯恩和中场的埃里奥特·安德森。哈里凯恩和安德森也是本届世界杯。

为英格兰队绝对的主力。好，亨德森参加了三届世界杯的老将啊，直接戴上了队长袖标。这是他第四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了，从2014年开始，2014年、2018年、2022年，过去了连续三届他都参赛了。他上场呢，应该是站在后腰的位置上。布雷金斯上场是换下了哈里凯恩，这两个换人都是对位的调整。亨德森队友也是有意识的把球多给给他啊，让他脚下拿一拿，找一找感觉。好球，亨德森！哎，这个球解围不远，后卫差点把球又还给了英格兰队。沿着边线前进。另外一场比赛，克罗地亚队又把比分超出了2-1，克罗地亚队领先于加纳队。克罗地亚和加纳那场比赛啊，将直接决定哪支球队可以获得小组第二的位置，能够直接出线。英格兰队呢，只要本场比赛对阵巴拿马拿下三分的话，他们将稳获第12小组的小组第一。巴拿马队剩下的两个换人名额也准备要使用了。马杜埃凯，这球想找埃泽，斯彭斯，埃泽，球还在英格兰队的控制之下。拉什福德，亨德森，好球，相当过人。拉什福德自己往里切，还在带，这球带的有点多了。斯蒙斯，马杜埃凯传到后点，跟上，这脚射门没打好。拉什福德这个球没打好。好的，巴拿马队应该是在本届世界杯上的最后一次换人了，他们要做出一个双人的调换，换上15号戴维斯和19号金特罗。换下了14号哈维以及26号古铁雷斯。右路传中，一是落点有点远，另外呢，在后点包抄的队员啊，提前是被英格兰队的防守球员挤入了前进的线，这个传中没有形成威胁。巴拿马队在上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呢，三场小组赛都输了球，打进了2个球，丢了11个。本届的世界杯前面的两场比赛，他们都未能取得进球，是2-0啊，输给了加纳和克罗地亚。今天呢，一直顽强地守到了下半场，最后被英格兰队攻破了球门，现在是0-2，落后于英格兰。这个球呢，想向左路传给队友戴维斯，球传大了。戴维斯也参加了8年之前和英格兰队的那场世界杯小组赛的比赛。

迪亚斯，这是个机会，迪亚斯自己来一脚，质量还不错啊，打偏了一些。比赛最后的这些时间啊，巴拿马的球员在尽量的享受着世界杯赛场上的每一秒。对他们来讲，也许从世界杯上获得小组出线是比较难的一件事情，甚至是在世界杯上进一个球都不容易，但是不妨碍他们享受参加世界杯的每一刻，这也许就是世界杯的意义，以足球的名义连接你我，每个人都有权利来享受，都有机会来享受，只要你倾尽全力的投入，快乐就有你的一份。马杜埃凯，哎，他看到了队友沃特金斯的插上啊，但是这个球没传好。巴拿马队在本届世界杯上还没能取得进球，在比赛的最后时刻，他们有没有这样的机会呢？比赛还有六分钟的伤停补时，对双方来讲都还有时间啊。摩格罗杰斯，罗杰斯再给，好球，马杜埃凯。守门员做出了一个关键的扑救，巴拿马队攻上来，传得不错呀，这个球单刀球了，打门，越位了，可惜呀，可惜呀，越位了，但是巴拿马队完成了一次非常漂亮的反击进球，虽然这个进球呢助理裁判举旗示意越位，但是他们在比赛的最后关头进入伤停补时的时候还在寻找着每一分机会，从这个角度来看是可能是越位了，助理裁判那儿角度更好一些，但这个球反击打的是真不错呀，可惜了，这本来应该是巴拿马在本届世界杯上的一个进球的，但是越位在先。这个国家南北分开了，北美洲和南美洲，同时呢也隔开了大西洋和太平洋，真是一个处在世界十字路口的国家。说起这个国家，大家想到的更多的是那条运河，在世界航运史上最著名的那条运河，打通了两个大洋。

场地补时呢已经补了快两分钟。彭斯，巴拿马队还在找一切可能性，两个前锋去抢英格兰队的后卫，球断了下来。往里传，好机会，这个球没有顶到，角球，还有角球。知道自己有可能在本场比赛之后就要告别世界杯了，但是留下来的每一秒我都要拼尽自己的全力啊！这个真是值得尊敬的一种体育精神。这球啊就差了一点点没顶到，角球，巴拿马队全场比赛的第三次角球，这球直接打向了球门，想要出其不意啊，用一个弧线直接转到球门里边去。刚才这个越位啊，应该就是多出了一点点，你看探出了半个身位。巴拿马队本届世界杯的仅有的一个进球就是多出了这么一点点，和他们擦肩而过呀。

0: 马白凯，
1: 埃泽来一脚，这个球是打在后面腿上，有一个折线，守门员已经没办法了啊。不过折线之后的线路是偏出了门框，所以英格兰队还有角球。这个球要是折线。

之后还往球门里边飞的话，那守门员真是没办法。英格兰队的第七次角球，亨德森准备来踢这个角球。落点在后点啊，裁判判了英格兰队后点争抢的队员犯规了。克里斯蒂安森啊，带领着球队已经6年的时间了。虽然这一届巴拿马队有可能又是3场皆败，从世界杯当中出局，但是呢，目前他们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的竞争力是越来越强了。这个和巴拿马足协对于整个国家足球发展的统一规划直接相关，当然跟克里斯蒂安森的执教也是直接相关的。沃勒金斯，他的传中球让守门员给拦截了。马林内斯，犯规。比赛已经踢到了最后1分钟，按照目前的态势呢，英格兰队将获得第12小组的小组第一。亨德森解围啊，把球踢出了边线，应该也没有时间了。好，这个时候来自卡塔尔的主裁判贾西姆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托马斯图赫尔的球队在小组赛的最后一轮比赛当中以2-0击败了巴拿马，在3场小组赛之后以积7分的成绩获得了第12小组的小组第一，顺利的进军了32强。哈利凯恩呢，也在本场比赛当中打进了自己在世界杯舞台上的第11个进球，他超越了莱因科尔，现在成为英格兰球员在世界杯上的进球纪录保持者。贝利厄姆在连续比赛当中有进球也有助攻。随着世界杯的向前推进，英格兰球员的状态也在不断的调整，适应更激烈的比赛。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小组赛第3轮第12小组当中巴拿马队和英格兰队的比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最终是英格兰2-0战胜了巴拿马队。这场比赛呢是由贺伟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的现场为您解说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在淘汰赛再见。

0: 卡斯达涅，
1: 开门前
2: 超漂亮，
1: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3: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
2: 还没下手了，
1: 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5: 然后罗马尼内顺风，罗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哎呀，塞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葡萄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这球传不错，
1: 好落点，
2: 漂亮！
1: 阿多尼戈的向球打进。再来一脚，超进了！恩索·费尔南德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3: 靠点下球。
1: 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看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
1: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科维连斯顶回来，

0: 星光点点，一群白鹭翩翩起舞。这个节目《山水共清辉》，描绘出一片和谐美好的生态文明画卷。
1: 2023年9月23日，第19届亚洲运动会在杭州开幕。开幕式上，3分多钟的《山水共清辉》惊艳世界。璀璨星河下，骆文博化身灵动白鹭，以轻盈舞姿穿梭于光影之间，诉说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爱。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我们特别高兴的请骆文博来到了演播室。骆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我想对。

0: 个舞者来讲，能够接受如此重要的一个任务，可能对自己的舞蹈人生来讲都是极其重要的啊。所以很多人就会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天上这馅饼怎么就掉在你这儿了？
1: 哎，我觉得我是，首先我觉得我很幸运，
0: 太幸运了。
1: 对，因为众多的舞者里边能有这样的一份殊荣，能够站在这样的一个国际视野的舞台上，我觉得非常的光荣。然后代表着国家的一个形象和一种大爱的呈现，其实担负着很大的重任，然后压力还蛮大的。
0: 第一反应是压力吗？
1: 对，第一反应其实是压力，因为我觉得作为舞者，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就要使出浑身解数，怎样去在舞台上发光，怎样去让大家看到我，通过我的舞蹈能够让大家解读到什么，然后解读到我们国家层面的一种大爱，或者是包容，或者是团结等等这种。那怎么从一个几分钟的力量感，或者一个眼神，或者一个动作那种细节上面去着手，我觉得这个就哇，压力山大。
0: 对于这样的一个用舞蹈来表达如此灵动的一个白鹿的角色，您是怎么理解的呢？
1: 我觉得您刚刚就说到了一个关键词，给我感觉到就是说白鹿最重要的是灵。我觉得天地之间的灵气，然后一种生物，无论是人类还是动物还是植物，我觉得万物都有生灵的，都有灵气。那如何用我的舞蹈当中和我的眼神和我的表达来塑造这一份灵气仙气，和赋予人类思想的一个氛围，我觉得这个就是如果到技术层面的话，就是我要抓住它的点，也就是它白鹿的形象。
0: 您捕捉到了哪些点呢？
1: 就是比如说啊，最简单的比如说您说文博，我可能是哎您好老师，对吧？如果要是说你喊那只白鹿，它可能
0: 白鹿精灵，
1: 它精灵，它那一下它那个反应，它那个小短平快的那种脆点的动作，可能是它灵的那一下，无论是它的下巴还是它的指尖还是它的眼神，它对于世界的那种好奇感，可能跟我们人类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0: 走路呢？
1: 走路当然它是轻盈的，它是轻快的，然后是平稳的，也可能是跳跃的。
0: 特别认真去观察过吗？
1: 是的，而且要翻阅一些资料吧，因为你没办法，就是你看到的某一瞬间，你碰到白鹿的时候，它可能是在飞翔，
0: 对，
1: 它也可能是在水里，或者是什么时候，它只是一个小片段。但是如果你想全方位的去了解一个白鹿的一个日常习惯的话，我觉得翻阅资料我们现在很方便，翻阅书籍资料也好，还是网络资料也好，我觉得很多的视频资料也是给我很大的一个补充。
0: 所以能给他总结一下吗？比如说他的几个特点的动作，比如说什么慢抬头什么。对，
1: 他其实有很多的状态，然后呢就是像我们表演者和编导就是要捕捉他最有特点的动作。比如说我们的脖子哈，我们人类的形体是这样的，
0: 对吧？我得学习一下。
1: 您学习一下，试一下啊，就是它的动，它可能比如说它在挠痒痒或者是它在栖息的时候，它的脖子的动一定是快的、准的，它用它的喙、长喙，来捕捉一些食物也好，或者它的这种动作
0: 太像了，
1: 对，它的这种动作。它会很非人类的一种表达，
0: 而且我也注意到，就是有时候白鹿其实它毕竟水鸟嘛，它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就是有一种迟疑，就是它蹬腿抬起来以后，它就想放，
1: 慢慢落，
0: 想放不敢放。我还特别好奇的就是那个舞步。小白鹿上来那个舞步，刚开始我以为是咱们戏剧舞台上的那种啊，飘着很好看，但后来我想也不是，就是因为那个距离特别的远，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们怎么跑那么快。
1: 就是尽量跑快，
0: 因为肯定有什么秘密，我觉得就噔就过去了。你看，
1: 有分两组，像我们就是核心部分在跳舞的白鹿们，我们就是真的 用我们的腿在跑，
0: 真的是跑出来的，
1: 真的是跑出来的。然后跑呢，就是一定要提气，然后气要往下沉，然后膝盖要存住，稳稳地往前跑。
0: 对，就是有点像咱们那个戏剧舞台上那个
1: 戏曲舞台
0: 像龟门蛋的那种。哎，
1: 对对对对对，原场步，原场步这样跑的是
0: 真的是跑出来的，
1: 跑出来的。
0: 那个其实特别特别累。
1: 对，您说太对了。您尝试过，
0: 因为他要求就是现在流行的词啊，叫核心收紧。哎，要跑出来，其实他是全身的肌肉都要，甚至有点僵硬，紧紧的绷住，
1: 是
0: 你才能跑出来。
1: 是的，就是跑一场，最开始连排的第一次进到八万人体育场的时候，我们那个小腿，尤其小腿外侧的肌肉，回家以后是要敲的，就是实在是太紧绷了。
0: 对
1: 对，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之后，它就变成了习惯。
0: 哦，太辛苦了。那然后我们来说说这个，从编导的角度再来看，就是这么多的位置，然后甚至还要，尤其是跟地面上的 AR VR 配合，就这些位置是怎么能够去做到精准的呢？
1: 在训练的时候，我们地上都会贴标。A B C D E F G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直到几十，然后我们就是每一次要走的时候，不仅要顾及裙子，还要顾及它地上的位置标，我们都是有点位的，编导老师也很辛苦，就要画点位图。就比如说这么一大群80个白鹭，是里圈是80多个白鹭，还有外圈平衡车的演员。还有威亚的，就是几个层次叠加的才有这样饱满的画面。
0: 因为正式的演出是晚上，
1: 对，
0: 所以平时就是也是要晚上来练吗？
1: 白天晚上都有，晚上主要是跟灯光配合。
0: 这一练要练多久啊？因为这么就像您解释的，这么多位置有一个不对，就大家就得
1: 是。就是我们大概3-4个月的时间就磨这3分钟的东西。
0: 最长的训练一次要多长时间？
1: 每天都是一整天。其实在训练的时候，如果是室外白天的话，大家要把整个武装起来，因为毕竟要上镜，所以我们还要保持着不能晒伤。
0: 对，
1: 所以整个的从导演团队到所有的演员团队都非常辛苦，因为夏天的杭州还是蛮热的，
0: 很热。
1: 对，对，我们在大的体育馆，然后大的体育场，然后最后进到我们的大莲花的这个正式的舞台上，其实有几个层次，然后大家都是非常辛苦的。我听说演员还是有中暑的、晕倒的，但是没有一个后退的。
0: 那时候给你的内在的最大的就是鼓舞自己的是什么？
1: 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然后还有就是每一次排练也好，连排也好，或者是审查也好，演出也好，我都觉得都是有获得感的。因为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此生此世此时此刻无法复制。这也是舞台艺术的魅力，就是无论我们跳100遍、200遍、300遍，但是每一遍你感受到的这种呼吸感，或者节奏感，或者心理状态，和服装给你带来的反馈，和观众给你带来的反馈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一次都是以享受的这样的心态去面对的话，就不会枯燥。然后哪怕有一次，就是下了瓢泼大雨，就是我们其实每一个人身上都穿着那个雨衣，但是雨衣都扛不住，就是整个眼睛都睁不开的那种大雨。
0: 不是瓢泼了，盆泼了。
1: 然后当时我反而特别的沉浸，我觉得那如果我真的是一只白鹭呢？就是，难道它没有遇到过雨吗？它遇到雨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哦，
0: 真棒。
1: 然后就是我会把自己带入到那个状态当中。
0: 去体会真的那个感受。
1: 对，就是不同的天气，不同的气温，不同的湿度，可能都会影响到每一遍的不一样。
0: 我还很好奇，就是这个角色背后一定也经历过很多很多，比如说受伤啊，或者遇到很大的困难的，可以跟我们讲讲。
1: 困难的话，就像刚刚您说的，我上台之前还是非常紧张的。这个紧张是由于它是直播，然后它不能出任何的问题。
0: 全球直播。
1: 对，然后呢，它的裙摆非常的大，像一个大婚纱一样，而且在婚纱裙子的里边还有一个灯的开关。
0: 哦，就是最后那个里边其实是有亮起来，是灯。
1: 就是上场的时候是暗。

0: 黑的状态，然后你要拎着那个巨大拖地的大裙子，然后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到你的准备方位。
1: 是刘翔也完成不了啊。
0: 是，反正你要带着那种激动的心情，肾上腺素一飙升的时候，其实什么都不怕了。然后到那儿以后，在两秒钟迅速进入到我不是人，我是白鹿的状态，然后调整自己的状态以后，还要3、2、1开灯。
1: 就所以我们看到的灯亮起来，您的那个表情，其实你那时候是刚跑完那么远，那个心脏噔噔噔噔噔噔。
0: 没错，就是让大家看着好像很
1: 很沉静，对，很安
0: 闲。其实我的内心已经飙到了120。哦，
1: 我这个每次练习的时候都这样吗？
0: 每次练习都这样，而且很多次的排练的时候，要不然出现踩裙子。要不然出现下雨，我就变成了落汤鹿，落汤的白鹿。然后但是也要坚持。还有一个就是灯打不开，或者是在那个裙子里边你找不到那个开关，你会很慌张。然后如何在动作当中你再找到开关，再打给它打开，而且到最后的时候，到最后那个安定动作的时候，最后有一点摆手的样子，但是大家没有注意到我的左手已经伸到了裙子里边，然后关灯。对，
1: 所以这都是你自己控制的。
0: 对，都是我这个小的
1: 一心多少用啊。
0: 是。
1: 另外这个黑灯瞎火的跑，有还有什么，比如说大家跑撞在一起找不着位置
0: 特别多，因为他们前一个节目的下场和我们的上场是要对冲的。
1: 对
0: 对，对冲的。然后我们就在就是第一次连排的时候，就是结果就是一直在 S 弯的绕过去，然后后面就形成了一种默契，就我们上场的时候前一组的演员们可以打开一点，但是他们也是奔跑的。所以如果真的撞上的话，那就相当于一个事故现场。对，因为我们跑得也很快，然后下场的演员跑得也很快。
1: 有没有做过一些预案呢？比如说真的万一要是下雨啊，或者万一要是别人踩了你的裙摆了，就还做过哪些预案我们不为我们所知的？
0: 其实在过程当中我就连排的时候就会踩到裙子。踩到裙子第一反应是你要把膝盖稍微存一点，就再蹲一点。让它下面走的时候不要二度踩它，不要踩翻了。就是它踩它一下可能还好，然后偷偷的把脚挪开，然后顺着另一个边继续往前走。这都是心理活动，当然不能在我的表情上面或者动作上面去呈现。
1: 所以陆老师你要知道，就是在我们看到您跟其他的舞者一起如此投入展示美的时候，其实你这个小脑袋瓜里是各种各样的，在不断的在想各种事，还在处理事情。
0: 是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有想过，我踩是踩前面的裙子还是踩旁边的裙子，然后如果踩前面的裙子我怎么样去绕出来，如果踩旁边的裙子我要什么样的动作去补救。
1: 我其实脑子里全是各种事情。但是表面的气定神闲，仙乐飘飘。

0: Let the match begin.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一起来关注 WTT 横滨冠军赛2026的赛事。即将开始的第一场比赛呢，是女单的第一轮赛事，由印度选手巴特拉对阵国乒运动员蒯曼。就到双方的第一局比赛。

0: 顽童。One, two.
1: 开局的这几分呢，双方进入比赛状态都不错啊，都挺快的。
0: Three, one.

0: 这球有一定的运气成分。巴拉反手的这个黑色胶面啊，是他的长胶。
1: One five.

好的，肯曼呢在丢掉这局的低分之后连得六分，现在是6-1取得领先优势。想发个长的，肯曼的准备非常充分。爸爸直接吃发球了，卡曼这个正手短的位置发的相当不错，发球质量很高。好球！这局比赛卡曼进入状态非常快啊，发球的变化很多。巴特拉回球。反手下网，长球还是做好准备。之前打过两次，所以这次在相遇的时候，款曼对于巴特拉的这个球路，特别是反手的长脚准备的还是非常的充分啊。一局比赛，款曼顺利拿下。这局比赛呢，双方特别是款曼这边进入比赛状态非常快，11-1率先拿下。WTT 的冠军赛呢，不设置双打比赛，只设置单打的赛事，从32强开始打起。这句目前世界上最出色的乒乓球运动员。这局上来之后呢，巴特拉明显加强了发球抢攻的意图。漂亮，注意连续。哎呦，这球，卡曼选择想要去侧身反拉对手。差了一点，巴拉这局上来之后明显的加速加节奏，特别是在前三板。好的，在对方起势的过程当中呢，一个运气球的出现对于款曼来说还是非常有利。防得不错，防起来之后，接下来衔接的这板呢，还是给对手送上了不错的进攻机会啊。

0: three, four.
1: 好的。反手线路上的这些变化需要更多的出现。这个比赛呢，管曼给对方的正手机会有点太多了。鉴于巴特拉第一局比赛他反手的失误比较多，所以其实还是要注意一下落点的调动。摆球，这球摆短摆住了对手，比分还是能够并住。好的，快慢这几分处理的还是比较聪明，就是不让对方把节奏给拉起来，打一些这种高调的弧圈，让节奏稍微缓下来之后，巴特拉是容易出现失误。之前巴特拉连续得分的那几个球呢，让对方太舒服的进入到他习惯的节奏当中。你看到中间偏反手的位置，反手，好的，哦呦漂亮，这球是下意识的防了一板，这个防得非常漂亮。虽然是比较被动，但是在防守过程当中还能够把球有意识的去回一个节奏啊，这是擦网之后擦边。
0: 5-7，
1: 又一个擦边。这局比赛呢，其实巴特拉上来之后状态很好，但是快慢应该至少有三个运气球。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体育比赛当中运气是很重要的。在巴特拉连续起势的过程当中，幸运女神呢持续是站在快慢这边。快慢今天发球的得分率75%，巴特拉只有25%。
0: 6-7。
1: 漂亮，连续两板的反手斜线全部都加上力量了，长球，好的，我们也加强了在发球抢攻方面的威胁性。漂亮！因为卡曼这局比赛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在开局段巴特拉打得比较舒服的那个阶段呢，卡曼的发球没有给对方制造太大的威胁，巴特拉衔接的非常舒服，突然的倒板啊，长焦的反手发球，卡曼准备的非常好。这下正手的机会没打上。卡曼之后呢，几次发球其实不断的在变化，让巴特拉没有办法很好的进行预判，所以卡曼在第二局比赛还是通过这种发球的变化，影响对方的接发质量，重新把主动权拿回到自己的手中。漂亮，哇！就是在自己的反手位，反手是有点这种切削的感觉啊。防了一个大角度，这样的话凯曼是拿下第二局比赛的胜利，大比分已经2-0领先巴特拉。这两局呢凯曼都顺利拿下，本次赛事呢仍然是在四分之一决赛之前是5局3胜制，四分之一决赛到决赛呢是7局4胜制。这次巴特拉反手的长焦，他的防守能力充分体现出来。弹一下卸力，就感觉快慢的重击呢像打在棉花上一样，可惜这一下衔接稍微差了一点点。
0: Three,
1: 嘉宾。连续两局比赛，巴特拉上来之后抢开局的意图非常明确。
0: 哎呦，
1: 不断的在加节奏。

0: 咱们第三局比赛开局0-5落后。
1: 5-1。

哦哟，你看到巴特拉，这就是他传教啊，然后又转到正手反教之后，衔接的威力就体现出来了，速度节奏明显的变化。刚才这一分完全在他的技战术打法套路里。好的，那咱们还是要从自己的发球轮做起，一分一分的去咬，一分一分的去追。好的，张永成的发球重复落点。

0: 7-4。
1: 艾莎连丢三分。
0: Timeout。
1: 啊，可曼手上这些变化，让对方呢不能很舒服的把喜欢的节奏给打出来，这样巴特拉就会出现问题。好的，完了又发了一个半出台，款慢盯得非常紧，一接发为这分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啊。巴拉的正手又出现失误，机会漂亮。而在上手的反手这一板啊，打出了质量，这板对于款慢来说很关键。分差追到了只差一分，打出一波6-2。好的，啊，款慢今天运气确实很好，特别是在过去两局比赛最要劲儿的时候啊，运气球的出现。对于快慢来说帮助是很大的。嗯，快慢现在在过去的两局比赛，特别是这局很明显，就是在反手去切削这一板，限制巴特拉的正手上手，效果非常好。好的，漂亮的搓长，挤到了巴特拉的衔接。要巴特拉正手打得这么凶的情况之下，款慢不断的在想办法去遏制对手的发挥。
0: 对，
1: 好球啊！这样的话，款慢这局比赛开局落后的情况之下，现在已经10-7，反超并且来到了赛末点。长球，巴特拉直接接发失误，这样款慢11-7拿下第三局比赛的胜利，从而以3-0的比分呢淘汰了印度选手巴特拉，进入到横滨冠军赛的第二轮赛事。
2: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首轮的比赛啊，男子单打的第一轮比赛，这场比赛是由法国的老将西蒙高茨来迎战中国年轻的选手陈元宇。
0: First game, change to serve, love Wu。
2: 对于陈元宇来说，还是要想办法打好开局啊。第一分发了一个极长，也发向西蒙高茨的反手位。
0: 1-0 2-1

洗板短的，好球！这个节奏的变化非常巧妙。反手的加质量。

0: Let 2 5. 6-2。
1: 第一局比赛来看啊，西蒙高茨这边很多的上手都是在中间位啊丢分的。
0: 7-2。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陈元宇对于中间位，对于西蒙高茨的压制还是非常奏效的。看，还是打向他的中间，就只要中间的回球落点够深，形成对于西蒙高茨的压制，就是无论他反手还是正手的上手，就是他目前来看啊，这个失误率都会比较高。
0: 3-8。

形成反拉的相持。

这一分是让西蒙高茨的正手搏杀上了，这个落点确实非常的刁钻。中间位正手快速动作还原的一个反拉，这个球也是把西蒙高茨给打退台了。

0: 还是把球的落点啊打到西蒙高斯的中间位。目前来看，这个战术啊，包括中间的压制，确实是帮助陈元宇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再扣。
1: 11-5，
0: 这样11-5，第一局比赛陈元宇顺利拿下。

0: One Love。
1: Love too.

0: 3-1
1: 这一分还是让西蒙高斯在远台位啊完成了一个高质量的反拉。
0: Let 3-1
2: Or one.

0: 2-4.
1: 你看陈妍宇就是非常清晰的把这个球的落点掰到西蒙高斯的中间位。
0: 3, 4,
1: 这球也是发到了西蒙高斯的正手短，发了一个半出台。整个的防守确实是很有韧劲儿，给退到远台的情况之下啊，连续的这个通过挑高球的方式给自己带来更多的这种防守的时间。退到远台的情况之下，西蒙高斯在中间位啊，这个正手的上手反拉，反拉到了陈元宇的中间啊，这个球拉的也比较低。
0: 3-7。
1: 这局比赛，西蒙高斯对于自己还是有一些额外的调动啊，就现在在进攻端打的要比之前，整个的角度啊，包括落点更丰富了。另外一方面就是他现在这个成功率啊也在上升，也在不断的加速。
0: 4-7.

0: 7-5.
1: Six，即长落点直接被陈妍宇的侧身正手给反拉了。
0: Time out.

0: 过来。
1: Seven, eight,
2: 正手的一个搓长。这个台内球可能是看到机会啊，太想出手了。詹宇这边也浪费了一个比较好的得分良机。
1: 对，7-7，
2: 这样西蒙高斯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0: 8-10. Nine, ten.
1: 同样是打了一个发抢，这一次对方接过来的球落点会比较深，但是很慢很高。这个球陈妍宇反手位也有一个非常充分的蓄力。还是反手来发动，10-10。
0: 11-10，
1: 这样陈元宇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

0: 关键分上西蒙高茨吃了一个发球，这样12-10，陈彦宇完成了一个逆转，连续挽救西蒙高茨的局点之后，陈彦宇自己这一边是拿到了这个连续得分的一个小高潮，一举拿下了双方第二局的胜利。双方第三局，
1: One love.

0: 啊，这个球陈妍宇打得很聪明，一看就是对方往后退，这个时候并没有发力把这个球拉给对方，而是控制力量。
1: One, two.
0: 这个球西蒙高茨想要完成正手位的一个快速连接，这个动作还原的还是不够快，过去的16分陈元宇打了对方一个12-4。嗯，反手位也和对方形成相持之后，陈元宇这边确实是有着更高的稳定性。还是开几场。这场比赛的胜者进入到第二轮，将会来迎战张雨珍。张雨珍是在首轮比赛当中战胜了瑞典的选手安东卡尔伯格。西蒙高茨这边开几场啊，效果很一般，7-1啊。第三局比赛，现在陈元宇是领先着西蒙高茨6分。嗯，正手的高质量上手，继续来扩大分差。两位选手发球轮次的得分率啊，这个相差还是比较多的。
1: 1-9。2-9。

0: 10-2，
1: 得推到远台西门高斯，想要反拉啊，这个难度太大了。10-2，陈妍宇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11-2，这样陈妍宇拿下双方的第三局，从而以3-0的比分，中国小将陈妍宇战胜了西蒙高茨，进入到了本站横滨冠军赛男单第二轮。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 WTT 横滨冠军赛2026的赛事，女单的八分之一决赛，也就是女单的第二轮赛事，国乒选手陈幸彤将会对阵法国选手帕瓦德。双方第一局比赛马上开始，帕瓦德先发球，哇，上来第一个球，帕瓦德发的就比较凶，发了一个很拱的球。把球发长的啊，发了一个接近半出台的位置。好的，好的，这回合陈幸彤打得非常的稳健。在双方上一次的交手当中呢，其实陈幸彤自身的失误还是偏多，其实帕瓦德并没有给陈幸彤带来特别大的质量方面的压力，所以这场比赛陈幸彤开场之后呢还是打得很稳的。哦，帕瓦德持续的正手加快节奏，正手的衔接打出了质量，哇，这是直接在反手位侧身正手拉斜线，帕瓦德之前的特点呢是他的反手实力还是不错，有一定的速度。这场比赛从开局阶段来看，他的正手似乎也是取得了一些进步。这个快劈长质量非常高。

鲍德在这次接发球过程当中出现了非常明显的判断失误啊，这球陈宁能发得很拱，鲍德还是想去搓。好的，还是通过这种稳定的相持。第一局比赛上来，陈景彤打得非常的稳啊。在相持过程当中呢，去挤压对方的身位。鲍德今天还是很喜欢用正手的。这球又没接好。这球又接得太高了。陈景彤直接一板过。

这球还是帕尔德没有很好的完成接发，连续的两个接发球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这球回的也太高了啊！均同建立起8-4的领先优势。好的，啊，均同去调动对方的正反手，衔接过程当中出现了问题。

0: 9-5。
1: 陈金童的接发也接高
0: 了。
1: 挡住台，帕尔德台内抢攻。那盯的还是非常紧，今天帕尔德对于自己正手的这个自信心非常的足啊。连续台内摆短，哎，陈金童连续摆短过程当中呢，没有出现，没有给对手任何的机会，所以帕尔德最终搓长，搓长陈金童也早有准备。第一局比赛的局点，反手高质量弹了一板，哦，又是在反手位侧身想要直线得分。今天帕尔德第一局比赛他的正手使用非常的多，陈金童还是要争取在自己的发球上给对方制造更多的麻烦，发球的变化。

啊，落点。好的，今天整体来看，第一局比赛接发问题还是很多的。啊，这个球直接吃发球了。发了一个不转，这样的话，第一局比赛陈金童是11-8率先拿下。第一局呢，陈金童还是以稳为主，打得非常的稳，通过发球轮的高得分率保持优势。那么帕德第一局比赛呢，还是展现出来非常有侵略性的一面，就是他正手使用频率非常的高，反手位的侧身啊，还有正手位直接发动的攻势都很多。进入到双方的第二局，好的。今天陈金童非常牢牢的把握住自己的发球轮。陈金童自己刚才也在讲，感觉连续的这两个给对方正手的落点啊，应该有一些变化。好球，还是通过自己非常出色的接发球占据了这个回合的优势。漂亮，帕尔德的发球没有变化，所以陈金童这球推的要更加角度要更加刁钻一些，直接得分。好球，帕尔德今天总体来说他的接发球还是没有办法根据陈金童的发球变化来进行针对性的调整。长球，好的，两个人今天更多都在进行上旋球的对抗，从发球开始啊。

0: 2, 5.
1: 됐어. 아리. 아리.
2: 这个回合衔接的速度非常的快。 这是一次成功的发球抢攻战术执行，发长球，好的，给对方这个长球啊，陈靖童准备的非常充分。

0: seven two，
1: 中间位置，帕德刚才想要用正手，这明显这个动作就不够协调。
0: two eight，
1: 这球稍微蹭了一下球网。

0: No, vodka
1: 这边很暂停啊，口头警告一下，不能回炮。
0: Ten, two,
1: 比比赛，陈俊彤在前三板的这种压力给的也更足了，球的质量更高。好，这样的话陈俊彤是11-2，非常轻松的拿下了第二局比赛的胜利，总比分现在来到了2-0。

0: Third game, power to serve. Level.
1: 第二局比赛呢，陈俊彤通过第一局比赛的适应调整过后呢，第二局占据了非常明显的优势。发球继续保持优势啊，同时呢，在相持过程当中线路的把控做得要更好。
0: Love one. 2 love.

0: 好的。这局比赛前三分啊，陈景龙还是一直保持着第二局比赛的战术思路。
1: Time out。
0: 给对方中间偏反手这个位置，让帕德打得非常难受。目前呢，陈金童战术执行的非常到位，帕德呢很难啊从陈金童这个战术体系当中摆脱出来。中间偏反手的这条线路确实是帕德目前来看技术环节当中的一个相对弱点。还是这条线路，在这个线路上呢，帕德他的自己的站位啊，感觉也没有做出特别明显的调整啊。这个位置确实让他很难受，球一到这个位置呢，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次打了一个擦边。这次是有意识的侧开身啊，在中间偏反手这个位置打了一个带运气的擦边球。还是在这个线路上得分，来回变线路之后呢，最终的杀招，最终让帕尔德最难受的这个线路还是在这儿。
1: 6-1。
0: 帕德现在脚下的站位呢有点乱，球接高了，咱们进入到相持，陈童转正手，漂亮，正手拉出了一条直线，拉穿了对手。这个回合帕德的个人表现已经足够出色，但是陈金童阵容这个整体的实力啊厚度太厚了，就是帕德完全打不动的感觉。正手小三角的位置，陈金童接得非常好，

0: Left. One, eight.
1: 好球
0: Nine, one.
1: 非常强势的接发球拧了，又是多拍回合
0: Ten,
1: 漂亮
0: one.
1: 这种多拍回合的对抗当中啊，陈幸同手感自信心也完全打出来了，来到这场比赛的赛末点。
0: Two.

0: 네.
1: 차원 중파.
0: 투 템.
1: 随着帕瓦德回球下网，这样的话，陈龙是11-2拿下了第三局的胜利，直落3局3-0，然后帕瓦德挺进本届横滨冠军赛的女单第3轮比赛当中。

科贝尔回球没有过网，郑钦文笑到了最后，也完成了一场大逆转。赢下这场艰苦的胜利之后，郑钦文喜极而泣。连续两场比赛，郑钦文都实现了逆转，比赛的耗时也都超过了3个钟头。我们希望郑钦文好好的调整，也期待他能够在女单半决赛的比赛当中给我们带来更精彩的表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巴黎奥运会女子网球项目的比赛直播。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菲利普夏蒂埃中心球场今天安排的第一场比赛，这是一场女子单打半决赛的比拼。这场比赛是由中国选手郑钦文来迎战目前世界排名第一位的波兰选手伊加斯瓦泰克。比赛开始，本场比赛是由画面上方的斯瓦泰克率先来发球，中国选手郑钦文在画面的下方，他先来接发。

斯瓦泰克这名选手的特点呢，就是正拍和反拍的能力很均衡，而且呢，他的回球转速比较快，尤其是上旋球的质量是非常高的，这一点在红土赛场上会帮助他在底线建立更大的优势。

但是和他自己的各项技术来对比的话，斯瓦泰克的发球是他目前所有技术环节当中比较短板的一块。话音未落，斯瓦泰克出现了一个双误。

在斯瓦泰克的发球局当中能够看到郑钦文今天在发接发这个环节当中其实抢的是比较凶的，尤其是在斯瓦泰克的二发上。此外呢，今天郑钦文开场之后在对方发球局整个底线的站位啊，站的也是比较靠后。

这一拍郑钦文在底线啊救的也是非常的积极。斯马泰克在半场的这一板分点啊是被郑钦文防回来了啊，包括往前的第一板的截击。从今天整个在赛场的移动来看啊，郑钦文对于场地的覆盖保持的还是不错的。

毕竟连续两场比赛郑钦文都是耗时超过了3个小时。那虽然年轻，但是对于他的体能来说也是巨大的消耗。郑钦文反拍压身落点的回球，这个球力量稍微大了一点，长出了底线。斯瓦泰克带出了一个局点。

球。今天在底线啊，比赛刚开始能够感觉到就是郑钦文在进攻端的欲望是非常强烈的，包括这一次随球来到网前的出手，这个时候郑钦文收力了，正拍位置的一个轻拉啊，把这个球控在了界内，40-40。其实开场之后斯瓦泰克这边的发球状态很一般，看看郑钦文能不能尝试逼出破发点。到目前为止斯瓦泰克的一发进球率啊只有33%。斯瓦泰克的正手出现了一个失误，这样中国选手郑钦文在斯瓦泰克的第一个发球局当中就逼出了一个破发点。第一局比赛斯瓦泰克的发球状态啊确实很一般，一发的进球29%，二发赢球啊只有20%。还是没有一发，

0: 这个份上，斯瓦泰克还是实现了对于郑钦文底线的连续调动。
1: 说
0: 这名选手的特点呢，就是底线的线路变化比较丰富，而且角度呢撕得比较开，再加上他的回球就是过网高度很高。然后整个球的落点啊又保持得很深啊，往往能够对选手起到比较大的牵制作用。这样斯瓦泰克还是保住了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但是在这一局比赛当中也是历经了苦战。能够看到今天中国选手郑钦文啊，在对方的发球局当中这个攻势还是比较明显的。相较于前两个比赛日啊，今天的气温呢是略有一些下降，但是随着比赛的深入，时间的推移，现场呢会越来越热，也会越来越晒啊，运动员的体感温度也会逐渐的增加。
1: Zhang Xinwen,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o serve. Ladies and gentlemen, behind me.
0: 来关注本场比赛中国选手郑钦文的第一个发球局。现在场内还有很多观众没有找到自己的座位。哦，这一分对于郑钦文来说有点可惜了。其实之前的发球啊，包括在往前的铺垫啊，其实打的都很到位了。但这一次面对对方的一个放高球啊，往前的高压出现了失误。

好球！郑钦文反拍，中路的回球，这个球落点极深，压在了底线上。今天在底线，郑钦文确实是比上一场对阵科贝尔的比赛当中打得要更加的积极，甚至可以用凶悍来形容。 斯瓦泰克的正手出现了一个失误，他这次失误主要是来自于脚下的调整不到位，就是感觉最后出手的那一下脚下有点没太蹬住。40比15，郑钦文拿到连续两个局点。

0: 好发球，这样郑钦文实现了保发。
1: One game on。
0: 今天现场确实来了很多中国球迷啊，他们都在为中国选手郑钦文加油。

这一次郑钦文正拍位置的回球虽然落点没有那么深啊，但是弹跳是比较高比较转的，那这种高度也限制到了斯瓦泰克反手的一个出手，因为在红土比赛当中这个速度啊可能不会帮助选手建立那么大的优势啊，反而是旋转在红土上会得到更多的效能。斯瓦泰克发球变换了方向，内角的落点。

好球，底线的多拍强相持，郑钦文通过更深的落点啊，实现了对于斯瓦泰克底线的压制。其实我们看到，就是斯瓦泰克有的时候这个击球点啊，离身体会稍微的有一些近，但是因为他整个的小肌肉群的发力是比较出色的，所以在最后这一刻他能够完成提速。再加上网球名宿纳夫拉蒂诺娃曾经说过，斯瓦泰克拥有一双柔软的手腕，所以也帮助他在最后时刻总能够掰开一些角度，打出一些变化。漂亮。因为两人在此之前呢，已经是有过六场巡回赛女单正赛的交锋了。郑钦文对于斯瓦泰克的习惯啊，包括他的球路，应该是比较的熟悉。所以你看，今天这场比赛，相较于上一场打科贝尔来说啊，郑钦文在底线打的是非常的主动。郑钦文逼出了连续两个破发点。刚才郑钦文这个接发的质量已经不差了，比如这个接发质量是不错的，只不过中路的回球又回到了斯瓦泰克正手的一侧，这被斯瓦泰克的正拍啊抓住了机会，打出了一个制胜分。

0: Gabe Zheng.
1: 主裁直接爆分了。
0: Zheng leads by 2-1.
1: 这样郑钦文率先实现了对于世界第一选手斯瓦泰克的破发。今天这场比赛前三个发球局的情况来看，斯瓦泰克这边整个的发球波动还是

0: 从今年的帕勒莫站一直到我们目前看到的巴黎奥运会的女子单打的比赛啊，郑钦文在巡回赛女单的比赛当中已经是取得了9连胜，可以说目前在红土赛事当中啊，郑钦文的状态是非常的火热。
1: Time.
0: 其实今天这场比赛在赛前，我们唯一担心的就是郑钦文的精力和体能，包括他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在过去两个比赛日的比赛当中，郑钦文都是苦战超过了3个小时，这总耗时超过6个钟头的比赛。但是目前来看，今天在底线郑钦文的进攻火力还是比较在线的。
1: Seats quickly, please, ladies and gentlemen, opposite me. Thank you for sitting down quickly. Players are ready.

这一拍郑钦文其实已经捕捉到对方的一个回头球的空当了，但是反拍直线啊，这个球回球长了。

0: 陈清文这一次在底线反拍位置想拉一板月亮球，但是回球的落点不是很深，这落点一浅啊，斯瓦泰克正拍位置就能够进攻了。
1: Thank you.

斯瓦泰克在底线的弱点确实调动的比较丰富。这一局啊，郑钦文将会面对连续三个破发点，接下来看看有没有好的一发啊，能帮助郑钦文缓解一下压力。

这样斯瓦泰克是破掉了郑钦文的发球局，两个人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刚开始就交换了一个发球局，现在局分双方还是持平的2-2。这高手过招啊，这个发球的质量差一点啊，这个一发的进球率一下降，那对方就有上手进攻的机会啊。对于斯瓦泰克来说是这样，对于郑钦文来说也是如此。所以高手过招，在比赛当中，这一分一秒是都不能松懈的。

斯瓦泰克的反拍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

这一局的前两分啊，都是底线斯瓦泰克的反拍吊球。郑钦文在对手的发球局当中30-0领先。开场之后，两位选手的非受迫失误，郑钦文这边是5个，斯瓦泰克是9个。其实这从侧面也能够说明啊，今天在底线，郑钦文是给斯瓦泰克带来了更多的压力啊，导致他出现非受迫失误。

这一局比赛啊，郑钦文整个的落点是非常讲究的，就是你看在底线整个回球落点都是集中在斯瓦泰克反拍的这一侧，而且他的回球落点又很深啊，能够形成对于斯瓦泰克反拍的连续压制，这样郑钦文在斯瓦泰克的发球局当中再一次逼出了破发点，连续的三个破发点。

斯瓦泰克的回球落点非常深，应该正好压在了底线上，也产生了一些不规则的弹跳，也就是我们经常在红土赛事当中说的中地雷。就一旦产生这样的不规则弹跳，选手是没有办法进行二次动作的调整的。第三个破发点，一发错区了，这场比赛斯瓦泰克的二发赢球率啊，确实非常低，只有20%啊，十个二发他只拿了2分，所以郑钦文是很清楚，这个时候一定要在对方的二发上施加更大的压力。其实刚才在场内我们听到两位选手击球的声音啊，也能够判断出，就是郑钦文在发接发这个环节反拍啊，接发的这一拍是发了非常大的力量，整个的球呢也比较重。而反观斯瓦泰克，他的这个回球呢，其实就是拉了更多的上旋啊，有了更多的摩擦，所以球比较轻。在底线面对郑钦文不断的重攻，斯瓦泰克这个发球局没能守下来。这样双方第一盘比赛已经成为了破发大战。郑钦文是两次破掉了斯瓦泰克的发球局。

0: photographer to my right, can you please stop walking? Thank you. Behind the players.
1: 现在在郑钦文视线范围内的这一侧看台上，应该还有观众没有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本场比赛郑钦文的第一个双误。

虽然刚发出来了一个双物，但是来到二区，你看这个一发的质量又是非常的高啊，这说明郑钦文这名年轻选手现在是拥有着比较出色的调整能力。

0: 撤！
1: 在一区啊，郑钦文已经是连续两次啊，在一发上尝试外脚的方向了，都没有入界。好球！这一次二发，郑钦文的球速虽然发得不快，但是你看他的落点依旧是找向斯瓦泰克的反拍，包括整个底线第一拍的衔接啊，也是打向斯瓦泰克反拍一侧。这个战术是很有针对性的。在场内啊，斯瓦泰克正拍直线的抽击，这个球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机会得分，他自己打丢了。郑钦文拿到连续两个局点，

0: 底线的手感啊，郑钦文依旧十分火热。反拍的直线，移动过程当中调整之后，正手直线的出手，这两条直线的分布就已经完全撕碎了斯瓦泰克在底线的防守，打得非常强势。这样郑钦文实现了爆发，在首盘比赛当中局分郑钦文4-2领先。
1: The lady in the green shirt to my right, please sit down. The player is Aramadasov. Thank you. Any seat is fine.
0: 这个时候能够感觉到斯瓦泰克是很着急的，尤其是当郑钦文的回球回到他正拍位置的这一侧，他是很想利用自己的正手来发动强攻的。刚才这一分就完全没打准，也体现出了目前这个阶段他焦急的心态。没有一发啊！现在只要进入到二发，其实对于斯瓦泰克来说压力是非常大的。到目前为止，他的二发赢球率只有20%。郑钦文再抢了一个二发。斯瓦泰克的发球局一上来又是连丢了2分。
1: Thank you.
0: 好球！这可是斯瓦泰克的一发呀。就郑钦文今天整个的接发状态是非常的在线，而且因为落点要的也比较深，回到斯瓦泰克反拍这一侧，斯瓦泰克反拍的回球没有打出任何的威胁性，连续3个破发点。斯瓦泰克正拍位置通过一记制胜分挽救了第一个破发点。好球啊，这个接发呀，真的是让斯瓦泰克很无奈。郑钦文的接发落点非常深啊，很接近于底线。就哪怕刚才这个点位，斯瓦泰克是可以通过自己的正手来进攻的，但是你看，有了深的落点作为保障，斯瓦泰克的正手是发挥不出来他的进攻威胁的。这样，郑钦文再次破发，第一盘的局分，郑钦文5-2领先。斯瓦泰克的接发质量是很高的，但是郑钦文反应很快，一个随机球的出手把这个球控制在了界内，而且这个球还有比较明显的向外侧的拐跳。这次发完球之后，郑钦文整个的位置没有退下去，这还是斯瓦泰克就是抢接发的这一拍啊，抢得足够快。 斯瓦泰克正拍直线的变线啊，出现了一个失误。第一盘比赛，斯瓦泰克的非受迫失误啊，已经有了16个，比郑钦文整整多了10个。斯瓦泰克的抢接发力量大了，这样40-15，中选手郑钦文拿到连续两个盘点。一发直接得分，兑现了第一盘的第一个盘点。这样在首盘比赛当中，中选手郑钦文是凭借着3次破发得手的领先，最终6-2成功拿下了第一盘的比赛。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Thank you。
2: 第二盘比赛是由画面上方的斯瓦泰克率先来发球，

Bin den Lang.

斯瓦泰克的正拍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本场比赛到目前为止，他已经出现了17个非受迫失误了。斯瓦泰克的包厢。

这球在底线啊，郑钦文扛住了斯瓦泰克的一个回头球的落点。斯瓦泰克随球来到网前啊，这个正手半场的进攻回球挂网失误。现在斯瓦泰克本场比赛的非受迫失误的数量啊，是郑钦文的两倍。

0: 斯瓦泰克这边偷了一个内角的一发，30-30啊，这样的比分对于斯瓦泰克的发球来说也是有着一定的压力。差了一点，可惜了。刚才斯瓦泰克这个发球的一发时速啊，达到了180公里。斯瓦泰克轰出了一记外角方向的 ace 球，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
1: First game, second set.
0: 这也是本场比赛斯瓦泰克轰出的第一记 ace。

双方交换场地，接下来是郑钦文的发球局。

才这个接发回发球的节奏就比较快，

0: 这个二发郑钦文想拉一个上旋的发球，可惜没能过网。本场比赛郑钦文的第二个双误，这个发球局现在对于郑钦文来说稍微有一些压力了，
1: 0-30落后。
0: 漂亮，一区内角方向的
1: ace 球， ace 球的时速 178公里， 本场比赛的第二个 ace。
0: 郑钦文将会面对连续两个破发点，斯瓦泰克的接发球在网带上滚了一下，这一下扰乱了郑钦文整个的发球上网的节奏。斯瓦泰克也是第一时间向郑钦文举手表示抱歉。 这样斯瓦泰克在第二盘比赛当中率先破发了。

0: 个反拍对反拍啊，底线的节奏是被斯瓦泰克越带越快。
1: 50了。
2: 可以啊。

0: Thank you.
1: 这个一发也是牵制住了郑钦文的反拍。

0: 司宪，其实判罚喊的稍微有点晚了。主裁下来查看落点啊，确实是出界了。在罗兰加洛斯进行的红土比赛是没有鹰眼的。最终的判罚呢，都是以主裁的判罚为准。但是因为红土的比赛，这个场地类型比较特殊，选手每次的回球啊，其实在场内都会形成一个球印，啊，这个球印就是主裁啊判罚落点的依据。
1: 40-15

0: Let her serve.
1: 一发擦网有劲，斯瓦泰克还是一发。

斯瓦泰克反拍位置想抢一板斜线的制胜分，出现了失误。现在斯瓦泰克本场比赛的非受迫失误比称心文多了10个。 斯瓦泰克兑现局点，完成了这局比赛的爆发。这样，在第二盘比赛当中，斯瓦泰克是3-0暂时领先于众选手郑钦文，但是双方只有一个破发球局的差距。

在第二盘比赛当中，郑钦文被破掉的那个发球局，整个的一发的进球率稍微下降了一点，就被斯瓦泰克抓住了机会。另外一方面呢，其实通过第二盘前三局的情况来看，斯瓦泰克现在整个的反拍这一侧的进攻的状态其实是在慢慢的复苏。 所以这可能需要郑钦文在压向对方反拍位置的回球上，质量要给的更加足了一些。

0: 这一次郑钦文人和球的位置还是差的比较多，这个反拍直线的变线啊，打的稍微着急了一些。
1: 放！
0: 一发错区了。

这一次斯瓦泰克随球来到网前啊，还是在半场的这一次的出手，进一步压缩了郑钦文在底线的进攻空间。而且在经过了连续两天啊，3个小时的鏖战，其实对于郑钦文的体能来说也是非常大的消耗。现在整个底线的这种移动方面， 其实对于郑钦文来说，肯定没有两天之前移动的那么迅速了，所以这需要他在底线啊打得更主动一些，像第一盘那样。

斯瓦泰克的接发落点也是要的比较深啊，所以导致郑钦文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这个正手的衔接没有打出应有的质量，这个回球落点比较浅。郑钦文面对连续三个破发点，

0: 安全。
1: 在破发点上，郑钦文也是受到压力的影响，出现了一个双误。在第二盘比赛当中啊，郑钦文现在在发球端整个的数值啊，相较于第一盘比赛确实有了一些下滑。这其中下滑最厉害的就是他的二发赢球率。那第一盘比赛郑钦文的二发赢球率64%啊，但是进入到第二盘，二发赢球率是0%。

反拍直线的抢攻，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这样郑钦文在对方的发球局当中现在是领先着两分。本场比赛斯瓦泰克已经出现了22个非受迫失误，第一盘16个，第二盘打到现在6个。

0: 他位置，郑钦文也是率先啊带出了更深的落点。没有第一时间着急掰开角度，还是用更深的落点来实现对于斯瓦泰克底线的压制。这样40-0，郑钦文逼出了连续三个破发点。斯瓦泰克在第一个破发点上发球偷了一个内角。其实今天在关键比分上，他这个内角的发球落点确实帮助他度过了好多难关。面对破发点的二发，斯瓦泰克也感受到了压力啊，发出了一个双误。这样郑钦文实现了对于斯瓦泰克第二盘比赛发球局的破发，往回追了一局。刚才这一局比赛的破发对于郑钦文来说在第二盘比赛还是很重要的。目前在第二盘比赛当中，郑钦文是两次啊被斯瓦泰克破发，第二局和第四局。但是在第五局郑钦文是实现了回破，往回追了一局。双方第二盘啊现在还是有一个破发球局的差距。斯瓦泰克在第二盘是先发球的一方，所以现在在局分上啊看着感觉领先不少啊，但其实呢双方只差一局。但由于是后发球又是被先破发了啊，郑钦文接下来的这个发球局也面对着比分落后的压力。
1: Time，
0: 也希望这名年轻选手能扛得住这样的压力，找到自己最好的一发手感。

0: 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飞进了，
2: 漂亮！在阿尔法上，郑钦文轰出了一记外角方向的 S 球，

0: 哇，底线附近的高压出手
1: 30 了，
0: 而且还是一个凌空的高压，这一拍难度是比较高的。郑钦文盯球盯得很紧，提前也完成了换握，

0: 斯瓦塔克这边也是抢了郑钦文的一个发球。
1: 30-15。
0: 斯瓦泰克整个接发球的节奏还是比较快的，所以对于郑钦文来说，就是发完球之后整个的动作还原的速率一定要够快。内角的 ace 球，本局比赛郑钦文轰出的第二接 ace。
1: 40-15。

这局比赛发球状态不错，郑钦文也完成了保发，这样在第二盘郑钦文保发之后将局分追到了2-4。回球，郑钦文还是通过更深的落点压制住了斯瓦泰克反拍的这一侧，打了一个中路压对方反拍的追身。

这个一发正新闻没接准，没接准。

球，太棒了！这次郑钦文是靠着底线的强攻，帮助他在场内占据优势。斯瓦泰克移动过程当中反拍切削的这板旧球，让郑钦文呢有机会来到网前。在这个位置，郑钦文突然放了一板短球，

0: 漂亮！反拍直线啊，郑钦文果断抓住了机会，实现了变线。
1: 15-40，
0: 这一拍打的是又深又快。其实斯瓦泰克在底线的反应已经够快了，但这个球他还是救不起来。这样40-15，郑钦文在斯瓦泰克的发球局当中逼出了连续两个破发点。

0: 郑钦文成功实现了回破。在刚才底线的这一次多拍相持当中啊，郑钦文反拍切削过度的这一板质量是不错的，这样郑钦文也是两次啊破了对方的发球局，实现了回破，将局分追到了3-4。现在在第二盘比赛当中，双方是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两个人是交换了两个发球局啊，郑钦文是后发球的一方。本场比赛两位选手破发点的转换啊，郑钦文这边在斯瓦泰克的发球局当中总共是逼出了11个破发点，成功兑现了5个。内角的好一发
1: 兑现了，
0: 在底线的回球啊，郑钦文还是要回得更深一些啊，尤其是当球回到斯瓦泰克正拍这一侧啊。总的来看呢，就是斯瓦泰克他的这个正拍位置发动进攻的能力会更为的突出。这球发得真好。
1: 13-15.

0: 斯瓦泰克出师冷箭，完成了直线方向的变线。
1: 在这个，
0: 刚才郑钦文这个多拍啊，其实更多的防守注意力都是放在了自己的反拍这一侧。30-30。
1: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0: 好发球。在一区啊，外脚的一发直接得分。40-30，郑钦文拿到了一个局点。

在这局比赛当中啊，斯瓦泰克反拍直线啊抢到的第二个制胜分。其实在进入到第二盘比赛当中啊，尤其是在反拍这一侧，斯瓦泰克的整个进攻状态啊是有复苏的。40-40。

在这一分上，斯瓦泰克抢完发球。

0: 好球，
1: 有好的一发保驾护航啊！郑钦文第一拍的衔接啊，这个得分看上去就非常轻松。这次发了一个内角，随球来到网前，正拍在高位，快速出手啊，打出了直线的制胜分。啊，第一时间斯瓦泰克已经是猜错了方向。郑钦文挽救破发点，四十平。

太棒了，在关键的比分上郑钦文真的是敢出手啊。在场内啊，反拍位置突然的放了一个短球，这个球还带着一些侧旋，这球打得真精彩，拿分的同时还实现了对于斯瓦泰克的调动。郑钦文的局点

0: 这个长多拍啊，郑钦文没能扛下来。斯瓦泰克底线的这种多拍相持的能力啊，在女子网坛当中确实是数一数二的啊，尤其是在红土赛事上。再度回到了平分。连续两个一发啊，郑钦文一发都没有入界。在界内。这是一个随机球，郑钦文的回球在界内，超出了斯瓦泰克的判断。其实斯瓦泰克这一球没打实，所以形成了一个非常浅的落点。这个落点郑钦文也没想到。你刚才这一分也真的是错进错出，这样郑钦文在本局比赛当中将会面对第二个破发点的考验。外角方向的 ace 球，主裁确认球印在界内，是一记外角的 ace 球。郑钦文的这一记 ace 球来得太及时了。
1: Yes。
0: 本场比赛 ace 球的数量5-2。

0: 能够和对方打成一个平手。郑钦文的局点，外角方向的 S 球帮助郑钦文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这一局比赛的后半段啊，在二区的两个外角方向的 S 球对于郑钦文来说太重要了，像及时雨一样。这样郑钦文完成爆发之后，将局分追到了4-4。要知道第二盘比赛刚开始的时候，郑钦文是0-4落后，现在连扳了4局。
1: Please sit down quickl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not a changeover. Thank you very much.
0: 这个时候压力来到了斯瓦泰克这一侧，毕竟在总盘分方面他是落后的。

这球郑钦文扛得真棒。最为关键的那一拍就是郑钦文发完球之后啊，面对斯瓦泰克快节奏的回发球啊，郑钦文整个人这个动作还原的是非常快的啊，你把这一拍扛过去了，在底线郑钦文

0: 随球来到网前，网前的高压球打完这一拍高压，斯马泰克也是从球包当中拿了一个新的避震器。很有可能就是刚才他在往前高压的这一拍啊，打完之后这个避震器被震掉了。
1: 来踢了。
0: 刚才这个一发的时速啊，斯马泰克发的还是比较快。

斯瓦泰克发出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斯瓦泰克的第五个双误。

郑钦文在底线啊，也是率先扬起上旋球，利用上旋球啊落地弹跳之后的高度，形成对于斯瓦泰克底线的压制。30-30，非常关键的一分。一发出界了。本场比赛斯瓦泰克的二发赢球率啊是偏低的，整场比赛只有18%的二发赢球率。运气的一分啊，站在了波兰选手斯瓦泰克这一侧。其实刚才郑钦文这个接发的质量已经非常好了，你看斯瓦泰克这个反拍打得已经很狼狈了，但没有想到球弹在网带上，落在了郑钦文的半区。这一分真的是错进错出啊，这样斯瓦泰克完成了保发。第二盘比赛局分，斯瓦泰克是先。

发5-4暂时领先。也希望此时此刻，年轻的郑钦文能够顶住压力。

斯瓦泰克反派位置抢了郑钦文的一个二番。这局比赛郑钦文确实是要顶住斯瓦泰克近乎疯狂的进攻。

了一点儿。移动过程当中啊，郑钦文跑动的正手回球没有过网。其实现在斯瓦泰克因为已经在第二盘啊率先站到了制高点，他是先发球的一方，所以在这一局比赛当中他没有任何的包袱，他只要看到机会就是果断出手，角度要的都比较刁钻。

这次斯瓦泰克抢郑钦文的二发啊，抢得有点过于凶猛了，力量大了。30-30啊，对于郑钦文来说，考验还没有结束。好球，终于有一发了。你看，只要一发发中，对于郑钦文来说，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进攻就会打得比较从容。两位选手本场比赛的一发进球率，40-30，郑钦文的局点。

0: 这次斯瓦泰克正拍位置想抢直线啊，出现了飞射破失误，这样郑钦文保住了这一局，很有压力的一局比赛。第二盘局分双方战至5-5。接下来这场女子单打的半决赛只会越来越刺激。
1: Thank you.

这一次斯瓦泰克还是有好的发球，帮助他在第一拍的衔接上建立了比较大的领先优势。随后快速来到场内反拍追打重复落点，但是角度要的更大。郑钦文加油，争取逼出破发点。斯瓦泰克一发擦网有劲，

漂亮，郑钦文连续压制住斯瓦泰克的反拍，而且在斯瓦泰克掰到直线，也就是郑钦文正手这一侧的时候，你看有连续的两拍啊，正手位置郑钦文其实到位的都稍微有点慢，但是他是把球啊先拉起来，拉起了上旋，从而给自己更多的回位时间。40-15，郑钦文逼出连续两个破发点。这个接发对于郑钦文来说有点可惜了，没太打准，没关系啊，还有一个破发点，郑钦文加油，

哇，郑钦文这个反拍落点真是够深啊，兑现了这局比赛逼出的第二个破发点，这样中国选手郑钦文实现了本场比赛最关键的一次破发。第二盘后发球的情况之下，郑钦文现在6-5领先，局修结束之后将是郑钦文迈向本场比赛胜利的发球胜赛局。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一场奥运会女子单打的半决赛。接下来，中国选手郑钦文将迎来迈向比赛胜利的发球胜赛局。郑钦文加油，争取一鼓作气拿下这一场比赛。
2: Let's go.

0: 好球！正拍位置的制胜分。
1: 15 love。Thank you, thank you.
0: 此时此刻能够看到郑钦文在场上显得还是挺冷静的。这一次斯瓦泰克也是把角度掰得更大了，因为只有把角度打成这样，在现阶段呢才能突破郑钦文在底线的防守。现在现场是比较的吵闹啊，对于郑钦文来说需要屏蔽一切的干扰，将所有的注意力啊都放在比赛当中，放在接下来的发球上。

这一分郑钦文在底线啊，救球救的已经很好了，这左右两侧如此大的空间啊，郑钦文都覆盖到了。但在移动过程当中啊，这个救球的质量确实没有办法得到从头到尾的保障，整个的回球落点越来越浅。还是要保障自己的一发。这个时候如果一发能站出来的话，将会帮助郑钦文啊省不少的劲儿。

0: 这个阿尔发郑钧文还是找向了斯马泰克反拍的一侧。
1: 30。
0: 就如果他用正手来抢郑钧文的接发的话，这个成功率是不错的，但是反拍今天这一场比赛他确实准星没有那么好，所以这一点郑钧文是很清楚的。30-30，这也是本场比赛最重要的一分。这一分可惜了。其实这个一发郑钧文好不容易发进去了，但是斯马泰克是把接发球的落点回到了中路，有点压制到了郑钧文反拍的追身，这样郑钧文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
1: Thank you。
0: 哇，郑钧文真的是太冷静了，我感觉我刚才的心脏都不跳了。进入到场内啊，郑钧文突然换握，放了一板短球。21岁的郑钧文真的是有一颗大心脏啊。40-40，挽救破发点啊，郑钧文将比分追平。本场比赛的赛点出现了
1: advantage Zheng，
0: 郑钧文率先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Thank you。
0: 现在对于郑钧文来说需要冷静，需要专注。这样郑钧文兑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赛点，在第二盘比赛当中，中国选手郑钧文也是实现了逆转。裁判看落点回放，进场看落点，认定郑钧文的一发是在界内，这样中国选手郑钧文创造了中国网坛全新的历史。21岁的郑钧文书写了全新的历史，他成为了首位进入到奥运会女子单打决赛的中国球员。在罗兰加洛斯，郑钧文收获了职业生涯最重要的一场胜利。在此之前他和斯瓦泰克的对战6战全败，但此前的6场比赛对于郑钧文来说是最好的历练，是最好的积累，是最好的铺垫。如今在这一场奥运会女子单打的半决赛当中，郑钧文破茧成蝶，跻身到了最后的金牌争夺战。2011年，中国选手李娜曾经在法网，在罗兰加洛斯夺得了中国网球的第一个大满贯的单打冠军，那个时候夺冠的种子就在年轻的郑钧文的心里种下了。而如今同样是在罗兰加洛斯，但是在更加神圣的奥运五环的注视下，在奥运会的赛场，郑钧文跻身到了金牌争夺战。郑钧文好样的，也让我们对中国网坛又多了一分新的期待。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也期待着中国选手郑钧文能够在金牌争夺战当中有更好的发挥，我们共同为郑钧文加油。
2: Well, fantastic stuff through to the final and guaranteed a medal. She's going to go for some interviews, but give it up one more time for your finalist, Zheng Qinwen. Yeah.

赛，我真的非常的激动，因为大家都知道斯瓦泰克在红土场上表现是非常好的，他这几年已经拿了4个红土大满贯的冠军，但是这也让我的四强变得更加有意义，因为我一直都想击败世界第一、世界第二、世界第三，来证明就是我跟他们其实是处在一样的位置。之前我跟他打比赛一直都很接近，但是没有办法拿下来，但今天在奥林匹克的赛场上我终于做到了，我为我自己感到自豪，我为能为我的国家征战感到自豪。

0: 星光点点，一群白鹭翩翩起舞。这个节目《山水共清辉》，描绘出一片和谐美好的生态文明画卷。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一段唯美的表演，就是大家熟悉的2023年杭州亚运会当中非常惊艳的一段表演《山水共清辉》。而其中呢，这位卓然而立的领舞者啊，像白鹭一样的骆文博也就此走进了公众的视野。今天我们特别高兴的请骆文博来到了演播室。骆老师您好。
2: 你好，你好，主持人。
1: 我是代表外行问的哈，比如说您要去把这个白鹭要演活了，因为你其实我理解你不是真的在亚运会那个开幕上演一只白鹭，
2: 是，
1: 否则我们就扮演成白鹭就好了。
2: 是，
1: 所以它其实最后像您讲的，它是一个情感的表达，但是在这之前第一步它一定得像。嗯，你要是我的话，我就像不了，就像个木偶一样。您有经历过这个很尴尬的这个过程吗？就比如说别人说你这演的这什么呀？
2: 我觉得可能在上台之前，或者是在以前，我们会借鉴一些其他，比如说我在2012年的时候，我跳过一个叫《天堂鸟》，那个舞剧当中的天堂鸟就是海南的一个生物啊，就是，它就会有鸟类的一些小关节的小关节的灵动。然后可能就会借鉴到我的白鹭当中，然后白鹭又有它自己的那个气质，
1: 对，它很高傲，
2: 就是很高
1: 雅，很舒展，
2: 对，很优雅，很高傲，然后又汇聚着小白鹭，它是很团结的一个群体，然后一同南飞，你又是那个领头的白鹭，所以当作为一个赋予它标签的领头的白鹭的时候，我又要去照顾到所有的小白鹿，然后又要一起南飞的大气感，就是在这个动作设计和表达当中，其实跟编导我们是磨合了很长时间的，像这一支舞蹈的话大概就有3-4个月的时间去打磨它，就可能3分钟的时间。
1: 您是怎么理解就是用白鹭来进行一个意象的创作？这个白鹭对于杭州，对于这届亚运会来讲，为什么会是它呢？
2: 首先我觉得白鹭它是一个杭州经常出现的，然后它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点的代表啊，而且它集体性和包容性和这种团结感是非常适合我们去表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导演组通过这个白鹭的一个状态，让我们用舞蹈来呈现我们希望是整个亚洲的一个团结。
1: 其实在白鹭的身上，它表现的就是人和自然的一种亲近，而且我觉得还有很重要的一点，环境不好白鹭就不回来了。
2: 对，
1: 那您在进行创作的时候，就从导演的角度来看，要进行创作，您比如说您是领舞的这只白鹭，还有很多很多的小白鹭，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设计在里边呢？
2: 其实我在亚运会开幕式的这个里边，就是作为演员的二度创作，导演组已经把整个的一个大的方向和大的形式已经经过千锤百炼以后定下来了，所以我是一个呈现者。
1: 可以介绍一下他们的那个利益是什么呢？
2: 其实利益就是刚刚说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且它有一个大的AR 的一个视觉感官，已经是舞台的夸张手法，因为它整个呈现的是银河系的状态，它已经超越了白鹭真的能飞到的高度，我觉得它整个是站在一个大的宇宙共同体的一个视角来解读这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因为我们所有的小白鹭也好，领头白鹭也好，它都赋予人类的一些情感，我在状态当中是看到每一只身边的小白鹭汇聚到身边，然后一起南飞的那个大气的状态，所以就是赋予它人类的情感，它又有动物生灵当中的那种独特的灵气，然后又有整个大自然环境的和谐，我觉得这个三个层面的融合就 最后呈现给观众的，还我相信还是能打动很多观众，
1: 就非常打动人。而且其中有好多很有趣的画面，比如说您在中心，然后小白鹿绕起来，就好像像那个大的太极图一样。哦，
2: 是的，
1: 非常漂亮。您在现场一定是想让自己把最好的状态表达出来，但是这只领头的白鹿和其他所有的白鹿如何进行一个统一的和谐，这是要考虑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2: 其实我觉得首先要找到共性与个性。
1: 怎么理解呢？
2: 共性就是我们要集体完成一个大画面的呈现。
1: 所以就是你作为一个领舞者，在你每一个动作的时候，你的脑海里其实是
2: 整个大画面。对，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然后从共性当中找到你独具特色的身份和独具特色的表达方式。哦，
1: 就是您刚才说的，你是谁，你在哪儿？
2: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干什么？我要怎么干？我为什么要这样干？这种核心的，就是既然是领舞，那你就有带头的作用和这种你不一样的任务。也就是说，如果我是跟随的，那我可能状态是有一部分是要顾及到整个领头的一个状态，然后我是跟随感。但是如果我是一个领头的，那我的眼神和我的动作要极其的坚定。就是我是那只领头的白鹿，那我的眼神和我的动作告诉往这儿飞。就是整个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1: 我看出来了，就刚才您这两步特别明显能感受到。
2: 对，它是有细微的不一样，虽然都是一起南飞，虽然都是白鹿，但是它有就是我是谁这一点，其实不仅仅是说我是一只领头的白鹿，我可以分析到我是一只领头的白鹿，在这个什么样的状态之下我成为了领头的白鹿，我是经历过什么样的，就是把它赋予人类的情感，让它细节化，就像我们影视剧表达的一种人物小传一样，把它想得越细致，你的表演就会越有层次，然后把它赋予到身上以后去演绎，用你的肢体语言，这叫艺术，艺术表达工具，用这个工具赋予创作者，也就是演我们舞蹈演员本身和最后呈现的作品，赋予他你的理解和细腻，还有演出下意识。
1: 这个怎么理解呢？
2: 简单一点说，就是跳舞之前我会 PUA 自己。对，
1: 心理建设，有
2: 心理建设，心理建设就是让自己知道我不是罗文博，我不是舞蹈演员。如果我是这只白鹿，在这样的一个星空之下，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后面都是我的群鹿们，我怎样去用我的动作告诉他们我们要干什么。
1: 所以是一种艺术的真实的表达。

0: 对，就是演出当时角色的下意识。嗯，当然我们会留出10%或20%去考虑刚刚跟您说的，比如说裙子呀、开灯啊、位置啊、音乐呀，对，还要分析。但是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去沉浸到这个角色当中，然后去赋予它下意识的反应。
1: 有那个三个月这么长的时间里，有那个崩溃的瞬间吗？然后就相当于是重启的那个时候。
0: 因为我之前因为有受过伤所以呢，就是您说的这种体会绷不住的状态，我没有在亚运会排练期间出现，但是在我的舞蹈生涯当中呢，其实有好几次。当时我在受伤之后呢，我会觉得因为这个伤完全是舞蹈的一个失误，然后造成了当时的一个颈椎的第六第七节的棘突部位骨折。当然没有伤到我的重要的，就比如说脊髓啊这样的一个，如果要伤到的话就非常危险了。但是其实那个动作是非常给我带来的非常大的一个伤痛，包括现在其实我每天就像有点落枕的一个状态。对，但是那个时候有一点崩溃，就是我怕我回不到舞台上，我怕我不能那么灵活。然后那个时候就会觉得这是最轻的还是最重的一个严惩。
1: 但其实你说这个故事我倒能理解，为什么你在整个亚运会排练期间就是会有一个很好的控制，不光是要把事情做好，其实对情绪的控制也是因为太爱他，然后之前真的是经历过很多很多。如果用这个比较大家平时聊天的话来讲，就是如果有眼泪，以前也都流过了。
0: 对，是有这样的感觉。而且我会觉得我自己的调整的状态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最后一次登台。无论是伤痛还是年龄还是机会还是任何一个因素，你不知道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能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完成这么美好的一支舞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珍贵的。
1: 所以特别感谢您，就是能够给我们去分享这些，所以我们才能够感受到您在亚运会舞台上这个白鹿的完美的呈现。但其实背后真的是梅花香自苦寒来，在这样的一个盛大的场景之下做了如此完美的一段表演，就是您说的那个最后一落幕，你看这个手就啪把那个灯关掉的那个瞬间，你是在感受什么呢？
0: 是太复杂了。太复杂了。其实那个时候是热泪盈眶的。就是非常热泪盈眶，是提着的气终于可以松下来了，就是这个石头终于落下来了。然后我完美的一个呈现，就是所谓的完美并不是说完全没有遗憾或者是什么，而是说当时当刻无法复制的完美。然后我会觉得我很享受，然后我要感恩所有的机会，感恩所有的贵人，感恩我的父母，感恩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感恩这一场完美的呈现，就是一直在感恩，然后就会很感动。
1: 其实这一刻的那个感受反而比表演过程当中还强烈。
0: 是的，非常强烈。而且意犹未尽。到最后我那身服装，就白鹿的这一套服装包括头饰，我说能让我再穿一会儿吗？真的就是我不舍得脱下去，因为跟这只白鹿已经相处了那么久。
1: 你就是他。
0: 我就是他。我不想把那身白鹿的样子脱下来。然后跟我一直等到了最后，在服装间一直等到了最后，老师们要下班了，然后我说好的老师，然后我非常非常有感情的一件一件的把它，
1: 感觉有点仪式感。
0: 对，有点仪式感。而且穿着它就是拍不完的照片和录像。就是他不是说我要去宣发，或者没有任何的这种情感色彩，完全是我想留住这个角色在我生命当中的那一扇光亮。
1: 现在从一个导演的思路来看，这支舞你觉得再回过头来看呢，你觉得它传递出来的是什么概念呢？有新的认识吗？
0: 我觉得它的一些灵气灵动是 AI 取代不了的。如果用现在的视角来讲的话，就是它当时当刻的那种感受力，我觉得这是舞台艺术的一种独具的魅力。

0: 非常感谢您和所有人共同的努力，留给我们这个夏天关于这个亚运会的关于中国舞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忆啊。未来有什么开创性的想法吗？可以分享一下吗？比如还想做一些想去做一些什么尝试呢？
1: 其实更多的是想融合一些现在的表达方式，来更好的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因为像包括白鹿在内，这个其实里边有很多的比如说流行舞的元素在里边，但是它更多的是一个中国的气质，然后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内核，通过不同的诠释来传播给全世界，让大家更多更深的认识到中国文化。我觉得这是我要做的事情。可以手段和形式可以新颖，但是内核一定要传统，就是守正创新。
0: 是的，所以我们也特别的期待啊。我们也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能够去到杭州这座城市，去感受它的律动，去感受它的发展，当然也可以在您的脑海里边有一只灵动的白鹿。也谢谢您带给大家这样的记忆。
1: 谢谢
0: 谢谢谢谢罗文博老师，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意大利队对阵美国队的争夺。今天呢，我们在演播室内还是请到了中国男排队员翟德军，为大家做这场比赛的点评。翟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意大利队和美国队的胜者呢，将会在半决赛当中和日本队相遇。同时呢，这场比赛可以预见的是，双方的这个比赛场面会非常的精彩。
1: 美国队二传克里斯滕森发球。
0: 来介绍一下两队的首发阵容情况。意大利队这边是6号詹内利，12号波托洛，15号拉维亚，16号罗马诺，18号三圭内蒂，20号马蒂。美国队这边呢是1号安德森，11号克里斯滕森，13号埃弗里尔，17号海尼斯，20号钱普斯和24号麦康利。上来之后呢，双方可以说打的都是非常的主动，利用自己的强点或者说是在四号位的强攻。又打了一个快速的进攻。两队的队史上，像意大利队在世锦赛上是多次夺冠，而美国男排呢在奥运会上也有过登顶拿到金牌的经历。两队呢都是现在发球出现下网的情况，但其实这都是非常主动进攻的一种表现，希望能够用发球去压制一下对手的一传。16号罗马诺，这是一个接应。美国队这边调整攻，意大利队先把球垫起来。这球没有打死。篮防不错，美国队做好保护。美国队依靠篮网得分。
1: 这两支队伍都是非常全面的队伍，也是国际上顶尖的强队。

来一个跳飘，逆传不错，好球。这球在二传准备接球的时候，其实在副攻位置上的三个内地已经在

0: 十七号海尼斯，保命位置也是一个接应。还是意大利队得分，比分来到5-5。两队最近几年，或者说是从2018年开始，八年来八次交手，可以说是平分秋色。好球啊！球队一号安德森，
1: 安德森也是今年重新回到了主攻的位置上，39岁的老将了。
0: 好球，发球直接得分。安德森他的这个比赛经验确实是很丰富，而且知道到后排他的发球去找谁。
1: 是的，
0: 有的两位队员的这个动脚的积极性还是比较高的，这球实在是弹速太快。
1: 意大利接应罗马诺，
0: 犯规内地，
1: 好一传，一传到位，
0: 好球！比赛打到现在，其实两队的这个只要一传到位的情况下，助攻位置的球还是特别稳的。
1: 因为无论美国队的二传还是意大利的二传，他们都是国际顶尖的二传，所以他的局势的判断上，包括一传到位球分配上，都是比较隐蔽的。你看到意大利队采取一个换人接发球的战术，也是今年排球规则一个小的改动，在你抛球的时刻队员就可以换位了，所以就可以让自由人一直保持在中间接一传。
0: 埃弗里尔美国队的复攻，这次复攻发球质量还是非常的高。
1: 看到发球手上有个小的变化，从上一个球发的是飘球，我只有用飘球转了一个大力。
2: Cerchiamo di limitare questa situazione della loro battuta che per carità la stanno anche tirando, ma vediamo di giocarla noi.Limitiamo questa cosa qui. Matti, più tranquillo sulle cose che fa.
1: 埃弗里尔连续性发球，
0: 暂停回来之后，美国队这个进攻节奏没受丝毫影响。
1: 是的，这也是通过发球拦防，抓了一个防反。看到这个埃弗里尔的发球还是有一些特点。
0: 那像你和朋友在昨天晚间的时段解说那场比赛的时候说过，就他的这个不管是飘的还是说大力，他的这个动作幅度变化是不大的，就是让你很难去判断。
1: 是的，也是突然一个转变。

0: 在内地。
1: 假装是去打斜线，其实是拐了一个直线。
0: 是的，意大利主攻，波托洛的进攻。詹内利的发球，
1: 有探头机会。
0: 十六号罗马诺的强攻，打手出界。可以看到意大利这边现在调整进攻上更多还依靠于罗马诺。
1: 对，
0: 还是到位球或者半到位的分配要就要更多一些。
1: 大奇奇拉利刚才这个眼神啊，不知道在跟自己的队员是不是交代一些什么。这次是拦网出界，
0: 庄斯的调整球，是钱普林的进攻。
1: 庄斯这脚下移动速度真快，意大利的这球只能推过去，轻打，调整功，可以做好保护。好球，罗马诺。
0: 可以看到这两支队伍在乱球或者来回的往返的时候，他们都是丝毫不乱的，也就各有章法。这也是我们需要跟这种世界顶级强队去学习的一些地方。
1: 嗯，
0: 就可以快速从混乱中找到正确的地方。乱球能把球稳稳地立好。十号主攻博托洛，好一传，后三进攻，
1: 好球！
0: 可以看到美国队的后三立体进攻打得非常快，基本上跟锋攻差不多一个节奏。
1: 对，
0: 这也是美国队的一个特点。
1: 进攻节奏不仅快，而且变化比较多。
0: 是的，
1: 就发出界了。钱普林，这是二十号马蒂，意大利队的二十号。
0: 好发球。
1: 哦，好拦网，这也是在之前发球环节压制对手，然后能够去继续在场上有一个对对手的压制。美国队这个进攻的节奏始终是没有调整到最佳的状态。
0: 十五号拉维亚的拦网，意大利现在落后的局面上还是大胆要用于冲发球。
1: 嗯，
0: 二十号麦克亨利的发球，
1: 一个跳飘，这球其实质量也是不低的。
0: 好球，
1: 好球！
0: 看到这站内的一个大的垫条球，然后垫给罗马诺，罗马诺一个强攻突破得分。就在这种紧急球的情况下，能稳稳地把球垫好。罗马诺的发球，好发球，
1: 好球啊！还是一号安德森，就还是像您刚才所介绍那样，美国队的进攻，他们的这种立体感、层次感。
0: 是的，
1: 非常的丰富，
0: 他节奏特别快，而且 在滕斯恩传球的情况下，他传副攻跟他传扫位的动作基本一致，
1: 哎，
0: 让对手也难以判断说他这球是副攻或者还是平快。好，一传
1: 好球，意大利队这球给人感觉球速并不算快，但是副攻这位置给过来，美国队防守接不起来了，就
0: 可以看到这个副攻他很高啊，
1: 嗯，
0: 就两边两位二传各有各的特点，每个人都属于做得非常好的一些。是瓦拉维亚的发球，美国队十七号接应海尼斯，安德森的发球，看到就算一开始被美国队领先一些优势，像意大利队也是一带紧咬比分，
1: 嗯，
0: 目前为止14-16落后两分。调整功，
1: 哦，这球给了美国队机会，还是后排王二的进攻得分，
0: 海尼斯
1: 这球
0: 这直线切得非常清楚，
1: 嗯，
0: 打到了边线上，
1: 这球发到界外去了，太追求角度了。
0: 是的，埃弗里尔，因为上一轮他的发球效果比较好，这轮也是大胆去做一些冲击。
1: 嗯。
0: 六号詹内利的发球，他翻球轮是非常好的。
1: 詹内利是今天的场上队长，意大利队的场上队长。这球打手了，应该是。
0: 当年奥运会，詹内利也是凭借自己的发球，在四分之一决赛上的关键时刻，
1: 嗯，
0: 挽回了比赛，把日本队淘汰了出局。
1: 哎。这球刚才二传的位置看上去很极限，还是打手出界，意大利队逐渐追平比分。这是作为一个排球迷特别希望看到的一个场景，就是这个球回合多一点，然后这个比分咬得再紧一点。
0: 是的，你可以从这环节看出意大利队对他们的重点的拦防，包括拦防完之后的一些重点的拼防守，
1: 嗯，
0: 防守之后的调整球，包括最后的进攻终结，
1: 嗯，
0: 这都是体现在一环扣一环的，这也是排球运动想呈现给大家一些东西。
1: 没错，
0: 嗯，
1: 这确实比上一次的这个力道要足了很多，但这球发到界外去了。
0: 美国队可以是滕森的发球，
1: 这也是美国队的场上队长。
0: 打个轻飘，
1: 这球意大利队来说有点可惜。
0: 动作也是节奏，他是用一个大力跳发转跳飘的一个球，然后发到了15号主攻拉维亚的手上。现在发球更多强调还是一些变化性，继续追发拉维亚。托洛进攻得分，帮助意大利度过了这一轮。

0: 博特洛也是在意大利这个绝对主力主攻米切莱托不在情况下也是撑起了这个对角的位置，发球质量很高，这球美国队扣球得分，打手出界一号安德森，可以看到这个球是后三进攻，但是他在二传头后基本上传出一个后快的效果。对，好球！意大利队的整体其实也是打得非常的清晰。波特洛，欢迎进快球后三。的变化也是挺丰富的，往前其实有人做佯攻，
1: 是的。
0: 靠快攻的掩护去打一个身后的后三，好球啊！是一个单脚的起跳，凯尼斯进攻得分，也是适应球，这球可能传的没有那么好。
2: 身体能力是真的强，
0: 是的，靠自己身体能力弥补。就像是之前一个背飞起跳的一个扣球动作，哎，美国队换人发球，罗马诺强攻突破。扣球点真高啊！
2: 而且这个球是就是非常稳的一个位置，就是在线上或者
0: 是
2: 线的附近，
0: 就是对角。你对角你可以完全充分的把自己的高点给展现出来。轻拍过度，
2: 这球打手出界了，有点可惜。但是能够看得出来美国队的力量优势，还有他们的这个队员的身体能力的优势，
0: 打了一个变换，一个身后的快球，也是让篮网手没有那么能够充分的起跳。
2: 对，因为本来篮网就是要慢跳，
0: 是的，
2: 然后美国队这边速度实在是太快，
0: 而且还有位置上的变化。
2: 对，
0: 十七号海尼斯的 ace，你看两边接应现在都打得非常凶啊，而且节奏也进入非常快。
2: 美国队现在有点打疯了的意思，意大利队这边得叫一个暂停去遏制一下势头。
0: 失效接应海尼斯，有轻球 ace，
2: 好球。
0: 所以说这还刚才说的，其实现在的顶尖发球大家都在想办法，我如果上个球发力效果很好，我这个球可能就要控制一下，
2: 对，
0: 也是变化一下节奏，对面三个人都在准备我重的时候，就转变一下其他一个轻球，中顿是一些节奏上的变化，反而效果会很好。
2: 大力跳发，大力一攻好球，
0: 一攻得分，拉比亚的发球
2: 还有机会，继续调整后二的
0: 进攻，
2: 好球，再追一分。
0: 你看现在两边接应进攻都比较犀利，
2: 像基拉利做不做什么调整，你刚才这个镜头语言，我们的这个转播同行似乎在告诉我们，希拉里需要去做一些改变，
0: 强调一下他发球会发的一些位置，一些习惯的线路。
2: 那美国的进攻后三漂亮，
0: 是的，可以看到这个暂停后的成效。庄斯直接跑到了中场去接的这个一传，一传到位后组织一个美国队习惯性的后三立即进攻，
2: 暂停的效果非常的理想，25-22美国队顺利的拿下。

0: 第一局。这样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两队的第二局较量。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继续来关注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四分之一决赛，意大利队和美国队的争夺第二局。
3: 意大利击罗曼诺。克里斯一号主攻安德森，

0: 做好防守，被拦回。美国队这个拦网也是密不透风的一个状态。这次拦网真是结实。
1: 是的。你看到这两个队的一些自身的失误都比较少，
0: 嗯，
1: 这都是把失误控制得非常好的一些队伍。而且还非常敢打，
0: 对，
1: 失误也少，
0: 没错，就即便是出现发球的失误，但下一个球还是敢那么去打。
1: 是的，发球失误是正常的。
0: 美国队保护好，这次是意大利队得分了，第二局意大利队第一分。
1: 看到詹内利也招呼一下大家，做了一些场上的安排。22副攻马蒂的发球，
0: 这球打手了，应该
1: 打手，好像打到后排队员的手上了。
0: 嗯，
1: 这球呢是卢索挑起的球，非常好。
0: 嗯，
1: 在防守之后，这个球特别匆忙的一个传球，给罗马诺立在了网前。
0: 这球当时现场的这计分牌应该是先把分给美国队加上，但是意大利队教练呢德乔治一直在和主裁判去沟通，最后还是就示意一下，这球给意大利队把分加上，
1: 打到后排队员的手了。
0: 嗯，
1: 还是22号。马索的发球，投了一个前缺。

0: 喂，这球应该出界了，
1: 肯尼斯克球出界。可以看到，这两个队的副攻的发球能力都是有连续性发球的能力，所以说每个点的发球都比较强。
0: 这球很主动的大力跳发，结果呢是出界了，二十号马蒂。
1: 钱普林的发球。
0: 发球直接得分。
1: 我看到意大利同第一局之后，这个拉维亚的可能一传漏洞可能有点被美国队针对到了，无论是滕森的几个发球啊，或者是其他人的发球，现在都有意识在找十五号拉维亚。
0: 对，是有意识的去往后排去发。
1: 是的，大体要发到他的区域，因为目前来看，意大利队现在一传最差的就是个拉维亚。罗马诺的发球，
0: 两边是发球互相送分。
1: 因为像这两支队伍，你发轻球给他，让轻易到位的话，其实没什么意义的。因为两个二传都隐蔽性也好，稳定性也都太高了。
0: 没错。好球，又是一次成功的拦防。
1: 海尼斯，拦网得分。这可能是要把十五号拉维亚换下了。十七号卢卡波罗第一次进攻也是被拦，看詹内利要怎么去调配这个事情。
0: 詹内利回来之后，美国队二十四号麦康利直接发球下网了，给他换下来。
1: 也刚上场的主攻卢卡波罗的发球。
0: 美国队这次进攻呢，还是打到界外去。
1: 轻拍，
0: 好球！
1: 我觉得刚上场略显一些紧张，有点不太敢发力。还是要适应一下比赛的节奏。这发球的是美国队接应海尼斯，也是目前为止美国队进攻最犀利的那个人。
0: 发球直接得分，海尼斯。
1: 可以看到他看到意大利换上了一个新人主攻卢卡尔波罗，他又错了一个主攻的前区。你看发球也比较有策略。
0: 对，这发球的变化真的是很丰富。
1: 是的，而且可以很好的控制失误。
0: 对，
1: 博托洛的打手出界，
0: 这球是，其实这个球钱普林他也犹豫了一下，我到底是碰还是不碰，接还是不接。
1: 是的，我感觉界外的时候要放也放不掉了。就看从第二局开始，两个队的发球现在冲得越来越凶了。嗯，美国队一号安德森的发球，球非常重，调整功。
0: 好球，我的四号位。
1: 可以看到，如果这个球的推攻你让美国队到位的话，美国队的往返速度非常快。
0: 对，这调整能力是真强。
1: 是的，而球特别平，意大利队基本上没有形成有效的拦网。
0: 嗯，
1: 安德森，球非常发非常好，直接得分。
0: 好球啊，那第二局打到现在，美国队始终是压着意大利队一头。
1: 是的，
0: 不得以意大利队又被叫一赞。
1: 二十号钱普森，从这角度明显可以清楚地看到，滕森是完全甩开了对面副攻的拦网。
0: 对，他的这个球传，就像你刚才所说的，就是二传，这球传太平了，太快。
1: 是的，安德森又一个发球直接得分，
0: 不受你的影响。哇，这球真的是，
1: 是的，
0: 压在线上。
1: 美国队打到兴起啊，现在面对意大利的困难是比较多的。
0: 哇，这球防守没有能够做好，
1: 摆脱了进攻，帮助意大利度过了这一轮。安德森的强发球，詹内利的发球，意大利队出现了一些无谓的失误。
0: 嗯，
1: 拦网出网，因为意大利队一直被美国队压着打，明显有些着急。
0: 对，
1: 无论从拦网也好，进攻也好，都变比之前要狠很多。三阿尔弗里尔的发球，
0: 好球，打手出界，打了一队还是找四号位，二号位。
1: 这颗看到，其实阿尔弗里尔第一局上一直都在这边这个位置发球，今天换到一号位，所以说他一直在从发球的一些变化上去再去想办法，就一直在变，你也必须应对他的这种变化。
0: 没错。
1: 好球啊，海尼斯强攻突破。
0: 美国队的队员能力不仅强，而且就是在进攻的这个点位上还是挺分散的，
1: 是的，
0: 每个点我都能打。

0: 好球，
1: 尤其是从安德森
2: 回归以后打到了主攻位置上之后呢，美国队这支队伍无论从经验还是从实力方面都有了非常高的提升。
1: 对，
2: 美国队主攻二十号钱普森的发球，钱普林的发球。打到网带上之后，意大利队这边反倒是乱了。
1: 是的，
2: 很明显看到意大利现在这边由于比分的劣势，场上的压力可能现在动作做的比之前僵硬，
0: 对，
2: 没有那么的从容，就出现一些无谓的地基失误。
0: 没错，而且博特洛这球是就是判断这球要到他的这个区域去准备接一传，但是因为碰了网带影响了他的动作。何振光好球，
2: 意大利要想办法把主动权占回来，目前来看一直在被美国队压着鼻子走。罗马诺的发球，
0: 好球，这球质量很高，刚才那几个艰难的轮次度过之后啊，现在意大利队能不能就一个球一个球往回追，因为这一局他们已经叫完两次暂停了，所以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就靠队员在场上自己的这种调整。
2: 是的，需要从发球上做点功夫了。
0: 嗯，
2: 好球，
0: 这球碰到意大利队的防守人了，
2: 安德森，球打手了，很麻的发球，又会换下，想用马发球
0: 换一下麦克亨利。
2: 十七号卢卡波罗的发球，好球啊！
0: 嗯，
2: 意大利队发球直接得分，然后追回比分。
0: 这球也是非常的极限，
1: 是的，
2: 就压在线上。你看到上一轮不太敢发，这一轮你可能调整好自己状态，
0: 对，
2: 就去冲击一下。
0: 而且发一个之后有信心了，
2: 是的。
0: 哇，美国队这边反击，他们一攻也是能力很强的。
2: 你看，像适应比赛节奏，适应的非常快。
0: 对。
2: 就装丝垫非常好，然后给了美国队可以有效组织快速进攻的机会。一号安德森，
0: 嗯，再拿一分，
2: 调整功变了一个直线，
0: 球漂亮，美国队又是打了一个快速的进攻。
2: 克里斯滕森

0: 单手挑球，而且埃弗雷尔在副空位置上，这种球其实机会非常的多。今天不止一回了。是的，可以看到这二传带往上的争球能力也非常强。嗯。 看到他接传之前啊，美国队队员也一直在交流，对，这个球应该怎么去接，包括甚至要副攻参与到接发球当中，队员踩线，
1: 这种失误就是有点伤士气了，是的。
0: 这种失误属于一种特别低级失误。嗯。美国队换人拦网，安德森的发球。
2: 后排好球，还是那个点。
0: 鲁马诺强攻突破，也是他最喜欢的发力线，还是把滕森换回。

0: 亚历的发球质量很高，同时他们继续进攻，好球。丹尼利的发球，暂停之后的发球，看怎么去发。发了个轻球，好球！这次拦防非常的成功。后边队员的保护没有跟上。可能也是没有想到能被拦，
1: 对。
0: 发球质量很高，两个队一攻，意大利队做好防守，这球进攻节奏有变化，结果给了美国队机会。
1: 是的，攻守的二次跳传没有传好。没有能够组织起有效的进攻，
0: 六号罗宾逊上来，美国队六号罗宾逊报名位置也是个主攻，
1: 埃弗利尔发球过网了，
0: 界内24-19，局点。刚才追分的关键阶段，意大利队有一次进攻没配上，那次之后又被美国队反倒是抓住机会。
1: 是的，你看最后如果有一个机会你放过机会，那你可能这局比赛就要丢了。
0: 嗯。意大利队挑战，这是挑战拦网的时候触网，
1: 这也是最后几分了。
0: 嗯，
1: 也是试着挑战一下。
2: Okay, I will explain. It was reaching beyond the net. You will see now. It's clear. It's clear. It's clear.I cannot tell you be later.
0: 两边队长过来跟裁判去沟通。
2: Based on the video footage, this was reaching beyond the net by Italian player. Point is going to USA.
0: 这分给了美国队。
1: 这是埃弗利尔的第二次发球，也是本场比赛的局点。
0: 拿到局点，这个发球反倒是下网了。
1: 是的，也可能比分领先比较多。
0: 嗯，
1: 大胆去尝试拼一下发球，
0: 让庄斯。钱普林换上来，六号罗宾逊换下，
1: 然后博托洛的发球，
0: 好球，发球得分，
1: 就发败了两个人的结合部。
0: 这球发球质量也很高，美国队一攻的机会，这球把握住了，25-21，美国队再拿下一局，这样两局比赛过后呢，美国队是2-0领先着意大利队。我们也继续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两队第三局。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比赛，继续来关注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的四分之一决赛，意大利队和美国队的争夺第三局。可以看到前两局美国队无论是在篮防上还是发球或者是进攻的稳定性上，目前来看都要比意大利队做得好。尤其在四号位的进攻上，美国队一定要是领先意大利队的。
3: 对，意大利队把卢卡波罗给换上来，
2: 美国队这次直线又是非常干净利落脆。安吉斯，安吉斯现在进攻是越打越自信啊。你看直线打得非常直，这次腾森的发球，
3: 篮网出界，意大利队拿到这局第一分。
2: 十六号罗马诺，范圭内蒂的发球。
3: 一传到位，看这球，意大利队防守不错。哇，传中攻这球没包住，
2: 这球想直接朝手尖打，还没有打到手。十七号卢卡布罗，一个非常年轻的主攻。
3: 就给了美国队机会，打手出界。
2: 你看到美国队的防反串联起来是非常快的，四个点整体进攻。
3: 而且美国队就是打顺了的话，就是打得非常的兴奋，打得也很狂野。意大利队因为比分的落后，他们有的时候像您所说的那样，就他会有动作的僵硬。
2: 是的，就打哑火了。
3: 好球，打了一个巧的。
2: 十二号主攻博托洛，
3: 在那里发球。意大利队篮网再次得分，
2: 对，篮网
3: 拦住了
2: 调整的暴露性强攻。海尼斯，有三篮网篮非常齐，在完全暴露情况下特别难突破。这是美国队标志性的后三，可以看到后排主攻跟副攻是基本上一块一起跳的。
3: 没错，四比四，那意大利队第三局，其实他们非常想要咬住，甚至是渴望领先的一个状态。
2: 你这个球是有些持球嫌疑的。
3: 从角球界内，
2: 安德森暴露性强攻得分，
3: 这次大力跳发直接发出界了，5-5平。

0: 二十号副攻马蒂斯发球，轻拍到位，
1: 给到后排，
0: 海尼斯后边进攻得分，看到藤森的手上传球非常的隐蔽，基本复攻完全来不及，
1: 好球！意大利队这球打的是非常主动，

0: 现在可能美国队面临一些体能的下降，现在发球的性能没有前两局那么冲了，
1: 嗯，
0: 这给了意大利一些喘息的机会。何振宫轻打，好球！这球就是世界强队他们的这种从容和调整能力。
1: 是的，
0: 把这种乱球转变成进攻。又是轻打，有保护。哎，换了一个左手的吊球。
1: 对，
0: 这球意大利队得分。
2: Let me to explain. He led the ball to go on the another end. Probably
0: you can replay and he tips.可能美国队也是在说这个球可能有些持球的嫌疑。
1: 对，你在空中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动作。
0: 是的，因为这排球新规也是现在不允许有这种携带球的动作。
1: 嗯，
0: 美国队叫暂停，这应该是本场比赛开始以来美国队就是用时最长的一次暂停。罗马诺的发球，有弹网机会，并且暂停后发球捡的力量，哦，把这一攻渡了过去。三号副攻阿弗利尔，阿弗利尔发球。嗯，这球发到界外去了。
1: 是的，
0: 就跟说的，美国队现在可能体能有些下降了，
1: 嗯，
0: 一些发球上的无谓的失误啊，慢慢出现了。是切尔卢卡布罗的发球，嗯，发球也是出界。
1: 是的。
0: 克里斯滕森的发球，发了个星球，后排拦网出界，说强队这种面对暴露性强攻三篮网的突破球的能力，
1: 嗯，
0: 好球，这次意大利的发球质量够高。意大利现在拼得也非常凶啊，
1: 嗯，
0: 因为他现在已经落后两局了，第三局一定要释放自己。好球，再来一分。还是博特洛，意大利目前慢慢也找到了自己队伍的进攻的节奏。
1: 没错，
0: 这是到了第三局越打越

0: 还是意大利队得分。博托洛长攻得分，可以看到其实博托洛的进攻还比较有特点的，他的助跑没有那么的充分，但是他一般是只靠两步起跳。后排亚历的调整进攻，好球，14-9。可以看到美国队受体能的影响，现在无论是进攻的质量还是一些其他环节质量明显不如前两局。
1: 对，
0: 还在那里暂停后的发球，
1: 等你回来看美国队一攻，好球，这就还是保证质量。
0: 是的，安德森打手出界。美国队换上了4号副攻，严德里克。
1: 把球给过去，
0: 罗马诺强攻得分。其实罗马诺习惯性的就一条对角大斜线，但他点高力大呀。
1: 他就很冲，我在这边做得不错，继续调整进攻。
0: 海尼斯单脚起跳一个进攻，
1: 就看美国队这口气能不能翻回来。
0: 其实可以看到海尼斯比较喜欢在一些球乱的情况下采用单脚起跳的一个方式，这在排球里比较少见的一个方式，
1: 这是他自己的一个特点。
0: 是的，好发球，
1: 把球先推过去，
0: 给安德森
1: 打手出界。
0: 安德森的多一手腕变化，我面对这种困难球的处理球的能力，还是有经验。
1: 对，而且到第三局就是刚开始的时候美国队有点松懈，到了这几次暂停之后美国队重新紧起来。
0: 是的，
1: 好发球，是完全不讲理的一套打法。
0: 是的，前面海尼斯几次进攻也没有什么很有效，也被对面限制，也要通过发球去把自己的情绪去抒发出来。
1: 意大利队暂停了。
0: 海尼斯发球，他的连续第三个发

0: 球，也是帮助美国队在迫近比分。快撞非常好，
1: 机会
0: 连续三次发球，能保持三个高质量的发球，时速达到128。
1: 这一传直接给了探头的机会了。
0: 是的，好球啊！又一个 ace，
1: 好球，
0: 海尼斯，
1: 15平。这局可能在所有人觉得本局的天平向着意大利队翻转的时候，美国队又把这个天平的砝码给加回来了。
0: 是的，海尼斯不答应。
1: 哎，意大利队应该又需要暂停了。
2: Luca, Laure e Mattia, dove sta? Dove sta Mattia? Quando facciamo l'esercizio con la macchina, non è ricezione, è di...
0: Ricordo...意大利队主教练也是在向卢卡·博罗在强调一些接一传的事情，
1: 因为反复在提到卢卡，
0: 是吧？看海尼斯第二次暂停后的发球。
1: 看美国队受不受暂停影响，美国队这个替补队员反正是非常嗨的现在一个状态。
0: 好发球，
1: 又一个漂亮的发球，
0: 暂停后第三个 ace，
1: 16-15，这是打兴奋了，现在
0: 是的，所以说现在也是男排对发球的重要性，哪怕碰上失误我也要拼这个发球。
1: 刚才意大利队自由人跑出去之后跟我们的这个转播同行问候了一下，因为差点撞到摄像机。哇，这下意大利队终于得分了，而且是靠美国的失误得分的，
0: 艰难地度过了海尼斯这轮发球轮。目前比分16平，反而是美国队占据一攻的优势。
1: 对，
0: 还是马蒂斯发球，
1: 无界外，
0: 边线界外。一号主攻安德森的发球，
1: 八号哈克上了，哈特克
0: 也是换了一下藤森的篮网。好发球，
1: 哇，意大利队这次进攻质量不错，好球判断的非常的精准，17平。
0: 罗瓦诺的发球，一传到位。
1: 王传给回去做好防守，哇，这球又是打手出界，
0: 还是海尼斯面对困难球。
1: 对，真是他到了第三局这个位置有点无解了，
0: 一个原地起跳的大条进攻，也非常兴奋。
1: 对，

0: 主罚十三号马上发球。对，马阿的发球，马阿的报名位置是二传。那每局都会换他来发球，也是美国队比较信任的一个发球人。不错，意大利队自己乱了。这就是说，意大利队目前来说，队伍中所面临一些困境。换上卢卡波罗之后，整个的一传体系都是比较乱的。意大利队拿下一分，现在追到只剩一分的分差。那现在队员在讲说，是不是这种球是有些持球的嫌疑？
1: 这是一个比较主动的节奏变化，进攻端的节奏变化。
0: 现场是支持詹内利的球迷。
1: 钱普林，美国队二十号钱普林给换上来，马阿给换下，
0: 十七号主攻卢卡波罗的发球，
1: 大力跳发，把这球发到界外去，
0: 20-12，美国队领先，
1: 美国队还是领先两分。
0: 克里斯滕森的发球，
1: 这次也是打了一个快速的进攻。犯规内地。意大利队发球下网，八号斯贝尔托利。
0: 意大利到落后到局点赛点最后的落后阶段呢，还是想通过发球来弥补一下这个比分上的劣势。二十号钱普林的发球。一传电三投了。
1: 好球，美国队复攻位置完成得分。
0: 就是说，如果说你队伍中会有一个比较差的短板来说的话，面对美国队这种强队，他会一直去找你的。
1: 后排，这球有没有打手？
0: 罗马诺进攻出界，
1: 对，23-19，意大利队第三局大好局面，那被美国队给扭转过来了。
0: 海尼斯的一轮发球轮，看钱普林第二个发球。
1: 发球下网。
0: 越发越狠啊，到比赛最后阶段。
1: 对，
0: 詹内利的发球，詹内利能不能为队伍追几分。
1: 美国队这球真的是 非常强硬的一个打法，24-20，现在拿到赛点了，
2: 是关键时刻的应解能力啊。
1: 嗯，
2: 安德森39岁的主攻，
1: 这球给到他这个位置真的是非常的稳，所有人他的队友
2: 是的
1: 都是非常放心的，
2: 是美国队目前来说最让人放心的一点。
1: 对，
2: 罗瓦诺吊球
1: 连推保护起来，意大利队还是很顽强的，这球界内，
2: 是的，这是强队所让人不可思议一些地方，一些乱球都可以把它变成进攻。
1: 今天而且是不止一次意大利队出现这种情况，
2: 是的，这种特别乱的球都能把球救回来，
1: 嗯，
2: 甚至组织成进攻。普托洛的发球也是美国队本场比赛的赛点，
1: 后三漂亮，美国队20号钱普林后三进攻直接拿下这一分，25-20，第三局25-21，就是拿下了第三局比赛，美国队是非常干脆的收获这场比赛的胜利，战胜意大利队挺进四强，他们在四强当中的对手要面对的是日本队。好的，各位观众，那本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也感谢嘉宾指导为我们带来精彩的点评，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着转播信号一起来到位于尤金的俄勒冈大学海沃德田径场。我们为您带来的比赛是2026年世界 U20 田径锦标赛男女混合4×400米接力的决赛。最终呢，9支队伍从预赛当中脱颖而出，进入到最终的决赛里边。第9道呢是南非队，第8道是波兰队，现在我们看到这是第7道英国队。麦克劳德、奥莫特绍、卡梅伦还有贝内特。第6道是牙买加队，马西森、赫伯特、杰森皮特还有弗勒。在第5道是美国队，今天是主场作战，约书亚希尔顿、奥夫顿、杰伦亨特加上奥利维亚哈里斯。这个和预赛相比呢是一处变化，把这个预赛当中的杜马斯由奥夫顿给替换下去了。在第4道的是澳大利亚队，和预赛的名单完全相同，迪伦鲁明、赞西沃茨、弗雷德汉布林还有夏洛特麦考利夫。在第3道是捷克队，第一棒是马雷什，第二棒是索菲皮什诺托瓦，第三棒是雅库布马雷克，第四棒是琳达博特科瓦。和预赛相比呢也是有一处的变化，博特科娃是进入到了最后一棒。第2道是哥伦比亚队，第一棒是塞巴斯蒂安桑切斯，第二棒是伊莎贝拉乌尔塔多，第三棒是塞尔西奥罗哈斯，最后一棒是曼努埃拉奎斯塔。这和预赛的人员是完全相同的。西班牙队呢和预赛相比呢这个决赛人员也没变化，第一棒是罗霍，第二棒是纳瓦罗，第三棒是克雷斯波，最后一棒是阿尔瓦鲁伊斯。美国队呢是在预赛里边啊跑出来了今年的青年世界最好成绩，3分18秒26，当时是拿到了预赛第3组的第一。而澳大利亚队、英国队、波兰队、牙买加队也都纷纷刷新了各自的赛季最好表现。两支队伍是压到3分21里，包括英国、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这个捷克队呢，也是刷新了全国的青年纪录，3分21秒58。好，比赛已经开始了。美国队呢虽然在这个项目里面拥有着非常强的能力，也保持着这个项目的世界青年纪录，但是呢上一届的冠军其实是由澳大利亚队获得，当时他们的夺冠成绩是3分19秒27。今天的澳大利亚队又继续出现在决赛里面，美国队是再上一届世青赛这个项目的冠军，而且呢今天他们拥有着在尤金的主场优势。另外呢像牙买加队、波兰队这都也参加了上一届的决赛，波兰更是拿到了上一届的亚军。这比赛的棒次啊，两男两女，棒次的安排呢是男女男女，所以现在一二棒完成交接，男子选手交给女子选手。美国队还是排在第一位。美国队的第二棒是泰勒尼克尔奥夫顿过了分道线，美国队第一，澳大利亚队第二，牙买加队第三，捷克队是排在第四。现在这个差距还没拉开啊，感觉像是竞争非常激烈的一场比赛。因为4×400米啊，客观来说这个交接棒不会出现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有的时候啊不同的队伍因为交接棒的时候人非常挤，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干扰，所以呢就是确保自己交接棒的时候身边旁边比较干净，没有太多的干扰，这个就是比较好的 交接棒的环境了啊。美国队完成二三棒交接之后，现在是遥遥领先，澳大利亚队排在第二，牙买加队还是第三，身后第四已经变成了波兰队。牙买加队的第三棒是杰森皮特，波兰队的第三棒是亚当奇克。像是牙买加队还有英国队啊，都算是和预赛相比这个更换人员更换比较多的，都换了两个人。美国队现在是遥遥领先啊，有机会在家门口在第一比赛日就收获一枚金牌，三四棒完成交接了。现在来看领奖台的争夺是非常的激烈，牙买加队澳大利亚队是排在第二和第三，南非队来到第四。牙买加队的最后一棒是凯文盖耶弗勒，这也是今天他们阵容的变化之一，没有跑预赛啊，相信体能应该会好一些。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棒是夏洛特麦考利夫，他在死咬对手，紧跟弗勒。美国队还是一马当先啊，美国队的最后一棒是奥利维亚哈里斯，他也跑了上午的预赛。澳大利亚队最后直道能超越吗？现在已经微微超越牙买加队，来到第二了。美国队马上就要撞线了。美国队拿到了第一，第二名澳大利亚队又被反超了，捷克队拿到了第二。哇，美国队今天的冠军成绩是3分15秒31啊，刷新了赛会纪录。哇，捷克队是凭借着最后一棒，博特科娃的出色发挥，连超牙买加队和澳大利亚队，最终拿到银牌。哇，这一枪捷克队跑的真是太厉害了。而澳大利亚队呢，在最后时刻是拿到铜牌，被捷克队超越之后。而且呢，我们现在看到前六名的队伍啊，包括第七名现在出成绩的队伍，都在各自有着突破。波兰队是刷新了赛季最好成绩，澳大利亚队是刷新了大洲的青年纪录，捷克队是刷新了全国的青年纪录，各自都有斩获。这一枪质量确实非常高，尤其美国队跑出来这个3分15秒啊，真是厉害。这枚金牌呢，也确实让美国队啊可以在第一比赛日结束之后松一口气，因为他们在第一比赛日当中就是奔着这枚金牌来的，可以说是不容有失。3分15秒31，新的赛会纪录。这3分10秒31是比之前他们22年拿到金牌的3分17秒69又提升了相当快的这个幅度，相当多的幅度。在这个最后，我们看到其实牙买加队和澳大利亚队一直都是在紧紧的追赶着美国队，但是在最后一棒，今天捷克队的琳达·伯特科娃拿出了非常神勇的发挥，他在这一棒里边，他的单圈成绩是51秒59啊，是所有人里最快的，甚至比美国队的最后一棒奥利维亚哈里斯还要快。所以正是他在最后时刻这样的发挥呢，帮助捷克队，可以说是爆了一个冷门，击败了强大的澳大利亚队和牙买加队。澳大利亚队可是卫冕冠军啊。但是捷克队今天的发挥确实很出色，美国队可以说就是他们平稳发挥，这个金牌就是囊中之物了，而且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方式夺金，第一比赛日对于他们来说是圆满收官。
1: 女子铁饼决赛。女子铁饼决赛呢，两位中国选手苏艺昕和马晨一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苏艺昕呢是预赛排名第一的选手，看他的这一饼出手状态还不错，这饼呢差不多在60米线附近，我们来等一等他的成绩测量。59.32米，这一头比他的第一饼就是预赛的那一头成绩还要好，预赛那一头是58.06米。女子铁饼项目呢，从青年组到成年组，中国队呢都是世界顶尖的选手，都是有具备着竞争金牌的实力和能力。接下来来看一下马晨一，马晨一是预赛第二名晋级，当时是57.72米，看一下他的这一头，这头也还不错，就先有一个有效成绩，这头应该在55米上下。54.58米，但是他的这个出手角度包括出手的时间位置都需要去在后面这几头去调整。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荷兰选手埃玛勒布兰斯，勒布兰斯呢是在2009年6月份出生的运动员，就17岁，相比于其他进入决赛的运动员呢，他的年纪要更小一些。而且看他这个脸庞啊，还处在一个比较稚嫩的阶段，51.91米。今天的女子铁饼决赛呢，中国队是双保险，苏艺昕和马晨一。接下来要出场的这是新西兰选手马里茨，2008年2月份出生，在本赛季呢投出了54.29米，这个成绩也是他的个人最佳表现。旋转出手，动作还是略紧一点，看看他的这饼落地，刚刚50米出头，就这饼他的出手动作还是不够放松，而且出手角度相对来说小了一些。差一点踩到投掷圈的外面，好在呢他垫起了脚尖，把这个脚跟给抬起来了，50.67米。来关注一下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看看他的第二投，他现在是排在第5位，这是在预赛当中呢中国选手一个比较重要的竞争对手，他是预赛排在第4晋级到决赛的选手，当然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曾经突破过60米大关，这一点上是所有的决赛选手当中最出色的一个，但是今天呢可能受制于状态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他的前两头的这个成绩并不是十分的令他满意。

现在在决赛当中排名第一位的中国选手苏奕昕，他也是今年世界第二好成绩创造者，在今年的6月26号在山东日照投出了59米44，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看看能不能在尤金继续创造属于自己的个人 PB。 旋转出手动作呢一板一眼，看他这一次出手的角度还不错，现在呢可以稳定在至少57米以上或者58米以上，决赛当中呢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平台期。当然这一饼的出手之前的动作呢连贯性流畅性呢相对来说还是比他第一投要差一些，因为第一投那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丝滑，非常顺滑的就把器械给扔出去了。接下来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现在是排在第二位，第一投呢54米58，第二投51米77，第三投呢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他是2008年1月份出生，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三投，旋转出手，衔接很快，看这一饼落地，哦，这一投。应该是自己给踩掉了，也亮起了裁判手中的红旗，所以这投成绩无效。美国选手斯卡利，这是他的第三投了，前三投现在都没有成绩，斯卡利没有办法继续比赛，因为很难进入到，这样一来很难进入到前十。斯卡利在前两投都没有成绩的情况下，第三投是背负了非常重的思想包袱。来看一下牙买加选手埃布尔米尔斯，他也是前三投都没有成绩，最后一投呢这饼直接扔到了防护网上。直接出来，比较遗憾的结束了自己的比赛。来看一下新西兰选手马里茨，

马里斯现在是排在第九位，50米67的第一投，看他这一饼出手的动作呢，还是显得有些僵硬。一般17、18岁、18、19岁的运动员，在这个阶段，他们的这种成绩波动起伏还是比较大的，也是因为呢，这个心理上有些时候不够成熟，或者说大赛对他们来说过于兴奋或者过于紧张。这一投不到50米，荷兰的选手勒布兰施。我们来看一下，有些选手的第四投已经投完了，也就是说进入到前十名的选手可以去投第四投。进入到前八的选手可以去投第五投，而进入到前六的选手才能够去投最后一投。也就是说最后三投的牌选手分别是10人、8人和6人，相比于过去的最后的三投都是前八位的选手做出了规则上的变化，这也是在最近几年的这个世界大赛上能够看到的规则的改变。勒布兰施这一投能够进入到前八，保证他还在前八，但是呢，他这个成绩还是有些危险。下一投必须要进入到前六。

印度选手坎伯吉，纳马特纳坎伯吉。坎伯吉现在是处在第六位，这是最后一投的及格线排名，没有最终成绩排名，但是是一个名次的排名。看他的这一投，人战出手，这头能不能超过53米24？这么看还是有一些艰难。来看一下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这一头呢，终于是让他的成绩稍稍有所提升，能不能突破53米80？这一头56米17，他的排名来到第二位了。这个成绩能够给马晨一和苏奕昕去敲响警钟，至少是已经超越了马晨一，也让两位中国选手呢，在这个阶段啊，开始再紧一紧。来看一下现在排在第五位的德国选手阿戴索坎。哦，这下脚跟正好踩在投球圈的边缘，55米78，排名来到第三。等一等，他这个成绩是否最终认定有效？因为裁判刚才跟他有一个示意。再来看其他选手，塞浦路斯选手哈吉科斯塔。

0: 24米88，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大量的前六位的运动员现在都是在第四头开始发力了。这是运动选手坎伯奇。现在排在第六位。马晨一呢，现在是排名掉到了第五，当然他的第五投还没有投。前四投过后，中国选手苏翊鑫排在第一位，而今年的 U20 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贾斯林梅西，他的排名来到了第二位。镜头当中呢，也是不断的出现贾斯林梅西和苏翊鑫，而马晨一呢，在前三投过后，他还是处在第二位，现在掉到了第五。当然没关系，还剩下两投的机会。先保证自己的前六，然后再去想最后一投，这是对于马晨一来说之后要做的事情，而对于苏翊鑫来说，就是怎样的去激发自己，去冲一冲六十米。世锦赛这样的比赛，能够让人变得兴奋，能够让运动员变得更加的亢奋。这种大场面，这是很多运动员梦寐以求的。好，我们现在看到马晨一的排名来到第四位，那刚才应该是有判罚，看他的第五投出手状态不错，看这边落地位置有没有机会达到55米。这柄的这个投掷状态和他之前前摇的这个旋转状态确实还不错，53米30，还是他的第一投成绩更好，54米58。现在是排在第四位。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苏翊鑫。苏翊鑫第一投59米32，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第四投呢，成绩是无效的。看他的这一投能不能激发自己。这时候要心无旁骛，内心要安静，同时呢，状态也要放松。越放松，成绩就越好。旋转出手，角度不错，看落地的位置，漂亮！这一柄真不错。尽管说没有能够突破60米，但是这一投呢，也算是在2、3、4这三投过后，让他的状态重新找回来。59米22。看在最后一投能不能加油突破60米。两位中国选手马晨一和苏翊鑫都是来到教练的身旁呢，去进行沟通。但这个时候更多的运动员可能也需要心理上的安抚和心理上的疏导。 女子铁饼的决赛，这是德国选手法沃尔阿代索坎最后一投了，旋转出手，这饼状态还不错啊，看落地角度不错，但是飞过最高点之后有一个断崖式的下降。我们看到中国选手马晨一已经进入到投掷圈，现在是排在第四位，最后一投能不能激发一下自己，抢回领奖台的位置，甚至是冲击金牌。马晨一加油，旋转出手，看这边落地的位置还是最后紧了，很可惜。这饼出手之后啊，来自塞浦路斯的选手哈吉科斯塔可以说是长出一口气。哈吉科斯塔现在至少可以确定能够登上领奖台了，因为哈吉科斯塔就在他身后出场，一旦马晨一当时对他完成超越的话，可能他这一头心态就完全崩掉了。哈吉克斯塔这回头有点犹豫，这种出手就看应该不会太好，因为他已经确定可以站上领奖台，当时情绪就已经有一点失控的状态了，自己这一头动作还没有做完。来自塞浦路斯的玛丽娜·哈吉科斯塔已经喜极而泣，现在他可以庆祝属于他的这枚奖牌，他已经收获了第三名。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美国的亚斯林·梅西，他最后一投，这一投要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是不是上59米还是上58米，成绩首先是有效的。亚斯林梅西的这个眼神啊，58米41，58米41的话，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中国选手苏奕昕收获这枚世青赛的金牌了。58米41没有办法突破苏奕昕的59米32，中国队已经收获了女子铁饼项目的金牌，但是对于苏奕昕来说，对于年轻的她来说，还需要去完成最后一投，看看能不能突破自我。因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属于美国选手加斯林梅西。中国选手加油，苏奕昕加油。旋转出手，这饼状态不错，漂亮，60米以上，这饼成绩是有效的，裁判亮起的是白旗，成绩首先有效，等待成绩测量，这头如果在60米27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中国选手，漂亮，这头61米06，中国选手苏奕昕以61米06的成绩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所保持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海沃德田径场尤金真的是中国田径、中国投掷的一块福地。在2022年，冯斌收获了自己在海沃德田径场的一块世锦赛的金牌。2026年，四年之后，年轻的中国选手苏奕昕在这里收获了世青赛的金牌，而且他在这里是投出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也投出了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在和贾斯林梅西的这个世青赛竞争当中， 可以说在心态上是完胜的一个状态。其实到最后一投，贾斯林梅西他的这一投成绩也还不错，上了58米，但是目测当时那个位置他是觉得有机会去冲击金牌的，所以说当时他的眼神也非常的凶狠，能够看得出来主场作战的贾斯林梅西他的这种对于比赛的态度，对于金牌的这种渴望。也正是这样的对手才能够成就中国队的这枚金牌，成就中国队的这次的冠军。再来看一下，这是女子铁饼项目的最终成绩单，苏雨欣收获冠军，成绩是61米06。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收获第4米，遗憾地退出了领奖台的争夺。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角度去看一下海沃德田径场。好，下面来关注的是女子跳远决赛。法国选手迪亚拉，她的第一次试跳节奏不错，上板，法国选手杰里卡迪亚拉呢是2007年6月份出生，本赛季跳出了6米38，这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在女子跳远决赛当中呢，我们将会看到中国选手郭思阳，他是第10位出场，他的晋级成绩在所有选手当中是排在第10位，本赛季跳出了个人最好成绩6米22。这是希腊选手米特罗普鲁，他在今年的室内场地跳出了6米45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成绩在今年的世界最佳榜单上 U20 的世界最佳榜单上也可以排进前10。另一位法国选手苏达图尼昂，哎，他的这一跳节奏不错，加节奏上板，这步感觉没有蹬起来，6米34。6米34的话，也可以平了自己的个人最佳。法国选手迪亚拉的第3次试跳，助跑加起速度冲起来，上节奏起跳，这跳成绩不错。今年的 U20 世界最好成绩6米52。此前的今年 U20 世界最好成绩呢是6米49，美国选手哈里斯和南非选手恩杜布埃泽两个人去共享的一项比赛，一项记录。来看一下，这是智利选手

索菲亚孔特雷拉斯，不跑冲起来，上板节奏能不能加起来？这条一般，他在该加起来。

来看一下克罗地亚选手内维亚福塔克，这赛季跳出过6米25，但今天还没有开过6米。哎，他的这一跳，这跳首先成绩有效，但是要想跳想去跳后三跳的话，这可能还是有一定难度。中国选手郭思阳的位置是在第8位，四跳过后处在第8位，这个阶段呢还是有些危险的。这是瑞典选手阿尔维林马尔姆上板，这跳很一般。今天的状态呢相对来说比较低迷，不像是能够跳到6米3或者说有机会接近6米4的这种选手。上板没问题，但是起跳角度有点小，空中的动作没有完全展开。英国选手戴西斯内尔，戴西斯内尔能不能继续守住他前六的位置，保持节奏，上板加起来，这一跳看是不是踩线，果然他这一跳是成绩无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的话，中国选手郭思阳是有机会。这一跳就探出了一个斜尖儿，1.3厘米。接下来出场的这是匈牙利选手罗扎海吉。玻璃罗扎海吉呢在这个赛季跳出6米47，曾经跳出过6米48，现在他是排在第4位，有没有机会去冲击一下领奖台。这一跳整体来看他的动作还是比较轻盈，前面这个节奏冲得比较平稳，不是那种冲得特别快的一种。首先这一跳成绩是有效的，这是女子跳远的决赛，罗扎海吉来自匈牙利的选手。

来关注法国选手苏达图尼昂，这跑速度很快，节奏能不能加起来？看他上板起跳，漂亮！这一跳整个动作还是比较舒展，但是呢，就他自己很不满意。出发之前也给自己去加加油。那这一跳确实是。起跳之后给人感觉节奏不错，但是空中自己的动作没有完全展开，身体呢还没有舒展开就已经落地了，上板没问题。英国选手斯内尔，但是斯内尔的最后一跳了，节奏不错，上板，这跳也是受制于体能，可能对他来说呢，到了最后时刻很难再支撑他做幅度太大的动作。上板呢没问题，而且距离踩线还有10公分多。这个阶段，中国选手郭思阳已经退出了争夺，他最终的这个排名排在第8位，0.03是今天他的最好一跳，也是在他这个排名位置，这是决赛的一个分水岭，他是6米以上。这条分界线，这条哈，可以说最后时刻，罗扎海吉显得有一些信心不足，没有能够做完动作。海吉有些遗憾的是无法冲击到领奖台区域，没有办法去冲击奖牌。看一下瑞典选手马尔姆最后一跳上板，这跳有可能踩线，等一等，重新测量，果然马尔姆也没有办法让他的排名更进一步。接下来来关注法国选手苏达图尼昂，看台上法国队的队友包括工作人员都在给他去打拍子鼓掌，看能不能冲一冲金牌，速度冲起来，节奏不错，上板，这条落地位置还是近了一些，成绩虽然有效，但是没有办法更进一步。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他今天已经能够站上领奖台了，确实是非常兴奋。

未来我们来看一看希腊选手米克罗普鲁，现在处在第二位，最好一跳第二跳6米44，看他这一跳动作不错，上板，也是因为体能所限，他这一跳没有办法去继续突破。法国选手迪亚拉，杰里卡迪亚拉在最后一跳跳之前，他已经确定可以获得金牌，但是对于收获银牌的米特罗普鲁来说，尽管没有能够登上最高领奖台，但仍旧是值得去欣喜的成绩，跟他的教练非常兴奋地去拥抱致意。法国选手杰里卡迪亚拉还要尽力地去完成自己的最后一跳，他现在的成绩是6米52，前面五跳只有两跳有成绩，第二跳、第四跳和第五跳都是成绩无效，等一等他的第六跳会不会突破自我。而且6米52也是今年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了，看他的这一跳节奏加起来，上板脚上应该有些问题，最后一跳是非常放松的一个状态，那根弦也没有必要继续绷着了，现在是属于他的专属庆祝时刻。杰里卡迪亚拉在今天的前三跳就已经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而6米52的这一跳是今年 U20 世界榜单上的最好成绩，超越了南非选手恩杜布埃泽和美国选手特里斯坦哈里斯此前所并列的6米49的成绩，他把自己的最好状态留在了 U20 世青赛上。米特罗普鲁，希腊选手收获了一枚银牌，也是值得庆贺的成绩。他在此前的 U20 世界榜单上是排在第8位，今天也差一点就可以刷新他今年的最好成绩，也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中选手郭思阳最终是6米03的成绩名列第8位，决赛的6米分水岭。我们来看一看女子铅球的决赛赛场，这是刚刚比完女子铁饼决赛的贾斯林梅西又来比铅球的决赛。来看一下尼日利亚选手奥吉，杰西卡奥吉，他的这一投，他是今天决赛的所有选手当中的成绩最好的，本赛季也投出过18米50，但是是在室内场地创造的。哇，这一投成绩不错，正好是砸在18米线上。尼日利亚选手杰西卡·奥吉呢，可以说是铅球赛场的焦点人物，在格拉斯哥的英联邦运动会上收获了一枚银牌，在3月份的室内赛呢，投出了18米50，当时也是刷新了非洲纪录。这是决赛参赛运动员当中是唯一一个突破18米大关的运动员。

厄瓜多尔选手昆多内兹，这头17米90，17米90的话突破了他个人最好成绩。来看一下德国选手舍尔福，舍尔福此前投出了16米98的成绩，也是他本赛季创造的个人最佳。这是尼日利亚的名将杰西卡·奥吉旋转出手，那么继续18米以上，非常稳定。德国选手舍尔福，看他的第二投，他是一直想要去冲击18米大关。希腊选手拉法利杜那处在第六位，他的旋转出手这头不理想，自己直接给踩掉了，踩到了这个投石圈外的平台上。来看一下意大利选手纳莱索，纳莱索和贝纳尔迪斯，贝纳尔迪斯在今天最好的一投呢是15米19，也是他的上一投。乌克兰选手舍佩尔，这头也是不到16米。牙买加的选手阿布尔米尔斯这一投感觉都没有完全发力，

而且出手角度非常不理想，相当于是把铅球把这器械平着给推出去了。自己又给踩掉了。莱昂米尔斯已经失去了在决赛当中的竞争的可能性。来法力度，这是一个左手的选手，那他的这个旋转出手呢，出手这个角度还是太平，而像我们之前说过的那样，感觉这一头是把器械横着给扔出去。杰西卡·奥吉，他的这个动作今天是从第一投之后往后就是收着投。舍佩尔，来自乌克兰的选手，啊，他最后一投。这投应该是砸在接近十六米线的位置上，没有办法去冲击领奖台了。意大利选手看他的这一投，这一投有点过于随意了，自己投完之后直接给踩了。德国选手舍尔福，他的这头旋转出手，这头应该不到十七米，这头的成绩很难让他继续让排名上升。最后也是克服了体能的这种消耗。何雨潇呢，最终是排在第七位。现在对于杰西卡·奥吉来说，他的唯一威胁就是厄瓜多尔选手昆德内斯。而刚刚比完铁饼决赛的贾斯林·梅西，现在已经失去了对于领奖台的这种冲击的可能性。昆德内斯最后一投非常极限了，这一投其实非常接近十八米线了，最后一投成绩是无效的。现在可以确定的是，奥吉已经收获冠军，但是还是要完成最后一投的投掷。

看看维卡奥吉最后一投能不能突破自我，旋转出手，落地位置在18米线再往前，等待一下成绩测量。

0: 今天最好一投成绩是18米08，但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曾经投出过18米50。之前英联邦运动会的银牌呢，是给他今年积累了足够多的自信。18米07，非常稳定的18米以上的能力。最后对着镜头说，赢下来还是非常轻松的。他是战胜了即将在俄勒冈大学主场作战4到5年的贾斯林梅西，而且战胜了空德内斯等一众好手。在这个年龄段，对于杰西卡奥吉来说，绝对的焦点人物，也是绝对的领军人物。来看一下女子铅球决赛最终的名次，杰西卡奥吉18米08的成绩收获冠军，昆德内斯17米90，这是创造厄瓜多尔的国内 U20 纪录，17米90收获银牌。德国选手舍尔福是收获了一枚铜牌，中国选手何玉潇最终是名列第7，尽管没能投出最后一投，但是呢也在比赛当中是全力以赴。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还有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随着天色逐渐暗下来，海沃德田径场即将迎来今天的100米女子飞人大战和男子飞人大战。来看一下女子100米的决赛，女子100米决赛的第一道，这是德国选手艾玛格雷斯卡。第二道的，这是瑞士的选手克塞尼亚布里，半决赛的第四名，11秒23的成绩创造了瑞士的 U20 全国纪录。第三道是牙买加选手克雷隆热，半决赛的总成绩排在第二位，跑出了11秒21。在第四道的，这是意大利选手埃迪莫，艾迪莫在本赛季跑出了11秒14的个人最好成绩，朵埃拉·艾迪莫。在第五道，这是东道主选手米亚·麦克斯韦，半决赛总成绩排在第一位，11秒13，他的双胞胎姐妹也在决赛当中。第六道，这是牙买加选手沙诺亚·道格拉斯，这是美国双胞胎姐妹非常重要的一个竞争对手。在第七道的是另一位美国选手玛利亚·麦克斯韦，她的双胞胎姐妹米亚·麦克斯韦在第五道。在第八道的是贾迪·埃马纽埃尔，来自圣卢西亚。第九道的是德国选手莱纳·阿诺西利。女子一百米的比赛，可能赛前很多人的目光都会聚焦牙买加的选手道格拉斯，沙诺亚·道格拉斯，他是世界 U20 组别的年度最佳成绩创造者，也是保持者。2年前利马世青赛上，在200米拿到了一枚铜牌和4×100米接力的冠军，

0: 今年是来到俄勒冈继续参赛，而向他发起挑战的是马克思韦双胞胎米娅和玛利亚。瑞士选手布里也有机会去冲击领奖台。
1: 对，
0: 比赛开始了，在第四道的艾迪莫处在领先的位置上，同时美国的麦克斯韦姐妹这个阶段也开始逐渐加速，道格拉斯被他超越，看最后的撞线成绩11秒14。11秒14来自第七道的第五道的米亚麦克斯韦，11秒14是收获了冠军。道格拉斯是收获银牌，11秒17，而意大利选手杜阿拉埃迪莫难以置信的，他是收获了第三名。第七道的美国选手玛利亚麦克斯韦是收获第五名，瑞士选手布里以第四名的成绩完赛，稍显遗憾没有能够登上领奖台。麦克斯韦姐妹他们的父亲高中时候是橄榄球赛场的跑位，母亲呢也是体操运动员，他们还有一个妹妹叫做麦迪逊麦克斯韦，这家子都是运动员。这两个来自运动家庭的双胞胎姐妹在最终的决赛当中帮助美国队是收获了金牌。这一枪比赛第五道的米亚麦克斯韦，他的这种后程的优势，道格拉斯在后面的这50米跑得有点紧。麦克斯韦姐妹在左右两翼，其实对于道格拉斯来说都是一种冲击。而今天比赛开始之后啊，埃迪莫他的这个前半程优势可以说是非常的明显。米亚麦克斯韦在30米过后呢，也是对他完成超越。麦克斯韦姐妹在 U20 全美锦标赛上是包揽了100、200的冠亚军，而米亚的个人最佳呢要比玛利亚要更出色一些，也就是今天的金牌的双胞胎姐妹，她的个人成绩要更出色，11秒04。接下来呢，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决赛也即将开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就是加里卡德，加里卡德是牙买加的选手，07年出生，6月份在牙买加的全国锦标赛上跑出了9秒93，也是今天决赛当中唯一一个曾经打开10秒大关的选手，也是在参赛名单当中最出色的运动员。他的9秒93呢也刷新了牙买加的 U20 全国纪录，而且在世界 U20 榜单上是并列第三位。上一届世青赛呢，这个项目他是拿到第6，今年的状态可以说非常的火热，有机会进一步的去提升自己的成绩。奈飞选手马尔科·费雷拉，南非 U20 历史上第三快的选手，他的目标就是在尤金去跑进10秒，本赛季跑出了10秒04的个人最佳表现。另外呢，美国选手泰特·泰勒今年呢也曾经跑出过10秒04，在今年的全美 U20 锦标赛上是100和200的双料冠军。在此前已经结束比赛的各位运动员这时候已经上了看台去关注了他们队友的表现，欣赏着男子100米飞人大战的决赛，等待着这枪冥想。来接

看一下选手，在第一道出发的是来自比利时的布莱特·奥迪奥拉，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跑出过10秒18。第二道的这是博茨瓦纳选手瓦扎瓦塔库莱，在第三道的是英国选手杰克奥迪乔丹，两年前呢他夺得了200米的铜牌，五月份在东京呢跑出了10秒07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四道加里卡德，牙买加的选手，今年 U20 世青赛上唯一打开10秒大关的运动员。第五道美国选手泰特泰勒，07年出生，美锦赛的100、200双料冠军，也是今天卡德的主要竞争对手。第六道南非选手马尔科费雷拉，他的目标就是在尤金要破10。在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凯勒布朗，凯勒布朗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是10秒12。第八道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选手罗斯利，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只有10秒30。在第九道的是斯洛伐克选手理查德·马哈塔，个人最好成绩10秒34。但是半决赛的分组呢，实力有些不均衡，有些选手在10秒3以上的成绩，放在半决赛第一组就很难晋级。这个项目的 U20 世界纪录是现在的奥运冠军，曾经的 U20 世锦赛冠军特伯哥所保持的9秒91，那是在2022年的哥伦比亚卡利创造的。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加里卡德，在牙买加的金斯顿跑出的9秒93。我们也共同期待一下这一枪的竞争。好的，比赛开始，加里卡德这个时候已经占据领先，在他身旁的奥迪乔丹给他压力，同时呢泰特泰勒这个阶段已经处在第一位了，泰特泰勒全力加速，最后撞线9秒94，泰特泰勒成功破10，他战胜了加里卡德，泰特泰勒也创造了全新的个人最好成绩，加里卡德是10秒05收获银牌，南非选手马尔科菲雷拉10秒16收获铜牌。英国选手奥迪乔丹最后是名列第5，另一位美国选手凯勒布朗是收获第4。这场比赛在50米过后，双方的金牌和银牌选手，也就是泰勒和卡德两个人的相持阶段，最后还是泰特泰勒笑到了最后，给人的感觉是他在后程的跑姿非常的轻盈。要再次祝贺泰特泰勒在主场收获金牌。美国队是包揽了男子和女子100米的飞人大战金牌，米亚麦克斯韦以及泰特泰勒。此前泰特泰勒从来没有打开过十秒大关，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就是10秒04，还是在本赛季创造的。而在今天决赛当中，他是突破了自我，比此前个人的最好成绩快了0.1秒。这一枪出发之后，当时奥迪乔丹，我们通过这个角度看一下，奥迪乔丹的这个优势比较明显，其实和卡德两人相持，但是这个阶段到了50米过后，我们看到卡德和泰特泰勒两个人的这个竞争逐渐是分出了胜负。泰特泰勒的加速频率和他在比赛当中这种放松的

姿态帮助他笑到最后，更何况还带着两条比较粗的项链去比赛。另外一点可能要提到，就是对于加里卡德来说呢，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对于尤金这样的海拔、这样的天气，对他来说可能会觉得有点过于凉爽，没有能够笑到最后，略显遗憾。不过呢，他也是曾经打开过十秒大关的选手，今年的 U20 世界榜单上还是他站在最前面，9秒93。奥迪乔丹有些可惜，没有能够坚持到最后，费雷拉在最后是冲上来了。最后泰德泰勒9秒94个人最好成绩收获金牌，加里卡德10秒05收获银牌，马尔科费雷拉10秒16收获季军，最后一枚铜牌。

0: 2026年4月21日，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在四川宜宾举行。许久不见的两届奥运冠军石智勇出现在了训练场。
1: 这里啊，
0: 只是这一次，他不再是冲击金牌的选手，而是带领队员征战的教练。
1: 有点尴尬了。
2: 真的还是他们师兄，因为，何玉基当时少导带他的时候，也少导也带我，一起在一个馆训练，住一个房间的。还有那个陈简，我们打全运会的时候，我们也在一个馆训练，他就在我边上训练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他们还不是很适应叫我叫石导石教练。陈简叫我石头哥，何玉基叫我勇哥，心里面。可能他们没把我当成教练，但是在训练场上，这种教练员的无形的威慑力还是在。他们老是举完一把看我一下，眼神看我一下，举完一把看我一下。我说挺好这一把。 你一般想控制杠铃，是用手臂控制的，还是用你的腰腿控制的？
3: 手臂
2: 啊，那肯定是不对的。我自己举啊，我是靠腰腿去控制杠铃的，手就是一个固定作用。预备姿势做好，想好一请，就很顺的。手臂基本上不用什么力的，手臂的力量再大你也大不过你腰腿啊，主要还靠于腰腿。你要感觉到你的腰腿在用力，那就对了。把动作细节想好啊。啊，这个好点，这个比前面那个好多了。
0: 2024年巴黎奥运会，石智勇志在冲击奥运三连冠。备战期间带伤，艰难拼得73公斤级参赛资格，可在奥运赛场挺举比赛中腰伤再次反复，最终未能如愿。2025年大湾区全运会，石智勇实现全运会三连冠，结束了自己22年的举重职业生涯。全运会夺冠一个月后，32岁的石智勇决定返回国家举重队担任教练员。
2: 为什么我要回来啊？其实心里还是对举重还是有点执念，因为是举重成就了现在的石智勇，是举重赋予了我一切，让我能够在这个国际舞台上、奥运会上为国争光、升国旗、奏我歌，让我有这种成就感，能为国家做出我的贡献。巴黎的失利，有时候还是有点不服气，虽然我败了，但是我很想我要再试来一次，再尝试一次，来国家队重新来过。我不当运动员，我当教练，看能不能再培养出一个奥运冠军来弥补我最后一届的一个失利。
0: 这次全国锦标赛是石智勇执教生涯的首秀，即便征战多年，经验丰富，初次带队参赛，他难免心生压力。
2: 我也有点尴尬了。
3: 你又看到我这尴尬。
2: 我也有点尴尬，面对镜头还是有点尴尬的。运动员和教练员两个角色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是运动员的话，我的命运其实掌握在我自己手里，我知道我今天能举到什么样。但是现在我当教练员以后，运动员能够举出什么成绩，我心里面也不是特别有底。因为是他们上台举，不是我上台举，他们摸杠铃，不是我摸杠铃，所以这个可能有点差异，所以这可能也是我紧张的地方。
3: 踩一下，
2: 这边可以踩。辛苦你啊，多才华。
0: 从去年12月，石智勇开始担任中国举重队教练员，分管65和75公斤级的4名队员。本次比赛，他要独自完成2场比赛的临场指挥工作。
2: 不蒸了就狂热下来了。
3: 其实我之前可以每天都吃点，但是我来这里前面喝水，本来想吃的。你晚上我能下给你酒运。
2: 你蒸个桑拿吗？就可以多吃点了。
4: 如果军服脱掉嘛，就65或者64.95，对不
5: 对？今天练完，其实明天就开始降重了。
2: 今天晚上开始降重了，明天比赛了。
6: 找个商务车吧。
3: OK，
6: 找个商务车挤挤嘛，好吧。
2: 运动员的时候我就知道。其实更多的时候，运动员比赛的时候，其实教练员已经没有很大的作用了。 我们教练员最大的作用在训练上，怎么给他训练给他抓好，训练成绩拔出来，然后成功率拔起来。比赛其实更多的时候真的是靠运动员去比赛，我们所能掌控的就是看他状态好与坏，给他填靶数，那个可能就是我们带队员比赛最大的用处，其实就是给他们做后勤服务。
7: 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男子65公斤级的 A。

0: A 组比赛。
1: 比赛后场热身区内，石志勇一边紧盯队员的训练状态，一边确定队员视觉重要。在热身区，石志勇显得很忙碌。
2: 八号选138，
3: 走了，
4: 先过去。
3: 三个到你了。
1: 今年24岁的何跃基来自海南，2021年首次入选国家队。备战巴黎奥运会，曾和石志勇是同一小组的队友。再次入选国家队，两个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5: 其实第一次跟石导配合的话，我这种心态的话还是比较放心的，因为我完全的去信任他，所以在一起比赛的时候我自己感觉还是比较放松的。
6: 到这个时候，确实还是会就有所紧张的，因为确实付出了很多真心在里面，也希望他们好，那自然而然就会会投入更多，那就会紧张。如果不紧张，那说明我没用心。
0: 好，何跃基上场，开把重量141。141，但是感觉何跃基举这个重量自信心非常的强。好，我们看到石志勇是带领何跃基来征战。
7: 运动员在台子上举压力很大，他在台下当教练的压力也很大。
0: 对，
7: 所以你看这次看他来比赛，嘴角都上火了。
6: 2把3把3把。
2: 8号143。
6: 我看他们今天训练个状态怎么样，就是有点隔得有点远，我不太兼顾得到。数把数跟要把数之前，我还是这个脑子还是比较清晰清楚的，就是基本上没有乱。
2: 他对我也要是
3: 他之前举的那一
0: 个，像石志勇这样非常非常成功的运动员啊，其实到国家队当教练这个压力一点都不小。
6: 看他们状态好与坏去填重量，其实就更改重量。状态好加一公斤，还是下一公斤，或者下两公斤加两公斤，这个是教练员去做的事情。但是真正决定能不能举起来的，运动员还是绝对的一个主角，
0: 非常出色。何跃基的抓举一直都是他非常非常出色的拿手武器啊。
2: 5号148，5号148。5号改150。
6: 第一次带队员出来，最大的一个感受就不可控。他们举的时候，我只能光紧张，我帮不了什么忙。其实我最多就只能跟他们说点细节，一些问题，抓点小细节。正儿八经是靠他们举的，所以我觉得是有点不可控。以前我自己去举的时候，自己比赛的时候是很可控的。
7: 哎呦，这把确实也有点可惜。他的支撑还是那个高度不够，有点在前面。
0: 何跃基虽然最后一把没有试举成功，但是147公斤的成绩还是帮助他拿到了抓举的冠军。
1: 抓举比赛，何跃基挑战150公斤失利，依靠第二把147公斤的成绩暂列第一。然而主管教练石志勇对这次试举并不满意。
6: 每次到训练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150你必须给我起来，但是每次他都在150这次掉。我也很希望他起来，因为他训练确实练得很好，他抓过155，所以150这重量对他没有很大难度，他就是老是无缘无故掉。如果把他能突破到150不掉了，像170到180成功率达到100%，那么150他就会上台就很自然很轻松就起来。所以我下台以后我就批评他这个事情。
5: 这是150的话，主要是自己的技术在赛场上发生了一些细微的改变，我自己的没有意识到，所以就没有能抓起来。但到听举又放空自己，然后就可以完全的去投入到听举的比赛当中。
6: 我们举167也可以啊，他举完167，我们上
8: 了，我们就上了，对呀，那你看你的，
6: 我改167吧，
8: 都可以，反正。
1: 关键的听举比赛。石志勇指导钟远龙完成开把重量后，后场区内教练围绕运动员的试举重量会反复斟酌，斤斤计较的氛围 也让石志勇教练体会到了截然不同

0: 同的紧张感。
1: 30秒之前可以去改自己的重量。这个石志勇教练也挺忙的，时刻要关注两位自己的运动员。
2: 两个运动确实比较难弄，因为他们两个又相对比较接近，一个举完我马上得跑下来改重量、报重量、签字。他们两个人的时候，我就在那个快上台那个地方走过去跑下来，走过去跑下来，就因为他们两个人轮流来了，所以我一直就跑，就这样。
0: 挺举比赛最后阶段，赛场对决就在石志勇指导的何跃基、钟远龙两位国家队队友之间展开。作为主管教练，石志勇第一次临场指挥就遇到了队内竞争。
1: 挺举的第二把172，
3: 哎呦，怎么这么着急呢？
4: 啊，左翻一个，他不会抽的，
1: 这个左腿还是有点抽筋。
3: 对，
1: 但何跃基第二把178，所以钟远龙还是要连续试举。
2: 作为一个国家队教练，我肯定会公平对待，两个运动员，不可能说你举同样的重量，然后下一个队员还举同样的重量，那可能违反了我们竞技体育的精神。但是今天可能，钟远龙他的小腿有点抽筋，在台下的时候就已经有感觉，然后上台以后，第二把跟第三把他的腿都有点不太分得开，这个小细节可能对他还是有点影响。今天确实他已经也蛮经历的。
5: 场上杠铃重量178公斤，五号海南何跃基。
0: 石志勇教练并没有受到钟远龙腿部抽筋的意外影响，冷静指挥何跃基成功完成挺举178公斤的重量，帮助他获得65公斤级抓举、挺举和总成绩3项冠军，同时刷新了该级别的抓举、总成绩2项全国纪录。
1: 现在已经确定最后一把不进行试举了，祝贺何跃基和石志勇教练。获得挺举银牌、总成绩银牌的是钟远龙。
0: 做了22年运动员的石志勇，积累了丰富的比赛经验，但作为新手教练，首次临场指挥，现场还是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2: 细节还是差点，这可能也是成长的地方。我都没想到他们一进来的时候就说你不能穿牛仔裤领奖，但他们没说不能穿牛仔裤指挥，然后我就指挥完，但是必须要穿领奖服领奖，后面我换一套领奖服。这种细节的东西自己以后要注意点。
6: 不过水箭渴死了。
0: 在全国举重锦标赛上，石志勇带领何跃基、钟远龙和陈简3名队员取得了抓举、挺举和总成绩共4金2银3铜的成绩，作为教练员也让他积累了宝贵的大赛临场指挥经验。
2: 这次比赛我觉得还是达到了一个想要的一个效果，锻炼的效果。我觉得现在比赛的整个流程我已经完全知道这个流程怎么做了，所以从流程上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临场的一个改把可能还是会有点挑战，其他我觉得没有很大的挑战。
0: 进入洛杉矶奥运会备战周期，石志勇以教练员身份重返国家队，与一同经历3届奥运会的现任总教练邵国强再度携手，共同迎接全新挑战。由于国际举联再次调整了奥运会举重级别，队员们不仅需要调整参赛级别，还要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在5月结束的亚锦赛上，中国男子举重队仅有何跃基在65公斤小级别项目上刷新总成绩世界纪录并夺冠。3个中等级别上，中国的4位年轻选手遭遇来自朝鲜选手的强烈冲击，总成绩均与对手相差10几公斤。
7: 对男子来说，备战的形势相当严峻，级别的调整对我们来说相对不是太有利吧。我们

0: 来是小级别、中级别比较强的一个队伍。现在呢，总体上来看，我们在中间级别里面可以说属于断档的状况。
1: 从2026年

0: 会和宁波世锦赛，也为新的奥运周期做好人才培养。
1: 洛杉矶奥运会举办65、75、85、95、100、101，应该说相对我们65还有一点竞争力吧，其他的级别还是比较单薄，110啊、95啊，我们还是比较单薄，所以说也补充了一些新鲜的血液，但是目前的新鲜血液跟以前这个比主要队员还是有一点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啊，这个需要我们接下来怎么样加快他们的培养提升，才能具备一定竞争的实力。
0: 巴黎奥运会过后，老将石智勇、李发斌等相继退役，仅有奥运冠军刘焕华选择升级别备战洛杉矶奥运会。在面临中小级别新老交替关键阶段，中国举重队希望石智勇的加入能够帮助队伍在65和75公斤级尽快突破。
1: 国家队这个年轻教练还是缺乏嘛，需要这个培养这个年轻的教练啊。另外一个石智勇有他的这个比赛一些也算是一种财富吧，希望能留在队里面啊，把传承在这个年轻的队员。这个石智勇肯定是优势，他啊现场台上的啊怎么样培养运动员的一种霸气啊什么，这个他还是具有他的优势。
2: 节奏感一点不好，就请练的节奏感都不好。第一个扛起来的上去的节奏感好，第二个接完以后就乱掉了。
1: 训练手段方法上是不是也会提醒他一下？因为你不能用自己的经验搬到现在的运动员，能力不一样，技术不一样，心理的素质也不一样。他原来训练比较实战的、实用的，回脑子抓紧停紧的强度训练，但是现在的运动员有些缺失的比较多，或者说基础还比较薄，那你要加强厚度的训练。
3: 向上的力更强。
2: 就是，先弯曲，然后绷直再挺啊，可以啊，那也可以这么做的。
4: 在我当运动员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意识，跟少导一样的，我们要服务于运动队，服务于我们这个团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经验，能够把这个团队给抬起来，能够把中国举重队走出这个低谷。那么我们怎么走出这个低谷？只能通过训练的提高，让队员能够提升这种自信心。完事慢慢的一点一点抬头去冲击奥运会。
0: 2026年6月，中国举重队在天津济州展开夏训，全力备战名古屋亚运会和宁波世锦赛。从今年冬训开始，举重队就让抓举能力突出、挺举存在明显短板的何跃基跟随石智勇训练，这对走上教练岗位的石智勇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
4: 我能够很好的看出他的今天的状态怎么样，今天技术动作怎么样，节奏感怎么样，这是我来国家队当教练的一个最大优势。我的失败也比他们所有人失败的更彻底，所以我有成功，有失败，有经验，这是我在国家队里面所有教练里面应该属于独一份的。
0: 经过5个月的针对性技术打磨，何跃基的挺举训练水平和试举成功率实现了稳步提升。
5: 他带我挺兴奋的，他毕竟是很厉害的一个运动员嘛，所以管理我们的话会比较得心应手一点，就是我们出现什么问题他就一点都可以把我们点拨开来了。
4: 第一个力量上啊，这一次他体重掉下来以后又拉了有3次，而且拉得很轻松，这是就是他的一个能力的提升，力量的提升。其实还有个蹲腿，前蹲他最好打70公斤的时候也就蹲了200，现在蹲了205，长了5公斤，那么他这个翻站能力就会变强，这是两大力量的一个提升，所以他挺举会变好。第二个就是技术细节，他以前翻起来就一点不停顿，一点不调杠，就直接就上挺了，那现在就翻起来以后我叫他做一个调杠，就是轻微的腿有一点点收腿的这种意识，这种动作收腿的过程中他会有一个自我调灵，找那个重心感一个过程，以前他没有，他翻起来以后就调灵的幅度啊相对小一点，那么他的

0: 胸腔就稳定性会更高。
1: 有点太轻，其实就是技术的节奏啊，巧劲啊，真的不是很好，你还是有点用那种有一点点用的蛮力，所以动作做起来就有点飘，它的路线就走得不是很顺。
2: 活动时候直接这样对上体还那种感觉还挺顺。
1: 其实就是它的预备姿势啊、起灵啊这方面的一个细节，我也给它做了一个模板一样的，让它每次都是卡到一个位置，然后做得很舒服，那个位置每次它都能重现同位的高低压铃的一个舒适感，每次它都能一模一样重现，所以他比赛就是越比越有信心，越比越有信心。
3: 就是你动作做得好的时候啊，其实你的轨迹图是这样的，这个跟这个是动作做得好的时候轨迹图，当你动作发生偏差的时候就变这样，就这么走了。所以尽可能的你在训练当中也有这个意识，更多的时候你要就能够每一把都能做成这种杠铃的一个走势图，那么你的稳定性就会变高，对吧？
4: 平常在训练上他会经常的提醒我们，就是比赛可能也是训练当中的一面镜子，就训练你举得稳了，举得练得厚实了，可能比赛的顺起来了，就正常的可以发挥出来。
5: 2026年5月举重亚锦赛，男子65公斤级，何跃基以抓举146公斤、挺举183公斤、总成绩329公斤包揽抓举、挺举和总成绩3枚金牌，并打破65公斤级的挺举和总成绩2项世界纪录，这一成绩也领先朝鲜选手8公斤。
4: 以前确实挺举确实差，但是现在通过自己还有跟石导的两个人的配合努力下，挺举确实是能够进步。然后我觉得还是得继续的去努力的去突破，我感觉还是成绩还是不太够，对自己的要求还是挺高的。
1: 跟他说，我说你人家说你差，挺举差，你必须要争气。人家越说你差，你要不服气，你就要证明自己可以，这是一个思想上的一个引领。那么他也听进去了，在心理上的这种鼓励，然后挺举就起来了。
5: 2026年6月，中国举重队亚运会队内选拔赛上，何跃基与教练石志勇配合默契，总成绩实现新突破，成功获得名古屋亚运会的参赛资格，这也帮助石志勇弥补了没有参加过亚运会的遗憾。
4: 经过他的这个给我指点以后，就把他的自己成功的经验给我分享之后，就比赛当中教我如何去抠每一个细节，就细节决定成败嘛，就是把每一个地方都要做好。
1: 最终去亚运会是托我弟子的福去的亚运会，我从来没领到过亚运会的衣服服装，确实这是经过这次测试以后也如愿了，队员比较争气，也圆了我自己一个亚运会的一个梦想。
4: 虽然他现在是我的教练，但是他一直都是我举重当中的偶像，就我还是一直去追随他的步伐去向他学习。
1: 作为教练员责任更大，第一个我要对我的学生负责，因为我手里带了学生，我总希望他们好，来那天我就给他们开会，就给他们灌输这个理念，我们来这里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奥运会，就是为了站上那个奥运会最高领奖台，这是我们的一起的使命。

停歇啊！给出来。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是主持人王小磊。2024年当地时间5月29日下午6点，来自中国的一支舞蹈队在第98届英国黑池舞蹈大赛上惊艳亮相，最终呢得到了评审的一致认可。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继续为您邀请到了这支舞蹈盐商的两位编导老师，我们欢迎叶伟老师，欢迎子豪老师。我不知道两位老师在看自己作品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没有听音乐的声音去看这支舞，完全是拉丁舞，但是音乐一响一看就感觉是在听戏。

0: 就这个音乐特别的，在它的节奏设计，包括的乐器的选择上，都非常融入了中国的元素在里边。
1: 确实，在音乐上我们花费了非常非常非常大量的时间。为什么这个作品能呈现出一种既中国又拉丁的味道？
0: 是的，
1: 不单单是舞蹈动作一方面来完成的，而是每一个工种做了一定的守正，做了一定的创新，才形成了一个综合性呈现的一个效果。那么在音乐上，比如说我们在传统的这个创作当中，一种方式，哎，我们是不是选择一首耳熟能详的音乐，让大家突然，
0: 比如说茉莉花，
1: 对，因为我在美国读的研究生，然后我就给我导师打了个电话，他噼里啪啦跟我说了一堆乐器。可能比如说我当我在唱茉莉花的时候，也许一些人没有听过，但是当琵琶响起来，二胡响起的时候，当京剧锣鼓点一响，他一定知道，哦， this is China。

0: 因为中国的音乐五声音阶做基础，它弦乐更多，弦乐是能够有很长的流尾现象的，所以中国舞蹈就很飘逸。但拉丁是节奏，它更多的是打击乐出来的，就很干脆的，这个结合起来天然的就是一个难题。
1: 对，所以就是您提到这个点很重要。拉

0: 丁武人他们比赛的模式是说他们会练一支组合，然后上场的音乐不代表是你平时会听的音乐。我也会问他们，我说你们比赛你们比什么？比技术啊，然后比个音乐的处理啊。我说你们音乐都不一样，你怎么处理这音乐？
1: 那
2: 节奏。
0: 对
2: 啊，最重要的就是节奏型。其实很多欧美流行的音乐我们都用作拉丁舞的舞蹈的音乐都是可以的，只要你那个节奏型节拍是一致的，我们就可以去跳。我们为什么拉丁舞在比赛的时候它没有给你固定的音乐随机，但是它的这个随机是在固定节奏的基础上去给你播放的。
3: 所以子豪给吕亮老师出的这道题的答案是中国音色加拉丁节奏。
2: 哎，对，
3: 这是解题的思路。
0: 这是解题的思路。于是我们就开始了第一版创作，拿回来之后，然后叶老就会说不对，比如说我们的桑巴，就是因为桑巴是我们进场的第一段嘛，光这个桑巴我们至少就改了15稿。
3: 桑巴是什么节奏？
2: 4/4的，也可以说是4/2的，一小节可以是两拍，1/2/1/2，也可以是1/2/3/4，
0: 必须是强弱。自强弱，于是前面十稿叶老师的这个，在他的这个耳朵下就发现一稿也过不了，到最后我也听不出来了，我就觉得我真不对吗？真不对。
3: 这个你要相信专业人士，
0: 包括他们那个弹动的感受，他必须得在那个棒子里。
3: 你是听觉，他是整个的身体的生理感受。
2: 对，都是4/4拍，但是他4/4拍他的重拍不一样，你恰恰 2/3。恰恰 one， 它总在这里。
0: 对于音乐人来说，这个东西都很复杂。最后是怎么完全定稿的？就是我们花了好几个晚上通宵的时间，我们带了一对学生在作曲老师家，作曲老师写一个八拍，他跳一个八拍，
2: 就是现场去配合。
0: 对，
2: 你作曲，我就试跳，就看能不能跳。
0: 对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去讨论好不好听，是不是有劲儿。我们在斗牛那一段当中，一开始是没有唢呐的。但是后来我们讨论完之后，我说哎，我们希望出现一个唢呐的元素，它很有气势，
3: 是啊，
0: 它代表一种中国的气势。就包括在伦巴当中，其实能听到很多琵琶的那个琶音，它在用我们中国的音色去描绘一种外国的身体运动方式的气质。

0: 我们是想拆解这段舞蹈背后的密码，但是我想大家更多的感受到的是热爱的力量，好像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是一直充满着激烈的探讨。
1: 去黑池比赛评判我们这个作品的所有的评审，他都是跳这个专业出身的，都是拉丁舞资深的世界冠军，他要看到你拉丁舞是什么样子的。那在动作编排上我们就经常会争执，我说这不是拉丁舞了，你这样去比赛人家评审看了你在跳什么。所以我们有一次是在恰恰吧，
2: 边恰恰的时候我们俩恰恰
1: 没错，因为是一个动作，其实他是在考虑到这个作品整体的一个队形变化。
2: 在黑池的这个比赛当中，画面的变化或者迅速形成它整体的效果，其实是占到我们评分的非常大的一部分的比重。
0: 是的，我们在最后的呈现上也看到这是非常精彩的部分。
1: 对，视觉效果会非常好，它的这个要求很高，它需要用四拍一个小节，就是 2-3-1-1， 要求是从这个斜角迅速移动到那个斜角。那我们这个恰恰的步伐呢，那我最大步我可能就能移动到这里，我不能再大，这就不是恰恰了。对，就树岔了，我说这个不是恰恰，但是他说必须要移动过去，就我们两个就僵在这儿了。
0: 我们要参加的不是一个舞蹈的表演，而是一次有着非常严苛的规范的比赛。
1: 对，
0: 所以这个时候可能艺术的表现和动作的规范之间就会天然的形成一些问题。
2: 没错，
0: 这是你们一直在纠结的啊。
2: 对，
0: 直到出国前夜，
2: 直到比赛前刻吧就是在真正的踏上赛场那一刻之前，其实我们都不停地在做调整和修改。演商是唯一一个让我觉得甚至干到一半我们都觉得要不然咱不干了，就咱能不能不去了。现在我们会觉得这个变脸这件事情是一个很大的华彩，但事实上每一天我都在担惊受怕。就是传统的变脸是在前面变的。
0: 对啊，
2: 这个国标舞本身演员的面部其实有非常大的表演张力，那加上如果我们五张脸谱放到这个正常的这个前面脸的话，因为他的呼吸孔很小，其实演员是窒息的状态，他不太可能再去完成一个这么大体量的身体运动。所以那我们在想说是不是能够放到后脑勺，那我们也没想到就因为这一件事儿，其实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困扰。当时我们就觉得那不就是从前挪到后吗，那个挪了就完了。事实上发现不是的，因为它的机关里面其实它每一部分的比例是很科学的，前脸挪到后脸看似只有这么一点距离之后，发现所有东西都不对了。当时我们找到一个老师，甚至他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他说因为你们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变脸了。
0: 对，
2: 他说你这事儿我们解决不掉，那没有办法，那我们就已经干到这儿了，那只能往下干了。10点钟开始到1点钟这段时间，我们因为学校的这个教室已经锁门了，我们开始第二堂课叫手工课，就是我们怎么来研究这个变脸能把它变明白。在我们舞蹈学院旁边有个北京银行，4个学生然后加上俩老师就在那儿，我们蹲在那个提款机旁边，我们试了30多种方案，我每一遍都觉得这遍我们一定能把这个脸变下来。变到第32稿的时候，我就觉得干不下去了，我们散了吧。今天我说今天不行了。最后一次审查，我们还有两个演员的脸谱，就是在变第一张脸的时候，后边的背后脸谱全部掉下来了。

0: 这个就是一个双刃剑，做好了人感觉挺新奇，就得要练，做到万万无一失。如果你有一个变不出来，人家就会盯着了，那可不就适得其反了吗？把所有的注意力全集中在这个上面了，跳得怎么样看不到。
1: 其实我们中途真的有想过放弃，我就好好跳我的舞。因为我们北京舞蹈学院的学生他是不差的，我们不敢说是最优秀的，但是他肯定每一个演员的水平基本上是一样的，保守的求稳，也许我也能拿冠军。
2: 对于参加比赛的同学们来讲，在如此高速的比赛过程当中，你还得按照音乐节奏节拍同时一起变，而且是五次，这个简直听起来太刺激了。
3: 其实我们到了黑池赛场前一天的彩排当中，然后一个工作人员来告诉我们说，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个东西，如果你们掉了就取消资格，下给我们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于是我们回到酒店之后，就是把所有身上跟这个脸谱相关的所有东西全部重新再做一遍。
1: 我还要保证前提，我的舞蹈动作要做漂亮了。我是要边跳边动，然后又边变脸。
3: 包括他们容易上台就是很激动之后，他们拉的这个机关的大小的力度也很
1: 重要。力度，对，
3: 如果你力度大，你的脸就会比别人变得快，所以他们连发力那一瞬间的时机和那个力量大小都必须一模一样。
2: 叶老师，据您所知，这是差不多近百年黑池历史上的第一次有这样的设计。
1: 是的，确实。
2: 估计以后也不会有了，因为太困难了。
1: 不一定，也许会超越。
2: 还有服装也是特别特别的夺人的关注的。
1: 中国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舞蹈作品，那肯定在这个服装上，我们要有中国的这种元素在。
4: 这么一个袋吗？这怎么还没有？没拆掉啊。
1: 因为拉丁舞大家也看过，真正的那种拉丁舞比赛它是热情火辣的，它可能一般就是确实那个布料比较少，对，但是我们呢作为中国传统，我们是比较保守的，然后最终呢定了这一款，就是有点像旗袍，它这个小高领，包括色彩呢，我们也是选用了我们中国代表性的金色和黑色，因为面具每一张脸是彩色的，它属于花的，那你身上就不能再花，两个就撞在一起了，所以你要突出一个重点，身上要暗，脸部面具是花。
2: 我要请教叶老师，就是在他的比分打分的规则里边，不是说他一定要这个用布料少，而是说肌肉线条这些其实是打分规则里有的。
1: 对，它是一个力量型的舞蹈，你要一个直筒下来体现不出来我们拉丁里的那种力与美。
2: 排练磨难纠结无数的提心吊胆，这支来自北京舞蹈学院的队伍就要代表中国站上黑池的舞台了。我想我们还是再次回到比赛的现场去看一看。

0: 把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的文化还有我们中国的这种剧目搬到了世界的舞台，让全世界人全世界的舞者看到了我们这个作品，其实在那一刻我觉得我就满足了。
1: 一张脸谱换来的是一个崭新的自己，严商说的就是这件事情。艺术、舞蹈、奥林匹克其实都是关于人如何抵达那个不一样的自己的故事。再次感谢两位，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思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光，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乡村美如画，奋斗绘修天，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
1: 用优秀的视力

0: 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现在让我们有
5: 各位好，亲爱的观众朋友，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所带来的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八分之一决赛。那么今天的这场比赛呢，我们将会和您一起呢关注到的是二号台。这场比赛呢是由莫菲来对阵中国球手肖国栋的较量。本场比赛呢将会由我李晨明和解说评论嘉宾庞卫国指导共同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相关介绍。欢迎庞指导。
6: 哎，球迷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5: 这一次这场的比赛呢应该说也是备受关注，在二号台啊八分之一决赛。这一次呢在之前的比赛，两位球手呢还是展现了比较好的这个晋级的状态啊。
4: 汪伟入场有请。
5: 这两位球手庞指导打球是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
6: 相对来说啊，我觉得可能肖国栋的这个打法上啊更偏向于全面啊。然后莫菲呢则是可能大家比较了解啊，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偏进攻的啊，
5: 对，偏进攻打法，
6: 对，偏进攻打法。尤其是在这次的中国公开赛完全是淋漓尽致的展现啊，这个在第一轮当中连续得了607分，现在是职业斯诺克的一个新的记录。所以这一点可以看出来莫菲现在这个状态和他这个进攻的手感有多好啊。
4: 现在让我们欢迎七届世锦赛冠军、八届英锦赛冠军、八届大师赛冠军以及两届中国公开赛冠军得主英格兰选手
5: 这个球台呢也是接触到了奥沙利文啊，
6: 是
5: 同样的也是登场。
6: 奥沙利文将在今天晚上对阵的是泰国选手啊诺庞桑坎姆。

0: The first thing， 萧光东 to break。
1: 好，那么比赛呢，第一局率先开始由萧光东呢来开球，是一局六胜。

0: 也是啊，那白球沉底呢，来手肋杆。
1: 嗯，这是先观察了一下啊，在这个位置肯定黑球右边那颗是没有这个薄球的。
0: 嗯。
1: 哎，小童这杆是可以去选择啊，把这个黑球边上这颗红球给打开啊，然后白球还是回到黑球下方这个位置来防守。嗯，
0: 也都是防一杆。你看刚才一开始的时候，莫菲实际上呢在右侧的这颗红球有下吗？
1: 是有下的，
0: 有下
1: 的，但
0: 没打。
1: 对，他判的主要是这个上来开局阶段的远台啊，主要有进攻的话有两个，一个说呢这颗球相对简单，自己觉得成功率很高啊，那不管这个叫不叫到彩球啊都会去打啊，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这个球我能够防回去啊，就是连攻带防，因为毕竟开局阶段的远台还是这个距离啊在这儿啊，所以它还是难度还是有的啊，就是风险还是大，
0: 所以呢还是选择了一杆防守。
1: 嗯
0: 嗯，白球搁到黑球，然后沉底。
1: 这个中带难度还是不小啊，小东再看这个也是在做抉择，打不打？
0: 对，因为这球正好白球呢也是贴在库边啊。
1: 对，
0: 嗯，
1: 主要是贴库啊，所以这个难度会非常大。哎，再看这个中带的进球的点位，但这个。现在这杆之所以犹豫，是由于上方有两颗红球，如果没有那两颗红球，这球真的是可以拼一下啊。
0: 嗯，
1: 哎，还是防守，是
0: 不打，
1: 没错。
0: 嗯，连攻带守了一杆啊。
1: 对，但是这杆
0: 是弹起来，
1: 这杆看看位置啊。
0: 您说左上方那颗红球吗？
1: 对。莫非也是在看，但是觉得这杆我觉得还是要防啊，还是要去防到黑球下面啊，白球。
0: 这一上来之后呢，没有太好的机会呢，两人还都是比较谨慎。
1: 嗯，没有什么好的防守线路啊，推上去，贴一下。
0: 嗯，

0: 把红球呢暂时的带开，还是要藏在黑球。胖老，你看现在就是谁能够把握住第一颗红球的机会，
1: 是
0: 这个场上的形势一下可能就会更明朗一些了。
1: 对，两个人在这个陷入防守的比拼当中啊，就看谁会先给对手制造更大的这个防守难度啊，迫使对手先出错，给自己留机会。哎，这个红球看一下
0: 啊，露出来了。
1: 看一下这个位置，如果白球是比较还是有一点小斜位啊，所以这个球应该问题不大。
0: 是要打的。
2: One。
0: 这样的话呢，莫菲呢是拿到今天比赛的第一分。
1: 轻轻的推一下啊。
0: 左上方这个红球。
2: Six。
1: 看看莫菲啊，能不能够延续第一轮这个出色的手感啊？第一轮是打出了四杆过百，连续的四杆过百啊。
0: Paul 老，想请教您，就是就是在这个斯诺克这个项目当中，就是随着这个现代技术的这个发展，打法的这个先进，是不是很多大进攻的选手就是在场上？他们的胜率或者说占有的主动会更高一些呢？现在，
1: 这个说在点上了啊！我觉得的确，现在的现代斯诺克啊，是越来水平越高了啊，所以这个大家的能力提高之后呢，所以在这个攻

0: 防，
1: 嗯，
0: 这个选择上，
1: 嗯，
0: 这个在什么样的球该攻，什么样的球该守，这个上面啊，已经是产生了一个这个微微的这个天平的倾斜啊，
1: 嗯，
0: 更多的球员愿意选择主动先上手去拿分，
1: 嗯，
0: 而不是被动的说
1: 只打防守
0: 去等待，对，嗯。
1: 因为呢，在奥运会的时候，当时我们也采访了一些乒乓球啊，包括一些这个羽毛球的一些世界冠军，
0: 嗯，
1: 也对于现代的这个打法，就是先进的这个打法呢，进行了探讨，
0: 嗯，
1: 都是说现在都是进攻为主了，
0: 嗯，
1: 哎，这种打进攻更主动的，
0: 对，
1: 在比赛当中呢，它的胜率会更高，
0: 嗯
2: ，18。
1: 本身呢，莫菲呢就是一个打进攻的选手
2: ，19。
1: 篮球轻推，最底下的这颗红球
2: ，24。
0: 嗯，看一下啊，黑球走的这个角度怎么样？一点点的向下啊。嗯，没有 K 到，啊，
1: 没带到，没 K 到红球堆啊。
0: 哎，是这杆，也可以说是莫菲在这个走黑球的时候走的重了一点啊，
1: 嗯，
0: 角度小了，所以这个 K 球的这个蹬杆的难度啊就会更大。
1: 防也干了，
0: 嗯，
2: Sean Murphy 32。
1: 嗯，这样的话呢，莫菲呢32分。
0: 看一下最右边这颗红球要不要去拼一下啊？因为这杆现在左边的红球呢，完全是打不到啊，就左边这个袋口这颗。
1: 嗯，要拼一杆了，长台。
0: 好球，
1: 啊，好
0: 球，
1: 坚决啊，小国栋，
0: 漂亮漂亮，这杆的机会把握的还是不错啊。嗯，上手这一杆非常准，低杆啊，轻轻的带一下上方红球，也可以轻推上去啊，都可以。嗯，没问题，中带底带啊都有。
1: 这样的话可以围绕着黑球来打了。

0: 就是一个中高杆啊，蹬两库。如果是走多了一点呢，现在也有中带啊。
1: 就粉球左上方这颗中带是吧？
0: 对。
1: 他确实选择这颗中泰了。
2: 17

0: 再看一下左边这颗啊，
1: 看那图，
2: 右边这颗是不是走的有点？
0: 没问题，也没问题啊，两颗
2: 也可以够得到。
0: 对，两颗其实叫的都很好，看哪颗更这个好去这个叫黑球，或者说是、就是对于后面的击打啊，更加的这个合理。因为你看这颗打掉啊，实际上咱们刚才看到就是粉球下方这颗，右边底带也有了，但是之前只有左边底带，所以它这个。

0: 先处理掉这个右边那颗啊，这样粉球下面那颗就更多的选择。
1: 这个分值最高的黑球带有些角度，分值轻薄。
0: 嗯，同样啊，还是选择了两颗。
2: 30。
0: 啊，已经应该是在开始考虑，这个上方那两颗红球啊，就是现在已经开始在想了。最好的就是在这一杆啊，能够直接把那两颗红球解决啊，也就是说，现在看一下，但是黑球走多了，走多了，
1: 角度不太好。
0: 对，角度小了啊，就是偏直了。这球也是，跟墨菲刚刚那杆有点相近啊。其实这杆要大角度，高杆一库去顶那两颗，然后顺势可以带，左边的这颗球啊，就是说既 K 开，然后呢保着左边这颗能叫到。但现在就不行了啊，因为这个黑球没有叫到舒服的位置，这样就只能是打进啊，然后叫黑球的这个直接去 K 球的位置啊，看看角度留的怎么样啊，这一杆推一库，有角度倒是啊
2: ，49，
0: 但是感觉好像又是角度小了一点。那表情那应该是啊，这个白球要再往下一颗球的位置啊，会更理想。
1: 看能不能 K 到，
0: 看看，好球
1: 啊，不错不错 ，K 到了。
2: 46。
0: 左上角的底带啊，

0: 好，球。
1: 过来塞吧。
0: 嗯。就是刚才等于把那个两颗啊，第一个难题给解决了，现在还有一个难题，就是最后这颗左边库边的红球、啊。
1: 贴库这颗红球
0: 是。
1: 现在比分上，肖国栋已经领先墨菲了，领先18分。
0: 哎，这是要留粉球啊，来 K 红球的这个角度啊，一点点角度。把白球往下走一点啊，留好角度，粉球来 K 球，看一下，可以啊，这个角度
1: 够 K 啊，
0: 没问题。

0: 哎呀，这个球可以薄了啊，可以薄了。
1: 60。
0: 领先28，所以这颗红球很关键啊。
2: 对，很可能就是这局的胜负手啊。
0: 防一杆。
2: 哎呦，防一杆，能不能
1: 下
2: 坐
1: 活
2: 上？
1: 动60。
2: 应该露出来了啊。

0: 应该要用一点点的榨干啊，榨干，争取多半颗球。哦，
1: 留下
0: 看看
1: 了，
0: 运气了，要看运气了，不行，漏了。
1: 应该留下了角度了。
0: 是。
1: 这个控球，墨菲可以收掉了。
2: 忘了。
1: 其实打半天这一局就打了一个控球呢。
0: 没错。肖东刚才这个扎杆啊，还是给多了一点点，所以这个打薄了啊，应该是想着打厚一点，然后让这个红球去到边库的弹库之后啊，然后去到左边的边库防一个。但这个局面就非常危险了。
2: Ten。
1: 接下来就是打训练了啊，基本全在点位上。
0: 可惜啊，这个其实还是粉球在 K 红球的时候没 K 好。当然，粉球的角度虽然够 K 啊，但是那个角度也偏小，需要这个蹬杆啊，所以它这个控制线路的难度又会大。如果刚才这个最后一颗倒数第二颗红球要能再往下走一点啊，把粉球角度较大一点，一个推杆 K 就特别好控制。
2: 17。22。28。
1: 这样的话呢，67-60，第一局的比赛呢，墨菲呢率先拿下，领先于肖国栋。这就是那颗红球啊，胜负手。11局60支的比赛，墨菲呢1-0战事处于领先。

0: 请赶紧入座，赶紧入座，坐下来。
1: 好，第二局，莫菲来开球。
0: Sir Murphy to break。

0: 最下方左边啊，这颗红球应该还能薄到，也就只有这一颗啊。
1: 嗯。

0: 薄。
1: 哎，这个红球带口了，
0: 漏了。
1: 哎，但是有机会没有？我看看。哦，还是
0: 走
1: 出来
0: 了
1: 啊！对，这个刚好一点点的角度啊，高杆两库还能够做黑球。
0: 哦，没
1: 薄
0: 进，

0: 哎，但是这杆还真是有点运气啊！这个没打进的红球把这个黑球下方这颗红球给挡住了，
1: 对，
0: 而且这杆也不好传球，因为这个红球离袋口还挺远。就是你看上去很直啊，但是实际上这个传球的难度是不小的。肖总也先看了一下上方的红球，看一下啊，这是先在瞄红球的位置啊，先瞄了一下红球的位置啊。瞄了一下，还是觉得算了吧，这个难度太大，防守了。这有时候我们镜头看上去。哎，
1: 哎
0: 这
1: 呦，
0: 颗
1: 白
0: 球，
1: 球，
2: 犯过啊，
1: 落袋了。
2: 三波反复，
0: 就是有些时候在镜头呈现，可能觉得哎，这两颗球还挺直啊，这个好像应该挺好打啊，但实际上我们看这个肖动没有去打，就证明这个就在职业选手的这个认知里啊，这个是相当难的。哇，好球，直接推两
2: 哇！
0: 挂。这个信心是真足哈，这个感觉没有太多的去
1: 准备
0: 想，
1: 时间，
0: 对，
1: 没事
0: 直接就
1: 吧？
0: 打了，好，这个非常好的一个球形啊，现在是红球基本上都散开了，这颗红球打掉啊，然后黑球现在这个位置也不错，两边都有下。

16. Seventeen.

0: 轻推下来啊，粉球的下方这颗左边底带。
1: 32.
2: 33.

0: 等你 seven，
1: 嗯，
0: 等你 eight，
2: 下来还是叫黑球，
1: 非常的准啊，而且是很轻松感觉，
2: 嗯，
1: 这现在节奏也是非常好。
0: 35 36，
2: 要一点角度。
1: 嗯，这杆，看现在这个位置啊，这个是要去低杆带一下红球的。哎，看一下啊，这个白球下方的
0: 40 feet，
1: 现在黑球上方啊，这颗红球本来是想叫这颗啊，现在这颗没有了，中带。
0: 44，
1: 嗯，
2: 打散了，
1: 对，打进了啊，但是并没有能够叫到黑球。
2: 嗯。

0: 墨菲呢，这杆打了48分。
1: 这个防上去的位置啊，我们看那小东西是拿球杆频频的敲这个库边啊。
0: 这没。

0: 来解这个黑球左边，黑球左边这颗红球啊。
1: 没解到，
2: 爸，我看
0: 哦，
2: 来没
0: 差一点
2: 查一
0: 点，
2: 下都
0: 哎，
2: 没
0: 好像还漏了吧？要看一下啊，黑球右边这颗。
2: one。
0: 好了，
1: 哎，没有了。
2: Some of it one。
0: 墨菲这杆打出去啊，然后这个力量因为用的啊，就是如果不进也是在袋口，刚好能够
1: 阻挡这
0: 挡
1: 红
0: 住，
1: 球，
0: 对，挡住自己就是打进自己就有的打啊，不进的话呢，这个球也没得打。
1: 球洞也没有太好的机会，也是防御杆。

0: 中带有了，
1: 球好球，好了啊！又是跟第一局有些像啊，这个都是一上来墨菲先拿住分数，然后肖东在这个中盘阶段能够这个有机会，而且现在这个红球和彩球目前的位置啊非常好啊
2: ，eight，
1: 还不像上一盘肖东要去解决两个难题的这个红球，
0: 嗯，
1: 这个基本上就是白球只要到位啊，这个红球都可以一颗一颗的解开。所以尽管落后了这个53分啊，但是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0: 就可打的球，
1: 这杆杆法稍高了一点点，
0: 就可打的球比较多，就是但是白球还是要到位啊。
1: 对，职业球员你像类似这种的开放局面，他在叫球的时候尽可能去选择白球能够辐射更多的红球的位置啊，这样有一颗失位还能有另外一颗做这个弥补。

0: 32.
1: 这球可以高杆一库啊，来叫粉球啊，因为粉球连接边上的两颗红球更简单。哎呦，什么情况？
0: 小果冻，
2: 这又是胜负手了。
1: 是这个太不应该了啊！
2: 这个又跟上一局有点像了。
1: 这个架杆确实没有什么难度啊，给打失误了。
0: One.

0: Sit one. Eight.
1: 红球再打进啊，就这个，现在是延分啊，刚好35。彩球都在点位。
0: 15。
1: 小牛两盘啊，虽然这个
2: 都是一颗红球，
1: 对，都是很可惜啊，都是有机会在尾盘来翻盘的啊。
0: 20。
2: 哎，
1: 41也应该不打了，这个球也应该是不打了。
0: Thank you, 谢谢。
2: 好，那么这样的话呢，第二局比赛呢，莫菲呢依旧呢是拿下了比赛的胜利。这样的话呢，前两局当中，莫菲呢是2-0领先于中国球手肖国栋。这您看，这前两局都是两个红球，对吧？尾盘阶段的两个红球没打进。

0: 那很可惜啊，小乌冬呢要尽快的调整一下自己的一个心理的一个状态啊。尤其刚才第二局这个下杆呢难度呢不太大，
1: 嗯，

0: 嗯，这球好球啊！第一杆上来，莫菲觉得解斯诺克啊。
1: 嗯，加了左边的旋转，哎，看看这杆铁的力量有点重啊。

0: 哎，这个运气，
1: 嚯，这也真是运气啊！
0: 是，还了一杆。这杆，这个红球堆的左边这个解球位置就比莫菲那杆要难好多了啊。
1: 嗯。
0: 就一旦解不好啊，有可能漏中带；如果解的偏下一点，那底带也会漏。
1: 这是要两库吗？
0: 对，两库解薄球，看能不能够擦个薄球回去。哎，看一下，还行。啊，虽然这个顶到了粉球啊，但现在这个位置确实没有留下太好的红球进攻机会。看这颗要非常要准度啊。
1: 嗯，也没有
0: 一点，

0: 嗯，帮他打击，哇，连打带跑的一杆啊！
1: 对，这杆是有点运气啊，这一杆。再看一下啊，
0: 嚯，
1: 这也是借了红球进的啊，所以这个完全是一杆运气球。 嗯，咖啡，哎，篮球，哦，自己做了自己一杆啊，要看最左边那颗能不能打到了，看来是打不到啊。

0: 不进。被球总留下了机会。
1: 是，感觉这个位置还是架杆啊，架杆要比这个粉球边上那颗要简单一些。

0: 要认真一下了。没问题，
1: 没问题啊！打进看一下，两库绕上来，篮球，篮球的角度还不错。
2: One。

0: 包进。这盘肖国栋有机会啊。
1: 嗯
2: ，six，
1: 就是黑球这边现在还是有点乱啊，被这个红球给包围了。而且粉球的位置啊，也得是找机会解开。目前就是彩球，这个叫彩球上来说，都是走来走去的。

0: 地杆来带一下。嗯，还不错啊，把这个红球带开，而且还叫到这颗啊，然后这样等于也直接把粉球给解开了。一点点的角度，中低杆啊，灯杆。
1: 13。
0: 力量小了啊，这个粉球现在看上去是有一点点向上去的角度，不能往下来，所以这杆不到位啊。而且现在感觉连接的红球好像就剩最左边那一颗了。哎，这个球没打好啊。
2: 嗯，自己也挠了挠头啊。
0: 对，因为这杆现在是下杆完全被篮球给影响到了啊，最左边那颗。

0: 还是在尝试往下打。哎，确实，这个一下
1: 小伙
0: 难
1: 子，
0: 度是
1: 那
0: 上
1: 一
0: 来
1: 瓶。
0: 了。很可惜啊，这一杆没能够把这个连续得分，没能够连起来。那现在留给这个墨菲目前这个局面啊，也要看怎么能够把这个红球解开啊。目前看着还是比较乱。

0: 主要现在这个黑球是在这个红球堆包围当中啊。
1: 是。以前的目前来看，还是先围绕着粉球和篮球来打，黑球一时半会儿啊，没有什么好机会能解开呢。
2: Eight.

0: 轻轻的一推，一顶红球。
1: 看左下角吗？
2: 14。
0: 再观察粉球下方的两颗。现在白球边上这颗应该是也有单下。脚中弹。
2: 15。

0: 又这个看了一下黑球右边这颗，看一下什么位置啊，能有这个下球的这个可能。
1: 他那我，他那出。

0: 他的 eight。29，
1: 嗯，一点点的角度啊，刚才比划了一下黑球的右边那颗啊，应该是往下走一点能达到。嗯，还是 K
2: 球
1: 了，来看一下，哇，效果还不错啊，回到了带口。
2: 嗯，带口这颗有下。
0: 35。36。
2: 中带，
1: 嗯，
2: 低杆拉回来，
1: 这杆红球有一点难度了啊，你要准度，
2: 也有，
1: 嗯，没问题啊，
2: 两库，
1: 哎，看这角度应该登上去啊，可以去做中带，右边的红球啊，叫左边中带。哇，好球，
2: 好准啊，这跟这班长预测的一模一样啊。
0: 29。
1: 嗯，现在领先了35。哦，那就是说36。42的话刚好进这个红球延分，然后再打彩球就超分了。
0: 56。
2: 薄，轻薄。
1: 嗯，
2: 也有了。
0: 57。
1: 哎，还有一点点角度。但这球打进的话，因为现在延分啊，所以应该还是先打进。莫非也是过来看一下这边两个红球的情况。而且现在粉球的角度应该也很小。强行去 K 的话还是有风险，有这个粉球不进的风险，因为要发很大力，所以应该是先打进然后做防守了。
0: 63。Some of it。 63。
1: 领先49。
2: 49。
1: 嗯。

0: 这球还是会漏。刚刚弹起来，哎，挡上了啊，应该是打不到了。
1: 中间这颗应该能可以打到吧？
0: 对，但是这个带口这颗会留下，很难去防住啊。但是墨菲当时现在是不怕你进攻哈，
1: 不怕你打进啊。
0: 对，打进倒是关键，打进现在必须得能叫到高分的彩球，然后再找机会去做球。

0: 这球因为发力想用低杆来控白球啊，所以这杆加了一个，
1: 运气不错，黄球挡住了红球的路线。
0: 是，

0: 又是有机会啊，因为现在这种情况就是还是先拿，至少要有一颗啊，就是先至少拿一颗红球的高分的彩球。然后现在其实黄球边那颗红球啊，是一个做球的好位置。那这杆先绕台回来啊，要去做粉球或者是黑球。看一下粉球，
1: One。
0: 还可以啊，这个粉球。可以，这个弹两库上去啊，要走过中线，再多走，走少了，不理想。
1: Seven。
0: 这还要再往上走啊，再多走个，20公分，
1: 嗯，
0: 应该就会是一个很容易留在用这个黄球啊做球的位置。多了，
1: 效果都
0: 看那个
1: seven，
0: 力量啊，多了。
2: 嗯，这就可以解得到。

0: 你看，那墨菲就是把这红球往袋口放啊。
1: 这杆其实也是有两个目的啊，一个是把红球往袋口打，二一个呢，那个角度刚好可以把这个咖啡球哈，给它给顶到库边去。因为墨菲现在这个分数啊，就是领先这么多，现在就是破坏局面啊，让这个局面越乱越复杂，对自己会越有利。哎，这球翻袋，看看啊。
0: 没有，还在口边。
1: 这球打进啊，先要个黑球。
2: One。
1: 哇，这个起
0: 走的有
1: 来
0: 点
1: 的位置有点
0: 多啊。
1: 多，但是也必须得往里打了啊，这球要不进，等于就输了，必须先进。
0: 轻薄。
1: 啊，那没有了，这局
0: 哎呦，
1: 应该就认输了。
0: 不打了。
2: One，anything，三墨菲。
0: 那么这样呢，方案的前三局比赛结束之后呢，小果冻的0-3啊，落后于墨菲。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 可以不？
2: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八分之一决赛。本场比赛呢，希望墨菲来对阵中国球手肖国栋。来到双方的第四局，在前三局比赛结束之后呢，墨菲呢目前呢是3-0处于比分的领先。啊，这开球这红球打得比较散啊。嗯，
3: 这个是墨菲目前独有的啊，只有他目前在选择开球的时候是开从下面数第三颗啊。
2: 嗯。
3: 啊，所以开第三颗就会把这个红球打得非常散。
2: 对，之前我也看到有报道说他这个开球的这个颗数跟其他人的这个不一样啊。
3: 嗯，

0: 但是您看，好像墨菲不是每一盘都用这种开球的方式哈、啊。好像前两局的这个开球没有这么散，
1: 就是有时候还是要墨菲可能有意识的做一些变化啊。
0: 嗯。
1: 哎，谁干啊？直接留下了进攻机会。红球啊，可以去连接咖啡球啊。稳稳啊，这球只要推进弹一库就可以叫到咖啡球。嗯，这球还是佳丽想上来做这个绿球啊，还不错，角度做得挺好。嗯，弹一库啊，左边的红球直接可以去连接黑球。
2: Four.

0: 轻轻的啊，脱衣裤。
1: Nineteen。
0: 现在呢，就是这个黑球的下方啊，这个裤边有四颗红球。这四颗红球还是对于黑球吃裤来去这个叫球啊，有这个影响。先解决其中的一颗。
1: 26。27。

0: 上面还有一颗红球可以单叫。底杆来做中带。粉球的下方那颗啊，
1: 34，
0: 左下的底带，包括右上的中带应该都有。
2: 现在球形是不是对小球还比较有利？
0: 这个球形现在主要还是先解决这个粉球下方的这五颗啊，把这五颗能够打掉，这个就足够超分了。哎，但是这杆力量轻了啊，没有能够叫到这个篮球舒服的角度啊，没有向下的角度。这个本来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粉球下方那颗红球，肖总现在在看，如果光推上去，这粉球下方那红球还够不够打？
2: 对，肖东到现在拿了35分。

0: 确实挺尴尬啊，这个角度。看来这是发力要绕台啊，三库。哎呦，这个球，哎，运气还算
1: 小
0: 好啊，
1: 洞，
0: 这
1: 那是
0: 杆
1: 白。
0: 白球没跑回来。啊，这个。这是要发非常大的力啊，因为这个角度小，还要蹬出角度，然后吃三库还得能够转回来，所以基本上是这个使足了劲儿去打，所以这动作也容易变形。
1: 那
0: 还
1: 真的
0: 是漏了机会
1: ，one，
0: 啊。哎，黄球还叫到中袋。

pray. Four.

0: 那剩下的这个七颗红球啊，其实位置都不是太好了啊。这杆搅得相当到位。
1: Ten。
0: 然后这个球
1: Eleven。
0: 高杆跟过去啊，叫右边的红球，左边啊也可以叫底带，对，这杆也可以叫底带，叫底带，看看这杆要不要带一下红球。
1: 17。
0: 还是选择了单叫啊，
1: 18。
0: 推上去。
2: 篮球中袋。
0: 轻轻的推上去。
1: 23。
0: 剩下的红球就越来越难了啊。哎，
2: 没进啊，这球。
1: Some of it, 23。

0: 这几颗红球的位置啊，也都是在库边啊。
1: 对，确实，肖东先生上手之后，这一杆第一颗，你看这红球就是贴库，而且这杆还是有难度的，
0: 得很薄。
1: 哎，
0: 家里呢，
1: 带红球，漂亮啊，这杆。哇，这个相当漂亮啊！不光是带出来一颗，最后这个白球停的位置，这个黑球形成的角度啊，可以继续带下方的红球。看这个啊，照着这个中间的这颗红球比较正的 K 下来啊，把这颗红球 K 起来，然后来叫现在这个左边这颗啊，但这个就要 K 的相对要正，而且力量不能太大。嗯，好球，
0: 出来了，好球、
1: 哎，这个效果相当好啊！这个已经一下就解决了，
2: 哎，
1: 这个四颗难点中的三颗了啊！哎，直球低杆弹一库回去
2: ，nine。

0: 没问题啊。
1: Sixteen, seventeen。
0: 哎，看看黑球要不要低杆把这个边库这颗红球啊，一库，然后把这个红球给顶出来啊，现在有这个机会。哦，还是
2: 没有
0: 单
2: 啊，
0: 叫。
2: 没选择单叫。
0: 那就看这个最后这个。
1: Twenty-four。
0: 也没问题啊，因为现在已经超分了，所以这个最后一颗红球进的话就锁定胜局，不进的话呢，超的分数也够多了，现在已经是2037。哎，没有 K 到啊，42。就这样的话，墨菲肯定还会去打。
2: 那莫菲是瞟了一眼这个目前的积分牌呀、啊。领先42。

0: 直接是达不到啊，右边一库。没问题。看这球推上去啊，还是有机会。哎，看看墨菲这杆啊，还是选择用黑球来做。这杆
1: 没
0: 多
1: 搓
0: 了。
1: 住，那杆用大了。

0: 10。
1: 你铁杆坐住了啊，你扎杆。
0: Some of it, 10。

0: 好球，
1: 做住了，应该
0: 漂亮。
1: 嗯，
0: 先反客为主啊，这个莫非是需要去做球的？
1: 嗯，
0: 这样的话，肖栋可以利用这一杆，即便是解到啊，这个都有漏球的风险。肖栋如果再能把绿球打进，基本上这局莫非
1: 这局可以拿下了。
0: 嗯，
1: 两库，
0: 我三库、
1: 没有解到，
0: 没解到，看一下啊，
2: 放。肖栋 four
0: 啊，而且是自由球
2: ，dribble，
0: 那就应该拿下了。
2: Yes。dribble，
0: 嗯，选择黑球，打进是三分啊。
1: 嗯，没进。
0: 这个球没进，现在是36，11分。
1: 对，所以莫非还要继续打。

0: 哦，这下有没有做到？应该有个空隙吗？
1: 嗯，选择解球啊，一库。哎，有机会做住。
0: 这都是解球。

0: 哇，好球啊，坐上了。这杆虽然坐上了啊，但是这杆球有一点点运气啊，因为刚好顶到了这个黑球之后啊，
1: 对，
0: 嗯，贴到了这个篮球。 能接到，哎呦！下面
2: 4，这样就等于又是变成了7分啊，还超7分，
1: 现在领先29，台面的还有22。

0: 打进。
1: Four。
0: 现在就剩下了蓝球、粉球和黑球。哦，又拿，然后再来黑球后面做一杆。

0: 现在确实比较难做球，主要是这个粉球和黑球啊都在台内，比较靠台中的这个位置啊，所以这个做球的难度就会比较大。好
1: 哦，这
0: 球，
1: 下也坐上了。
0: 嗯，好，再观察这个粉球黑球中间能
1: 能
0: 不
1: 不
0: 能
1: 能
0: 过
1: 穿过
0: 去，
1: 去啊？
0: 对。可以，
1: 哎呦，
0: 哇，
1: 碰到了！
0: 还好啊，这
1: 嗯，
0: 球
1: 碰到了。
0: 其实蹭了一点点的薄球，这要蹭不到就只差一杆了，就会比较悬啊，感觉啊，因为做一杆就感觉这个可能随时有可能会被翻盘了。

0: 还是要三库回来啊，看看有没有机会用这个粉球来做。啊，莫非这个线路真的是相当的好啊？刚才都提到了，这两颗这个做障碍的球都是在中台这种位置啊，本身是很难找这个位置来这个落点啊，要很精确。但莫非也是连续的几次啊，都能很精确地找到这个做球的位置。
1: 漏机会了，看起
0: 这球
1: 来，
0: 可以翻个中袋。
1: 对，
0: 刚好是翻中袋的角度啊。
1: 哎
0: 哎，
1: 呀，
0: 差一点点。

0: 哦，看看白球，
1: 哎，
0: 这球中
1: 中
0: 袋
1: 袋
0: 应该有了，
1: 是
0: 嗯。
1: 够薄。
0: 好了，
1: 这个位置停的，是不是又给自己坐上了？

0: 下午能换。
1: 好，莫非这局呢也打了。这样的话呢，在前四局比赛结束之后呢，莫非呢目前呢是3-1领先于肖国栋，也来到了中场的休息时间。我们稍作休息，再次回到比赛当中。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女子铁饼决赛。女子铁饼决赛呢，两位中国选手苏奕昕和马晨一进入到了决赛当中。苏奕昕呢是预赛排名第一的选手，看他的这一饼出手状态还不错，这饼呢差不多在60米线附近，我们来等一等他的成绩测量。59.32米，这一头比他的第一饼就是预赛的那一头成绩还要好，预赛那一头是58.06米。旋转出手动作呢一板一眼，看他这一次出手的角度还不错，现在呢可以稳定在至少57米以上或者58米以上，决赛当中呢处在一个比较稳定的平台期。当然这饼的出手之前的动作呢连贯性流畅性呢相对来说还是比他第一头要差一些，因为第一头那个状态真的是非常的丝滑，非常顺滑的就把器械给扔出去了。接下来来关注另一位中国选手马晨一，现在是排在第二位，第一头呢54.58米，第二头51.77米，第三头呢看看能不能调整一下。他是2008年1月份出生，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三头。旋转出手衔接很快，看这一饼落地，哦，这一头应该是自己给踩掉了，也亮起了裁判手中的红旗，所以这一头成绩无效。苏奕昕第一头59.32米，现在仍旧是处在第一位，第四头呢成绩是无效的，看他的这头能不能激发自己，这时候要心无旁骛，内心要安静，同时呢状态也要放松，越放松成绩就越好。旋转出手角度不错，看落地的位置漂亮，这一饼真不错，尽管说没有能够突破60米，但是这一头呢也算是在2、3、4这三头过后让他的状态重新找回来。59.22米，看在最后一头能不能加油突破60米。我们接下来来看一看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来自美国的亚斯林梅西，他最后一投，哇，这一投要等待一下成绩测量，是不是上59米还是上58米？成绩首先是有效的，亚斯林梅西的这个眼神啊，58.41米。58.41米的话，现在已经可以确定中国选手苏奕昕收获这枚世青赛的金牌了。58.41米没有办法突破苏奕昕的59.32米，中国队已经收获。

0: 破了女子铁饼项目的金牌，但是对于苏奕昕来说，对于年轻的她来说，还需要去完成最后一投，看看能不能突破自我。因为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属于美国选手加斯林梅西。中国选手加油，苏奕昕加油。旋转出手，这饼状态不错，漂亮，60米以上，这饼成绩是有效的。裁判亮起的是白旗，成绩首先有效，等待成绩测量。这头如果在60米27以上，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属于中国选手。漂亮，这头61米06，中国选手苏奕昕以61米06的成绩刷新了此前美国选手贾斯林梅西所保持的 U20 世界最佳成绩。海沃德田径场尤金真的是中国田径、中国投掷的一块福地。在2022年，冯斌收获了自己在海沃德田径场的一块世锦赛的金牌。2026年，四年之后，年轻的中国选手苏奕昕在这里收获了世青赛的金牌，而且他在这里是投出了他个人的最佳成绩，也投出了今年 U20 的世界最好成绩。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第三个比赛日，稍早已经开始的这个男子链球的决赛。中国的选手陈佳伟呢，在预赛当中表现出色，是80米39的成绩，大幅度刷新了自己的最好的记录。那么在决赛当中呢，他应该是非常有机会的一个冲金点。第一投出手还是不错的，旋转的速度可以，出手呢力量也比较集中，发力比较好。陈佳伟状态是相当好，他这个预赛当中资格赛呢是一投过关，那么80米39呢是大幅度提升了全国的青年记录，同时也是创造了2026年度世界的青年最好成绩。第一投是78米47，这成绩非常好。第一投有这样的成绩打底呢，就是很有底气了。现在实际上应该只剩下英国选手拉金斯有机会挑战他了，这对拉金斯来说难度非常非常大，要到78米多挑战还是应该没机会了。这样的中国选手陈佳伟应该就已经锁定了男子链球的冠军，他还有一次机会，金牌已经锁定了，但还剩下最后一投。他这第一投的78米47啊，确实让其他选手都高山仰止。在资格赛当中呢，他这80米39的成绩就是领先第二名要超过7米的一个优势啊，这是断崖式的领先。看看最后一投是不是能够再挑战一下80。玉白出手，速度不错。哇、哦，这头有机会啊！这头真有机会，奔着80去了。哈哈，这陈佳伟呢，因为已经确保冠军到手的情况底下，最后一头是完全放松，把最好的技术特点拿出来。哇，79米18呀，有一点点可惜没有打开80，但已经足够漂亮了。79米18的成绩，中国选手陈佳伟拿到男子链球的冠军。啊，79米16的成绩，79米16的成绩，陈佳伟呢拿到了男子链球的冠军，这也是在本届世界青年田径锦标赛上中国队拿到的第二金。此前呢，女子的铁饼当中，苏奕昕拿到了一块金牌，啊，79米16的成绩还是非常好。 这是男子链球的决赛当中，中选手陈嘉伟拿到了金牌，79.16米的成绩。陈嘉伟呢，在这一次的世青赛是有非常好的表现，资格赛就非常强势，80.39米，不仅刷新全国纪录，也刷新了个人的 PB。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4: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3: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了，观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奥林匹克频道为您所带来的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八分之一决赛，肖恩·莫菲来对阵中国球手肖国栋的比赛。那么前四局比赛结束之后呢，莫菲呢目前呢是3-1，在总的局数上呢领先于肖国栋。来到双方的第五局比赛，肖国栋来开球，这是11局6升值的较量。这一局啊，庞老，你看对双方来讲非常关键啊，因为4-1和3-2是完全不一样啊。
6: 对，
0: 在球手的心态上会产生很大的变化。
6: 是因为莫菲毕竟有一个3-0的这个开局的领先优势啊。
0: 嗯、
6: 如果说这个肖栋再能够在这局追上一局啊，两个人就，相对来说，基本这个比赛又差不多就回到了。不能说完全同一起跑线啊，但是最起码感觉优势就没有了，
0: 嗯、
6: 是吧？因为毕竟都是这个一局是这个最微弱的这个领先优势了，就变成，所以肖栋肯定是想能够争取去破进这个分数的啊。哎，这个失误了啊，稍稍的。打薄了一点，看看 左边这颗漏没漏

0: 右边应该是有下。
1: 对，右边是肯定有下。现在，莫菲刚才其实有在这个沉底防守的时候过来是看了，黑球应该也有下。哦，
0: 这边吃住半
1: 右
0: 颗，
1: 边被吃住了啊。
0: 嗯。
1: 现在左边这颗来看看，哇，远台打进，但这杆没有叫到。啊，莫菲现在这个远台的准度还是相当好啊，很自信啊打的。
0: 手一根。
2: Sam Murphy one。
0: 嗯，碰到顶库，后边。

0: 这歌应该有坐住吧？
1: 是，这杆控的还是相当好啊。看一下啊，两库绕过黑球啊，来解这个红球堆的下方。还可以啊，没有留机会。

哇，好球这个！啊，相当漂亮的一杆薄球的防守啊，也就能看到这么一点点薄球位置。

0: 再看最右下角，
1: 对，这颗漏了啊。
0: 嗯，
1: 这个、白球防的不错啊，但这个红球跑到袋口去了。他看这杆关键，看能不能够叫得到彩球。哇，
0: 粉球中袋，
1: 漂亮漂亮，
0: 是吧？
1: 嗯，这个两库啊，非常到位。

0: 15.16.
1: 嗯，有意识的要这个角度啊，再带一下红牛队。
2: 哎，
1: 哦，左边还有没有？这球力量也轻了一些，是吧？嗯，他这杆就是想轻一点啊，然后这个叫右边这颗的啊，但是右边这颗被挡到了。
2: 对，
1: 左边这颗很薄啊，轻了。
2: 哎呦，没有轻了，力量轻了。
0: 他的飞，他的飞。

0: 红球的球形还是不错啊，上方的这几颗都可以逐渐的拆开。
1: Nine.

0: 轻顶一下红球。我们看现在顶完之后啊，现在在打完这颗红球上方的五颗，中间那五颗左右下角各一颗啊，还都是有单下。然后这个镜头看上去应该是粉球的左下那颗中袋啊，左边中袋也有。打进黑球，先追平分数啊。
1: 24。25。

0: 哎，没有带到啊！有想
1: 哎，
0: K 一
1: 白
0: 下
1: 球
0: 这个，
1: 上去了。
0: 对，想 K 一下左边这颗，那这杆这就断掉了啊，很可惜，还是白球，刚才这杆叫的不到位啊。

0: 这个红球是漏了中带，但是角度啊，那也不是很舒服啊，因为现在白球在贴库下不了什么杆法，推的话打进应该会是向着黑球，白球向黑球这边过来啊。所以就要看看运气。
1: One，
0: 白球，黄球，好像也受到了绿球影响啊。哎，防一杆。
1: 小动 one。

0: 漏了吧？嗯，没有，还是前面的红球咬住了一点。哎，
1: 哎
0: 这
1: 呦，
0: 个
1: 碰
0: 你
1: 到
0: 算
1: 黑
0: 准
1: 球
0: 了。
1: 了！
0: 对，要看粉球边上这颗有没有啊？
1: 对，粉球右边这颗是吧？
0: 对，
1: 嗯，
0: 应该是没有。嗯，看莫菲刚才在看这个下方这颗啊，看防守的位置。莫菲在考虑中间这三颗要不要这杆防守给打开啊？看看是选哪颗？嗯，还是下方那颗。
1: 哎。
0: 嗯，没有打到。
1: 没打到，
2: Foul, enemy.
1: 这莫非这几杆了，打的有些
2: That was
1: 心不
2: a
1: 在焉
2: fault.
1: 啊？
0: 嗯，这个因为带了这个右边的旋转啊，哎，在这个位置啊，小中央这个位置，莫非再来打，这就是在这个对手啊犯规之后，自己可以有这么两种选择，一个就是自己打，一个让对手打。

0: 所以墨菲有时候解球上还是会有一些奇思妙想的啊。
1: 因为墨菲虽然打得比较快，但是这个球也考虑了，时间也不短了。
0: 这个确实现在这个有点考住墨菲了啊，还在飞速的计算不同的吃库位置、反弹的位置。用了扎杆啊，不行啊，这杆是
2: 放
0: 意
2: 回去，
0: 图是直接来解
2: 消
0: 这个
2: 毒
0: 最边
2: 放。
0: 上的啊，边库这颗，

0: One，
1: 看一下有没有向下的角度。哎呀，没叫出来啊，没叫出向下的角度，看看要不要打黑球来 K 球啊。篮球这个角度微微一点点向上是没有办法的了，黑球还是有机会啊，来去 K 球。这个黑球可以用中低杆左边旋转一库啊，然后直接照着粉球这边 K 下来，线路上是有的啊。
0: Black ball，
1: 嗯，中低杆啊，带左边的旋转，看看，奔着粉球来，
2: 好
1: 球，顶开，漂亮啊，
0: 不错不错。Eight， 9，
1: 嗯，可以啊，这个角度够用了，再去 K 中间那两颗。中低杆啊，看看 K 球的效果。哎呀
2: 妈，没 K 到。
1: 嗯，65、24、41分，台面是51。60.

0: 这杆防守啊，墨菲是有意识的去用白球撞这个绿球啊，把绿球给撞出来。因为墨菲现在还是想尽办法来去简化目前的这个彩球和红球的位置啊。白球，
1: 哎呦，白球好炫呀！

0: 嚯，
1: 嗯，
0: 打气啊！
1: 这球还用了一点扎杆呢。
0: 嗯。
1: 哎，还顶到这个绿球很舒服的位置啊。
0: 对，绿球有下。
1: 对，刚好有角度。看看这杆，是单脚下方这颗，可以三库啊，高杆三库。嗯，没问题，两库啊，也是直接停到这个很舒服的位置。高杆来 K 红球，
0: 哇 ，K 出来了。
1: 嗯，
0: 这一下把莫菲这一局的信心打出来了。看看，啊、
1: 嗯，这个力量确实是走多了啊。
0: 那是霍斯诺。
1: 黄球不在点位啊，黄球是一个，现在来说就是对于肖动来说啊，就看莫菲能不能走到黄球舒服的位置了。只要走到，这局很有可能被莫菲逆转了。哇，到位啊，
0: 舒服。
1: 嗯，非常到位。
2: 耐听
1: 啊，莫菲也算是神来之笔啊，一上来的第一颗是带着这个扎杆把这个红
0: 球
1: 打
0: 进。
1: 嗯，
2: 34他的 eight， 33，39，
0: 这个黑球。这样的话呢，莫菲呢又赢下了第五局的比赛。五局比赛结束之后呢，莫菲呢目前呢是4-1领先于肖国栋。其实这局肖国栋一直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局势啊。
1: 嗯。
0: 只不过呢，就是打了一个关键球上，莫菲也有些运气的一些因素在里面。
1: 是。
0: 带着扎杆的这颗红球打入之后呢。场上的形势一下就明朗了。

这样的话呢，十一局六胜制啊，现在总的盘数呢是4-1啊，墨菲呢领先。在心理上呢，目前的墨菲呢是占有绝对的这样一个优势，因为十一局六胜，谁先到六啊，谁就拿下晋级的资格。

0: 墨菲的这个开球又是开的第三颗啊。
1: 嗯。
0: 哦，再看这个是不是个传球啊？看来是可以的。
1: 好球，传球进。
0: 嗯，但是
1: 黑
0: 球没出去哈。
1: 嗯。

这个不好放啊。红球都是在左边的这个半台呀、啊，而且现在右边又没有线路，左边这个红球分布的位置啊，很难防。看看这杆啊，能不能够避开所有的红球？好球啊！

我看看还够不够薄球的位置啊。左边呢，这个咖啡球有影响啊，下杆。右边我看篮球有没有挡到进球点。

0: 这杆 K 球之后的运气不太好。
1: Eight，
0: 现在只是有个中带可以打。没有打进。白球。
1: Fault。
0: 还落带。
1: Some of an eight， 小洞。
0: 小洞呢？好机会啊。
2: 好机会来了。现在红球的球形也不错。

0: 来看一下，应该是黑球，左边底
1: Six。
0: 带有可能有下啊。如果有下的话，刚好高杆一库。
1: Seven。
0: 这个左边底带有下一下，这个球形就简单很多。

0: 这是问红球底带，右下角的底带。
1: 兄弟来。First。
2: 轻轻蹭了一下红球啊，也没有影响到白球的这个教导彩球位置啊。

0: Story 4。
1: 现在看一下啊，这两颗都是有下，一点点角度啊，登上来，这个力量，向上去的角度一点点啊。目前这个五颗红球还需要打掉两颗，低杆啊，拉过去。好球，漂亮啊！
0: 52。

0: 现在再把黑球打进，然后再一红一黑就可以超分了，叫下面这颗。
1: Sixty. 61。
0: 关键的黑球啊！
2: 这方必带，没问题。
0: 超分。
2: 来分超分。
1: 68。

0: 哎，这个红球啊没进。
1: 效果都 68，
0: 又是降单啊。
2: 嗯，领先65，台面是59。红球啊，先来个翻带。
0: 嗯，翻进。
1: One。

0: 啊，进再翻一个，
1: 还翻他，
2: 哎，
1: 都是这难球啊。
0: 因为现在还是要先拿黑球分射啊，
1: 嗯，
0: 所以现在做球是难度比较大，因为三颗红球，
1: 三颗红球，
0: 嗯，没有翻，放一个，
1: 再翻一个难度太大，
0: 是。那小董能不能把这颗球推进啊？进的话就能够拿下这局了。
1: 哎呀，差
0: 一点点，
1: 差一点呀。

0: 嗯，棒，三打本，你解围碰撞，当然现在仍然是超分啊，还是超了两分。
1: 还是找黑球，右边这颗漏了。
0: 嗯。

0: 莫非这个动作僵在那儿很长时间了啊？
1: 现在领先53，台面还51。
0: 嗯。

当比划的位置也是想把白球推上去啊，但现在实际上推上去这个线路也不是那么好选，因为这个黄球所在的位置啊，容易影响到打到的红球的这个线路啊，有撞到黄球的这个风险。

哎，是没能避开这个咖啡球，我倒也还好。总之是这个位置也没有留机会。

0: 打进啊。
1: 哎，这个打进，这个现在没有高分彩球了，就是这个绿球，那这个分数一下又变成两杆了啊。就是本来是两分做一杆，但现在，打这个七分跟三分的分差是四分啊，所以等于就变成了六分了。但这个绿球又必须得打。

哦，刚才因为是打的，对，现在等于是7分的分差了，当然也是两杆，也是做两杆，打进绿球之后啊。

0: Some of it. 11.
1: 左上角地带啊，中一杆，基本上就拿下了。

8. Ten. Thirteen. Seventeen.

0: 22.
1: 那么这样的话呢？小欧动了右腿，发挥一局，现在总的局数上呢2-4啊，小欧动暂时落回墨菲。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 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 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到肖恩·莫菲和夏侯惇的比赛，来到第七局。目前总的比分呢，莫
1: 没
0: 菲
1: 事
0: 呢
1: 吧？
0: 是4-2，
1: 夏侯惇
0: 领
1: 的分。
0: 先于夏侯惇，是一局6胜。

0: 差一点没
1: 嗯，
0: 打进。
1: 薄了啊。留下一个不错的机会啊，看看这个黑球左边的底带如果有的话，那这杆上手的机会就相当不错啊。嗯，再过来观察一下这个黑球。哎，看看啊，就是这个位置是够下，那就是低杆还是要往回走一点点。

0: Eight.
1: 迪根刚刚带一下这红球，带的还挺好，这个角度啊，弹一库，继续黑球。
0: Nine.

0: 登上去啊，留这个红球角度，刚好带一下红球
1: Sixteen。
0: 堆，把这个球堆再带散一点点啊，看能不能出来一两颗，之后可以更好的这个连续进攻的多两颗球机会啊。带
1: 下半
0: 出
1: 题。
0: 来两颗，还真是正好两颗啊，下方一颗，出去那一颗。现在应该至少有一二三四，有五颗啊，有5颗红球，应该是都还可以单独去打。带了一点左边的旋转弹库。
2: 中弹
1: 24。

0: 这是要 K 球了，看一下，哎呀，这个运气比较差啊。
1: 28。
0: 这个现在看上去并没有好打的红球的机会啊。右边中袋有一个大角度的薄球啊，就是上方的现在黑球，白球啊，白球这个正上方那颗。感觉要进攻也只有那一颗了。角度非常大，右边的中袋。

0: 选择打底带啊，薄了，
1: 效果洞，他的 eight。
0: 带着防守啊，白球这个位置呢，进有篮球，不进的话呢，贴库的位置。

0: 这球
1: 没能
0: 没
1: 打
0: 打进
1: 进啊！这球主要是还是发力低杆，想拉回去啊！哇，这个是留下
0: 有
1: 非常好的机会啊！

0: 刚刚好啊，一点点的角度。
1: 15。
0: 中低杆啊，蹬下来。哦，推上来这个粉球下方这颗也有啊，这样之后就可以来围这个粉球来打了啊。

0: 看一下，
1: 再叫篮球也没问题。蹬过来，
0: 26。
1: 这五颗，这五颗这么看的话，还打超不了分啊。
0: 嗯。
1: 也就是说，这个黑球边上这颗红球还是会成为关键点啊。
2: 嗯，胜负手。
0: 33。34。

0: 现在就是要看墨菲怎么来解决这颗红球啊。如果说黑球边的红球没有办法K开的话，那么就是做个防守啊。
1: 54.
0: Fifty-five。莫非这个选择，想直接带这个红球，然后叫黑球，这个难度也是大，而且这个确实不容易叫到舒服的位置啊。
2: 只能守一杆了，现在是吧？对，领先27。
1: 守一杆。Seven, fifty-four。
2: 做一杆。
0: 嗯。

0: 哇！
1: 上包飞塞吧。
2: 你先打到了黑球啊？
3: 嗯，是啊。
2: 然后摆回去。
3: 黑球在点位啊，然后这个红球也动了。
4: 黑球往回来一点，黑球往回来一点，回来，往黄球边一点点。黑球那边移过去，向黑球在一个球位，一个球位，再移一个球位，
3: 一个球位，
4: 再移大半个球位，再移半个，再来一点，再来一点，再靠近一点。
2: 哼，这个。他重新摆球，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3: 是一个指挥，一个摆。
2: 对。
4: 好好好，在圈圈内了，然后补球。
2: 这个小时候都玩过这种游戏啊。还要看白球的位置。
3: 嗯，白球的位置。
4: 向黄球后边一点，向你的右边一点，半个球位。再半个，再来一点，一点点，你大胆一点，挪呀。
2: 大胆
4: 挪。再一点点。
3: 因为刚才总是说这个半个球位，实际上就指的半颗球，它可能每次它都动了一点点。
4: 一点点。好 ，OK。
2: 那这俩人过来看看 ，OK 不 OK？
3: 没问题啊，因为这是一个鹰眼完全，相当于把之前的这个录像啊，
2: 嗯，
3: 哎，看这杆又没解
2: 到，啊、
3: 而且这个 Fable 看看啊，
1: 上边飞
3: Fable 有没有得打？这个 Fable 也不好打呀。

但是这杆是没有办法再摆回去的啊，因为这个超分了。就说现在是38分，领先38台面只有35啊，刚好解完这杆超分了，所以就没有这个复位这个规则了啊。所以你要不然就只能是自己打，要不然就让对手在这个位置打。

墨菲这杆其实打得挺悬啊，这个粉球如果再多走一点，就有机会去挡住红球，反而就是犯规了啊。也不允许你打，就是选择飞 ball 这颗球，就自由球这颗球啊，来去做斯诺克。

0: 这球打进的话，这局就拿下了。
1: One。
0: 轻轻的推一下黑球。
1: Zimbabwe one。Thank you, City。
2: 好，那么这样的话呢，墨菲呢现在5-1啊，取得比分的5-2，现在呢取得比分的领先。

0: 谢谢，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0: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
7: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5: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干嘛？
12: 是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好，我们继续回到比赛，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八分决赛，小莫菲对阵周国栋，周国栋。然后呢，现在呢是来到了双方的十一局六胜制的比赛，在前几局比赛结束之后呢，目前的莫菲呢是5-2领先。这一开球啊，莫菲又是把这个球啊打得比较散。

0: Six.
1: Seven. 等下来啊，做黑球。

0: 14. OK。
1: 那再让重新的来看一下这黑球的位置啊，摆的是否完全
2: 是在点位上？
1: 对，
2: 啊、
1: 正正的点位啊。
2: 嗯。
1: 嗯，重新确定了一下，莫菲觉得是稍稍的有一点影响到这个进球啊，带一

0: 36。
1: 应该是刚好直球推过来。
0: 37。
2: 来点角度。
1: 反角的黑球啊。低杆来带一下上方的红球，停住白球。
0: 44。
2: 他是要用架杆吗？
1: 这个如果打的话肯定是架杆，关键是看这个角度啊。这个打下来之后白球会这个离黑球非常近啊。所以这个要是叫黑球的话就没有办法去叫到右边啊。好球。
2: 好球到左边来了。
1: 对。这球绕开上方这颗红球啊，这个线路非常的精确啊。这个小难关一过的话，现在感觉小董就很危险了、啊。上方还有，现在这么看至少还有三颗啊，位置都非常好打，而且三颗打完是刚好就够超分了。就是说现在上方五颗，一个是左上角那颗啊，还一个是左下角那颗，这两颗。哎，直球顶一下，看一下啊
0: ，60，
1: 最左边这颗。
2: 白球跑到黑球右边去。
1: 正合适啊
0: ，61，
1: 中杆登上去。这个比较直啊，所以用低杆来去叫左边的红球。
0: 68 69、
1: 红球位置啊，就感觉这个只要白球别太差，
2: 对，位置别太差、啊、
1: 对，基本上都有的打。小董也可能清楚啊，这个应该没有机会了，现在已经超分了。
0: 74。
1: 莫菲的这个进攻的手感啊，确实还在。打起来这个非常快，速度也是这个跟着这个速度啊。
0: 82。
2: 83。
1: 看看这个这局球还是有机会去过百的，单杆已经拿到了83分了。
0: 88 89

0: 96。
1: 嗯，哎，可惜了啊，
2: 没机会。嗯，好，这样的话呢，最终呢，这场巴布利的决赛，墨菲呢就是一同比分6-2淘汰了肖国栋，这样的话呢是顺利晋级到了下一轮的比赛。非常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也感谢潘伟国指导所带来的精彩的点评。下场比赛我们再会，
1: 再见。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

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西班牙队对阵比利时队。现在上半场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是西班牙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比利时队在上半场比赛从右向左来攻。开场之后一个斜线，直接打到底线附近，但这个球已经出底线了。
1: 双方球队的这个首发应该都是一个4-2-3-1的阵型。
0: 我们看到的这是德拉夫恩特带领西班牙队在2年之前拿到了队史的第四座欧洲杯的冠军奖杯，而且呢，他和现在球队当中的骨干成员可以说是相当的熟悉。从 U19 开始啊，一直带领着在各个年龄段。德拉夫恩特可以说是把他最得力的这一批手下的干将，从年轻球员一直带到了现在国家队。而另外一边，比利时队的主教练是吕迪·加西亚。自从去年的1月份上任成为球队主教练以来，到目前为止，已经是连续18场比赛不败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比利时队的中场20号范纳肯。今天他是临时啊，在比赛开始之前临时比利时队更改了一员首发，由他换下了8号迪莱曼斯。那上一场比赛呢，比利时队的首发中场奥纳纳，没踢多一会儿就因为十字韧带的伤病被换下，当时替上来的就是法纳肯。今天法纳肯登场的时间要比上一场还早一些啊，比赛还没开始就已经替换上来了。
1: 对，而且呢，上场比赛法纳肯还进了一个球。
0: 对。西班牙队呢，在进入到淘汰赛之后啊，两场比赛先是3-0淘汰了奥地利队，随后是1-0淘汰了葡萄牙队。而比利时队呢，是先3-2逆转击败塞内加尔，随后上一轮4-1击败美国队。先来看西班牙队进攻到了禁区里，库库列利亚越位了啊，助理裁判举旗了啊。在后面呢，这就是蒂莱曼斯，现在还不太清楚他究竟是什么情况啊，很有可能是在赛前热身的时候出了一些问题，否则的话比利时队应该不会这么临时的调整自己的首发。好，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双方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详细首发。西班牙队这边的守门员是23号乌奈西蒙，两个中后卫22号库瓦西搭配着14号拉波特，两个边后卫是12号波罗，还有24号库库雷利亚。在中场的位置，两个后腰16号罗德里以及8号法维安·鲁伊斯。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21号奥亚萨巴尔，两个边路是19号亚马尔，还有15号巴埃纳。前腰是10号奥尔莫。今天呢？

0: 西班牙队的首发是选择在中场上了鲁伊斯，把佩德里放在了替补席上，这是他们唯一的调整。比利时队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一号库尔图瓦，两个中后卫25号恩格伊以及4号梅赫莱，两个边后卫是21号卡斯塔涅，还有5号德科伊珀。先来看西班牙队的进攻，这是奥尔莫。
1: 对，奥尔莫这下打得非常漂亮。
0: 罗德里、库库雷利亚、鲁伊斯给到禁区里，2.9，梅赫莱把球解围了。他在比利时队的中场呢，今天是23号拉斯坎搭配着20号法纳肯居中。攻击线上顶在最前面的是17号德凯特拉雷，两个边路是11号多库，还有10号特罗萨德，前腰是7号德布劳内。开场之后，西班牙队在两个边路的这种斜线往禁区里的地面输送，打的还是很多的。
1: 对，开场这右路的亚马尔，相当活跃。
0: 罗德里给到内部，这球亚马尔在越位的位置啊，所以干脆没有拿。奥尔莫转身了，亚马尔。局部呢，比利时队是形成了防守上的人数优势。多库非常漂亮的摆脱，还能不能过？
1: 哇，这多库1-4啊！
0: 对，球权还在比利时队脚下，多库把球分到右侧。
1: 看看这次反击，
0: 降速了啊，没有着急。杨指导怎么来看今天比利时队目前比较火爆的进攻线来面对西班牙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丢过球的防线？
1: 我觉得呢，从开场来看的位置啊，像多库啊跟亚马尔这俩整个一个对决了啊，一个是在左边，一个在右边，两人正好碰撞上了。
0: 对，
1: 所以今天咱们看这一路，其实来讲呢，啊，包括他们个人的这种突破是大家的看点。
0: 在比赛开始之前，我们也介绍了西班牙队不仅仅是这届世界杯到目前没丢球，算上上届世界杯，其实已经是6场世界杯的比赛没丢过球了。
1: 对，所以主教练对这个球队啊，尤其是防守，打造得非常好。啊，很多时候大家都认为西班牙呢更多的是这种传控的球队，
0: 对，
1: 其实他的防守是大家更应该关注的。
0: 奥亚萨瓦尔，罗德里，亚马尔，这球没挺好。西班牙的传控呢，其实在08年到12年，这是第一个巅峰啊，2届欧洲杯冠军加1届世界杯的冠军。但是现在呢，从上一届欧洲杯开始，西班牙队整体的传控其实风格是进行了升级换代，也开始在传控当中讲求一些转换，讲求一些速度。另外呢，在德拉芬特他的执教理念和思路当中，两个边路的传中球其实也是相当的重要。
1: 对，现在的足球趋势呢，尤其我们看这届世界杯，边路的爆点是很重要的。
0: 对，
1: 所以呢，现在西班牙也是边中结合，啊，边路这个靠两个边，包括亚马尔这边，然后把边路拉开，然后其中呢，内部的这个内就是很好的利用。
0: 是的，两个内锋的角色也非常关键。所以从西班牙队的角度来说呢，他们有控球的情况之下，对手其实想要组织进攻，机会就不算不本身就不是特别多，
1: 对，
0: 因为球更多的时候是在西班牙队的脚下。
1: 没错，但是呢，咱们反观比利时啊，他这两边其实也挺厉害。
0: 对，
1: 包括11号多库，还有10号，特罗萨德。
0: 后场的长传球，两名西班牙队的后卫把球保护给了守门员。比利时队的进攻其实值得一提的一点啊。他们到目前为止在这届世界杯打进了13个球，但是他们的期望进球数只有10.28个，也就是说，这支球队他们是非常擅长，我们说白了，非常擅长无中生有的，有的时候看着不是好机会，比利时队也能把球送到对方的球门里。
1: 确实是，而且呢，他现在打得比较实用。
0: 对
1: 啊，所以我们也经常看到比利时经常也打点长传中吊。
0: 对， 所以今天双方在场上如何来博弈，其实是有着非常强的看点。
1: 对，另外比利时呢还有一个替补杀手锏啊，卢卡库。
0: 对
1: 啊，他作为替补来讲，他得分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0: 而且这届世界杯他效率极高，三脚射门三次得分啊。
1: 嗯，
0: 最近的三次尝试转化得分率是百分百。
1: 对，不光是能得分，而且呢他同时呢谁要是防他的时候身体接触，我觉得对这个防守队员也是很大考验。
0: 对，亚马尔把球转移出来，库库雷利亚，亚马尔去到左边了，手上有个动作拉拽，
1: 手上动作，
0: 奥利弗吹了犯规。
1: 这下启动这下确实快。
0: 对，今天开场之后明显是能够感受到啊，替补席上的佩德里今天明显能够感受到，在比利时队的两边路多库和特罗萨德他们承担了更多的防守责任。
1: 嗯，
0: 开场之后两个人其实参与防守的次数还都挺多的。
1: 对，
0: 任意球的位置不错，看看西班牙队怎么来设计。低球前点，
1: 嗯，还是打的是四传四射的球。
0: 路易斯，
1: 看这
0: 机会，罗德里的射门被挡出来。
1: 刚才罗德里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回撤，
0: 对，
1: 跑位，然后呢得到了这种倒三角传球。

0: 建立进攻的时候，后腰拉斯坎是回撤到两个中卫的中间来接应，嗯，背后犯规了。
1: 啊，这个十二号防守队员波罗呀，绝对不能让这个多库转身啊。
0: 嗯，这些球员呢，平时在英超赛场之上都非常的熟悉。
1: 嗯，
0: 再加上今天的执哨主裁迈克尔奥利弗，所以可能很多人啊，不管是英超赛场上的对手还是队友，在今天这场比赛里边，应该都会感到相对比较熟悉的一个作战环境。
1: 对。
0: 梅赫莱的长传，德凯特拉雷一点顶下来的那个球，法拉肯没领。
1: 对，法拉肯以为身后有人呢，所以他这下第一点没接。啊，其实这球投球回做已经难度很大了。
0: 对。德凯特拉雷在上一场比赛里的发挥是相当的出色。
1: 嗯。
0: 两个得分，一次助攻。
1: 对。
0: 西班牙队还是在高位。拉斯坎直传想打身后，
1: 对，
0: 哦，这个球拉伯特提前倒地啊，
1: 嗯，
0: 把这个球回传交给门将还是很关键的。
1: 所以说我们看这三下传球啊，也是比利时队的一个特点，打得比较务实。
0: 是，漂亮，这个球给到禁区里，转身打门。这个球西班牙队突然在中场的位置给了一个半高球，小过顶。
1: 他呢进攻的时候呢已经把那个比利时的防守线拉得很扁，
0: 对，
1: 就是压得很扁，这样的话呢他中路就是形成了空当。
0: 这个球呢是德科伊珀拖在了防线的最后，让对方反越位成功了。
1: 嗯，而且射门那一刹那还有点防守队员手球的感觉。
0: 嗯，但是呢，这个球视频助理裁判组也没有介入，
1: 嗯，
0: 应该是在手臂在自然位置。
1: 看着多库，啊，传了个身后球。
0: 嗯，

0: 萨瓦尔都已经回到后腰的位置上来衔接了。
1: 这个后腰这个罗德里啊，这个传球成功率非常高。
0: 对，还是奥亚萨瓦尔，库库雷利亚
1: 啊，这前场反抢非常及时。
0: 奥尔莫面前比较空，给到右侧亚马尔，这个球感觉稍微有点着急，自己没站稳，就是想追求一脚出球的这个速度。多库过掉一个，还在向中路切，德凯特拉雷，德凯特拉雷射门被打下来。
1: 现在比利时队十七号德凯特拉雷，他的射门欲望相当强的。
0: 对，卡斯塔尼。现在呢，西班牙队整体也撤回去了。两支球队在场上这个整体性，阵型的三条线整体移动做的还都是挺不错。
1: 对。啊，西班牙防守的一个阵型就是四四二。
0: 哎，亚马尔单断了多库，
1: 这俩对决了。
0: 对，又摆脱掉了对手。
1: 这下踩的特别漂亮，看这下。
0: 亚马尔，射门被挡下来。这是传球被挡下来啊。

0: 转移到左侧，横传到禁区里，奥尔波还在调整、啊、
1: 其实呢他第一下的重心有点靠前了，
0: 对啊，
1: 但是第二下连接很快。我们看呢，其实西班牙呢三条线呢，尤其是后腰这位置，更多的是靠罗德里的调度，嗯，但是呢在中前场那就是奥尔莫他来调度了。
0: 对，来看一看，这是刚刚亚马尔和多库两个人的对决啊，一对一，完全是一对一。年轻的亚马尔，嗯，吹了西班牙队在边路防守的犯规，嗯，多库，法纳肯，还是多库面对两个人，拉斯坎，没有太好的机会啊，只能往回。西班牙队趁机呢，也把整体的阵型往外扩了扩。
1: 对。嗯，这下被差点被抢了。就是双方的三条线啊，其实他们互相之间这距离保持特别好。嗯。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这整个这个三条线这个移动啊，其实呢是在一个区域是很集中的。
0: 对，而且很同步。嗯。波罗，亚马尔直传，波罗斜插，横传，好机会，扑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比赛打到第30分钟的时候，巴比安·路易斯，哇，真对得起今天德拉芬特把他放到首发里啊！
1: 对，而且呢，这个算是出了奇兵啊，今天呢，先打入一球。但是这个进球之前的这几个配合呀是相当漂亮，而且都是一脚传球。
0: 再来看一下，
1: 对，塞了一个内部，然后倒三角。
0: 其实攻破比利时队防线还是从比利时队自己防区的左路来攻破的，
1: 对，
0: 这也是之前我们最担心比利时队的一侧。后点跟进的补射，法比安·路易斯刚好就在球的附近，嗯，门前的嗅觉也是很灵敏。

0: 一下呢，比利时守门员库尔图瓦扑已经很难了。
1: 对，
0: 哎，但是这一下呢，补射非常及时。
1: 德拉芬特利用今天的这个首发的变化，再一次向大家证明了他对于这支西班牙队的掌控力和了解程度。
0: 嗯，
1: 确实是。

0: 对，
1: 所以呢，对于这些球员和主教练，双方之间都非常的信任，有很好的化学反应。当然了，法比安·鲁伊斯也是其中的一员，就是这个96年龄段。
0: 对。
1: 卡斯塔涅在进行这一次头球拼抢的时候呢，应该鼻子被打破了。
0: 嗯。
1: 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西班牙队得分的过程。裁判员的视角，奥尔莫打了第一脚，路易斯打了第二脚。
0: 对，其实奥尔莫打第一脚，这球压得已经很好了。
1: 对，

0: 卡斯塔涅在场外治疗啊，现在比利时队场上暂时少一个人。那西班牙队马上就打到卡斯塔涅站的这一侧。
1: 对，罗德里在中场这个调度啊，包括长球、短球，他这个成功率非常高。
0: 对，罗德里

0: 路易斯，库库雷利亚，
1: 我们看西班牙的进攻阵型啊，这个中后卫已经提到了啊对方三区这个点了。
0: 亚马尔突破到了禁区里，两个人过来防的，中路还是先被比利时队顶出来。卡斯塔涅已经回来了，漂亮，
1: 漂亮的过人。
0: 亚马尔射门之前被干扰了，迈克尔奥利弗给了任意球。
1: 啊，这个定位球的位置是完全是距离合适的，可以直接打门的。
0: 没错，多酷啊！今天他的很多精力都放在了防守上。
1: 对，
0: 他倒是很积极啊，一路跟着亚马尔跑到这个位置。
1: 嗯，但是有这手上动作。
0: 对，
1: 嗯。
0: 哦，这个位置，这个角度看过去是尤其的好、啊。
1: 对，
0: 四个人在球的附近商量，这个球也很考验库尔图瓦。左脚打呢肯定是更舒服一些，
1: 对，他这个左脚的选择面是远角近角，其实都是可以选择的。
0: 对，西班牙队自己也排了干扰人墙，跑开，亚马尔
1: 地滚球
0: 被扑出来、二点球比利时队解围了，角球。这球其实他在和库尔图瓦两个人斗心理啊，他就打库尔图瓦站的那一侧，
1: 因为他知道库尔图瓦身高在这儿。
0: 战术角球，路易斯，哎，
1: 啊、这下
0: 阿尔莫和奥利弗撞在一起了，
1: 这下撞的还不轻，因为他这个身高啊，所以这下可能故意撞鼻子上了。
0: 对。奥利弗这是老江湖了，也会出这种问题啊！哎，第一时间举起双手示意，这是他的问题
1: 啊。因为这个看比利时进攻呢，可能太精彩了，有时候这个裁判也是
0: 看进去了，
1: 想在圈里跳出来也难啊。
0: 今天呢，已经是迈克尔奥利弗个人执裁的第七场世界杯比赛，所有英格兰的英足总的裁判里边，这是最多的啊，最高纪录，算是一个小插曲吧。
1: 嗯，还是从
0: 打过顶，
1: 外线绕到内线，
0: 停得不错。
1: 啊，
0: 射门制造了角球。
1: 对，后
0: 越位了吧？
1: 哎，后方队员这封堵也很及时
0: 啊，
1: 但这个事先是越位了，
0: 是越位还是手球？

0: 球啊，再看一下啊，可能吹的手球。
1: 啊，对，这下是有手臂动作。
0: 这回是越位，

0: 启蒙大脚，尔莫，这球还是被干扰到。
1: 对，他想的打一身后，
0: 对
1: 啊，利用亚马尔的速度。
0: 罗德里碰见德布劳内，
1: 真稳啊！
0: 哎、
1: 对，罗德里这个在这后腰位上传球啊、接球啊，这个西班牙场上有他没他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德布劳内当然也更清楚啊，
1: 嗯，
0: 多少年的俱乐部队友啊，太知道这个人踢球什么样了。
1: 看这下
0: 脚跟
1: 啊，
0: 这球打复杂了，第一下直接顺可能更容易一些啊。
1: 嗯。这个小空间细小的这种活啊，这个西班牙队打的是非常精致。
0: 对，而且他们很擅长完成这样的表演。转身了，这个位置没人限制，直传
1: 啊，还是想给一个追身球。
0: 对，
1: 啊，这是斜线，啊，这球抢的其实不错。
0: 对，凯特拉雷，
1: 啊，这个非常积极啊。
0: 对，哎，这球在哎发界外球之前，拉波特应该是不想让对方快发，
1: 嗯，
0: 所以给了点身体。德凯特拉雷，尤其我觉得踢完上一场比赛之后，他是更想向大家证明自己是，进攻端可以有这种非常明确的任务、明确的角色分工。
1: 对，尤其上场球完成了独中两元，
0: 对，
1: 而且还有一次抢守门员的助攻，所以的信心是提升。
0: 是的，而且他很勤勉啊，
1: 嗯、
0: 跑动对抗不遗余力。亚马尔，还是多库在跟防。
1: 今天多库啊。这防守任务也很重啊！
0: 对，就是死贴亚马尔，不给任何空间。还是亚马尔停球带过人，
1: 啊、
0: 漂亮！
1: 停的太漂亮了！
0: 亚马尔打向近角，打在边网上。
1: 所以说，我们看亚马尔这停这第一下，其实就已经把对方防守队员的重心给晃过去了。然后第二下汤，哎，晃多库，然后找的是近角。
0: 难以想象，这是一个十八岁的球员啊，还不到十九岁，已经是如此的游刃有余。
1: 嗯。
0: 头球摆下来，多库想转身，比利时队要给他制造一些突破的空间。
1: 对。
0: 做底线。
1: 对，这种突破是多库愿意干的啊。
0: 特罗萨德。这球传中高度不够，弹出来，德布劳内
1: 漂亮，
0: 卡斯达涅，
1: 看这下
0: 头球
1: 漂亮，
0: 又是德凯特拉雷
1: 啊！这下抢得非常好，完全是前锋的一个冲顶。
0: 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帮助比利时队将比分扳平了。
1: 对，我们看这个进球之前，德布劳内这个 C 球啊，这一脚 C 球，这看出水平了。啊，然后一个传中，17号德凯特拉雷继续保持他良好的状态。
0: 再来看一下啊，这特罗萨德先分到右路，这下没越位啊，因为在西班牙队自己防守的右路是波罗拖在最后边。
1: 哎，看这下德布劳内啊，这下 C 这球，看这下、
0: 哦、
1: 这下是太漂亮了，
0: 太漂亮了，因为局部是3-4，人数是劣势，但是把球摘出来了、
1: 嗯、啊，这完全是一个前锋的一个冲顶，而且这种冲顶呢，其实来讲他的这个头部的控制，哎，这个蹭的角度是很重要的。
0: 今天之后谁还在说德凯特拉雷不会踢中锋啊？我觉得这种声音应该不会再有了吧。
1: 对，这个出自亚特兰大的前锋啊，在世界杯真是亮眼的表现，
0: 连续两场比赛三个进球。
1: 嗯，
0: 关键他真的很勤勉，他不仅仅是在中锋的位置上，其实很多的时候他去到边路做一些无球的跑动和对抗，
1: 对，
0: 他是一直在奔跑的，没有停下来。
1: 而且今天在高空球控制，包括做球、蹭球，他其实完成的也非常好。
0: 对。德克一破，险些打到对方防线身后。特罗萨德。
1: 啊，这下是他等于是绕过去了啊、
0: 嗯！啊，这个球吹了，在防守过程当中手球的犯规。
1: 对，他那下是倒地之后，
0: 对，
1: 有一个手球的犯规。
0: 库瓦西被奥利弗出示了一张黄牌。再来看一下，
1: 对，倒了之后他有一个手部拉人的这个动作。
0: 啊，拉拽了德布劳内的球裤啊，还不是手球犯规。右侧再插，第一时间没给。卡斯塔涅，德凯特拉雷就扯到边路去了。拉斯凯。
1: 对，比利时呢，因为他十七号德凯特拉雷呢，有时候到边路的时候，那这个二十号啊法纳肯他就到中锋的位置。
0: 对，法纳肯也是在1.9米以上的身高。后场的横传球让西班牙队直接切下来。哦，双方在场上是拼抢激烈，人仰马翻。
1: 对，两个滑铲啊，这个就是争夺这个中场的制球权。
0: 通过半自动越位技术再来看一下啊，这个球没有越位，库库雷利亚防守的时候伸出来的左腿是让这个进球有效的最终原因。亚马尔，还是一对二。巴埃纳肋部横传，波罗。
1: 这下呢是还是兜着圆角啊，但是这个部位没有吃准。
0: 对，这波罗他的进攻属性也是非常强的。终结能力也很强。再来看一下，这是德凯特拉雷刚才抢在对方身前完成一个甩头攻门。
1: 对，我们传统上意义呢都认为呢边后卫应该是后套的多，但是呢西班牙的边后卫呢有时候内切，哎，形成了到后腰或者到前腰的位置去进行插上。
0: 主要另一个角度也是因为他们在边路啊有足够有天赋、足够有能力的进攻球员。这个区域更多的留给亚马尔来发挥。
1: 对，
0: 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5分钟，奥尔莫的前插。
1: 对，这下奥尔莫是没够着啊，但是这球要拿下来的话，那这个局面可能就不一样了。
0: 内赫莱给了对方一个角球，这个解围是出底线了。刚才这个球奥尔莫他虽然想停球，但是最后出来一个效果更像是斜线打到对方身后啊，所以梅赫莱转身发现对方有人在前插的时候，赶紧是先把球给破坏出去，但是他转身回追的速度确实是
1: 对，这是他弱项。
0: 对，确实是有点偏慢。低球还是角球，
1: 还是
0: 前点
1: 啊！哎呦，这下
0: 罗德里
1: 这下
0: 打门啊，射门被挡出来，德凯特拉雷。
1: 哇，
0: 漂亮！哎，这个球传到对方站的线路上了
1: 啊，差一点，
0: 太可惜了。西班牙队反过来又是一次反反击，
1: 这个转换速度非常快。
0: 巴伊纳，亚马尔内切，巴伊纳
1: 啊，这一下。还是想找后点的球员，但是呢防守队员已经卡位，用身体挡住路线。
0: 这落点其实不错。来看一下刚才的这个球，禁区内比利时队守没守球，应该没，应该还好啊。多库今天在场上确实也够任劳任怨，
1: 对，他这下其实停了，就是但是防守队员对他的干扰很大。
0: 主要精力还是放在防守。哎，两名西班牙队的球员撞在了一起，双双倒地。奥利弗第一时间吹停了比赛，让队医进场来查看。这下感觉撞得不轻啊。
1: 对，
0: 因为好像谁也没看见谁。奥亚萨瓦尔的意思是对方在背后推我，
1: 他对方的防守的时候呢，多少有个手上推的动作，这造成了两个西班牙队员撞一块儿了，
0: 对，
1: 这下撞得真不轻。
0: 奥亚萨瓦尔和奥尔莫，不过现在呢，两个人都已经起来了，没什么太大问题，主要还是在跟奥利弗交流，这是对方在背后推了我一把，我们才两个人撞在一起的，
1: 对，这没刹住车
0: 啊。还在跟奥利弗说啊，奥利弗是要通过坠球来恢复比赛。
1: 哇，这球就不容易了，已经。
0: 对，德克莱拉雷现在他是在中锋位置上越踢越有自信。多库，
1: 多库。
0: 在左路晃开一个一对二，现在一对三了啊，左脚技术还是稍微差一些。
1: 对，多库的这种个人摆脱能力啊，这没问题，只不过呢就看他最后一传。
0: 对，其实他的左右脚还算是比较均衡。
1: 对，
0: 但是刚才这一下呢没有处理好。
1: 对，因为他的强项呢更多的是右脚内切，
0: 对，
1: 他能形成一定的射门。
0: 之前在英超联赛的赛场上，多库也有过在两个肋部分别用左脚和右脚完成这种兜射的碰，其实是很全面。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时间也快到了，上半场比赛结束，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暂时是打成1-1。第30分钟的时候，法维安·鲁伊斯的进球帮助西班牙队领先，而随后第41分钟，比利时队由德凯特拉雷将比分扳平，这也已经是他在个人本届世界杯当中的第三粒进球了。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自语文字初遇，阅读
4: 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电子离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跟随转播信号再一次回到洛杉矶球场。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西班牙队和比利时队的四分之一决赛。上半场比赛打完呢，双方的比分暂时是1-1。好，双方呢下半场比赛开始了，由西班牙队来开球，他们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比利时队是从左向右来攻。目前双方的比分是1-1。中场休息回来，双方也没有进行换人。好球，连续的出球，一脚传递，库库雷利亚啊，被奥利弗吹了犯规。他是想先依靠身体对抗，撞开对手，获得拿球的空间。但奥利弗判定呢，这个球特罗萨德的身位要比他更占先，
11: 对，
0: 所以不是一个五五开。德凯特拉雷这球没出界，
11: 速度也起来了，
0: 哎。
11: 最后一下放大了，
0: 没控好。

0: 越踢越有自信啊。
1: 嗯，
0: 上半场比赛呢，比利时队只有两脚射门，控球率呢也要远低于对手。西班牙队呢是九次射门，但是现在双方的比分是1-1，我觉得还是很好的体现出来了，比利时队的这一届世界杯当中啊，他们的进球数是要高于他们的期望进球数的这样的一个规律。
1: 对，要是从整个数据来讲呢，那肯定是上半时的西班牙队的控球数是占优势，但是比利时打得更有成效。
0: 多库断下来，比利时队直接投入反击，出球
1: 啊，
0: 错进错出，无奈西蒙及时出击把这个球给拿到。这球感觉多库在向中路靠的时候，出球的时机还是稍微晚了一点。
1: 对，他想塞个这个身后这个追身球，但是呢这下防守队员把球给破坏了。
0: 中路阿尔莫的前插，这个球第一时间没有给他。奥亚萨瓦波罗，直传跑到身后了，亚马尔能不能先领下来？库尔图瓦的出击还是很及时的，助理裁判也举旗了。
1: 啊，这球呢虽然是越位啊，但是我们看这个传球队员跟跑位队员，他们俩这眼神的一致啊是很重要的。
0: 这是两个20岁以下的球员啊，确实是稍越一点点啊。
1: 对，但是我们说呢，就是时机，其实就讲的是这个，就是传球队员跟跑位队员这一刹那的时机。
0: 库瓦西和亚马尔。或许没有人比他们在更熟悉彼此啊，所以在转瞬之间，就像这样的灵感和默契啊，其实很多的时候不是靠训练得到的。这是一种化学反应。
1: 因为有些时候呢，包括传球的力道，跑位的时机，这都是很重要的。
0: 对。下半场比赛呢，比利时队的一个微调，多库是暂时来到右路活动，避开了亚马尔活动的区域，
1: 这是跟边后卫两人之间可能没有协调好，
0: 所以就是刚换完边，可能还不是很熟悉。
1: 对，
0: 手上有动作，德布劳内拉人了，
1: 这个也是防止对方把这个进攻速度提起来。
0: 对，比利时队中场把球断了，这是德布劳内交给多库，想要生吃对手，角球。
1: 这球呢，其实啊，我觉得多库他要在这边突破的时候啊，他就好像没有在左边那么顺哈。
0: 对，但是也能制造一定杀伤。
1: 对，因为中规呢，他有速度。
0: 对，
1: 但是呢，在左侧呢，他就右脚能往里切。
0: 是的。德布劳内前点进攻犯规
1: 啊，这个定位球呢，德布劳内其实选择的球速并不是很快，他更多的是还是找点。
0: 波罗，亚马尔，
1: 给了一身后。
0: 多库又回到了比利时队自己的左侧，跟特罗萨德这个换边又换回来了。
1: 刚才这是中后卫恩格伊的补位很及时。
0: 奥亚萨瓦尔，库库雷利亚，巴埃纳。还是来到西班牙队自己的右路，亚马尔内切禁区前，罗德里，
1: 一看没有机会，还是比较耐心的。
0: 是的。

0: 库瓦西，还是亚马尔，内切，漏过来，路易斯，哎，这个球他没交代清楚。
1: 嗯，这两人就
0: 还有机会。
1: 这是
0: 角球，
1: 禁区里头一脚射门，
0: 来自亚马尔。
1: 对。我们看，其实西班牙的整体阵型啊，已经压到了对方的防守区这个位置了。
0: 哦，这个球还真是多亏了梅赫莱拿鞋底蹭了这一下，不然的话肯定是中目标了。战术角球，给到后点，二点球，奥尔莫没有压住。
1: 嗯，这下没有压住。
0: 啊，费兰托雷斯准备上来了。啊，另外佩德里也要上。泽拉芬特准备变阵了。
1: 嗯，
0: 先出招。
1: 把这两下抢的，包括传的，非常非常到位。
0: 对，这是西班牙队转换的一次机会。法维安·路易斯。罗德里，库库雷利亚，斜线，哦，这个球差一点能联系到。
1: 对，他这球呢必须要大力，所以呢这下接球队员呢就是没有够到。
0: 对
1: 啊，因为这个空当很小，而且是一瞬间的事儿，所以呢他必须要大力传球。
0: 现在来看呢，比利时队逐渐的开始在两个肋部好像暴露出来一些空档。
1: 对，他需要这个比利时的双后腰进行及时的补位。
0: 对，所以呢这可能也是德拉芬特观察出来之后啊，想要给中前场带来一些人员变化的原因。
1: 对，
0: 看到了一些机会，
1: 还是找多库，
0: 没出界。特罗萨德，
1: 对，我们看今天啊，就是比利时的十号特罗萨德，他的位置呢，现在不是完全在边上，
0: 对，
1: 他有时候还要回到后腰的位置上进行支援，
0: 他的位置很自由。
1: 嗯，
0: 多库，德布劳内，
1: 漂亮，
0: 多库，
1: 这一下
0: 再打门，
1: 看这下
0: 打在边网上，
1: 嗯，
0: 这是非常好的一次机会，最后德科伊珀的一脚爆射啊，打在边网上，没有中目标。
1: 哎，我们看德布劳内这一脚传球啊，这是真是水平了。
0: 再来看一下啊，
1: 你看这下啊，真到位。
0: 这个球多库第一下本意是要去斜回传找，中路的法纳肯。好，西班牙队的换人调整，换下了八号法维安·路易斯，还有十五号巴埃纳，换上了七号费兰，还有二十号佩德里。这也是佩德里自己生涯当中第一次在世界杯赛场上替补登场，之前都是首发。西班牙队还是在外围组织。
1: 嗯，
0: 球又来到亚马尔的脚下，过来有协防，波罗，哎，这个横传被多库提前预判出来，
1: 看
0: 到没有反击，最后犯规了。
1: 这是做了一个战术犯规。
0: 对，
1: 这个佩德里一上啊，跟罗德里搭配这个后腰啊，他这个感觉到这个组织啊，包括中场调度，哎，更是能默契，而且控球率能又是上了一个档次。
0: 对。比利时队是准备上卢卡库啊，维采尔，另外呢还有十八号塞斯。
1: 他漂亮，
0: 肋部穿了
1: 啊，这是。

0: 本来想走一刀，但是呢，二十号这个法纳肯没有动。
1: 对。二波，个人带球完成纵向推进，来到左路。法纳肯就一路跟着他，不给他出球的空间。还是想在内部打配合，库库雷利亚低球，一点解围出来。
0: 所以呢，你看西班牙的进攻呢，只要有一人拉回来，就有人前插的。
1: 嗯，
0: 他这一点配合，哎，特别默契。
1: 对，很有层次感。场边比利时队，死球先执行换人，要换下十号特罗萨德，换下二十号法纳肯。另外还换下了五号德克伊珀。

0: 防线、中场、攻击线啊，全都进行了换人调整。
1: 对，他这个三个位置呢，其实呢都是对位换人，唯一调整的就是卢卡库顶在前头了，作为支点了。
0: 对
1: 啊，那这样的话呢，十七号啊，德凯，特拉雷就得回撤到边路了。
0: 是的，直接打门了。
1: 嗯，库尔
0: 图
1: 瓦，
0: 库尔图瓦第一时间把球拨出来。
1: 对，我觉得库尔图瓦今天对啊亚马尔的这种射门啊，他是这个注意力非常集中。
0: 对。中路，
1: 这
0: 下是
1: 想领过去了，
0: 漂亮
1: 漂亮，
0: 德库的转身摆脱，速度起来，
1: 啊，这球漂亮，
0: 中路有跟进，
1: 漂亮，看看
0: 能不能找到卢卡库，哎，有没有顶在手上？
1: 嗯，
0: 球还在禁区里，德布劳内转身，
1: 啊，这下德布劳内
0: 打门线路比较正，
1: 哎，应该是这种凌空球压射，而且还半转身，
0: 对。来看看这个球啊，这个球啊，拉波特顶完之后确实是打在了罗德里的手臂上。
1: 对，因为罗德里呢也是一个回追的一个动作，
0: 这根据现在的规则呢，像这种近距离，所谓近距离的反弹球或者是队友处理球，这近距离来不及躲闪的啊，基本上都不会做判罚。
1: 嗯，
0: 给到右路亚马尔，内切横传，
1: 看这机会，
0: 小角度打门，角球，
1: 这下呢，库尔图瓦脚下，哎，这种注意力非常集中，而且把脚下把这球挡出去。
0: 今天双方在场上真是互有攻守啊，互有来回，而且都很好的发挥出来了自己的特点。西班牙队还是站住角球，奥尔莫，波罗。波罗还是想用右脚处理球，
1: 对，但是已经真是后防线提得太靠前了。
0: 费兰内切，
1: 看这下，
0: 跟进启动稍微慢了一点，
1: 对，
0: 但是球还在西班牙队脚下。
1: 这段时间呢，能感觉到比利时队的防线啊退的是比较深的，
0: 嗯，有一定的防守压力。亚马尔，费兰，亚马尔，
1: 漂亮。
0: 第一下没太领好，
1: 嗯，刚才这下做得非常好。
0: 比利时队转换没打出来，
1: 啊，这下奥尔莫第一下摆脱之后，身体还没扭过来的时候，对方有一个犯规。
0: 对，拉斯坎这意思，我必须给你放在这儿，
1: 要不这下只要扭过去就形成威胁了。
0: 对，必须把你留下。还是奥尔莫，亚马尔
1: 啊，这下呢是想生吃对手，
0: 对，线路卡得不错，啊，这是刚刚替换上来的十八号塞斯，
1: 嗯，
0: 成功的一次单防。

0: 德布劳内的一点。
1: 这下呢，比利时也通过守门员发长传球，把这个整体阵型往前提一提。
0: 对。切传，转移到左侧，库库雷利亚，佩德里，奥亚萨瓦尔，好球！
1: 这下蹭的
0: 费兰，亚马尔直接防下来了，比利时队。
1: 对，这是一个二防一。啊，这也是前场一反抢，
0: 对，
1: 啊，但是吹了西班牙队犯规。
0: 波罗觉得有点冤，看一看啊，到底冤不冤？看的也不是太清楚啊。
1: 对。
0: 哎，库尔图瓦怎么了？他在捂着自己的，这是臀部吗？臀部出问题，还是侧面？
1: 我觉得像是大腿根
0: 啊，像是拉了。
1: 嗯。
0: 哦，这个对比利时队来说是，绝对是意外状况。
1: 对，今天他用腿封堵啊，就是从上半时到现在，已经应该是挡出了大概三四个球。
0: 嗯。
1: 而且呢，他今天还组织进攻。
0: 来看一下啊，是不是刚刚扑内马尔这亚马尔这脚射门的时候，因为不一定是哪一下发力啊，也包括这一下。
1: 对，这一下呢是用腿挡出去啊。你看他这个站位啊，包括风这角度做得非常好。
0: 对，34岁的库尔图瓦，
1: 还在刷新自己在国家队的历史啊。
0: 对，而且今天本身是他的里程碑啊，个人的第21场世界杯的比赛，在守门员里边排在历史第二位。库尔图瓦因为伤病啊，现在看上去他的情绪也很沮丧，他甚至激动的已经是要流眼泪了。这是库尔图瓦个人的第21场世界杯比赛，在世界杯历史上只有诺伊尔的23场。在守门员里边比他要多，但是今天呢，他却没有办法在这场淘汰赛里坚持到最后一刻。比利时队换上了球队的2号门将，目前在曼联队效力的拉文斯。
1: 在库尔托啊，其实这场比赛呢，就是守门这段时间呢表现非常出色，而且注意力很集中，封堵了几次，包括亚马尔的射门，包括其他队员的射门，其实他已经做出了很多神用的呼救。
0: 是的。现场的观众将近70,500人，这个球场因为本身的满座容纳量就是70,000人，所以今天是绝对的100%上座率。中场的位置，西班牙队把球权重新夺回，分到右侧，外脚背，罗德里，波罗。那比利时这个时候已经被压得非常瘪了，
1: 对，前头就留了一个卢卡库，
0: 是的
1: 啊，但是其他人都是退到禁区附近了，这个防守阵型啊应该是挺深的了，退的
0: 亚马尔被对方单防下来。
1: 对，其实对方的边后卫防亚马尔啊，我觉得 这几下防的都不错。
0: 对，尤其这个塞斯替补上来，体能也要稍微更好一些。
1: 对，他都能跟得住。
0: 今天呢，感觉比利时队的主教练吕迪加西亚在赛前应该就想好了，就是车轮战来对付亚马尔，消耗完一个再上一个。
1: 啊，看这下，
0: 奥亚萨瓦尔交给亚马尔，费兰。
1: 啊，想打个二过一，但是这球呢，其实来讲呢，我感觉这个空档也是比较小的了。
0: 刚才这下其实还是边后卫塞斯的回收啊，
1: 对，
0: 非常快，一直跟着亚马尔在跑，
1: 他就把这
0: 准备充分，
1: 对，把这空档给你收得很小，
0: 对。早就已经是算是有防备。
1: 嗯，
0: 好，西班牙队继续换人，换一下21号奥亚萨瓦尔，要换上17号尼克威廉斯。尼克威廉斯上来之后呢，还是在边路活动，去到左路。嗯。波罗，佩德里，威廉斯。一对一下底，
1: 还是最后一传，哎，这个没有传好。
0: 比赛的常规时间最后10分钟了，双方的比分还是1-1。
1: 这是啊，德布劳内好像这下传完球之后，感觉也是腿部不太舒服。
0: 35岁的比利时队长，
1: 应该是，我觉得是有点腿部抽筋儿，所以呢，今天德布劳内呢是打到这个时间段，应该是体能下降挺快。
0: 对。上一场比赛呢，西班牙队是通过神奇替补梅里诺上来之后，又一次完成了绝杀球，最终是赢下了葡萄牙。这场比赛看看梅里诺什么时候会上来。威廉斯
1: 这下是漂亮，把球摘出来了。
0: 罗德里，亚马尔，犯规了。对，拉斯坎确实有着极强的跑动能力，而且他体能很好啊。
1: 对，
0: 罗德里。
1: 啊，西班牙这个控球啊，确实挺消耗这个比利时的这个体能的。
0: 对，哎，防守的层次感做得很不错。
1: 对，中卫补位也很到位。
0: 对，而且都不慌张，没有任何额外的动作和处理球。比利时队还要换萨莱马克斯。这是他们最后的一个常规的换人名额了，看看什么时候换。

0: 身后
1: 过顶了，
0: 看这下
1: 来啊，停到自己腿上了。
0: 对，这下呢，其实亚马尔卸的挺好，但是呢，立足把这球给打出去了。
1: 是。确实不越位。
0: 嗯，这下呢，罗德里这下传球的时机非常合适。
1: 哎，解围没踢远，德布劳内。这是罗德里出现在了关键的位置。
0: 对。啊，能感觉到德布劳内现在体能啊，真是在坚持了。
1: 嗯。

0: Evela. Ngoi. Pasca.中场的位置，西班牙队把球断下来。哦，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防守动作，应该是要吃牌了。
1: 对，
0: 德布劳内
1: 这
0: 吃到一张黄牌。
1: 德布劳内这下确实防守的时候到位了，但是他自己也刹不住车了。
0: 对，这还是体能，到了一个极限的信号。
1: 对，应这个变向起来就费劲了。
0: 啊，要把德布劳内换下来了，他的消耗确实已经非常非常大了。今天在场上还是奉献出来了几次他标志性的穿透短传。
1: 对，
0: 换上22号萨莱马克斯。
1: 尤其第一个进球，
0: 对、
1: 啊、这个肋部一塞，这下看出那水平了。
0: 啊，西班牙队的神奇替补梅里诺上来了，换下了奥尔莫。
1: 像梅里诺啊，包括卢卡库啊，这作为替补来讲，这个进球数是相当高的。
0: 没错，杀伤力非常强。亚马尔
1: 漂亮，
0: 费兰，波罗，梅里诺啊，这个球高了一点，没有顶到，外围还是西班牙队。威廉斯，漂亮，
1: 漂亮！
0: 波罗，亚马尔，
1: 看这下，
0: 亚马尔
1: 啊，这下
0: 还是想调到左脚。
1: 对，他还是想调到左脚，其实右脚这下能打了。
0: 对，有空间，调到左脚反而是把球放到对方面前了。
1: 我们还说呀，就是西班牙的后腰啊，啊，罗德里这个传这个空当球啊，包括这种。调度啊非常合理。
0: 威廉斯给到中路，还是先被比利时队解围出来。卢卡库推着拉波特在走。
1: 这给防守队员都给撞倒了。
0: 对，西班牙队守门员出球也很清楚啊。乌奈西蒙的传球相当于帮助本方化解了一次对方的高位压迫。库库雷利亚，佩德里，库瓦奇
1: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
1: 他连
0: 下手了，补射，球进了。比赛的第88分钟，西班牙队在场上将比分反超了，又一次领先了比分。
1: 对，这下呢是射门之后，然后补射打入了这个球，
0: 这就是神奇的梅里诺。上来之后也就2分钟的时间啊，
1: 对，就能取得进球。
0: 太神奇了、
1: 啊、
0: 太神奇了。
1: 当然了，这个球呢多少来讲守门员这下第一下没接住，
0: 对
1: 啊，把球给扑出来，而且扑的位置其实有点靠中路了。
0: 这球首先啊第一下比利时队在禁区外边给库瓦西留下来的射门空间实在是太大了。
1: 对，
0: 这个位置库瓦西不射一脚都对不起自己。
1: 对，但是呢我们还要说，就是紧跟着这补射，
0: 对，再来看这个位置完全空了。客观来说拉文斯这个球的扑救也有很大的问题。
1: 对，因为这下你要是扑的话应该是他是想接，
0: 对，
1: 但是你要扑的话应该是往两侧，
0: 这就是在门将位置上更换之后，我们一直说有可能会形成的这种偶然的状况，果然是让比利时队赶上了。
1: 因为你替补上来的队员呢，首先你要适应场上的氛围，另外一点呢他是没有经过热身啊，这多少对他来讲也是有难度的。
0: 是的，比利时队相当于多数时间情况之下防的都还不错，但是最后因为 个别位置的失误送给了对方这个球。
1: 嗯，因为当时呢比利时的阵型太靠后，
0: 对
1: 啊，后腰这下顶出来慢了。
0: 拉门斯现在来看他的眼神里好像多少还带着一些不适应啊，
1: 对，
0: 还没有完全这个适应自己在场上在比赛。
1: 现在他这个球啊，这个失误之后呢，可能对他这几分钟的比赛我觉得都会有点心理的影响。
0: 对，发懵，已经是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
1: 这球让得真好，
0: 对，节奏非常快、
1: 啊、对，就这个局部的三人之间的配合都是一脚的。
0: 上停补时七分钟，手上有动作推人了、嗯，
1: 对，所以比利时呢现在进攻呢就是更多的可能就是以高度为主了，
0: 过渡到左侧，德凯特拉雷多库，
1: 这下呢
0: 多库犯规，
1: 对，但这下呢给多库做这球的力量略微大了一点。
0: 吕迪加下目前带领的比利时队已经是连续十八场比赛不败了，今天这场比赛有没有可能被终结掉这样的一个记录？库尔托啊，他的下场目前来看是这场比赛的一个转折。
1: 对，因为这个守门员这位置啊它比较特殊，它跟其他位置比如说你是受伤下场还不太一样。
0: 拉斯卡多库斜线守门员出来了，
1: 看这线
0: 空门了，横传到中路，哇，这个乌奈西蒙这个出击有点太冒失了。
1: 对，这下守门员出击是出现了一些失误，
0: 佩德里自己带倒地了、嗯，
1: 因为带了半天可能没有找着接应的同伴，
0: 是，
1: 所以呢他就是也不想把这球权失去，
0: 冲上来犯规了。
1: 对，这个火药味现在上来了，
0: 对，现在犯规感觉动作都不小，
1: 嗯，
0: 黄牌又掏出来了。拉波特，直接搂在对方的脖子上啊。
1: 对，

0: 现在比利时呢，就更多的用定位球的这种高度，包括了卢卡库的冲击力啊。看这下
1: 一点，

0: 开始比利时队犯规。
1: 这球呢，守门员这长传找亚马尔太高了。
0: 中场的拼抢还是很激烈啊！这个球是维塞尔明显出脚慢了。
1: 对，这下呢，罗德里捅这下很快，
0: 他也吃到了一张黄牌。
1: 所以说，西班牙队啊，这后腰啊，罗德里在这个队起的这作用啊，是至关重要的。
0: 对，
1: 他这个腰呢，不光是防守能到位，而且呢，进攻组织调度啊，全靠他。
0: 今天呢，另外一点对比利时队来说，赛前热身的时候损失了迪莱曼斯，对于球队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
1: 对，这两个突发的状况是被迫的。
0: 对，
1: 一个是迪莱曼斯，还一个就是守门员库尔图瓦。
0: 传中球，落点不错。
1: 两个人防卢卡库。
0: 对。
1: 哦，这下轻巧，
0: 漂亮！
1: 这俩又是俩人 PK 了啊！
0: 对，多库和亚马尔，整场比赛的主旋律。右路再传中，好爆点！
1: 看
0: 这下，西蒙
1: 看这下
0: 被撞到了。
1: 对，这下呢是帕拉是冲撞守门员。
0: 对。最后进入伤停补时之后，这几分钟啊，感觉穆奈西蒙在场上好像有点兴奋过头。很多的时候他的处理球，包括刚才又有一次啊，到禁区外禁区附近来处理球，看上去好像总是让人感觉有些揪心。
1: 对，有点冒失，包括那次出击，其实那个时机并不是很合适。
0: 伤停补时也到了最后时刻了。

0: 好球啊！
1: 嗯，就这一脚传球啊，比利时经常是能把这个
0: 库库雷利亚
1: 就自己打了，这是还是想形成这种守门把球扑出来的机会啊！
0: 对，刚才尝到甜头了、
1: 啊。对，还是多射门。
0: 罗德里。波罗，人球分过，
1: 人球分过，
0: 传到低球到中路，一点被解围出来。好，比赛结束了，西班牙队在九十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在半决赛，他们将会面对到的是法国队。好，那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杨晨指导和孙思晨在洛杉矶球场为您解说评述的，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
1: 再会。

0: 长传，
1: 漂亮，
0: 好机会，拨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了一个领先。
2: 卡斯塔涅，
0: 头球，
3: 头球，漂亮，
0: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

0: 瓦奇
1: 射门了，
0: 这条远射不能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九十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2: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阿卡罗马尼内斯封装，林队彻底锁定胜局。

0: 阿亚萨瓦尔
1: 打门球进了，
2: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0: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在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没有机会。
3: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和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0: 进来。贝兰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

0: 选装弹，举枪。还是在找自己的感觉和节奏。
1: 杨倩九点大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0: 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关注东京奥运会女子十米气步枪的决赛。大家现在看到的，这就是中国选手杨倩，她以预赛第六位的角色进入到决赛当中。选手们现在要做到的是平心静气，忘掉预赛的事情，专心对准决赛的把位。

杨倩目前呢是升到并列第二位，73.2环。H 把位的朴熙文目前呢还没有，他发枪比较慢。杨倩和全智目前环数是一样的，仅落后加拉什纳是0.2环，但射击是毫厘之间的争夺，确实不容任何人有掉以轻心的状态。10米气步枪的子弹呢是属于像小钢珠一样，选手们装弹瞄准激发，自己的节奏一定是要把握好。杨倩现在上升到第二位，他比加拉什纳差了0.3环，状态还是不错的，逐渐在往上走，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哦，杨倩现在攀升到第一位，93.8环，领先四位就是3.6环的，0.2环的差距非常微小，但确实是在不断的向上攀升。F 把位的瑞士选手克里斯汀已经率先打完了两组十发子弹，他是103.6环。法国的穆勒、挪威的杜斯塔德也都完成了比赛，完成了两组的比赛。杨倩继续保持高昂的势头，他把领先优势拉开到0.3环，目前排在第一位。两组射击都已经结束，中国选手杨倩以104.7环排在第一位，逐渐找到感觉，希望他能够保持住这种节奏。镜头现在多次对准杨倩，接下来就要开始的是两发淘汰一位的紧张刺激的过程了。杨倩现在115.3环，115.2，加拉什纳反超了0.1环。目前的顺序有所变动，俄罗斯奥运队的加拉什纳又一次翻了上来，而挪威选手杜斯塔德紧随其后，杨倩是115.2环，名列第二位。接下来的一枪将决出本次女子十米气步枪的第八名。目前排在第八位的是韩国选手朴熙文，第七则是美国选手塔克。杨倩和杜斯塔德现在是并列在第二位，
而韩国选手朴熙文119.1分获得了本次女子10米气步枪的第八名，把安全旗插上，离开赛场。韩国这次呢也是富有经验的两位老将都没有来到东京奥运会，派出的是两位非常年轻的选手。现在决赛场上还站着七位选手，接下来的两枪将决定谁可以获得本次女子十米气步枪的第七名。而排在并列第五和第七的一共是三位选手，韩国的全智、法国的穆勒、美国的塔克。杨倩也继续努力，如果想要争夺金牌，你要打满24枪。在决赛当中，杨倩暂时甩开杜斯塔德，翻回到第二位，和加拉什纳仅差0.2分。结束这一枪之后，第六位是韩国选手全智，第七位美国选手塔克。塔克连续两轮要面对韩国选手，争夺一个继续往前进的机会，每一枪都扣人心弦。杨倩第14枪打了10.9分，凭借这一枪，他也翻到了第一的位置上，147.3分，领先杜斯塔德0.7分。而加拉什纳这一枪打了9.6分，塔克这一枪也打了10.9，而塔克和全智由于现在平缓，那要加赛一枪，两个人这一枪将决定名次。那现在的新的规则规定，观众可以在现场为选手来加油助威，而不是像以前保持平静冷静沉默，以保持这个纪律和气氛。塔克打了10.4，哦，全智也是10.4，来吧，继续加赛。这对于其他选手，这个时间是非常重要的。你比如对于杨倩来说，这时候就是等待。那杜斯塔德什么状态？穆勒什么状态？这是他后面两位选手，那这个时候就要调整。那其实也是听我们射击队的运动员们介绍说呢，运动员要保持自己的节奏，包括这个平时的心跳，基本上沉脉呢50下算多的。那到了这种大场面，那要保持大心脏是不容易的，这时候要赶紧调整。来，塔克和全智加赛第二枪，塔克10.8，全智10.5。这样的话，全智是获得了本次女子十米气步枪的第七名。那接下来要争夺第六名，
韩国两位选手都已经被淘汰了，决赛场上还有六位选手。杨倩装弹举枪，还是在找自己的感觉和节奏。

10.2环。但即使是10.2环，目前也排在第一位，而且领先第二位瑞士选手克里斯汀的成绩是0.5环。杨倩要保持这个状态，那接下来的一枪将决出本次女子10米气步枪的第六名。决赛的世界纪录因为改制也不是很长时间，是由印度选手昌德拉在2019年2月23日新德里所创造的，但是昌德拉这次没有进入到决赛当中。接下来塔克和穆勒是被聚焦的两位选手，他们现在分别排在第六和第五位，两个人之间差了1.1环，略有点多。塔克单枪只领先穆勒0.2环，杨倩这一枪是10.8环，依旧保持着自己的状态，向着终极目标开始冲击。他现在已经领先第二名克里斯汀0.7环，克里斯汀和加拉什纳是并列的。两个并列第二的欧洲选手紧追不舍。美国选手塔克获得了本次比赛的第六名，166环。

看杨倩这一枪如何。十环啊，十环的话他现在是和加拉什纳并列在第一位。这环呢，这一枪呢多少会有点小遗憾。而由于这一枪呢，克里斯丁是10.4环，也把距离追进到了0.3环。还是希望杨倩通过这种调整找到自己的状态。

接下来是决赛的第十八强。镜头对准穆勒和杜斯塔德，杨倩这次10.6环，但是加拉什纳是10.8环，这加拉什纳是比杨倩多出0.2环，这样法国选手奥西亚穆勒是获得了本次十米气步枪的女子十米气步枪的第五名，他已经离开赛场。决赛场上仅仅剩下4名选手，杨倩还领先克里斯丁0.2环，依旧保有着他的竞争力。四名选手分别是俄罗斯奥运队的加拉什纳、中国的杨倩、瑞士的克里斯丁以及挪威的杜斯塔德。接下来要开始决赛的第19枪，前面我们说了，如果你想要争夺冠军，就必须让自己具备打出24发子弹的机会。

镜头对准俄罗斯奥运队加拉什纳，哦，10.9环啊。杨倩这一枪也有10.6环，双方差0.5环。克里斯丁也是10.5环，目前依旧保持着竞争力。接下来的争夺应该是在克里斯丁和和杜斯塔德之间进行，但是差距已经非常小了。决赛第20枪，

克里斯汀是10.7环。杨倩和加拉什纳都是10.5环，这样的话两个人之间还差0.5环，而克里斯汀把跟杨倩的差距追到只差0.1环了。杜斯塔德最终获得了第4名。距离最终的冠军决出还有4枪。杨倩现在前有强敌后有追兵，确实要调整自己的状态和节奏。

接下来是第21枪。杨倩打出10.7环，和加拉什纳的差距缩小到0.3，而克里斯丁是只有10环，差距拉开到了0.8环。杨倩和加拉什纳最终23、24枪的决战就差一步。现在杨倩和克里斯丁把位相邻，双方要凝神静气。第22枪，克里斯丁10.7，杨倩10.6，这样杨倩是留在最后决战当中，而这一枪加拉什纳只有10.4，两人只差0.1环。瑞士选手克里斯丁获得第三名，最终的决战来了，0.1环之差。先看第23枪，目前加拉什纳是231.4环，排在第一位，杨倩231.3排在第二位。决赛场上只剩下两位选手，这是不折不扣的巅峰对决。子弹上膛，穿孔瞄准。

呼，加拉什纳打出10.8，杨倩10.7，落后0.2环，所有的悬念集中在最后一枪，第24枪。毫厘之间，来看一看最终的夺金一枪，谁先激发谁能夺冠。0.2环，

0: 加拉什那失误了，8.9环，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比赛结束了，中国选手杨倩获得了东京奥运会首枚金牌，恭喜杨倩，恭喜中国代表团。杨倩也书写了自己的奥运纪录，251.8环。再次祝贺杨倩在东京奥运会首个比赛日首枚金牌，就是由中国选手获得。杨倩继承了04年杜丽、12年易思玲的光荣传统，中国人站在了奥运领奖台的巅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男子单打的决赛。这场比赛是由赛会的1号种子辛纳来迎战赛会的2号种子兹维列夫。15-love.

哇！啊，这个重复落点能被兹维列夫救回来啊！这个球确实是惊出了辛纳的一身冷汗，而且那个落点压在了边线上，还是一个比较刁钻的落点。这一拍，兹维列夫在身体已经失衡的情况之下，能够把球回到这个落点，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辛纳对于下一拍的连接还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其实之前啊，辛纳在这个多拍行进过程当中做的一切的决定都是对的，包括他在最后场内这拍斜线的进攻，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机会球。先是追兹维列夫的短球，追到之后放了一个长直线，这个时候辛纳非常清楚这一拍必须得拦。拦完之后，其实这个进场的正手啊，对于他是一个得分的机会，但是他打丢了。

兹维列夫的接发落点回得很深，但是辛纳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出球回球落点也回得比较深，应该第一时间向主裁这一边确认了这个落点，因为现在温网也都是全场地电子丝线系统覆盖，所以对于选手来说也不存在挑战了。

这个二发发得很好，内角的落点发得很好，但进场之后辛纳想打一个凌空的正拍反斜线啊，这个球在前场出现了失误。这一局比赛辛纳正手掉了两个，

好球。这个局点上外角方向轰出了一记 ace 球，也帮助辛纳实现了爆发。在这一场比赛开始之前，辛纳在大满贯男单正赛的战绩，他是有99场的胜场，所以如果这一场比赛获胜卫冕成功的话，将是他第100场大满贯男单的正赛的胜利，这个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小小的里程碑。

0: 基夫列夫这一分还是坚决的选择随球来到网前。
1: 15 love.

pretty love.

0: 这球发得太好了，发得太到位了。
1: 40-15。
0: 就当兹维列夫拿出这样的一发状态，其实无论这个场地另外一侧站的是谁啊，在接发端其实能做的都很有限。

0: 这次在一区又发向了内角的方向，连续两个好发球帮助兹维列夫守住了这一局，也再次把第二盘的压力丢给了辛纳。整个第二盘的比赛节奏和第一盘非常相似，都是打到了这个盘末的最后一局。接下来看看辛纳如何面对这一局的压力。
1: Let for service。
0: 内角的一发被主裁喊了擦网。

这个球辛纳打了一个发上啊，其实一发发得很好啊，往前这个角度也掰开了。但兹维列夫现在在底线的信心啊，确实非常强。移动过程当中，这个正拍甩了一个直线，这个球在界内。

其实两位选手这个比赛的专注度啊都挺高的，这是一个很接近的落点。刚才在现场应该是有人手机没有调成静音，一发错区了。

辛纳通过突然的放短球来调动兹布列夫。刚才辛纳在面对兹布列夫底线连续两拍的正手的提速和变线的情况之下，回出了一个非常深的落点，那个落点就在底线附近，也形成了一定的不规则弹跳啊！也正是那一拍，兹布列夫的回球出了浅落点，也被辛纳啊通过放短球抓住了机会。这球发得非常脆，外脚平击的一个一发直接得分，也帮助辛纳带出了连续的两个局点。

蒋欣娜成功的把第二盘的比赛啊拖入到了抢七，这个节奏和第一盘啊非常之相似，连续两盘两个人都进入到了抢七，而且都是在每一盘啊前十二局的比赛当中双方各自爆发。杰维列夫应该是在向这一侧要球，第二盘抢七啊，由兹维列夫先来发球。

这个球的落点应该是要比兹维列夫预判的稍微浅了一些，这个正手没太打准。其实现在两个人在赛场上这根弦儿绷得都非常紧，这个戴胡萝卜配色头套的这都是辛纳的支持者，因为辛纳也有一个绰号啊，叫做胡萝卜男孩。

随后这一次移动啊，兹维列夫向正手移动的这一拍球有点没太到位，这个脚下没到位之后也极大影响了他的出手质量。辛纳正手连续完成了两个大角度的变线，成功调动了兹维列夫的底线。半场的高压球，其实这个球辛纳也没有下死手，还是有一些带侧切的出手，就是确保这个球有足够的稳定性。现在双方在第二盘抢七当中啊，是有一个破发分的差距，

0: 进入到抢七之后，辛纳其实在接发分上的表现要更为出色。你包括上一分啊，他实现迷你破发的那一分，也是接发球接的落点非常深。哇，这球在界内。哦，抱歉，这球出界了。刚才辛纳的这个挑高球长出了底线啊，一点点，也是非常接近的一个落点，凯特王妃。感觉辛纳第一时间看这个落点还有点不太相信啊，难以置信，毕竟太接近了。在如此紧张的男单决赛当中啊，两个人也有这个偶尔松弛的一面。这次是兹维列夫啊，吉尔巴这个反拍接得非常深。因为辛纳站的距离底线很近啊，他也是为了下一拍能够有更快的连接，所以留给他的这个击球空间啊就很小。第二盘抢七前六分打完啊，现在辛纳4-2领先，双方交换场地。辛纳整个的团队啊，教练、体能师、康复师都是站起来给他加油。在一区啊，外角的一个带侧切的发球。
1: 5-2，Sinner。

0: 好球，这个球在底线，辛纳反拍啊，突击了一个直线，突击完之后随球跟进，来到网前，在中间啊，在前场，辛纳侧身正手快速提拉，反斜线的变线，通过这个制胜分啊，也拿到了第二盘的盘点。斯维列夫反拍出现了一个非戳破失误，这样第二盘历经抢七啊，辛纳通过抢七赢得了第二盘。这个前两盘的比赛强度是非常大的，都是打入到抢七，两个人是各赢了一盘的抢七。现在前两盘战罢，双方大比分1-1战平。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这场比赛前两盘的强度啊，确实是非常大，而且双方在自己发球局当中的表现啊，都是固若金汤，都没有让对方破发。连续两盘也都是通过抢七来决出的胜负。当然，第二盘抢七啊，辛纳相较于兹维列夫啊，第一盘赢下的抢七要稍微赢得轻松一点。第三盘啊，由辛纳先来发球。就在球场垂直两侧的方向，这还有很多观众没有找到座位，所以这两侧的这个观众的移动啊，对于选手的干扰是非常大的。如果是侧面的话，可能都不会有那么强的干扰。二发啊，辛纳选择了内角的一个落点。因为在草地上打比赛啊，这个发球和接发球这个环节就显得非常关键。基本上你能够在前三拍建立优势，这一分啊就能够大差不差拿下来了。

因为刚才这个接二番啊，兹维列夫退的也比较远，所以这个正手并没有足够的力量啊，足够的旋转把这个球拉起来。

这个球还是发完球之后，辛纳的这个正拍的连接非常之快，他就是要把底线的这个快节奏贯彻到底。

40, 15.

好球，这一次放短球成功了，辛纳也成功爆发。辛纳现在是24岁，他现在也是男子单打的世界第一。他世界第一的周数啊是79周，也是排在全时代榜单的第七位，就是世界排名总周数的第七位。当然在温网过后，无论这场比赛的结果如何，辛纳都将会继续守住自己的世界第一。

0: 亚连拿四分。
1: One game on. Third set.
0: 基维列夫今年温网进入到男单的决赛啊，也终结了这个德国人31年的等待，因为上一位有德国选手能够进入到温网男单决赛，还要追溯到1995年，这个31年之后啊，兹维列夫打入到了温网的男单决赛。这一分再往前啊，辛娜打得非常强势。
1: 15 love。
0: 正手斜线撕开角度的同时啊，也把这个球打得非常快，就哪怕兹维列夫判断到了斜线的方向，这个球也追不上了。

0: 好球，好球！这个正手兹维列夫接发突然变了一个直线，很好的一个借力变线。其实能够看到两个人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就好像隔空对决啊，在下象棋一样。这个不光是战术勇气的博弈。
1: 30-15.

好球，还是发球啊，帮助辛纳建立了足够大的优势。发完球之后就已经站在了半场啊，站在了腰线附近。对于男选手来说，就是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的衔接在这儿打，这个进攻的面积啊，简直是太大了。我发了一个内角的好落点，辛娜实现了爆发。辛娜的爸爸，今天辛娜的妈妈、爸爸、他的哥哥都来到了现场，给他加油。兹维列夫在比赛当中啊，也是及时进行一些糖分的补充，因为兹维列夫也是糖尿病患者，所以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他在赛场内啊会进行这种血糖的检测。然后根据数据的反馈啊，来及时的调整在比赛当中啊自己对于糖分的摄入。所以从这一点上来看啊，兹维列夫能够取得今天的高度啊，今天的成就确实很不容易。

0: Rule of 15.
1: 画面下方我们看到的，这是兹维列夫是第五位啊进入到温网男单决赛的德国选手。当然，在温网男单赛场最成功的德国人啊，无疑是贝克尔。

内角的一发好落点。本场比赛两位选手的一发进球率啊，兹维列夫这边更高，80%。

这一分啊，兹维列夫正手反斜线的变线，确实是他先上手啊，先打开了角度，但是因为那一拍的球速不够快，反而给了辛纳一个反击的机会，这个反拍回到兹维列夫的反手，场面上一下子就被辛纳的这一拍给扭转了，所以确实不能够给辛纳底线任何防守反击的机会，他防守反击在底线只需要一拍。好球，这也是在关键分上兹维列夫有好的一发啊，为他保驾护航。40-30，这是辛纳刚才在移动过程当中救球，双手撑地。其实现在在底线附近啊，就是有很多草皮都被磨平的地方会更滑，就是感觉球员在这儿想做这种急刹车，其实他的身体和脚下有点不太受控，就是你感觉脚下好像踩不住东西一样。所以也是因为温网是草地的大满贯，这个对于赛场的草皮质量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现在温网是四大满贯当中唯一一个依旧是2周14天比赛的赛事。15 love.

这个柯挡式的接发啊，正手有点没太控制好，这个力量还是太大了。

0: 这是在拿到连续三个局点的情况之下，辛纳这个发完球之后正拍的上手打的还是非常的激进。因为刚才这一分对于他来说这个容错空间是足够大的。内角的 S 球，辛纳实现爆发。第三盘啊，辛纳是先发的一方，现在局分辛纳是3-2领先于兹维列夫。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这场比赛从开始一直到现在，整个比赛的主旋律就是双方都不能够破掉对方的发球局。这足以说明两位选手今天整个的发球状态到底有多么的出色。这个球迷喊得非常不合适，也干扰到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准备。还有，哇，这个球兹维列夫正拍啊，想要继续的调动辛纳，但这个正手没太打准，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刚才就是辛纳在向正手移动过程当中，你看就是在这儿啊，想要快速的急停，然后向反方向来蹬地，有点没太蹬住。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现在草皮被磨秃的这个地皮上，其实对于球员来说还是挺滑的。在这一分，兹维列夫也是继续随球跟进来到网前。进场啊，反拍直线的一个变线，下一拍反手的一个反拦，这个球截短。

外角的 S 球。兹维列夫本场比赛的第12记 ace， 目前只比辛纳少一个。

还是内角的方向。齐布列夫实现爆发。齐布列夫的爸爸，他的哥哥今天也都在包厢当中。

这个二发想要发外角的方向，辛纳出现了一个双误。你看出现失误之后，他的两个教练啊，第一时间都是站起来再去给辛纳加油。

这个球有点擦网，但这个时候也能够看到，就是谁能够在底线先打开角度，先上手，就会在下一拍的对抗当中啊占据主动权，啊占据一定的优势。这个发球局，辛纳0-30落后。

好球，来到一区啊，发了一个带切的外角，发完之后快速跟进随上，这个球是打向了兹维列夫的一个防守空当。这都是在关键分上辛纳的变化啊，他的选择。

0: 球发得好，130英里的一番，30-30。但是这个局面对于辛纳来说，这个危机还没有被解除。夕阳啊，斜照中央球场。好发球。辛纳确实能够在这个局分小分落后的情况之下，通过发球速度的提升，来让自己啊接下来的压力变得小一些。
1: Left for service。
0: 因为根据大数据的统计啊，就是在15-30或者是30-30平的情况之下啊，就是辛纳下一分的发球，这个速度要比之前更快。

漂亮，兹维列夫正拍啊，果断出击。其实这也是兹维列夫在正拍位，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啊，最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之前啊，他的正手会打得很犹豫，你这种果断的出手，可能在如此重要的比赛很难看见。但是现在啊，我们看到兹维列夫捅破了大满贯冠军的这一层窗户纸之后，这个正手确实威胁性啊在急速的提升。还是正手，这个正手对于兹维列夫来说打得够快，这个时候就是用球速啊来挤压辛纳底线的节奏。兹维列夫也逼出了破发点，面对破发点辛纳的二发。这是本场比赛兹维列夫在辛纳发球局当中逼出的第一个破发点。

0: 哇、哦哦，这个球，先看看兹维列夫怎么样啊？这个球，辛纳突然放了一个短球，有点晃到了兹维列夫，兹维列夫脚下没蹬住。这个球，兹维列夫脚下一打滑啊，直接摔在了地上。辛纳第一时间也是走到兹维列夫的这个半场，把兹维列夫扶起来了。再来看一下，右脚没蹬住，这个右脚打滑。
1: Yes。
0: 这个是不是有点抻到右腿了呀？辛纳第一时间啊，也是来到兹维列夫的半场，把兹维列夫拉了起来。内角的好一发啊，也帮助辛纳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现在不太确定兹维列夫是有点拉到自己的右腿，还是刚才膝盖啊，右膝盖这个蹭到了地上，所以导致他刚才显得有一些痛苦。兹维列夫通过短球来调动辛纳啊，但是这个短球的质量并不高，镜头也第一时间对准了辛纳的女朋友。这一局比赛对于辛纳来说，绝对是涉险过关，挽救了一个破发点，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当然在破发点上的那一分，兹维列夫在底线向前移动的过程当中，脚下有点没太蹬住，那个倒地啊，我相信也是让很多球迷非常揪心。今天在关键分上啊，都能够看到两位选手有非常冷静且专注的表现。
1: Time。
0: 辛纳在完成这一局比赛爆发之后，第一时间面露微笑，挥拳庆祝啊，朝向自己的教练团队。这场比赛的强度真的是给两个人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就每一局比赛啊，都不能够有任何的松动，尤其是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两个人这一场比赛到目前为止的表现啊，确实不负大家的期待。外角的一记 ace。
1: 15 love。

这个反拍啊，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还是有点没太蹲下去。刚才这个反手重心还是有点高。兹维列夫是公开赛年代第13位啊，四大满贯都打入到决赛的选手。他最早在大满贯取得突破的是美网。2020年的美网男单决赛，他苦战五盘啊，输给了自己的好朋友蒂姆。然后兹维列夫是两次啊打入到法网的男单决赛，第一次法网男单决赛输给了阿尔卡拉斯，然后今年的法网男单决赛苦战五盘啊战胜了意大利选手科伯利，这个第一次啊捧起了大满贯的男单冠军奖杯。辛纳其实这个短球放的稍微有点高，兹维列夫赶到之后回推直线，下一拍啊，其实对于辛纳来说有破网的机会，但这个斜线的破网球弧度不够啊，被网带拦下来了。其实镜头也一直在捕捉兹维列夫的右膝盖，这个反拍的回球长了一些。就通过这一局啊，就是兹维列夫自己发球局的表现来看，他刚才摔倒这一下应该没有撑到他的右腿啊，因为在整个发球他蹬地的过程当中，这个右腿看上去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这个进场之后反拍斜线打丢了。40-40。辛纳现在接发球的站位啊，站的也比较靠前。

其实兹维列夫也清楚这个阿尔法啊，辛纳要上来抢，所以他也对自己的阿尔法施加了更强的侧旋，一个侧上旋的阿尔法。

这个局点上，基维列夫发了一个双五。

伊发发错区了。过去的三个发球，兹维列夫一发都没有发进去。

这个正手兹维列夫有点没太跟住辛纳的节奏，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底线落点，就出了一点点。兹维列夫的父亲同样也是他的教练，接下来兹维列夫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这个时候啊，就看兹维列夫的发球了，就是没有什么能够比一个好的发球更直接有效的来解决问题了，还是没有一发。目前辛纳这个接二发站位啊，是先往后退，

哇，这一分啊，这一分辛纳足够顽强了，在底线横向移动的过程当中，已经滑倒的情况之下爬起来，没有影响到下一拍快节奏的跟进，也没有影响到下一拍的击球。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接二发，辛纳退得很靠后，然后这个反拍滑倒之后快速起身来到中间，这个正手快速提拉反拍，接着摆开落点，最终等到了兹维列夫底线的一个失误。这一分丢了之后啊，兹维列夫直接把拍子摔在了草地上。这是本场比赛首次有选手啊能够实现对于对方发球局的破发。而且接下来没有局修啊，就是辛纳的发球胜盘局。

次立法。

0: 40-0，辛娜拿到了连续的三个盘点。内角的一次球，直落四球，辛娜 Love Game 实现了爆发。在第三盘局末阶段，辛娜是凭借一次关键的破发得手，拿下了第三盘的胜利。这也是本场比赛双方第一次有人发球局宣告失手，就出现在第三盘的盘末阶段啊，兹维列夫的发球局被辛娜破掉了。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您了。
7: 应该的。
9: 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点干嘛？
14: 受不了吧？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气在于心，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在上一盘啊，第三盘的第七局，对于两个人来说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上一盘第七局辛娜的发球局当中，兹维列夫先看到了破发点，也是本场比赛他第一次在辛娜的发球局当中逼出了破发点。但正是在那一分，在底线移动的过程当中啊，他脚下有点打滑，那一分上他是有点伤到了膝盖啊，就是膝盖有点顶在了这个地面上草皮上，可能那一下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还是有一点影响的。目前来看，刚才这个倒地对于他的身体啊影响应该不大。第四盘啊，兹维列夫先来发球，
5: 15 love。

Kajtila.

这个反派带有滑板的出手，兹维列夫出现了非受迫失误。

就自从上一局啊，兹维列夫自己的发球局被破的那一局，那从那一局开始，他的这个一发的进球率啊，就出现了明显的下滑。这个正手还是很难打的。这是现在兹维列夫在法网夺冠之后啊，最为积极的改变。

基夫列夫实现了爆发，也算是缓过了一口气，因为毕竟在上一盘啊，这个最后两局，整个的变化啊，整个的这个节奏确实太快了。兹维列夫的发球局被辛纳破掉之后啊，转过头感觉那会儿兹维列夫还有点没太缓过神儿来，辛纳就已经连拿四球啊，连下四分，实现爆发啊，顺势拿下了第三盘。

这是辛纳平均每一盘这个正拍上旋球的球速对比，明显我们能够看到在第三盘这个正手的上旋球的球速相较于前两盘都有一些提升。

0: 这个球辛纳也是一步一步稳扎稳打，这个来到网前依旧是角度非常大的变线。这个辛纳是公开赛年代以来这个成就最高的意大利选手，有29个这个冠军的头衔。
1: 30 love

0: 还是得益于兹维列夫在底线这个正拍的果断提速。
1: 14-15

球，还是接发啊！刚才这个反拍的接发球，兹维列夫接到了直线的方向，实现变线之后啊，移动过程当中，辛纳的回球出浅，兹维列夫几乎就踩在底线上啊！这个正拍实现了斜线的变线，而且变完之后，其实下一拍他还有一个跟进的随上。辛纳举点上的二发。

哇，这个正拍攻的真坚决，而且跟上一分很相似啊，都是兹维列夫这个正拍完成变线之后有一个随球上网的这种战术的配送。当然之前的这一版变线啊，威力就已经足够了。正如我们之前所提到的，两个人在他们的发球局上不能够有一丝一毫的松懈。40-40，这个前三拍的质量非常足，发球发得好啊！发完球之后第一拍快速衔接的变线，然后继续跟进来到网前，给对方底线的回球施加压力。

0: 一发直接得分啊，兑现了这一次的局点，这样辛纳也实现了爆发。
1: One game on. First set.
0: 目前辛纳是有29个巡回赛的冠军头衔，啊，他也是公开赛年代以来，这个在巡回赛当中啊成就最高的意大利选手。29个冠军当中啊，有4个来自于大满贯。

哇，正手的威力啊，兹维列夫再一次体现了出来。在中间位啊，兹维列夫的正拍强行掰开了反斜线的落点。其实这个回球对于辛纳来说，他回的落点啊不算浅，兹维列夫的进攻啊是冒着一定风险的。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这个在信心方面啊，在进攻端，兹维列夫的信心方面确实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内角的发球，也帮助兹维列夫实现了这一局的保发。中国的冬奥会冠军谷爱凌也在现场关注了这一场男单的决赛。兹维列夫的接发节奏还是比较快的，这个落点回的也够深。其实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在辛纳发球局当中啊，他发完球之后，这个第一拍的衔接，他站的距离底线非常近，所以一旦他整个的动作还原稍微慢一点，这一拍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

漂亮。就是现在看兹维列夫这个正拍了，确实是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就之前他的比赛这个正手呢，只能是稳定性还不错，就没有那么强的攻击性，尤其是在很多关键分上他这个正手拉打之间不太明确。但是现在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正手真是敢攻，接下来压力给到了辛娜，

这一份心那是真敢打呀。因为在中间位啊，辛娜已经没有办法快速向后退的情况之下，她选择跳起来，利用跳起来的高度啊来下压对方的回球。因为兹维列夫这一拍正手球兜的也比较深，其实这个选择啊对于辛娜来说，在刚才这个分数上是有很大压力的。

那脚的好落点。其实现在我们能够看到，就是在这个小分落后的情况之下，辛娜的出手会增添一定的这种冒险性，就他会让自己的出手变得更具有侵略性。当然这也是冒着风险的，但他就是有能力把这个风险控制到最低。杰布列夫这边应该是想回看一下落点，就是刚才辛娜的这个发球落点。就现在对于球员们来说都是电子丝线系统来判罚，不存在挑战，但是球员们仍然有权利啊来回看刚才这个落点的回放。这个回看落点啊，主要是图一个心安，因为鹰眼回放系统和电子丝线啊，它是一个系统。辛娜也是0-30落后的情况之下啊，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

现在对于两个人来说，这个发球局的发球成功率，包括他们发球的效率，就变得更加重要了。刚才这个接二发，辛娜还是退的比较靠后，在退后的情况之下，这个反拍啊没能把球拉起来。在今年法网夺冠之后，这个兹维列夫也终结了辛娜和阿尔卡拉斯啊在过去九个大满贯连续夺冠的节奏。就是在今年法网兹维列夫夺冠之前，连续的九个大满贯，最后的冠军不是阿尔卡拉斯就是辛娜。兹维列夫今年在罗兰加洛斯啊打破了这两位零零后之间的平衡，自己成为了新科的大满贯男单冠军。

这个接发球接得够深啊，而且接深的同时还把这个落点掰到了中间，偏向兹维列夫的反拍位。

这个球啊，兹维列夫发的太到位了。一百二十五英里的一发，

这个球应该是没有在界内啊，也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落点啊。今天这种接近的落点，两个人真是没少打呀，毫厘之间。但是你看下一分啊，斯维列夫就能够通过发球来快速调整，外脚的一发直接得分，守下了这一局。这个确实也是斯维列夫在比赛气质当中的一个改变，就他现在在场上对于比赛的节奏的控制啊变得更好了，也更加自信了。嗯，其实现在对于辛纳来说，就是他在底线和兹维列夫相持过程当中，如果这个落点回到兹维列夫的正手，对于他来说下一拍的威胁性，这个防守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在这场比赛开始之前啊，辛纳在大满贯男单正赛的胜场数啊是99场，这场比赛他要冲击生涯大满贯男单正赛的第100场胜利。哇，这球反拍接发球，兹维列夫接进来了，反拍直线的一记 return ace。 其实进入到第四盘啊，双方在发接发这个环节的争夺又提升了一个档次，双方现在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真是火力全开啊。

这个变化太好了。就是一看啊，兹维列夫这一拍的回球稍微浅了一点，然后整个人的站位又有点远离底线，辛纳突然放短，这个短球放得太突然了。因为兹维列夫是移动很好的选手，这个球都根本追不上。

尼克基德曼坐在安娜温托尔的旁边，包括达斯汀霍夫曼啊，今天也在现场。内角的 ace 球，辛纳实现了爆发。这个之前字幕已经给出来了，这一场比赛辛纳要力争拿到自己这个大满贯正赛的第100场胜利。他现在已经是在大满贯历史上，在意大利男子球员历史当中胜场数最多的选手了。之前最多的是彼得兰杰利。

界内。哇，这一分太精彩了！这一分绝对是本场比赛的一个缩影啊，非常精彩的一分。这一分，兹维列夫是先来到网前，先在底线实现了对于辛纳的连续调动，已经把辛纳调动得很狼狈了。随球跟进来到网前，但是网前的这个截击啊，差了点意思。然后被辛纳的挑高球再调动回底线，而且在刚才这个多拍过程当中，辛纳脚下不止一次打滑，但最终都让他调整过来了。

这个球辛纳的正拍啊，在斜线还是提速了。这个时候压力给到了兹维列夫，他的发球局0-30落后。

好发球。你看，面对压力啊，现在基布列夫这个发球也能够挺身而出，帮助自己化解危局。基布列夫的老爸看上去比在场上的儿子还要紧张。

还是辛纳这个接发啊接得好，就他有能力把这个接发球掰到辛纳的反手。接下来兹维列夫面对连续的两个破发点，漂亮，那叫压线的 ace 球，帮助兹维列夫化解了第一个破发点。当然这一局的警报还远远没有解除，第二个破发点，

0: 好球，好球！哇，这一分兹维列夫打得非常勇敢，打了一个发上，主要是球发得好啊，这也给他在往前第一拍的截击减少了不小的压力。
1: Yes.
0: 这个虽然往前啊，前场不是兹维列夫的舒适区，但他知道面对这个破发点，他必须得主动做点什么。

这个正手节奏一快啊，兹维列夫感觉有的时候这个球就是没有办法打准。这一局啊，辛纳逼出的第三个破发点，兹维列夫的考验还在继续。

这样在第四盘比赛当中，辛纳率先实现了破发。这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一局。接下来局修，对于兹维列夫来说，他需要理清自己的思绪。虽然在第四盘他的发球局先被破发了，但接下来在辛纳的发球局当中，他需要发起全面的反击。在这一局当中的最后两分，辛纳的这个接发球接的都很具有侵略性，而且能够看到，就是兹维列夫在发完球之后，他的整个站位第一时间没有办法向后退，所以面对辛纳的这个深的接发落点，连续两分他这个发完球之后第一拍打的都极为被动，也正是那一拍没有回出质量，就导致接下来这个底线相持的平衡就被辛纳打破了。兹维列夫应该是这边刚刚测完了血糖，在比赛当中兹维列夫需要时刻关注自己身体血糖的变化。穆雷山今天也是做得满满当当，很多没有办法买到中央球场球票的球迷们都坐在穆雷山上来关注着今年的男单的决赛。接下来辛纳的发球局，

侧身位，辛纳还是坚持啊，让自己的正手来进行分点。可能这一段时间对于兹维列夫来说，这个底线啊打得稍微有一点郁闷，所以也向老爸抱怨了几句。

快节奏的底线变现。就这个球对于辛纳来说，虽然球打的都不重，但是因为节奏快，并且线路已经完全打开了，这已经起到了在底线调动兹维列夫的这种战术的目的。内角的好一发，辛纳在向这一侧的球童来要球，

这局比赛辛纳的二发足够稳定啊，虽然一发进球率不理想，但是这个二发的质量都很好。这局比赛辛纳也是轻松完成了保发，接下来把全场比赛的压力都推到了赛会的二号种子兹维列夫这一侧。本场比赛的耗时打到目前为止3小时36分钟，但这场比赛的节奏啊确实很快，两个人的对抗强度也非常之高。全场比赛兹维列夫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这也是对这位新科法网男单冠军最极致的一种考验了。嗯，辛纳想抢兹维列夫的二发，但是兹维列夫刚才内角这个二发发了一个高弹跳的上旋，对于辛纳来说这个高点啊不太好抢。

在二发上，兹维列夫轰出了一记内角的一次球。现在确实能够看到兹维列夫在这个关键分上啊，在关键局上这个抗压能力又得到了一些提升。连轰了两记 ace， 来到一区啊，轰出了一记外角的 ace 球，时速123英里。

好球。辛纳刚才接发科挡式的回发球，这个球完成了一个斜线的变线，变到了兹维列夫的反手。内角的发球错区了。

这都是辛纳回发球有很高的质量，这个球几乎就回在了兹维列夫的脚下。兹维列夫这边还有一个局点的机会。

好球。这个球兹维列夫发完球之后还是有着比较高的专注度，随球跟进啊，来到前场第一点这个反拍完成了一个直线的变线。去年温网决赛辛纳是3-1啊战胜了阿尔卡拉斯，但是今年啊对于辛纳来说其实在巡回赛打的还是很顺的啊，但是在年初的澳网包括在法网这个都有点受挫，澳网半决赛被德约淘汰，法网第二轮啊就被淘汰出局。

然后来到温网卫冕冠军来出战。他也在这场男单决赛当中啊拿到了发球胜赛局。兹维列夫也是希望能够在对方的发球胜赛局上啊，在底线通过自己强有力的正拍啊，再去给对方施压，抢一抢，看看能不能抢出机会。但刚才这个正手的直线变线啊，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

秦娜这个正手位突然放了一个斜线短球，这个吊短球的质量没有打出来，这个软绵绵的短球被兹维列夫赶上之后，正拍快速实现了直线方向的一个提拉。

0: 界内。
1: 哇，又是非常精彩的一分啊！兹维列夫也和现场的观众有一个充分的互动。刚才再往前啊，辛纳为了救这一拍愉悦的一个截击，那一拍也是够拼的。但即便如此啊，他也没能把这个球截在界内。兹维列夫的脚程还是快啊，追到底线之后转身，这个正拍快速实现了直线的分点。这一拍确实是让辛纳在往前的截击啊变得非常狼狈。在关键分上，辛纳还是有稳定和高效的一发，这个一发发出了很高的质量。发完一发之后，下一拍辛纳进场展开自己的进攻，也充分兑现了刚才这个一发给他建立的优势。30-30，接下来这一分重要性不言而喻。
2: Please, ladies and gentlemen, do not disturb the player.
1: 现场的球迷也显得非常亢奋。

0: 哇，又是非常精彩的一分啊！在这一分上，辛纳的脚程啊非常快。这一次是兹维列夫放短来调动辛纳，辛纳赶到之后，回了一个对角线啊角度更大的短球。这个短球完全撕破了兹维列夫在前场的防守。如此精彩的一分过后，辛纳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也是今年温网的冠军点。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a bit of respect for the players. Thank you.
0: 这个时候，对于选手来说需要冷静啊，对于球迷来说也需要冷静。

正拍直线的变线，辛纳通过了一个正手的制胜分啊，兑现了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冠军点。这样辛纳也成功实现了卫冕。在抢七啊先输一盘的情况之下，辛纳连扳了三盘，总比分3-1啊战胜了新科的法网男单冠军兹维列夫。这样辛纳也成功实现了自己在本年度温网的卫冕。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场温网男单决赛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网球赛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英国的伦敦，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那么接下来将要上演的是女子团体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迎战韩国队。好，本场比赛马上开始，接下来是双方第一盘的较量，由中国选手王曼玉对阵韩国选手申玉彬。王曼玉目前世界排名排在第二位，申玉彬是排在第十位。杀来第一分是的相持，
1: 嗯，上来感觉王曼玉的调动也是很快啊，
0: 嗯，
1: 因为毕竟在这样的大赛当中，像申玉彬已经是我们最主要的竞争对手之一了。
0: 没错，
1: 好球。
0: 韩国队的女队主教练石恩美昨天她在采访的时候也说，对阵中国队，韩国队不会一味的保守，以往都是挑战者，这次想要打得更主动，打法更多变，要放手一搏。
1: 嗯，
0: 但是我们相信中国队一定是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
1: 现在的这支韩国队也基本上全部都是本土球员了。
0: 嗯，这次他们的队伍当中有两名运动员，包括梁夏莹，应该三名运动员都是打选拔赛上来的。
1: 嗯，梁夏莹应该是跟我同一时期的运动员了。
0: 嗯，
1: 但现在我觉得，在韩国队还能通过选拔赛入选到这个世乒赛的阵容里，我觉得还是可以证明还是有一定的这种竞争力的。
0: 是的，王曼玉的一个发球抢攻，开局很不错，4-1。
1: 上来整个人的这种调动非常快啊，而且感觉非常的兴奋。
0: 对，对于女队来说，我们也能看到一场比一场啊，状态更好，渐入佳境。
1: 嗯，好球，
0: 两个发抢。
1: 但我觉得确实可能女队，在小组赛开始，我觉得大家的状态其实都是调整的都不错，因为毕竟大家都是有过这种，大赛团体赛经验的运动员，所以可能大家对于这种比赛的进程或者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这种状态都更有经验了。
0: 嗯，
1: 好球，还是比较了解申玉彬的一些，尤其是前三板的一些套路和变化呢。
0: 是，我们看王曼玉的发球也都是先勾手发到对方的正手位短球，很有针对性。
1: 好球，这个球摆短非常晃啊，先做拧拉的动作。
0: 我们再看一下
1: 这个球，申玉彬也是二次启动，下意识的一个搓长，也没有什么质量，被王曼玉上手。
0: 继续拉开比分，好像除了上来第一分是打了一个相持之外啊，都是前三板的解决战斗。
1: 对，
0: 漂亮，高质量的抢冲半出台。
1: 第一局，嗯，还是分差拉得比较大。
0: 嗯，哦，11-1，王曼玉赢下第一局，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是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啊。第一局王曼玉的调动非常的充分啊，我们来看看上。

0: 第二局比赛。
1: 好球，打得非常强势啊。嗯，
0: 这球其实也是申玉斌也先出手了。
1: 对，申玉斌的反手其实先转攻了，但这个球王文玉扛得很好。
2: 哦，
1: 球
0: 一板过的拧拉得分。
1: 我觉得上来的这种气势啊，
0: 对，
1: 给对方的压力非常大，
0: 包括我们的这个队里的保障人员啊，这个加油的气势在场馆里也是非常响亮。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在这种大赛当中，其他的这种队伍碰到中国队，其实他很多的时候是并没有那么多信心的，上来的这种必胜的这种信念，包括这种气场，
0: 对，
1: 给对手这种无形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0: 哦，好球好球。申玉斌还是在抓机会，想要打得更凶狠一些进攻。这球其实第一板王曼玉还是扛了一板，
1: 嗯，没关系，第二局的开局还不错。好球，王曼玉对申玉斌的这种长球的变化基本上都算得非常死啊。
0: 是的，韩国队这个阵容当中，他们的两名主力申玉斌和金娜英，其实这两年和国乒也是交手次数非常多了，相信中国队赛前也会做很充分的研究，对方的技术特点，关键时候会有什么样发球的变化。发到申玉斌的反手的小三角。
1: 第二局的这种开局比分的分差也是拉得比较开，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今天前三板王曼玉做得非常的充分，你看
0: 几乎没有无谓失误。
1: 对，而且前三板对于申玉斌的这种发球的变化算得很死，在自己的发球轮次上也是牢牢地控制着申玉斌整个接发球的质量，所以这个两局的开局有一个这样的比分，我觉得也是比较正常的。
0: 虎台站定，这一分申玉斌也是有一个主动的往前迎的动作。
1: 申玉斌的反手可能整体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嗯，一个擦网。
0: 7-3，好球！
1: 好球！
0: 申玉斌这个时候也尝试站在近台打得更强势，提速啊！但是王曼玉在王曼玉的这个能力面前也打不动。突然的捅长，防一板，扛住！哎呀，
1: 哦，有点可惜。
0: 对，脚下有点没合上位。
1: 这球已经防得非常的质量，防得非常到位，而且这球其实已经对方擦网都防回来了，有点可惜这一板最后反手想下手。
0: 4-8，漂亮，又是一板过的你。
1: 对，这个球又是算到了申玉斌的这种发球的落点和旋转。而且今天王曼玉感觉出手还是非常果断的，一点不犹豫。
0: 漂亮！现在王曼玉在场上特别自如的表现，让我觉得中国队今天甚至是渴望和享受这场比赛。哦，又是突然发了一个长球，11-4，王曼玉快速赢下第二局，现在大比分领先来到2-0。No.

0: 我。
1: 今天呢，在现场一共将会进行四场的四分之一决赛。第一场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中国队和韩国队女团的四分之一决赛。那稍后呢，接台的将是男团四分之一决赛，德国队对日本队，这场比赛势必也会非常好看。
2: 嗯，
1: 那么在伦敦时间的晚场，将要相继进行的是女团德国队对阵中国香港队，以及男团瑞典队对阵中国台北队。领奖台的阵容也会慢慢的浮出水面了。
2: 很快的，也是在第三局的开局把比分追了回来。
1: 嗯，
2: 孙宇斌现在也是叫了暂停。其实今天从发挥还是这种在战术的使用，包括可能两个人在这种猜对方心理上，到目前为止王文宇是可以说是碾压申宇斌。
1: 没错，
3: 对口啊，还能学还能学。
1: 他在近一年多在单项比赛当中，包括他的混双上，也还是给了中国队不小的冲击，这一年多还是有很大的进步。但今天确实王文宇的表现无懈可击啊。双方继续回到比赛。牢牢地抓住申玉斌的正手短和正手位。
2: 是的，因为申玉斌可能还是中间正手是他相对薄弱的环节，所以整个这种今天的比赛，无论是在反手这条线，还是说在中间正手对申玉斌的这种压制上，王文宇做的是非常不错的。
1: 哦，一板比一板质量更高，
2: 非常强势。
1: 嗯，
2: 其实有时候这种得分是容易摧毁对方信心的。
1: 是的，手感太火爆了。那申玉斌一个搏杀，
2: 嗯，
1: 这时候可能对方会把战术打得更简单啊，都是长球快速。哦，
2: 嗯，要注意这个时候申玉斌的一些搏杀和反扑。
1: 申玉斌的球还是比较有速度的。
2: 对，而且你看基本上还是他要反手先去加上质量，之后后续的衔接上可能他会更流畅一些。
1: 嗯，
2: 好球
1: 好球，
2: 还是在发抢轮盯住了申玉斌的正手位短球。
1: 球直接搓长。
2: 嗯，现在申玉斌可能也是想要去提高一些质量，多一些搏杀了。在这个时候，嗯，因为再不搏杀可能确实整个留给他的机会也不多了，所以这会儿作为王文宇来说还是要注意申玉斌可能从第一板开始就要加一些质量。好球，
1: 回短，放高球，
4: 还有，
1: 再放，哦，很拱，这
2: 球
1: 飘过来的时候，我就感觉申玉斌这球不好扣，落台之后有侧旋，而且往上拱，
2: 嗯，
1: 超过了，其实已经超过头顶了。
2: 就这分还是很关键的，
1: 对，
2: 9-4，
1: 王文宇放高球拿。

0: 下了一分，好强势啊，漂亮，让王曼玉拿到第一盘比赛的盘点。这样3-0的比分，王曼玉拿下了第一盘，势如破竹啊，为中国队今天打开局面。那么在这一场1/4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1-0领先韩国队，
1: 三局应该加起来10分吧？
0: 对，今天也是非常强势的一个表现。嗯。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是中国队和韩国队第二盘的较量。那么第二盘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孙颖莎，目前的世界排名第一位，面对的将是韩国选手金娜英，也是这个周期韩国女队当中快速成长的一名新星，今年20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31位。双方此前有过3次交手，孙颖莎是3战全胜。哦，漂亮，盯着打，算着打。
2: 嗯，而且感觉无论是这个在第一场的王曼玉，还是现在上来的孙颖莎，感觉大家这个在开局的时候，这种快速的调动啊，
1: 也是能让我们感觉到两位奥运冠军呢、啊，确实大赛的经验太丰富了。
2: 是的，
1: 包括完全知道在整个可能长达10天的赛程里，我怎么去发力，
2: 嗯，
1: 到什么阶段我需要去爆发。能够很好的分配自己的精力。
2: 这个球金娜英的下旋第一板球有一些带网。
1: 金娜英这名运动员呢，她在韩国队当中也是属于身材条件比较好的，比较高大，护台能力、摆速能力都很不错。相对来说他的球也是比较正的。
2: 这个球比想象当中要短了一些。
1: 嗯，直接捅长，

0: 好球！
1: 这个球金娜英打得非常凶啊，
0: 要注意。其实我觉得金娜英还是有点像这个申玉斌的，
1: 是的，
0: 还是在反手位可能会比较强势，或者说他在反手的发动，给他整个的这种技术体系啊，在反手发动之后，他可能后续的这种衔接要更流畅一些。所以今天对孙颖莎来说，要注意金娜英在反手位这半台的发动。
1: 可以先去调动对手啊，变在对手的前面，给中间
0: 对
1: 到他的反手。
0: 这个球就是先从中间让金娜英把他的这种速度和质量降下来之后，再从两条线再去突破他。
1: 一个搓长，这个球挺转的。

0: 这个球晃到了金大英。
1: 是的，发球的时候手腕上有小晃动。
0: 其实有的时候不要小看跺脚的这一下啊，嗯，
1: 声音有的时候会有迷惑性，嗯，跺脚跺的凶，反而我发是短的。
0: 对，而且很多的时候都是在跺脚的时候这下出手，所以呢在这一下的时候，一个是用身体的晃动，嗯，还有一个有的时候就像这种可能动作上手上突然的这种调整。
1: 扛住第一下给中间，
0: 好球。
1: 我们能看到碎沙在上旋球当中的战术很明确啊，嗯，就是并对方的中路去找到自己下杀板的机会。
0: 而且第一板的这个中间正手非常有耐心啊，不是特别好的时机的时候并没有着急在这一板就直接去转攻。
1: 哦，对方去拼孙颖莎的中间底线，嗯，
0: 其实前面有一个主动搓到孙颖莎中间长，那板球没有拉起来之后，你看这个板球明显就是有准备，
1: 一板爆冲，
0: 好球。
1: 好的，嗯，节奏也是调节的非常好，快劈到中间底线，反手的一个轻防。
0: 在几个这种多板相持没有得分之后，很明显现在金大英的这种心态有些着急，
1: 对
0: 这板球想加质量就不太合理了。
1: 哦，他开始有变化了啊，嗯，也是被孙颖莎发正手短发了好几个，变成了一个调打。这是一个撇推，嗯，
0: 可能在这个正手位短球台内的这种控制和争抢上，感觉相比这个申玉斌，嗯，金大英可能短球的这种手段或者说他短球的这种细腻程度上要好于申玉斌。嗯，
1: 我们看到一个暴挑斜线，刚刚又是一个黄撇啊，撇推直线，连追了三分，这三分确实金大英打得不错，嗯，
0: 没关系，
1: 现在孙颖莎还领先。今天他的整体的球的质量我感觉比第一场申玉斌还要高一些，嗯，
0: 好
1: 的，还是极长发出了，对手都是围绕着金大英的中间反手这个位置。
0: 在退到你看中远台之后，金大英相对来说正手的能力就显得明显要弱一些了，嗯，
1: 第一局现在孙颖莎拿到局点，嗯，

0: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1: Second game, Carrera with big serve, love ball.
2: 金娜英上来也是站在中间位啊，换了一个右侧的勾手发球。嗯。开局对方还是在发球上有一些变化。嗯。
0: 这球想发一个反手的大三角，
2: 好球，还是有准备，对方拧拉，包括对自己中间位的保护还是非常到位的。
0: 这球滚了个死网，
2: 这个时候要注意别受伤啊，尤其像这种突发的这种擦网。 第二局上来。 开局在对方变了发球之后，现在整个可能接发球轮次还是需要一个重新的在战术上的一些变化。嗯，包括刚才这个相持，可能更想着先去减少无谓失误，更多的时候可能没有连续的压迫给到位。
0: 哦，这个球金娜英劈得很凶啊，是带有目的性的一个劈长。
2: 我觉得还是要有准备，当摆到金娜英正手短之后，其实他的这个搓中间长的这一下，
0: 一上来金娜英换了发球，还是有一些效果的啊，现在是领先孙颖莎。
2: 这局好几个球都是弹网出界。这局我觉得还是可能在前三板上，显得有一些。
0: 没有特别的主动，更多的还是想先求稳进入到相持阶段。圆，哦呀，金娜英也是左右在调动孙颖莎，狠狠守卫，哦，也是打了一个吊左压右。 好球，这球尝试直接捅长了。还是接发球环节啊，现在不太舒服。
2: 对。 所以看一下这个勾手到中间正手的时候是用反手还是用正手接。

0: 有准备了。
1: 好球。对，其实他还是习惯性的会选择一些搓长。
0: 嗯。要摆到对方正手短线杀，可以下一板等一下。
1: 对。没关系，再来。一分一分追。
0: 好的。
1: 好球。
0: 反手拱住了一板之后，给自己的正手创造空间。
1: 因为在第二局没有太多这种主动的形成到相持阶段的这种球，更多的还是一些防守。
0: 嗯，
1: 所以你看，慢慢可能在这个比分落后之后，自己也是做出了一些调整之后，这几分还是我觉得是正常，可能孙颖莎的一个这种状态。
0: 搓长，
1: 好
0: 的，好
1: 球，
0: 渐渐的在并比分。
1: 嗯，可能要暂停了，对。嗯，
0: 对，我们看到场外石恩美站起来叫了暂停。
2: Out。
0: 现场的这个，我们看到大屏幕的暂停设计的也还是非常有伦敦的特点啊，是出现了一个伦敦地标的大本钟的这个画面，然后给了一个暂停。
1: 暂停回来，可能金大英我觉得会在这种前三板上会有一些变化，
0: 是
1: 因为现在这几分可能孙颖莎更多的是搓到金大英中间偏反手这个位置，然后开始进行相持，看看他会不会有一些在前三板上的变化。
0: 转攻，哎呀，有点带网，这一分有点可惜，差点转过来了。
1: 这一分确实金大英有一些运气球啊，
0: 嗯，打得很凶啊，板板都在发力，
1: 就这一板，
0: 对，
1: 不带网，其实我觉得这会儿孙颖莎已经站住位 了，对，
0: 来一个转不转，二次调节，这个球拉的线路非常的长，
1: 而且还是很转的，所以还是要注意。你看，其实金大英正手劈长的这个质量，包括他的这种速度还是很快的。
0: 他也是比较习惯性的，对，几乎都是劈长球。
1: 嗯。
0: 好的，又追上一分，有机会。
1: 现在这轮接发球轮次就非常关键了，
0: 漂亮，哦，一个多拍的相持，金大英他的护台还是比较好的。
1: 嗯，正反手的这种，
0: 这一板勾过来了，
1: 衔接的速度。其实这分想给中间，没有完全给到位。
0: 第二局现在韩国选手金娜英拿到局点。哦，第二局其实就是接发球环节有一些没处理好。
1: 其实这球金娜英没发好。嗯，但是这个球突然砸过来之后，孙颖莎有点下意识的往后退了一步，再上去接的时候，没关系，有点可惜。
0: 是这样，双方现在是打成1-1。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Bravo。上来就
1: 好球，
0: 就抢攻。
1: 这局上来肯定是要先提速了，因为五局三胜制的比赛，现在第三局是非常关键的一局啊。嗯，这个球其实算到了要侧身，太想要这个直线的这个落点了。

可以。

0: 金大英的球比较重，但是相对来说
1: 好球
0: 又算到对手前面了。
1: 嗯，这种球在比赛当中其实是非常提振士气的。
0: 反手对住，
1: 嗯，想要在这板下手有点可惜。其实我觉得这个时机是对的，没关系，像有比赛当中有一些这种无谓失误是很正常的。
0: 局双方现在打成3-3，金大英感觉现在也是稍微退台了一点啊，单板质量都比较高。还是对方的这个右侧的勾手。
1: 嗯，我在想可不可以尝试一下过来用
0: 反手，
1: 对，拧拉，或者其实用反手摆一下也是可以的。
0: 那对方这个球也是有侧上侧下的变化，侧下了直接劈出去，漂亮，
1: 好球。
0: 这分孙颖莎的反手先提上速了。
1: 嗯，还是得敢于出手啊，有的时候太想求稳，先对住然后再伺机找机会了。其实在反手这条线上完全是有能力能够先去形成主动的。
0: 球金大英也是突然的变线啊，变到了孙颖莎的正正守卫。
1: 这两个直线给的质量很高啊。
0: 嗯，两条直线。韩国女队他们的摆速能力还是很扎实。
1: 是的。
0: 球也是一个凶狠的拧直线，
1: 这个球确实可能，我觉得孙颖莎发完侧下之后，没有想到金大英会选择拧直线，而且拧直线的这个质量还是很高的。
0: 中局现在孙颖莎落后2分，6-4。哦，还是接发球啊。
1: 这个位置一个出界一个下网。
0: 嗯，对，这会儿我觉得可以尝试像严安前面说的换过来用反手接一接，可能现在用正手这一面去接不是特别舒服。好的，直接捅长。5-7。
1: 好球、
0: 啊、这球够回来了。
1: 嗯，
0: 又并上1分。
1: 金大英你看他其实还是借力球要好一些的、
0: 嗯、
1: 像这种球明显在节奏和弧线上需要放慢再去主动连续的发力的时候，更多你看他

0: 还是属于在这种快点的借力还是比较习惯一些。
1: 分差还有一分，小低抛回短，
0: 这球回的有点高。
1: 对，
0: 现在很多进攻金娜英有机会还是直接给到孙颖莎的正手位，
1: 是的，
0: 所以现在可能在对正手位的保护上，或者说在这种注意力上要多去注意一下自己的正手位。
1: 包括前面金娜英有一个接发球直接拧直线，
0: 对，
1: 也是拧到孙颖莎正手，用反手拧了，
0: 好球。
1: 嗯，尝试跳过来用反手接，
0: 对，我觉得要需要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战术或者说接发球的手段作为一些辅助，因为你现在只要拿正手接，对方就在等着你搓他中间长。
1: 又并上一分，哦，还是到孙颖莎的正手了。
0: 这个球其实还是被对方等到了，
1: 对，
0: 因为你一看你拿正手接，你看金娜英就已经准备侧身了。
1: 这个球很关键，前三板上也是搏得很凶啊。7-10，中间看住，11-7，金娜英赢下了第三局，现在是2-1，将比分反超。严觉得这两局当中，在比赛环节上可能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的？
0: 一个是主要在第二局变了这个金娜英变了发球之后啊，
1: 嗯，
0: 可能在这一局当中孙颖莎也没有找到特别好的这种接发球的手段，或者说很好的办法。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可能在自己发球轮上，我觉得现在发抢上也不像第一局这么顺利了，可能在发球上也是旋转落点，包括这个整个体系上看看能不能做出一些变化。主要其实我觉得还是这两点。
1: 好，继续回到比赛，接下来是双方的第四局。我们也看看第四局比赛孙颖莎前三板上的一些战术的变化。
0: 前三板上现在金娜英打的也是比较主动，或者说打的也比较简单，摆短之后就想办法拧拉起来形成相持。
1: 用反手拧，哎呦，这会儿有点着急侧身了，两板都是被挤住了。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接发球的变化是非常好
1: 的，
0: 包括其实效果也不错。
1: 加油加油，拿好自己的发球。嗯，这会儿应该要叫暂停了。
0: 嗯，这个球有点带网。
1: 嗯，中国队请求暂停。
2: 加油啊，干嘛干嘛，
1: 暂停的时候整个团队也是在提醒孙颖莎这口气一定要屏住了。
0: 没关系啊，再来。
1: 嗯，
0: 对，变了一个发球了，
1: 站到右半台。左盘
0: 好球，
1: 这是主攻的变线。

0: 对，找机会还是要去给到金大英的正中守卫，因为他现在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中间和反手。
1: 这球发的比较拱啊，
0: 比想象中要长一些，
1: 要长一些，半长球。
2: 行定行定啊，能快啊，行定啊。
0: 好球！
1: 这分打得很主动，先出质量，先变现。
0: 包括现在要找机会，在这条正手对正手的斜线上，多去做一些文章。
1: 慢慢往回摇。
0: 好球！
1: 侧身这把拉穿了。
0: 现在也是在多去突出一些自己的正手在相持当中。暂停回来之后，我觉得在整个的战术上还是有明显的变化的。
1: 包括发球的变化，也是站在右半台去发到对方的正手小三角，让金大英这个球用正手去接。
0: 好球！
1: 突然。前面孙颖莎的劈长基本上是中间底线反手底线，这个球直接劈到对方的正手，
0: 是的，
1: 出其不意。追平了比分，4-4。
0: 自己也乱了，
1: 应该发球有一些这个波动啊。这球他想发孙颖莎的正手长球，直接发出界了。现在孙颖莎将比分反超。
0: 好球！
1: 强势的前对反手。
0: 这个球在反手位也是一直很强势啊。其实金大英今天在中间反手位，你看他的整个的发挥是不错的。
1: 这一分拿下之后，孙颖莎自己情绪上也是释放了一下，
0: 是的，这一分很关键。
1: 连得了五分了啊，应该。
0: 这个时候，这个
1: 摄像机应该还没有升起来，
0: 已经进入到场地了。
1: 6-4。哦，
0: 好球，真有经验啊！
1: 好了，
0: 虽然这个可能一些场外的因素啊，一下把这个正常比赛的节奏打乱了。当再进入到比赛的时候，突然发一个长球，
1: 这个就是偷袭的效果，一定要出其不意。
0: 好球，好球。好球，
1: 两个发球直接得分，比分迅速拉开。
0: 其实我觉得从4-4那分发球失误就能这个感觉出来，金大英其实这会儿是有点乱的，
1: 对，
0: 再加上刚才的这个4-5的那个多板的反手位的相持得分。
1: 有的时候一局比赛就是一两个球就是转机，
0: 是的，包括你和这种高手对决，你可能真的一两分他的这种心态就完全不一样了。
1: 连续控制调打，
0: 球
1: 出手非常的干脆。
0: 这个球挑的还是很果断的，相对有时候中间短球没有正手位短球那么好挑。好球！
1: 给华晨宇拉一板过。
0: 有的时候你看这一个环节打开了，可能整个这些环节相对来说一下就都开了。
1: 也从1-4落后的直通到了局点。哦，打了个10-0。

0: 将11-4，孙颖莎是逆转了第四局，双方打成2-2。第二盘比赛呢，也将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
1: 然后现在不管是相。
0: 决胜局的胜率52%-74%。好，我们来看看双方决胜局的较量。一上来，孙颖莎还是站在正手半台来发球。
2: 是的。
3: 好球。
0: 正手短，中间底线。
2: 站在这个位置发就破坏了金娜英过来拧拉的这种质量，包括也你看她也现在不敢随便的过来拧拉，
0: 因为孙颖莎这个点还能发长球，漂亮，正手连续再
3: 投，好球，
2: 这一分也是打出了士气啊。
0: 嗯，
2: 连续的三板正手的进攻，
0: 哎呦，
3: 好球，漂亮，
2: 这一分非常考验步伐和手上的调节啊，
0: 摆的半长球，其实这个球对方摸得很低啊，弧线，
2: 而且这个球其实孙颖莎第一时间是想侧身的，
0: 对啊，一个交叉步的兜回头，正手能力太全面了，
2: 这个球是下旋，
0: 算上上一局现在应该是连得了13分了，
2: 好球，现在很明显，对，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种在关键时刻的这种心理的抗压也其实是非常比拼的，考验一个运动员的，没关系，
0: 可能前面用正手去接发球打起来没有特别好的办法，金娜英还是得硬着头皮，
2: 对，
0: 用反手去拧形成上旋，
2: 但这个球我觉得失误是正常的，没关系的，都是在控制范围内的，
0: 主动变线侧身，
2: 好球，
0: 这
2: 个正手的能力，包括从第四局后半段明显是突出了这种正手的使用啊，这个整个在相持当中的你看这个态势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又是一个交叉步扑正手反拉，
2: 而且有的时候在比赛当中这种正手的得分，全台跑动的得分是能把运动员的这种兴奋点给打出来的，
0: 嗯，决胜局孙颖莎5-1领先，双方交换方位，
2: 好球，
0: 各个环节逐一击破，
2: 嗯，随着这种这个相持当中的这个正手给对方带来的压力，包括比分上的压力，所以现在你看可能在之前在反手位的相持当中金娜英还是做得不错的，现在也开始慢慢开始动摇了，
0: 左拍的相持，
3: 好球，
0: 哇，坚决的变线啊，
2: 这个球你看打的金娜英其实也已经在点头了，没有办法，
0: 对，他已经表现得很好，
2: 对，这个球对于金娜英来说他已经没有什么毛病，但最后这直线变的你看这个落点，啊，这是一个板边，
0: 所以就

0: 是在上一局其实暂停的时候，就像中国队所总结的那样，把这口气摒住，最艰难的时刻只要顶过去，局势就翻了过来。这时候不要着急，控制控制比赛的节奏。他才喊自己跳一跳，漂亮！
1: 这球算到了。
0: 白短之后的正手爆冲，这一局真是突出了正手的强大能力。
1: 而且这个时候，我觉得头脑还是很清楚的，对于对方的这种习惯线路，还是准备的。很充分的准备。
0: 哇，胸脯！
1: 还是要注意。其实整场比赛更多还是因为在反手这条线上，在相持当中给了我们一些压力，所以可能对于金大英的这个反手还是一直要多做准备。
0: 他这板抽的我感觉比孙玉斌更重。
1: 我觉得也是，包括可能
0: 孙玉斌快一点。
1: 对，可能在相持当中，我觉得金大英的正手也显得比孙玉斌要好一些。
0: 8-4，小高抛的长球，哎呀，
1: 这分侧身有点勉强，第一时间想侧，但是后来又回来了，然后等再侧的时候，确实又显得有点太勉强了，
0: 对，有点憋着了，8-5。换成小低抛，漂亮，还是坚定的打发去抢攻。
1: 这个时候就等于在一分一分的在算对方了，这个时候也没有站在正手位，又是回到了侧身位发。因为现在其实比分上我们有领先优势，那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多的是要在跟对方打成功率了。出台了，
0: 想要摆个短，没关系。这球其实是金大英发的还是挺转的，
1: 这个球其实稍微有点顶手了。
0: 金大英通过自己的发球轮追回了两分，现在决胜局9-7，算一杀领先。换过来该中国队发球，李强池侧身反手再对住，孙玉斌也是通过中间反手的落点上的调动，最后顶了一个孙雨莎的正正手位。
1: 这个球还是给反手给的有点太多了，你看连续的落点上没有变化，连续5-6板都是在金大英的反手，
0: 对，
1: 还是要找机会，要大胆的给到金大英的正手位，或者说中间位也是可以的。相对来说这三个落点肯定反手是金大英最擅长
0: 的
1: 一个
0: 点，
1: 对，
0: 现在还领先一分。这场比赛打的还是很焦灼啊！
1: 这个就是经验了，
0: 对，
1: 高抛，而且这个球明显发长了。金大英还是想上来拧拉，明显这个球已经顶到了，对。
0: 这样孙颖莎现在是拿到了第二盘比赛的盘点。发球轮的得分率上，孙颖莎是58%，金大英53%。
1: 看看接发球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0: 驼肠放到中路，
1: 看看会不会尝试一些拧拉。现在这个搓肠就属于可能双方都是名牌，
0: 对，
1: 你发到我这个位置我就搓你这个位置肠。所以看看还是是会在后续的相持当中做变化，还是在前三板做变化，这就看孙颖莎现在的选择了。
0: 还有一个盘点，给了一个黄牌，没有关系。
1: 正好借助这个时间可以再把节奏
0: 对再缓一缓。
1: 这个时候比的就是经验了。
0: 好，重新准备。出台了，
1: 好球，
0: 漂亮，
1: 你看，哎，这个就是经验。
0: 是的，其实反而金娜英可能受了一点影响，
1: 对，这个时候可能把节奏又放慢，可能压力就给到发球的这一轮了。哎，
0: 发球出台，孙颖莎直接抢了，拿下了。
1: 然后这一分孙颖莎也是有意识在等半出台。其实我觉得从8-9那一分的发球，包括10-9这一分的半出台，在关键分上孙颖莎还是给金娜英上了一课。
0: 对，其实在世界比赛当中很少有外协会的选手能够跟孙颖莎打到这么焦灼的局面啊。包括在比赛当中金娜英也一度获得过领先，但是孙颖莎还是靠自己强大的综合实力还有丰富的比赛经验，
1: 是的，
0: 逆转了局面，咬下了这一分。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2: 主动承担，
5: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欢迎回来，观众朋友们，接下来是中国队和韩国队女团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三盘的较量。目前中国队大比分是2-0领先，接下来双方三单由王艺迪对阵朴嘉贤。

0: 郝嘉贤是韩国队的一位年轻选手啊，2007年出生，今年只有18岁。他是在韩国队的选拔赛当中获得了这一次世乒赛的参赛资格。此前呢，王一迪和对方有过一次交手，是在去年的 WTT 新加坡大满贯上，当时王一迪是3-1战胜过对手。好，我们来关注双方这一盘比赛。
1: 好球，这个就是王一迪非常对，在这个位置的挑斜线啊，可能他还是不太了解王一迪，这个位置一般可能大家都不会轻易的给到这儿。我觉得可能在韩国女线现在年轻的这种队员，大家普遍的打法都比较相似，跟申玉彬都很像，我觉得。
0: 是属于两边摆速比较好，也比但相对来说球比较正，站定了之后左来左打，右来右打，
1: 而且都是反手要好于正手，而且我觉得反手都还是不错的，因为你从他们整体的站位和他们，你看他们的这种打法体系上，可能虽然几个球你就能看出他的这个反手一定是好于他的正手的。好球！
0: 那从这种击球的质量上，郝嘉贤要比前面的金娜英和申玉彬还是要低一些。明显感觉球要轻。
1: 王一迪的防守还确实是非常的稳健。但是在进台的速度上，确实。现在整个韩国女线我觉得还是都比较快的，他们并不太追求旋转啊。
0: 感觉现在的乒乓球的发展也是越来越突出速度力量，确实旋转是大大的削弱，
1: 是因为球的变化，所以现在可能这个三个要素重要的这个位置啊，排位上可能发生了变化，
0: 是的，速度力量更加的突出了，又是反手的一个翻挑，第二分了。
1: 因为王一迪有时候挑去这个球是很沉的。好球，
0: 防得也很轻松。
1: 这种质量的上手，你给到王一迪反手，可能某种意义上对于王一迪来说就是机会。
0: 继续取得比分的领先，8-3。
1: 一个下旋，一个上旋，这两个还是在经验上啊。刚才你吃了一个下旋，然后这个球呢，你有可能会准备我的这个下旋，然后我立刻变了一个上旋。很明显，这个球对方是怕下网。但是这球出界的更多，
0: 这名选手呢，他在韩国的，因为他们是俱乐部制啊，所以是由朱世赫是他的俱乐部的教练。
1: 一般像韩国乒协可能也是在大赛前，他们参赛的运动员会集中有一个相对短暂的封闭训练。
0: 郝嘉贤呢是在2025年的1月份在选拔赛当中先后击败了梁夏银和金娜英，所以当时在2025年1月进入到了韩国的国家队。
1: 哦。
0: 11-5，王一迪。

0: 赢下第一局，并且1-0领先朴嘉贤。
1: 下一局最多有发球就回扛了。
2: 相对你看朴嘉贤的反手就只有速度，你看王一迪他这个球他有旋转，他有这种节奏上的调整，他就显得要更全面一些。在反手位的相持上，其实王一迪他也是属于我能快，然后我并且我也能防，我还可以有一些这种节奏和旋转上的这么一个调整。好球，这个落点给的非常好。
0: 漂亮。
2: 上旋球的实力上，王一迪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0: 韩国队叫暂停了，稍后在一号台接场比赛的日本队和德国队的对阵已经出来了啊，日本队是主队，德国队是客队。那么张本智和邱党是分别担任一单。第一盘张本智和对阵杜达，第二盘松岛辉空对阵邱党，第三盘沪上隼辅对弗朗西斯卡。
2: 发球擦网了吧？
0: 擦网重发。转换也打得很舒服，
2: 因为确实他的进攻没有办法给王一迪造成太大的这种压力。上旋相持也是越打越顺。有机会还是要给到对方的正手啊，因为我觉得他可能整个的注意力有可能2/3台都是在用反手去处理的，明显在正手的转换和整个速度上要慢一些。但你看他的反手还是
0: 有一定速度。
2: 对，这个球其实也是算住他要拧拉了。王一迪已经先侧身了。好球。

0: 局面还是在掌控当中的。
1: 嗯，
0: 尤其对起上拳来，无论是这种速度、力量，还是线路的变化啊，王一迪都可以牵制着对手去打。拧起来，对反手用旋转，也是抓住对手。
1: 相对来说，我觉得朴嘉贤可能手上的调节能力要相对于前两个韩国队出场的运动员要相对差一些。
0: 9-5。
1: 而且我觉得整个韩国队的打法更多的还是倾向于打借力球。
0: 嗯。
1: 嗯，这球有点可惜啊。
0: 嘿，无谓失误。
1: 嗯，算到了这个落点，有点太着急了。没关系。
0: 你这会儿不要着急。
1: 嗯嗯。或者说这会儿不要侥幸啊。
0: 嗯。
1: 不要想可能等对方失误，或者说一两板就直接得分。暂停了。
0: 嗯，中国队这边叫了暂停。其实这个时候对于王一迪来说，主要也是缓一缓节奏，调整一下心态。
1: 其实整个战术上是没有什么太多问题的。其实刚才也能看到，虽然我们现在大比分2-0领先，
0: 嗯，
1: 孙颖莎还是在场边在坐着，为有可能上场的这个第四场坐着准备。
0: 对，这个是中国队一以贯之的习惯和优良的传统啊。
1: 这两分还是在相持的时候显得准备不足啊，还是要对这个时候还是要去集中，不要太着急去想着太轻易的拿下比赛。
0: 两人在发球轮的得分率37%对66%，其实整场比赛差距还是比较大的。9-9。
1: 这几个球都是自己的无谓失误。
0: 现在朴嘉贤是拿到了这一局局点。
1: 嗯，变了一个旋转。
0: 嗯，10-10。扛住，
1: 还是要给正手。
0: 对，
1: 这个球又回到反手了。
0: 退台之后，朴嘉贤在中台也是有一定的出手质量。
1: 嗯，看这球其实
0: 持续拉正手就好
1: 了。对，一给反手他又转回来了。

0: 12-10，朴嘉贤是逆转了第三局，双方现在是打成2-1。第三局的局末其实还是王一迪自己出了一些波动。
1: 对。
0: 好，我们来看看第四局比赛。对王一迪来说，就是要重新的发动和调动一下自己。
1: 对，其实我觉得整个战术包括整个的发挥没什么太大问题，可能就是在最后的那几分出手上多少有一些犹豫和侥幸了。
0: 好球，
1: 好球。对，这个时候还是要耐下心来。意识是好的，这个球可能在这下有点勉强了。
0: 好球，
1: 这个球二次的这个出手还是不错的啊，
0: 有一个非常规的动作，但是把这个球调节了过去，弧线控制的还是比较低。
1: 好球，
0: 好球，抢攻。
1: 相对来说，对方正手接发球的这几个落点还是比较死的，王一迪大概率都是能够算准的。第四局也是没有受上一局的影响。
0: 是的。
1: 开局也是不错，5-1领先。对，你看耐下心来的话，正常在这种综合的实力上，王一迪还是有着很大的优势的。
0: 也是完成了攻防的转换。扛住一板，第二板就转攻了。局面在第四局也是一边倒了。
1: 没关系，没关系，这个都是正常的。
0: 好，赛点出现了。11-2，王一迪赢下第四局，从而以3-1击败韩国选手朴嘉贤。那么在这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中国队是3-0击败了韩国队，挺进到女子团体的四强当中。在半决赛，中国队将迎战法国队和罗马尼亚队之间的胜者。

0: 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四场，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继续迎战上海九世。比赛开始了，上来先是客场作战的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
1: 是布朗还是继续防古德温，
0: 一五挡拆，夹击古德温非常坚决，
1: 这球上来给的是争球啊，给了争球之后呢，球权转换。我们看到林炳胜，因为他的特点就是防守，上来这一次协防很主动，而且直接就奔球去。
0: 因为您在赛前的连线的时候已经提到了，对于古德温的防守限制必须要果断，不能又得分又组织串联。
1: 是，场均31分11个助攻，那你既让他得分了又带动全队，那你显然是没法打。
0: 是的，
1: 这边张镇麟防布朗，
0: 福格的防守判断准确。
1: 对，就是还是这个策略，你不管是在上线还是突进去以后，对布朗从他第二场比赛得50分之后，那夹击是非常的坚决。
0: 福格要3分，塔克过来就是3分。
1: 是，林炳胜上来非常的活跃，
0: 先是一次防守夹击，又是一次进攻篮板。
1: 是，同时呢，可以利用就是拽着王哲林这个点，胡金秋，好球，漂亮，
0: 扑进来一记暴扣。
1: 上一场比赛呢，整个胡金秋是今年季后赛得分，应该是跟第一场一样最低的，只有10分球。刚才赛前呢，跟这个球队的教练组的交流，胡金秋确实因为跟山西那场膝关节的伤病呢，他是带伤在作战，对于他的运动的表现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0: 是的，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就是都是选择带伤出场。
1: 是，
0: 塔克拿到了进攻篮板。
1: 对，
0: 再要掩护，45度挡拆，
1: 一
0: 步进来，
1: 又来一个，
0: 连打两个。
1: 今天明显比上一场比赛的身体情况调整的要好。咱们说胡金秋呢，一直以稳定著称，只要他身体没问题，他就能够提供稳定的发挥。
0: 是。
1: 上线西班牙这时候没有挡出来，
0: 找王哲林。
1: 是，王哲林想回一个
0: 胡金秋，
1: 胡金秋要注意犯规啊，这时候没有。
0: 林敏胜快推多打手，
1: 反击，造了犯规。
0: 这球是阿纳亚吹了李洪全的犯规。
1: 是，今天一上来的比赛的斗志啊，包括这个希望去延续系列赛的决心，广厦在一开场做得不错。
0: 是，
1: 这个在上午采访的时候，王博指导说呢，我们要拼到最后一刻啊，从开场呢是就是把这个拼字是展现出来。
0: 没错，在总决赛的舞台上，作为上赛季的冠军球队，他们要全力避免在总决赛被横扫。
1: 对，
0: 而且是连续的两个主场。
1: 是，
0: 这个胜负是一方面，更多的时候要为荣誉而战。
1: 是，同时呢，你面对广厦一开场就是比较有攻击性的防守也好，这种劲头也好，上海你要怎么调整啊？要尽快去调整。
0: 现在是6-0的开局。
1: 是，林炳胜去追这个胡格这个位置，
0: 王哲林强攻篮下，阻挡犯规，
1: 内线给了阻挡。
2: 没问题，全部都去防守，掌声给兄弟们鼓励鼓励。
0: 开场打了2分半钟，
1: 是
0: 上海九世还没有得分。
1: 李炳胜非常勇敢，作为全场身高最矮的球员去堵场上身高最高的球员啊，要堵进攻犯规，这球挺勇敢。
0: 看看王哲林这两次罚球，
1: 王哲林呢在这一轮系列赛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0: 没错，
1: 特别是上一场比赛11分还有5次助攻啊，他的对于夹击古德温之后的后线的找点处理球啊，就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串联作用。
0: 王哲林2罚中1，帮助上海九世队先打破得分的难题。

0: 今天开场呢，小巴里布朗并没有过多的持球，
1: 是
0: 啊，选择更多的出球。
1: 吴金秋快射三分
0: 来了，七分，
1: 开局吴金秋连得七分，全队九分，他七分，
0: 9-1的开局。古德温再造犯规，
1: 古德温的冲击力还是非常的强。你像上一场比赛，在第二节打破场上平衡破局的，就是古德温的连续两个三分加一个突破。今天胡金秋对于比赛的准备是非常出色的，这就又回到了大家很熟悉、持续提供稳定表现的胡金秋。
0: 是的。目前上海九市还没有运动站得分啊。
1: 对。因为在赛前呢，看到，杭州的球馆外面贴的整个赛季的比分板，这场比赛呢是浙江中央证券第53场比赛，一个漫长赛季里面有起伏很正常，关键是怎么调整。
0: 布朗突分，李敏胜
1: 是李敏胜突进来了，
0: 这球干扰球了。
1: 今儿林炳胜上来成为这个 X 因素了，啊，你并不是说他就得多少分，但是他的这个防守包括活力，啊，今天上来是不错的。
0: 大家如果还记得上赛季的总决赛，就是林炳胜作为骑兵，
1: 对，他是骑兵
0: 扭转局面。古德温，这球很明显啊，还是像您赛前做的一些介绍和分析，对于古德温的防守。得分和助攻你至少要掐一头，
1: 是，
0: 但今天开场来看好像把这两头全部堵住了。
1: 是，但是别着急，这比赛刚开始。
0: 是的，
1: 慢慢来。
0: 布朗，
1: 因为王哲林呢，他还是相对的守这个沉退，他一上来呢并没有像上一场比赛加的那么大，啊，你稍微的沉退差半步呢，布朗是有这个能力拔起来就投的。
0: 是，
1: 哎，这是想做低位，
0: 啊，是林炳胜。
1: 林炳胜，
0: 啊，这个球找的非常准啊。
1: 是，
0: 这一点就是要用福格的身体去吃到林炳胜。
1: 对，福格是非常有经验。
0: 塔克
1: 直接给身体。
0: 林炳胜
1: 是
0: 两犯了。
1: 其实这样的犯规呢，是之前这个失误带来的。这个球呢，就是突得太深了，在面对两个人防守的时候出球晚，那你就是会给林炳胜带来这个两个犯规。因为林炳胜在开场呢，这表现是很不错的，啊，但是你这个犯规呢，可能会导致他打得比较谨慎。
0: 还是找福格吗？古德温这边反跑，
1: 是，
0: 布朗贴得非常好。
1: 篮板球，对，这是塔克特点，这拿着球往前
0: 推了。朱俊龙反击打进，13-5。
1: 这就像咱们在赛前所说的，那你攻和防从上一场比赛都有问题，作为广厦呢，你显然应该先抓的是防守。
0: 是的，这球又加接，
1: 是
0: 给篮下，还是失误了。
1: 就是你如果看上一场比赛33分分差呢，你这个攻也跑风，防也漏气，那这个时候呢，那你得抓一头啊，抓一头呢，你的发力点在哪儿啊？从开场这个调整呢还是不错的，但是现在呢就看上海怎么应对这个防守强度。
0: 现在呢就开场得分是比较被动的情况下，上海九市没有叫暂停啊，没有叫暂停，现在可能他是要再调一调。
1: 对，不着急，因为什么呢，现在毕竟是3-0大比分领先，而且这个才第一节，
0: 是
1: 芦苇指导现在也比较沉得住气。
0: 塔克中距离，古德温中距离再找王哲林，面对双人防守，左手把球挑进。
1: 是因为胡金秋的他的防守重心都在关注古德温。
0: 赵佳仁
1: 拿着就投，这时候投的有点着急，反向掩护转进来，
0: 哇，又是胡金秋。

0: 得非常的主动。
1: 这时候是拿到了第九分，如果罚进的话，直接拿到十分了。
0: 对。
1: 上一场比赛胡金秋全场是只拿到十分，
0: 对啊，
1: 这跟系列赛的前两场相比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差距。
0: 是，这是一上来就做好准备发了狠了。
1: 因为根据双方的实力配置，

0: 金秋目前来讲是火力全开，
1: 是吴金秋现在就是很快的半截时间得分已经上双了，
0: 好球，
1: 是
0: 张镇麟上一场比赛呢是23分9篮板6助攻的表现，
1: 对，张镇麟上一场比赛你不管是他的防守还是他的篮板球，特别是他的空切移动啊，这个对球队的帮助都非常大，而且刚才呢他面对塔克和他身体对抗呢塔克有优势，但是高度明显是一个错位。
0: 今天这个比赛啊6分钟，浙商证券呢跟前三场比这像是两支队，为什么说呢，布朗现在一分未得，
1: 是
0: 布朗不得分，靠的是国内球员的表现，
1: 对，刚才咱们说了你得有更多人能够参与进来，我看看塔克这个点
0: 没有，
1: 塔克就是今天呢攻了很多，但是这个效果并不算太好，
0: 这是浙商证券第一节的第4犯，
1: 是
0: 这一下动作也比较狠啊，
1: 塔克这边呢加布朗，塔克是一个突击型的运动员，他外面投篮并不是长项啊，开场到现在呢他这个点还没有公开，目前是3中0，
0: 所以如果说塔克的手感不是很理想的话，他可能要突破，他要突破呢可能外线对于赵家人朱俊龙来讲这球出来就要把球投进，
1: 对，因为你弱侧的这些投篮点呢能不能投中就对于上海这个防守策略会不会改变很重要，
0: 没错，古德温示意要让福格接这个球，
1: 上线手递手，
0: 福格中距离跳投再进，
1: 是
0: 现在上海九十啊感觉从开场那个得分比较困难慢慢适应了比赛，
1: 对，你看所以这个是球队的底气，他不着急，他靠场上球员呢去慢慢的调整啊，现在就5分9了，
0: 对，现在从后边绕啊，张镇麟从后边绕，
1: 对，就是防塔克都是绕着防，再给他
0: 中，吴金秋再中，吴金秋已经拿到了12分，
1: 12分了，今天一开场表现的是非常的出色，但是你现在一开场就靠胡金秋不行啊，是吧，你得其他人也得得分，
2: 进攻犯规
1: 啊，
2: 掌声送给坎特哥哥，
1: 看看这个，再看这个回放啊，
0: 张镇麟这个球，
1: 对
0: 啊，今天面对塔克张镇麟身体消耗会比较大，
1: 对，他两个今天这个对位打到现在是场上就是对抗最激烈的一对，因为塔克就是要这个身体对抗，今天看一看孙铭徽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啊，整个今年的总决赛呢表现的确实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0: 啊，布朗这是第一节打到海生2分半的时候布朗第一次得分，
1: 对，因为今天胡金秋打得好，那么这个会帮助他分担一些这个防守的注意，
0: 那球是被盖了，而且还吹了
1: 王哲林的犯规，
0: 这是王哲林的第一犯，
1: 是今天一开场广厦这边的篮板球的拼劲也可以啊，篮板球现在呢7-3领先，上一场比赛篮板球可是没少输啊，上一场的篮板球输了16个，
0: 现在上海九市做人员调整啊，双方第一节都不叫暂停啊，都是靠人员调整，靠场上的应对，洛夫顿上了，布朗又来一个加速直接冲到篮下，这是今天浙江和上海这一场比赛的第一个暂停啊，
1: 对，今天呢布朗跟前几场不一样，今天后发制人上来先布攻后攻，
0: 好，李天荣上了
1: 卷切出来
0: 篮下对抗之后的出手打中，
1: 对，你看上海呢非常注意去攻击孙铭徽这个点，
0: 对
1: 啊，知道你现在身体能力运动能力啊，你明显是带着伤来的，刚才呢李天荣就是直接横着膀子就突进去了，
0: 塔克过度底角，孙铭徽上来第一次触球，
1: 对，
0: 背身单打古德温，
1: 孙铭徽要打古德温，
0: 古德温在下盘给的力量还是非常足的，
1: 是孙铭徽的上来这个 攻防两端的效果还是没到自己最好的状态。
0: 古德温这个衔接转换啊，非常的流畅，
3: 是
1: 因为在转换当中呢，对上

0: 胡金秋了，这个回来没有找上人。
1: 今天塔克呢，其实攻得非常凶，但是效率不是很理想，
0: 没得分啊。现在
1: 对，
0: 现在塔克这个点呢，四中零。
1: 这球塔克漏人了，但是想造犯规的没有给到。
0: 对，说明会这下手接球还是挺准，
1: 反击打中，24-15，浙江浙商证券目前单节领先，来到了9分。
0: 是，胡金秋继续保持100%命中率，6中6了。
1: 三分怎么样？现在上海九世第一节还没有三分球。
0: 对，这边这个孙明辉又漏了个篮板球，
1: 走下线，错背，点到胡金秋，转移到底角，李洪全的三分还是不中。
0: 对，塔克冲起来，
1: 给身体，给身体，造成李天荣的犯规。
0: 是，
1: 这就进入到了塔克擅长的进攻区域了。
0: 是，塔克他得冲起来。
1: 双方也都是在这次死球做了人员调整啊，王哲林在上，
0: 是
1: 也要控制好篮板。浙江这边呢是把吴潇换上来，
0: 是，同时呢，在内线也调了卡尔顿，
1: 对，
0: 让胡金秋呢也得休息一会儿啊。一开场胡金秋攻得非常好，14分6中6。
1: 球还不错，通过罚球拿到了2分。胡金秋今天的整个的请战欲望、求胜欲是非常强烈，在比赛里就可以体现出来，所以他的体能消耗也会比较快。
0: 是，
1: 所以其实他打了将近一节嘛，就是几十秒才下去。
0: 对，改了一个联防，改了一个联防，这个联防呢，
1: 23，
0: 对，像23或者113，他这个联防很有特点，他会注意断你这个球路。
1: 哦，上海九世今天第一节的第一个三分出现了，来自福格，福格离三分线有一步的距离。首节比赛结束，26-18，浙江证券。好，现场好像还是有一些情况
0: 啊。我们看看这个球啊，在最后一次出手的时候是不是有犯规。是，94号给了3次罚球，给了94号王哲林的犯规，同时呢要回看，看一看还剩余的时间。
1: 这个球其实刚刚啊也都没注意到，说实话。
0: 看这球最后2秒啊。
1: 哦，
0: 因为这个就在裁判的眼前。
1: 对，看这个球呢，王哲林啊，他的积极性
0: 啊，他想去尽力干扰，但是就在今天的主裁判阿纳亚的面前啊，这个球还是吹了
1: 啊，可能也就是6.7秒吧。
0: 是，
1: 今天这个比赛呢，每一分都特别的重要，每一次犯规的使用都要精确的、准确的使用。这次犯规呢，能体现出王哲林的对比赛的专注度。
0: 是，
1: 他希望能够尽可能的去延误塔克的最后一攻，但是犯规了，这个球看上去是得不偿失。
0: 对，而且如果这个球吹犯规呢，那将是王哲林的第二犯。
1: 对。
0: 第二犯呢，因为刚才洛夫顿虽然上来了，上了1分到2分钟这样时间，不到2分钟的时间，显然的效果呢并没有那么好，是吧？他的那个伤没有完全的恢复，那王哲林的登场时间就很重要。进攻时间王哲林0.6秒。

0: 塔克今天的得分呢都来自于罚球，
1: 是
0: 到目前为止。这罚不中，首节比赛这次结束了。28-18。上海九世是总比分目前3-0领先浙江浙商证券。
1: 是。
0: 今天第一节过后呢，浙江是28-18领先上海。
1: 对。
0: 而单节18分的得分是在系列赛到目前为止上海九世单节的最低得分。
1: 没错，在第一节呢，那浙江证券调整的最多的还是场上的拼劲儿。啊，你从第一节的篮板球领先了2次啊，包括你防守制造了上海5次失误，啊，这个是需要上海队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尽快的调整，去拿出相应匹配的比赛强度。
0: 我觉得第一节整体的观感就是，古德温4分。布朗4分，这两个超级小外其实是抵消掉了。
1: 对，
0: 主要就是国内球员的差距。
1: 对，
0: 胡金秋一个人是单节百发百中，拿了14分。
1: 是。
0: 而上海这边的国内球员，他们之前赢下的比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外援的带动和国内球员的表现。但是今天这场比赛的首节，国内球员还没有打开。
1: 是。啊、
0: 当然还是要往后看。
1: 那同时呢，对古德温的这个防守没有像之前加的这么坚决了。
0: 对。
1: 啊，那还是就是。立足于个人防守，啊，并没有说让你出球，在后线让你非常轻松的4打3。嗯，
0: 所以还是要看看国内球员。
1: 往内线掉，
0: 哦，王哲林的一次封盖，
1: 是这时候防的，
0: 两犯在身还敢这么防啊？
1: 对，盖得很深。
0: 卡尔顿也很明确，卡尔顿
1: 这个球。
0: 这是吹谁？
1: 又造了王哲林的一个犯规。
0: 就上一回合，我刚刚还说啊，2次犯规敢这么防，而这个球呢，近端的裁判员并没有吹，是远端的裁判员吹了王哲林的犯规。这个球多少是有点争议。今天的中方裁判呢是李金，就这个3犯很可能啊，当然这个犯规刚才是记到了张振林的身上，
1: 记张振林身上，
0: 这
1: 没给王哲林 啊，这算大王也躲过一劫，但是呢，张振林可就3次了，
0: 对，啊，这其实影响啊，
1: 这影响同样是巨大的，
0: 对。
1: 啊，这两个人在队中都非常重要。
0: 是的，
1: 因为张振林他很多时间是会去防到4号位，
0: 这是防核心小外的关键球员。所以说上一场比赛打得非常出色的张振林，今天现在遭遇犯规的麻烦，才打了一节出头啊。
1: 那这一次呢，福格王里沙又照了赵家人的犯规。对，你看这福格非常有经验，那个手势比着咱们打战术，一打战术一看右侧一个防守人没有，直接加速就突破了。
0: 这就是对于比赛的阅读能力。
1: 对啊，
0: 和福格这么多年在 CBA 效力的经验。
1: 对，你包括这种比赛当中都是虚实啊。刚才呢，在第一节判断防自己的人身高比自己矮是林炳胜，那我坐进去打。刚才这个呢，虚实，我要打战术，其实我要突破。
0: 罚中之后是22-30，上海九世目前落后8分。对于上海来讲，现在控制犯规是非常重要。
1: 是，
0: 因为两个主将现在是有犯规的麻烦。啊，古德温还是单掐布朗，
1: 是现在上年轻的马典成
0: 保护一下篮下，
1: 确实也是看这反击。
0: 哦，这个球还是体现福格的经验，看到追防的朱俊龙降速寻找身体接触打进造成犯规。
1: 对，他非常了解朱俊龙。

0: 的防守能力，愿意追防追帽。这个时候呢，我降速，不让你完全起速，去找这个节奏，同时呢，在空中先找对抗。这段时间福格的个人的爆发，帮助球队现在追到了六分。
1: 我们一直在说呢，福格这个赛季在整个上海九狮的外援的顺序里边，他要排到靠后的位置。
2: 是。
1: 但是现在这个双小外配置的情况之下，古德温现在是遭遇了浙江的层层的围击，福格站得出来。
0: 对，咱们说这个什么是总决赛经验啊？你这个赛季福格的加盟，张镇麟的加盟，这个就是对于球队在争冠路上的总决赛这样层次的比赛的这种经验的体现。
1: 没错。
0: 孙铭辉不着急攻，往内
1: 现在马建成主要上来就是顶防的，帮忙去分担一些防守压力，
0: 对，
1: 帮忙分担一些犯规压力。
0: 对，因为今天呢没有用严鹏飞，上一场严鹏飞那个时段呢其实防守的相对比较吃亏。
1: 古德温这次反击打进，将比分追到了27-30，只差三分了。目前呢，浙商证券是领先三分。
0: 对，这一节呢，广厦这边呢还是进攻问题，这节呢只得两分球。
1: 对，
0: 打了一个9-2。你第一节呢前面有胡金秋的进攻，后面有布朗的进攻，你现在整个进攻呢相对比较慢，不得分。不得分呢。上海的运动能力都很强，你总是挨反击，
1: 所以这个时候呢胡金秋的登场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
2: 是，
1: 因为刚才第二节回来呢还是让胡金秋先休息，但是没有办法，胡金秋现在呢可能这场比赛要打的时间更长一点。
0: 朱俊龙这时候想打板，又是胡金秋篮板球。上来就起作用了。
1: 王哲林中路突进，寻找身体接触，想要造犯规。
0: 对，没犯规。
1: 胡金秋没有给手啊。
0: 是，这时候突然呢，就地就夹击。
1: 塔克
0: ，
1: 塔克现在打张镇麟呢是比较有信心了，因为张镇麟三犯肯定不敢上的太大。
0: 对，而且他呢总是需要在转换当中去寻找机会。
1: 6中1效率虽然不高啊，但是他这个造犯规的能力很强。
0: 对，你看现在就是开始就是找这个孙铭辉这个点去攻。塔克再来，
1: 反击推得很快，这球没有问题，
0: 是
1: 防得没问题。孙铭辉中路打挡拆，给不到胡金秋，再找布朗。李洪权篮板球顶防做得不错。快推给到篮下，王哲林这球没有上进，篮下再抢
0: 还没有，
1: 又一个进攻篮板。
0: 对，大王高啊。
1: 哦，这边朱俊龙倒在了地上。这刚才这一下呢回合非常多啊，第一下其实王哲林是要犯规但是没给，第二下
0: 这个手下来的时候确实是带了一下，但是看一看裁判员刚才是没有吹罚。
1: 对，
0: 这个比赛继续。
1: 上海这边呢是就是他得保护王哲林啊。
0: 是，
1: 这今天就是让严鹏飞上了。
0: 上严鹏飞呢，我看一看今天严鹏飞上来这个过渡阶段的防守表现。
1: 因为胡金秋现在状态正盛啊。
0: 是，
1: 现在防守变还是盯人，
0: 他还是加布朗，而且你看福格这边不协防就让你后面4-4。这福格就是半步不离开布朗，你后面4-4这从上一场比赛就开始延续的策略。
1: 今天这个比赛呢其实对于塔克来讲还是挺重要的。
0: 对，
1: 因为呢上海的相当多的防守资源都给到了布朗。
0: 是，
1: 往往出机会就是塔克。
0: 对，
1: 塔克要增加自己1-1进攻的成功率。
0: 对，在内线呢得帮着李敏胜去协防
1: 严鹏飞
0: 有中距离。你还别说，塔克其实篮板球的保护是不错 的，
1: 还是快推李敏胜快回
0: 来了，
1: 回传球到位，塔克直接直起直落，
0: 这球泰山压顶。
1: 在第二

0: 回来之后呢，上海是打了一个9-2啊。那过去的这两分钟，广厦又还了一个6-2。
1: 是，
2: 而且今天塔克的发挥是很不错，8分6篮板5个助攻。
0: 对，
2: 他这个正负值在场的时候是最高的。同时，上海有福格，你看今天古德温呢打的相对比较闷，但是福格今天能站出来。
0: 对，胡金秋的三分怎么样？
2: 这球断了。
0: 古德温摘下了防守篮板。
2: 是他面对林炳胜，林炳胜没那么高。
0: 胡金秋守最后一道线，篮下是一个大打小。胡金秋迅速回收。当然，胡金秋今天有一点做的倒是非常的清晰，就是他尽量不犯规。
2: 是，王哲林。今年这个季后赛，特别是总决赛，打得出奇的强硬。
0: 没错，
2: 你看这篮板球，哎，
0: 给的是进攻球权。
2: 这个球看看是吹谁犯规？
0: 王哲林。
2: 对，王哲林。哦，那这边
0: 这就麻烦了，
2: 上海麻烦了。两个这场主要使用的内线，张镇麟、王哲林。二林都是三犯，
0: 王哲林现在才打了一节半，遭遇三次犯规，这个局面呢跟胡金秋在系列赛第一场有些相似。
2: 是，那你现在没办法，只能用严鹏飞，而且严鹏飞可能会顶的时间比较长，这一节刚打了一半，
0: 所以现在的分差是2分。现在其实在场面上呢，浙江证券还是有机会的，因为胡金秋这点是一个绝对的强点。
2: 塔克这个点
0: 又差一点，
2: 转了一圈出来了。哎，朱俊龙今天的活力也不一样。其实朱俊龙呢，今年的季后赛打得一直比较沉闷，
0: 数据不理想啊，
2: 特别是总决赛三场比赛加在一块儿才得了14分，就是整个的表现呢，其实并不如像去年的季后赛啊表现那么好，虽然是防守为主啊，但是呢整个的今年的这个作用呢并没有很好的体现。
0: 现在呢张镇麟不在，就是让李洪全来防了。哦，这球是给了后场。这段时间呢裁判员的这个吹罚呀，
2: 对，给的
0: 有一些迟疑。
2: 是啊，这球看得很清楚，并没有绊到人。
0: 对，
2: 看得很清楚。作为塔克呢，现在不能上头。
0: 本场比赛的三位裁判，主裁是阿纳亚，第一副裁是加藤玉树，这是跟之前的比赛没有变化。中方裁判的第二副裁判是孙金，
2: 李金。
0: 啊，是。

0: 这边又是塔克篮板球，
1: 反击，
0: 啊，再造犯规，啊，
1: 现在上海九世啊，这一节的犯规已经是犯满了。
0: 是，你看塔克这身体啊，这场比赛呢是就打到现在他这个身体运动能力是很好的发挥，但是投篮确实是他的短板。
1: 我觉得现在塔克最大的威胁啊，还不是他这个八分九分，是他造犯规的能力太强了。
0: 对，
1: 就他把就张镇麟、王哲林这种两个人加起来这六犯，
0: 是
1: 他向内线的这种施压冲击是改变了战局。
0: 对，但是冲击是不错，两罚没进。
1: 是啊，就他这个今天效率实际上不好啊。
0: 对，劲儿全用在冲击上了。
1: 对，李洪全的三分，
0: 来
1: 三分球中了。现在上海九世迫切的需要
0: 反超了，
1: 有人站出来
0: 反超了。
1: 今天实际上双方的三分球投的都不是很理想，目前为止浙江浙商证券三分线外是八投一中。
0: 是
1: 在前几场比赛啊，场均三分球都是在两，就是十个以上。
0: 对，一直处于被动的上海现在反超了。
1: 对啊，
0: 又要看

0: 广上下的应对，
1: 看看怎么防布了啊。李敏胜这球李洪全的防守到位，但是塔克在篮下拿到了二次进攻的机会。
0: 对，还是塔克的冲击力。
1: 现在双方是交替领先，看看谁能带着领先进入到中场。
0: 是
1: 塔克现在有时候感觉当内线用了。
0: 对，福哥这边换人，那李洪全要做到低位脚踢球
1: 啊，进攻时间再回14秒。
0: 你看那边就是拼命的不让布朗接球，
1: 对，
0: 就是坚持这个原则，让你其他人去攻。
1: 再找刘铮，还是吃这个点，之前吃到过甜头，
0: 还是打错位，对，打错位，严鹏飞，
1: 严鹏飞中距离命中，
0: 严鹏飞有这一手半截篮。
1: 现在对于上海九是严鹏飞这个中距离的威胁特别重要，
0: 是因为胡金秋呢，他总是要去帮助协防，这边又一个进攻犯规，所以你看上海呢，他作为今年常规赛第一，而且在现在又3-0大比分领先，他确实打得比较从容，是吧？开场的落后，他并没有慌乱，他调整的还是非常的快。
1: 这一节浙江的4个失误，双方失误都来到6次。
0: 对，
1: 在前3场比赛啊，上海队第3场是6次失误。
0: 就是福格的卷切，
1: 塔克又来了，
0: 塔克再来
1: 提前启动
0: 三大步，
1: 严鹏飞的一次封盖，
0: 是
1: 因为这个球的塔克启动太早，三分线外就已经开始起3步了。
0: 对，他已经不是在最高点出手了，他已经开始下落了，他才出手。这个严鹏飞回防也很及时。
1: 今天卢伟指导呢比较早的进行了3个内线的轮换，马典成、王哲林跟严鹏飞，就是避免犯规的压力。
0: 对，布朗呢这个突然利用底线球转进去一个，打得非常的焦灼啊。
1: 布朗现在跟古德温是各拿6分，
0: 是。
1: 再给严鹏飞。
0: 哎，严鹏飞今天上来你还别说，
1: 对，
0: 也成骑兵了。
1: 严鹏飞是瞅准了胡金秋现在防守。
0: 对，因为轮换呢，今天先上了马典成，显然是担心他的防守。
1: 哎，
0: 但上来呢得了这个4分，就很好的过渡这个阶段。
1: 是的。电到刘铮。
0: 啊，这球。胡金秋并没有沉肩。
1: 双方还是交替领先，
0: 是
1: 比分紧咬。古德温1-3打进，冲击朱俊龙，
0: 确实快，确实
1: 朱俊龙也3犯了。
0: 对，这已经是咱们国内最好的外线防守了，但是他这个变向的速率太快，
1: 他这个变向就是向右一个探步拉回来，这一下啊
0: 幅度大，重心低，而且呢他的这个变向变速确实快。
1: 就是你作为防守球员的这个腰和重心是拧不过来了。
0: 对，上海到了总决赛，他调整成后场双核模式以后，球走的流畅，而且呢这两个人的就是攻击性，就是给广厦的防守造成挺大麻烦。
1: 对，
0: 罚球进球有效。
1: 现在朱俊龙的3犯也给比赛，首先是从防守上讲，浙江队压力比较大了。
0: 是，现在
1: 两个防守悍将李敏胜跟朱俊龙都是3犯。
0: 对，两边拼的是都够凶的。3分防守犯规。这个球
1: 刘铮是不是
0: 了刘铮的犯规？
1: 刘铮现在显示的是2犯。
0: 对，这个球。借掩护啊，借掩护直接投的也是出手距离很远。
1: 布朗在过去的3场比赛分别拿到了29分、50分和23分。
0: 哦，这罚球丢2个，这个很少见，
1: 很少见
0: 啊！
1: 进攻篮板拿到10个了。
0: 对，塔克就是要自己攻，而且他就是想打古德温。
1: 好球！

0: 修今天真厉害，吴金秋已经得20分了，
1: 只丢了一个，
0: 只丢了一个球，只得20分了，
1: 上线就出现了失误，
0: 又断下来，
1: 过了，追身子
0: 直接
1: 反击。
0: 今天上半场整个广厦的外线三分手感不好，现在只有胡金秋投中了一个，
1: 福格，
0: 塔克今天
1: 塔克真积极啊，
0: 篮板球是可以，
1: 塔克一马当先
0: 冲起来了，
1: 面对李洪权没有上进，李洪权拿到了篮板，
0: 又是胡金秋，
1: 胡金秋拿回来，面对严鹏飞
0: 再造犯规，
1: 这就是在前场进攻的延续性。当对手的球没有拿准的情况下，胡金秋选择了就地反抢。
0: 是。现在现场已经开始喊“广厦战神”了。
1: 今天的上半场比赛啊，45分里，胡金秋一个人是20分。
0: 是。上个赛季 CBA 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啊，在球队最困难的时刻啊，现在能站出来。21分，
1: 布朗
0: 是全场最高。
1: 布朗系列赛第二场50分，今天胡金秋这半场20分以上的得分，
0: 是
1: 会发生什么？很显然，今天呢，布朗遭遇了防守针对的情况下，胡金秋
0: 对
1: 他的主动发挥是承担起了主要责任。
0: 对，胡金秋呢是咱们国内球迷可能最喜欢的球员，他的踏实和他的稳定，那加上今天表现出来这种坚韧。
1: 是的，古德文这边转头就打了布朗一个，刘征的反抢，
0: 这个反抢但是没犯规，看看布朗是不是要抢一个。
1: 抢进啊！
0: 这个抢出来了，二换一打出来了，领先了三分球。
2: 继续防守，防守出球，出队。感谢最佳队友人们。
1: 浙江要换人吗？要上吴潇。上吴潇就是囤两个大个子，让吴潇搭档胡金秋在篮下去防一防上海的突破，
0: 对，
1: 也加强篮板来打最后一攻。
0: 是，
1: 应该上海打完还会留给浙江2-3秒的时间。
0: 对，同时呢也去帮助犯规多的球员去过渡一下，现在上这个能防的。
1: 古德温要把这个10秒全打完了。要的是李洪权的掩护啊，
0: 上夹击，
1: 提前拆
0: 协防，
1: 刘征空了，
0: 刘征这个点
1: 调高了弧度，命中三分，啊，最后一攻的进攻思路非常的清晰，
0: 后场的出手，
1: 这样的话呢，总决赛第四场上半场结束，浙江浙商证券和上海九市打成了49平。
3: 谢谢，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了？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9: 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9: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
14: 这样吧。这样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

0: 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的第四场，带着49-49的评分进入到下半场。
3: 胡金秋
2: 上来接着投，
3: 进入挡拆。
2: 胡金秋在上半场是打休息了不到两分钟。
3: 对，整个半场球呢，广厦发挥最不理想的就是外线的三分。
2: 啊，福格是快打一个。
3: 是。
2: 下半场双方的阵容安排：浙江这边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塔克；上海这边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王哲林。
3: 这和开场的两边的阵容没有变化。
4: 是。
2: 需要注意的是，王哲林跟张镇麟现在都是身背三次犯规。
3: 是。塔克上半场得了十分，拿了十个篮板，但他的进攻效率是比较低的，打到现在13中3。
2: 对，虽然是拿了十分，
3: 就是他攻得很主动，但他其实呢也浪费了很多机会。
2: 古德温、张镇麟突破打中，
3: 对，漂亮的欧洲步的脚步的移动。
2: 就张镇麟他在攻防两端的重要性特别关键，
3: 是，
2: 所以他一旦受犯规困扰，李洪权压力就大了。
3: 对，继续的
2: 夹击
3: 啊，这边又断球了。
2: 现在开始弱侧收过来夹击王哲林了，反击张哲林再攻，跟进的是王哲林，
3: 布朗把球
2: 切了。布朗这手快，
3: 是。
2: 塔克要三分，
3: 转换三分能不能来？
2: 进了，
3: 终于来了，今天全队的第二个三分。
2: 上半场是10中1，
3: 是。
2: 这一是胡金秋进的，塔克现在已经是拿到了两双的数据。古德温正面压缩防守，
3: 对，古德温这个点呢，今天还是正常协防。林炳胜的速度先找对抗上篮，
2: 啊，
3: 这球打得很有侵略性。
2: 福格冲击也中，
3: 对，
2: 双方都是不跟你去落阵地，
3: 是
2: 转换前阶段直接打了。
3: 特别是上海这边，上海呢现在整个阵容的机动能力是很好，
2: 这球传得非常有太目的性，太明确了。

0: 下半场对于上海来讲，首先要控制好自己的犯规数，双方实际上都有球员遭遇犯规的麻烦，林炳胜和朱俊龙也是三犯，
1: 对，
0: 这都是防守的尖兵啊。布朗撤回来要三分，
1: 错误三分，这球投短了，
0: 冒抢了，福格也不倒，
1: 张镇麟
0: 的进攻篮板。你看，就是我记得您在上一场比赛就提到了篮板球的重要性，今天上半时呢只用半场时间，浙江是抢了11个进攻篮板，
1: 对，
0: 但是下半场你会发现上海九市在篮板球上他们会更加的注意，
1: 对，
0: 今天在他们在上半场只有3个进攻篮板，但是下半场已经是冲击到2个了，
1: 是，而且刚才这转换当中你的防守的篮板球顶人是不太好顶的，现在对于浙江证券的问题呢，还是进攻的成功率比较低啊，你刚才对于布朗来讲已经是很好的控卫机会了啊，但你没进，那你就要挨反击。
0: 放
1: 布朗，
0: 这个还是放了一点，
1: 能不能连中？球进了啊，这个对于广厦呢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0: 塔克他现在就是你敢放我就要投了，
1: 对，
0: 虽然上半场投的不好，但是他还要坚持投，
1: 是，今天布朗的状态不行呢，塔克下半场那个投篮状态起来了啊，也可以。
0: 古德温也还一个，
1: 是，
0: 古德温他对于机会的这种阅读把握能力是真的强，
1: 对，他这个二次加速确实强。
0: 现在张镇麟不敢给塔克太大的空间了，
1: 对，
0: 但是还是选择绕过，
1: 再来一三分，
0: 又一个
1: 啊，塔克打开了，
0: 现在就是塔克这一点上海九市是急需改变或者调整防守策略，因为防挡拆全部都是张镇麟绕过，全都是绕过，
1: 上半场投篮命中率不高，下半场上来3中3，
0: 李洪辰
1: 能不能回应得上，篮板球没有，
0: 福格直接原地要三分，
1: 又是塔克，
0: 塔克的能量感十足啊，李敏胜
1: 好球，
0: 上进，
1: 这球很聪明，空中换手上左手，今天最有活力的在这个骑兵的状态，一个塔克一个李敏胜，
0: 今天快攻得分是19-5，上海九市呢前三场比赛他们快攻是非常杀人的，
1: 对，
0: 但是今天还效果不是很好，
1: 现场的气氛非常嘈杂，
0: 我们超远距离三分，
1: 整个的现场广厦球迷的气氛全起来了，
0: 今天这场比赛对于浙商证券是无路可退，看看能不能逼出他们更强势的反弹，
1: 对，起码从今天这个拼劲儿呢是打出了绝境感，
0: 是，现在上海九市呢是59-62落后3分，主要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要如何限制塔克，
1: 对，你看现在主攻变成塔克了
0: 啊，哦，
1: 这
0: 球失误了，
1: 传的是太快了，林炳胜得注意犯规，这球古德温的状态也是非常的蹊跷啊，这球竟然失误了，
0: 古德温在半场比赛是出现了3次失误，
1: 对，
0: 这是他第4次失误，要知道古德温此前在犯规和失误的控制上是非常好的，
1: 是你这个全场3-2，这个因为分散的问题竟然失误了，现在进攻发起全是塔克，中距离罚球线，
0: 上海九市现在这个10次失误啊，半场8次，现在打了2节半10次，过去3场比赛上海九市单场最多只有6次失误，
1: 对的，内线又要打错位了啊！胡云修回来帮忙，
0: 啊，这球从手里转了，又是一次失误，
1: 对，
0: 11次失误了，
1: 是。布朗招塔克，这球没丢，
0: 王哲林第4犯，
1: 犯规，而且这个篮筐是不是有一个拉篮筐的动作？看看裁判员怎么去判断，
0: 这种干涉得分是不是要算加，直接算进球？
1: 对，我们看一看。今天布朗对于浙商证券就太重要了。
0: 王哲林现在的身背4次犯规。
1: 对，同时王博指导呢，从我们这个视角呢，他一直在跟裁判员交流。他要去表达对于这一次拉篮筐。

0: 好，看一看裁判员怎么看。
1: 那就是还是给两罚。
0: 给两罚，并不是一个
1: 二加一。
0: 二加一，并不是一个就是干扰球。估计认为这个拉篮筐呢是在之前。塔克这一节已经拿了十分了，
1: 对，半场十分，现在20分了
0: 啊。这节这半节球十分，现在进攻靠塔克撑着，
1: 这就是变化。现在布朗是只有9分，
0: 是犯规了，犯规了。
1: 哎呦，这一下古德温摔得也不轻啊。
0: 是，布朗呢是一个强硬的犯规。
1: 现在布朗也三犯。如果说啊，布朗过早的第四次犯规，这可能会给第四节埋下一个隐患。虽然今天塔克打得好，
0: 对，
1: 但是我始终认为呢，塔克打得好还是布朗给他有牵制，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塔克打得好。
0: 但是上海呢，整个今年总决赛的罚球都不好。半场球罚得不错，但是刚才这个球丢了一个。
2: 这球正确，浙江保送。
1: 如果说上半场比赛浙江是靠胡金秋冲在最前面，第三节就是塔克了。
0: 是，现在又换到严鹏飞这个时段。胡金秋，
1: 林炳胜一对一面对古德温，
0: 林炳胜这也要突啊。
1: 古德温防守也不失败，胡金秋强吃篮下，这个球空间太小了，
0: 对，被刘铮给夹住了。
1: 点到塔克，
0: 对，
1: 不行，还得再点另外一侧，因为这个并不算是完全错位，
0: 是
1: 拉走，
0: 示意拉走。
1: 打张镇麟这一点的大打小，
0: 要打错位，
1: 背身，这把上线转啊很难，但是
0: 哎
1: 打进了，
0: 这球掉进去了
1: 啊。张镇麟这一球呢，实际上往上线转的还有一点冒险，
0: 是。
1: 但是张镇麟还是凭借自己的这个身高优势吃了林炳胜一个。这个球是吹到了塔克的身上。
0: 对
1: 啊。啊，古德门打得也非常的清晰。
0: 对，他全队打得都很清晰。今天你会长时间的用林炳胜啊，因为孙铭徽的状态不好。林炳胜呢，他可能机动性好，他的手脚快，但他确实高度不够。这个位置是可以利用。
1: 对，布朗在空中顶着防守将球打中，67-63，还是要点胡金秋，尽量不换人。严鹏飞的大号两分，进攻篮板，又是进攻篮板。
0: 后撤，金鸡独立。后场球，
1: 现在双方的争夺已经是进入到白热化，这段时间双方的体能也都会有一定的下降。
0: 是，
1: 现在马典成上来了。
0: 是，塔克这节手感好，
1: 好球啊！
0: 这节手感好，就主动承担进攻责任。这一节已经拿了12分了。
1: 古德温抛投，
0: 古德温有篮板球。哎，现在你看，主动找塔克。
1: 塔克现在打得兴起啊！
0: 是，
1: 两人
0: 夹击，
1: 夹击，吹刘铮犯规，那刘铮就第三犯了。
0: 是。
1: 啊，塔克今天这比赛的侵略性，造犯规效率很高，他造犯规的效率很高。
0: 对，连续的第二场和第三场比赛呢，塔克一场2分，一场9分，而且命中率比较低啊，但在最关键的时刻，现在能够爆发。
2: 主队球权接

0: 刚才这球应该还吹的不是刘铮啊，
1: 是
0: 刘铮还是两犯。布朗中路打开夹击，
1: 夹击啊，这个夹的很坚决。
0: 放了朱俊龙，
1: 朱俊龙能不能投进？
0: 投进了。我们来看看上海九狮的应对策略，福格中路要马点成这一点的掩护，点吴潇
1: 啊，吴潇这个球缩在后面的
0: 啊，吴潇这个球呢也是在尽力的，
1: 吴潇你看布朗这个，你应该上去一点，你具备这个防守能力，你为什么不上去？
0: 就是上海九狮，我们还是要强调，虽然落后啊，但他们打得太清楚了。
1: 对，你吴潇上来，你就是干防守这个活的，你这个球应该上去。
0: 现在看看怎么防布朗，还是边路夹击，球再回到布朗手里，有点重叠了，
1: 是
0: 时间不多了。马典成防布朗，张镇麟收下篮板，
1: 是
0: 古德温压一压节奏，球出球给福格，还是要点，看看要是不是要马典成这边点吴潇，继续点吴潇，
1: 这回上来了啊，这回上来了，但犯规啊，这个给了一个进攻犯规。
0: 马典成还是在移动的时候做了这次掩护，
1: 是芦苇指导大胆换人，因为现在内线用人告急，但是马典成也会犯年轻的一些错误，
0: 对，那他必须保护王哲林，王哲林四犯还要保着第四节打呢。
1: 对，这边继续加
0: 布朗
1: 杀进来了，现在是纯小阵容，你的五号位是马典成啊，你既没有上严鹏飞，也没有上王哲林，那浙江中央证券也很明确，我往里杀。
0: 再给篮下，这个球中间隔了太多的防守人，
1: 对，
0: 符合了犯规，
1: 犯规了，
0: 可以算作是一次战术犯规。
2: 如此努力，兄弟们，值得你们的掌声和鼓声。
0: 现在的浙江证券呢，会进入到塔克攻。塔克攻完布朗攻，
1: 是，
0: 这是双小的作用体现出来了。
1: 对，而你看马典成的内线护框呢，2.03米的高度，啊，这个高度布朗只要杀进来，他上篮是没有办法去干扰。
0: 啊，布朗这边就在后场，我不拿球。
1: 哎。
0: 不拿球不开表，
1: 但是刚才这表是不是开晚了？
0: 对，因为进攻24秒可以不开，但是总时间
1: 他要消耗时间啊，
0: 对，
1: 他想消耗时间啊。
0: 但是总表要走，大表要走啊。现在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呢？就是虽然遭遇了相当大的这个犯规的挑战，犯规困扰，但是好在他的外援福格两犯，古德温一犯，这还好，但是马典成也三犯了，
1: 是啊，领先到10分了，现在对于上海队挑战是比较大的。
0: 过去的2分40秒打了一个11-3，
1: 是
0: 分差来到了10分。古德温面对布朗，先出球找福格，还是点林炳胜，这一点身体有优势，再转移张镇麟的三分，
1: 张镇
0: 麟球是栓扣而出，
1: 转了一圈啊，这一次投篮没有上一次打篮下的运气那么好，
0: 双方应该还在第三节至少各有一攻，
1: 是
0: 布朗
1: 又杀进来了，
0: 林炳胜放了这么大
1: 篮板球的
0: 李洪权犯规了，
1: 李洪权的犯规，今天朱俊龙的活力也不一样了，朱俊龙比赛呢一直以防守积极活力著称，前面三场也打得比较抑制，
0: 就是球员在场上你的这种你的信心，你的勇气，你对胜利的渴望，就人总是在这种极限的压力之下，优秀运动员就能够迸发出更强的能量。
1: 对，因为打到这个阶段呢，全是名牌，没有任何的技战术的，可能有微调，但你大幅度的调整，都是名牌。

0: 拍的状态，更多的是思想，是心理，
1: 是
0: 你对于比赛准备和你这种比较强烈追求的这个状态。
2: 啊，这很可惜啊，是罚球没罚进。今天双方罚球是23-13，
0: 对，
2: 差了10个。
0: 第三节把这个时间最后一攻压完，
2: 马建成的掩护还是点无效，古德曼加速突进犯规。这个球算是算启动了。
0: 吴潇想先犯规，因为还有一个犯规次数可以用，但是呢下手还是晚了。
2: 古德温啊还是有提前预判，知道你想战术犯规。
0: 对，你看到这个时候
2: 直接启动。
0: 吴潇上的是很大，
2: 对，
0: 上的很大呢，但他并没有形成夹击，古德温的启动速度太快。你看吴潇就是比较沮丧的这个状态，其实他心里很清楚，我还有一个犯规可以用，但这个并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2: 对，
0: 反而是古德温利用的非常好。
2: 就当双方都非常清晰，要做什么的时候，考验的就是执行力了。古德温第二罚也中，68-76。
0: 是，这反倒是广厦这边还有一攻，
2: 这边还要加。
0: 中场起码射箭。
2: 过去两节比赛的最后一攻都交给了布朗。三节比赛结束了，比分来到了76-68。第四节，我们看到双方的人员构成：上海先上古德温，其他四个点刘征、李洪权、张振林、王哲林。上来先是试三分，
0: 对，刘征那时候没有。第三节呢，浙江浙商证券继续保持着自己的绝境感，进一步的缩短轮换。这一节，孙铭辉、卡尔顿、赵家人都没有轮换，只轮换了吴潇去替了一会儿胡金秋。
2: 对，
0: 就是我尽可能的把今天状态最好的我都留在场上，我不轮换，就是这种绝境，这个置于死地而后生这种状态。
2: 是的，在浙江这边呢，第四节先上了一个国内的双塔，完全要解放胡金秋内线的防守压力，
0: 对，
2: 让他把精力放在进攻上。跟他搭档的是吴潇，其他三个点布朗、朱俊龙还有林敏胜。
0: 是，
2: 现在这个阵容呢，就是要内靠胡金秋，外靠布朗。
0: 是，张镇麟这对吴潇呢有速度优势，转身
2: 打中，
0: 漂亮啊！这个球呢，真是能够吃到这个错位解决问题。
2: 所以张镇麟，包括李洪权，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在第四节的重要性应该会进一步凸显。
0: 对，你像张镇麟，他有一个四号位的身高，同时有外线的灵活性和控球能力。
2: 对。朱云龙又放空了，
0: 能不能
2: 就看这一点，很可惜。
0: 这球没有能够投进，确实是一个空位。
2: 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呢，卢伟指导应该还是他要有的放矢，或者说他要有所获得，有所放弃。
0: 是，
2: 获得就是要加布朗。
0: 对，因为
2: 放朱云龙。
0: 第四节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当外援节呢都会重点的去夹击你的外援。
2: 对，这边是进攻篮板，古德温收下。
0: 对，
2: 外线这球有走步嫌疑啊！吹了
0: ，这球吹了。
2: 这脚下确实有点碎
0: 啊，
2: 而且走步
0: 还是吹了，
2: 走步不能挑战啊。今天呢，上海九狮是系列赛失误最多的一场比赛，此前三场比赛最多只有6次。布朗直接选择三分，命中。
0: 李天荣这一次不坚决，你看，马上刘征就站起来，是吧？你的防守的策略没有坚持，没有去执行，这种都是关键球啊。
2: 拿到了进攻篮板，李敏胜从身后把球切掉了，还是进攻球权。现在分差是11分，本场比赛呢，上海九狮最多的时候也就落后11分。
0: 是，
2: 这是在第一节的时候。所以现在，上海九狮如何来去攻防两端限制对手？
0: 对，那球，这个到底是换防啊，还是夹击？这不明确。
2: 哦，镜头没跟上，李敏胜直接把球给切掉。
0: 是，李敏胜今儿断了多少个了？
2: 布朗这边也有准备。古德温

0: 直面布朗，两个人照顾，三个人照顾布朗，进来了，再分到篮下，胡天秋打中。再回来剩十秒，
1: 再来一次，现在两，
0: 又剩五秒了，最后就是要强攻了，
1: 自己来超远三分。

0: 七场四胜制，目前上海九是手握赛点，
1: 犯规。这是上海的
0: 第三犯，
1: 上海的这一节的第一个犯规。两队打了将近半节，犯规控制的都不错。很高位置的挡拆留足了加速空间，
0: 点王哲林，
1: 是
0: 王哲林这次防守动作交代的比较清楚，
1: 还是前场球啊，最后祖德温的出界。王哲林在防这些球的时候也是顶着巨大压力啊，这球现在四个犯规啊，但是没办法，到这位置该上也得上。
0: 哦，直接把球抢断了，这个是发底线球的失误。
1: 是，
0: 现在你的每一次失误都会付出代价。
1: 对，上海这一节加强防守，这个往上的失误也上来了。
0: 伍德温，
1: 伍德温，哎，这球投短了，
0: 投短之后自己反应过来，赶紧去冲抢。现在双方一定要控制失误数。
1: 是，李炳胜夹击来了，
0: 限制出球，啊，在防布朗回接球，不让布朗接。球递手
1: 换防，这个
0: 八秒，
1: 对张胜林换得非常好。
0: 这球防到极限了，
1: 哎、
0: 极限了，
1: 这个、球已经分出来了。但是吴潇呢，他的更多的还是防守篮板，他的进攻的能力并不好。
0: 所以你会发现，上海队让最后每次啊压到最后几秒钟，最好是让非胡金秋和布朗的人处理球，这就达到了一个防守目的。
1: 对，啊这边又去攻击吴潇这位置，再加速。
0: 点起防守，哨响，获得两次罚球的机会。
1: 是，
0: 现在吴潇的压力会大一点，所以浙江这边呢，首先进攻是无论是胡金秋还是布朗，这得有人要有承担了。
1: 对，同时呢，你是不是考虑让赵佳人去上来对对这个位置，起码在脚底下的移动可能不会那么吃亏。因为现在很明确，只要进攻打不开的时候，张振林这边呢是一个错位的速度优势，
0: 速度优势啊，脚下的移动能力、动作的这种丰富性，节奏上都是优于吴潇。
1: 对啊，
0: 因为吴潇他本身他就不是一个位置嘛。
1: 张振林十五分球，追到
0: 顶着三犯啊，这三犯半场就三犯了。
1: 对，后面下半场控制得很好。
0: 现在让林敏胜处理球，也不让布朗接。
1: 是，
0: 刘铮还是紧紧贴在布朗身上，
1: 啊、很危险啊！你其他人现在有点不敢处理球。
0: 又是八秒，又剩八秒了。
1: 林敏胜，
0: 林敏胜这个球关键。
1: 你后线得有人敢处理球，现在布朗接不到球。
0: 对，正面掩护，造犯规。啊，这球是没给。三次罚球，给了一个前场边线球，
1: 是
0: 布朗第四犯，布朗这也很危险。
1: 是，
0: 那普德文应该会瞄着布朗这点打了，吹了胡金秋的犯规。胡金秋因为他在第四节才领到了第一犯，所以这也只有两犯在身。
1: 这打了一个打西班牙啊，打西班牙呢，胡金秋被挡住了。
0: 现在是考验王哲林罚球了。

0: 挡拆之后，张镇麟差了半步，你只要差半步，布朗刷这个机会的能力还是很强。
1: 哦，这还有犯规。
0: 对，3+1。看这球，啊，上来挡拆，张镇麟稍微的犹豫了半步，广厦的老板罗明也起立为球队去鼓掌。
1: 布朗罚进之后，分差再次拉开，开到了12分。
0: 是。
1: 现在张镇麟是示范在身。
0: 古德温能不能还上？
1: 古德温
0: 回应球，
1: 这是信念感。
0: 回应球，
1: 咬住了。
0: 对，回应球，这是最后的两边的明星球员。现在就看明星球员神仙打架了，最后3分钟，
1: 刘铮继续全场追防布朗，布朗出球，现在看这个球什么时候回来以及谁来处理最后一攻。
0: 对，
1: 刘铮防接球。
0: 对，现在呢
1: 7秒
0: 领先的还比较多，倒不着急。朱俊龙前场
1: 篮板
0: 是林炳胜，
1: 林炳胜今天关键时刻一个3分，一个2分。
0: 对，今天林炳胜豁得出去，是吧？你们都不敢处理球，这个时候就比谁胆儿大，谁敢处理球？
1: 李洪权寻找身体对抗，再打进。
0: 是，
1: 85-94，还是9分的分差。
0: 对，李洪权这个球找对抗冲击也是不错的。对于上海呢，2分钟。9分球还有机会，那你现在关键是得你防得下来。
1: 哦，这个球没有哨响，还在继续，给到胡金秋的中距离。
0: 中距离。点一下。点一下。
1: 关键时刻两次进攻篮板球。
0: 是，这又能够再消耗14秒，这对上海就很不利。布朗上篮打进。
1: 96-85，还有1分40秒，11分，上海队现在是非常的困难。
0: 古德温
1: 哨响，哇，古德温今天啊，最后时刻是扛着球队往前走。
0: 是，这个球还在去，要保持这个比赛悬念。林炳胜今天是骑兵，11分球，而且特别是在第4节关键时刻敢出手。
1: 现在还有94秒的时间，上海队的想要在客场拿到赛季的总冠军，目前是显得异常的困难。
0: 对，林炳胜赢得了主教练王博亲自递水的荣誉。
1: 当然今天呢，浙商证券的调整在下半场没有给到孙明辉出场的机会。古德温现在是信念，靠着信念在支撑着，8分分差。
0: 对，过田场这边，这对你现在呢，这个你还不敢犯规。外线3分，
1: 3分又中了。这个球几乎是
0: 杀死比赛了。
1: 这球
0: 几乎是
1: 牢牢的掌握了主动，
0: 几乎是要杀死比赛了。还有1分07秒。
1: 这场比赛相较于前3场，再次体现出了团队项目的价值。
0: 是。
1: 团队项目的特点就是要多点开花。
0: 布朗
1: 全员发挥。
0: 布朗在最后一节超级外援作用，第4节单节12分，就这么防，单节还是能够12分，7中4，外线3分，5中3。
1: 今天这场比赛，浙江能在主场啊，命悬一线、背水一战的情况之下，能扭转局面。真的是跟前3场打出了不同点在于布朗不再是一味的个人单打，塔克从之前的低迷拿到了22分。
0: 对，
1: 而更为重要的是胡金秋的28分，林炳胜在关键时刻的3分球突破和防守都帮助到了球队。
0: 对，

0: 这次两罚不中，
1: 两罚没有啊，
0: 这是错过了迫近比分的最好方式。
1: 是
0: 刘铮还是去贴布朗，布朗这次13秒的时候接到球，可能时间会更宽裕一些。
1: 来了，这边
0: 布朗的三分球打进，再回。

0: 他们对于上海九市的重点人的冲击造犯规，张镇麟、王哲林过早的三次犯规是影响了比赛的走势。
1: 是，
2: 而且这场调整的最好的还是防守啊，防守的强度和积极性。防守呢，现在上海打到现在只得了88分啊，你还是提升防守，那么提升强度啊，而且最可贵的呢，你面对系列赛0-3的这样的绝境啊，没有放弃信念啊，没有放弃追击的可能性啊，这种调整能力其实是非常可贵的。那对于上海来讲呢，现在仍旧握有大比分的优势，而且呢中间会有2天的调整时间，洛夫顿的状态会不会回归他今天已经进入到大名单当中了，而且呢现在对于上海的容错空间仍旧比浙江浙商证券大他们还有调整的空间和余地，这2天时间对于芦苇指导非常重要。
0: 对于上海队来讲，这场比赛虽然没有在客场结束系列赛，但是在剩余的3场比赛里，他们只要做到3场1胜，就仍然可以拿得冠军。
2: 对。
0: 而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他们今天在主场是捍卫了荣誉。
2: 是。
0: 而使命需要召唤。
2: 李洪权还在坚持没有放弃这个球，对，你没到最后时刻，你不能放弃。
0: 现场的观众已经开始起立为主队浙江浙商证券来提前欢呼了。现在在第4场，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是拒绝总决赛横扫，他们以101-93战胜了上海九市，总决赛的系列赛总比分来到了3-1。接下来一场比赛要再次打回到上海体育馆，上海九市究竟是4-1结束比赛，还是比赛会重新再打回到杭州，我们也非常期待。系列赛还没有结束，让我们共同关注。

0: 长传，
1: 漂亮，
0: 拨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卡斯达涅，
1: 看这球，
0: 超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布林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3: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拉卡罗马林内顺风主昂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3: 角度太刁了，
4: 太刁了，
3: 顶到禁区里边，梅里诺不打门。

0: 阿亚塞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这边的红白赛就是申请决赛方法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大门球进了，
3: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3: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的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等未来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球等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4: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科维莱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球进了。

在这一次的冬奥会高山滑雪项目当中，一共会产生10枚金牌。在今天呢，是男子滑降。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于法国的选手尼尔斯·阿尔方，29岁，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个人在世锦赛当中的最好的成绩是2025年奥地利索尔巴克，在男子团体项目当中呢拿到了第14的位置上。那么在这条赛道上呢，通过第一个计时点，他要比目前排名最高的选手赫梅兹伯格呢要少用了0.04秒，但是在第二个计时点前有一个近乎直角的转弯，非常考验运动员们的速度和技术的结合。第二个直角弯过得相当出色，在快速的行进当中，虽然运动员们在此前有过3次的官方训练来尝试过这条赛道，但是呢，这条赛道虽然说也是曾经举办过世锦赛的。

0: 赛，但是与之前世锦赛的比赛相比呢，会有一些调整和修改。而在过这个连续弯之后啊，他的用时比排名第一的选手要多了0.08秒，他的速度呢也下降到了100公里左右。滑降项目其实是所有的高山滑雪项目当中速度最快的，有人把高山滑雪比作是冬奥会王冠上的明珠，而滑降项目则就像是奥运会当中的百米赛跑一样。在这几次连续的转弯之后呢，他要比第一位的选手多用了0.36秒，而在接下来转弯并不多，这是选手们最后冲刺的一个机会。阿尔邦呢，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积分排名呢是排在第52位。在过这个跳点的时候，稍稍的身体有一些失控，在最后的这个阶段确实是想尽量的把自己的速度提上来，但是滑降这个项目确实非常的考验运动员们把身体的让自己的速度和技术呢形成一个完美的结合，在追求最高速度的同时，也要保证自己身体姿态的平衡，并且正确的呢去穿过旗门。在这一次的跳点过程当中，在空中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尽量的通过自己的身体扭转来保持平衡，但是最终啊，还是由于巨大的向外的离心力使他远离了赛道。目前呢，暂时排在第一位的选手赫梅茨伯格看到这一幕之后，也感觉到有一些心惊肉跳。在高山滑雪的项目当中呢，我们可以把它分作两个大类，滑降和超级大回转算是竞速类的项目，因为呢它的赛道相对长，旗门之间的距离比较大，选手们可以尽量的通过自己的技术来完成最大速度。而大回转和超级大回转呢，由于他们的旗门之间的距离相对的较短，所以选手们需要更多的呢去完成回转技术的使用。在刚刚过第一个计时点的这个阶段，几乎是每一个选手的速度最快的时候。哇，这一下曼内也是出现了稍稍的有一点失控的状态，但是很快的调整回来。但是由于刚才的那一次失控，使得他在第二个计时点的时候要比第一名的选手呢多出了0.38秒。26岁的瑞士选手曼内也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不过呢他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曾经拿到过滑降项目的第3名。在第三个计时点呢，还是进一步的拉大了和第一名的选手之间的时间差距，而在第四个计时点稍稍的追回来了一些。其实曼内在之前的3次官方训练当中的成绩还是不错的，分别是第4和第6，而在第3次的官方训练当中呢并没有完赛。看一看最终他过线的时间，在最后的这个冲刺段的速度保持的还是不错的，尽量的压低自己的重心，让自己的身体紧贴地面。哇，现在他的时间比排名第一的赫梅茨伯格要少了0.22秒，最后的这个冲刺相当的成功，现场的观众也对他发出了欢呼。尽管在中段的时候他的速度有所放缓，但是在最后冲刺的阶段，在最大限度提升自己速度的同时，他保证了自己的身体稳定性。他在过弯的时候雪板几乎都离地了。
1: Zielsprung ist wie im Training, also schon bei 25-30 Meter, kein Problem.
0: 刚刚滑完的选手曼内的成绩呢是1分52秒36，现在呢是超过了赫梅茨伯格，暂时排在第一。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则是这个项目当中高山滑雪现在的领军人物，来自奥地利的选手马尔科·奥特马特。抱歉，是来自于瑞士的选手啊，奥特马特。28岁的奥特马特呢是在北京冬奥会上拿到过大回转的冠军。在滑降的赛事当中呢是拿到了第7名的成绩，而且呢他是连续4个赛季世界杯的积分排名的都在第一，连续4个赛季拿到了水晶球奖，而近2个赛季他的滑降排名都是排在第一位的，步伐还是相当的出色。而在做这个直角弯之后依旧保持着自己非常顺滑的状态，他的滑行轨迹呢基本上都是在滑道的中间或者是靠近自己的转弯侧，这样的话可以尽量的节

省时间。划船项目它的计时是到0.0几秒的，所以说每个1%都异常的重要。奥德马特目前呢，在国际雪联的排名当中，在这个赛季，就是2025到2026赛季，依旧排在第一位，有望连续冲击自己的第五个水晶球奖。刚才的这次跳跃点，整个的身体姿态保持得很出色。其实，在过跳跃点的时候呢，并不是说跳得越远越好。对于很多的选手来说啊，他们是尽量的要把自己的这个跳跃距离给压低，因为在选手的这种个体的体验上来看呢，在雪面上滑行要比在空中腾跃的速度要更快。奥德马特最后的冲刺，现场的观众也用欢呼声在等待着他，1分52秒31。现在奥德马特的成绩呢，升至了第一位。在每一次滑降之后啊，在计算时间当中，在排名第一的选手呢，都会坐在场边的这个位置上。现在呢，就是瑞士的选手曼内。而瑞士呢，也是在高山滑雪项目非常强的这样的一支队伍。那每一个排名第一的选手呢，都会坐在这个位置上。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等待着在之后出场的运动员对自己的位置发起挑战。其实，在这个位置上坐着也是相当的紧张。接下来的选手依然是来自于瑞士弗兰乔冯阿尔门，24岁，这也是瑞士高山滑雪的一个新星。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但是在去年的世锦赛当中呢，他是拿到了滑降的冠军。在过第一个计时点的时候，甚至比奥德马特还要更快一些。但呢，其实这条赛道确实有助于运动员们把自己的速度做出进一步的提升。这场比赛呢，是在圣帕尔维奥滑雪中心来进行的。其实从很多的专业人士来看，这条赛道应该说是世界上最难的、最具挑战性的赛道之一。在这条赛道当中，最大的坡度呢是达到了63%，按照一定的计算公式来换算的话，大概是在32度到33度之间，这是平时休闲滑雪的平均坡度的2倍。再到第三个计时点的时候，是要落后于奥德马特啊，第三个时段啊，但是总的时间还是要比奥德马特过第三个计时点的时候少0.28秒。这一次的跳点压得非常的出色，看看落地的情况，很平稳，很顺滑，并且顺势呢滑向了转弯的一侧，

在四个计时点、五个计时点上，他都要比上一个出场的名将奥德马特的时间要更快，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最后一个计时点，他甚至是赢了0.73秒。看看他最后，哦，比奥德马特要少用了0.7秒。奥德马特也对这个年轻的队友送上了掌声。当然，其实两个人之间的年龄差并不大，只有4岁。关桥冯阿尔门非常出色地完成了本场比赛。在上个赛季，他在国际雪联的积分排名呢是拿到了个人最高的第4位，其中滑降时排在第2位。在赛前，很多人看来呢，冯阿尔门其实是可以对奥德马特的位置形成强有力的冲击和挑战的。1分51秒61，目前排在前3位的都是来自于瑞士队的选手冯阿尔门、奥德马特和曼宁。而接下来则是来自于奥地利的选手克里什迈尔。克里什迈尔呢，现在是34岁，参加过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和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在北京冬奥会的滑降比赛当中拿到第8，而在平昌冬奥会的滑降比赛当中呢是拿到了第7。

当然他个人在世锦赛当中取得过的最好的成绩是在2021年拿到过滑降的冠军，而当时的比赛就是在科尔蒂纳单配走来进行。格里什迈尔在过第二个计时点的时候，已经和冯阿尔门之间的时间差拉开到了0.19秒。对于很多的选手来说呢，这条赛道他们在应对每一个弯的时候，并不是说来到这个弯之前再来通过自己的动作来去实施过弯的技术，而是在整个比赛开始之前反复的在自己的头脑当中去回忆这条赛道，并且呢把几个弯串联起来，用一套完整的技术动作呢去形成通过。这就是我们平常像是下棋当中所说的走一步看三步，甚至是走一步看五步。在第三个计时点前，他的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是在第四个计时点之后呢，再一次拉大差距到了0.59秒。冲线1:52.38，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而目前排在第一位的冯阿尔门是1:51.61，这样的话，克里什迈尔呢还是没有办法撼动阿尔门他第一的位置。从目前的成绩来看，克里什迈尔是排在第四，排在前三位的依旧是冯阿尔门、奥特马特和曼尼。现在出场的是32岁的法国选手尼尔斯·阿莱格雷。尼尔斯·阿莱格雷呢，之前参加过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在超级大回转的项目当中呢，拿到了第26位。同样呢，在2021年的科尔蒂纳单配组世锦赛当中，他是拿到了滑降的第7名，在去年的佐尔巴肯世锦赛呢，是拿到了第10名。

这一段的转弯还是不错的，在这个距离当中，他的速度呢要比冯阿尔曼快0.25秒，但是总体的时间还是要慢于冯阿尔曼。

从整体的滑行策略来看呢，感觉阿莱格雷他还是要以稳为主，但是如果说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差距超过一秒的话，那其实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时间差了。1分52秒80，也是滑进了1分53秒。萨莱格雷的1分52秒80可以使他自己呢排在第六的位置上。斯泰维奥滑雪中心的这条赛道呢，它的起点高度是2268米，终点高度呢是1245米。这样的话，有

这1023米的垂直落差。好，现在出场的是意大利的本土选手，也是被很多的意大利高山滑雪爱好者所看中的年轻的新秀，24岁的乔瓦尼·弗朗佐尼。尽管他并没有在世界大赛上取得非常非常优秀的成绩，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冬奥会，但是很多的意大利的雪迷啊都对他寄予厚望。在第一个出发点呢，是要比冯二门多了0.03秒，及时的测速在145公里左右。那么这是一个相对的直道，而在过这个直角弯的时候，看看到第二个计时点速度会怎么样？因为在过这个直角弯和之后的一次连续转弯的时候呢，其实所有的选手他们的时间都会有所增加，速度会有所放缓，从140下降到100几。乔瓦尼·弗朗佐尼呢，他在提前的三次官方训练当中，第一次是拿到了第二，第二次呢是拿到了第三。当然官方训练呢虽然说有计时有排名，但是并不能够完全体现选手们的真正的实力。有的选手呢可能在两次适应了赛道之后呢，在第三次就不参加这个赛道的适应了，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一段的连续转弯看起来是非常的丝滑，起跳速度是102公里每小时。目前来看呢，他是有望向前三位发起冲击的，看一看他最后的这个冲刺阶段会有怎样的表现。在最后一个计时点上呢，是比冯二门要多用了，总体加起来应该在0.1秒左右。最后的冲刺1分51秒81，比冯二门多用了0.2秒。冯二门也是长出了一口气啊。这样的话，弗朗佐尼他目前在所有选手已经出场的所有选手当中，他的成绩是可以排在第二的位置上的，超越了瑞士的名将奥德马特，排在第二的位置上。他要比奥德马特呢是少用了0.5秒。其实对于奥德马特来说，他非常希望能够在本届冬奥会当中完成自己的滑降的夺金目标。虽然说在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曾经说过自己已经没有太多的梦想需要去一定要去实现了，但是他也承认这个高山滑雪滑降的这枚金牌是自己非常期待的。那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是意大利的选手多米尼克·帕里斯。多米尼克·帕里斯呢，已经是第5次参加冬奥会了，从温哥华冬奥会开始，一直到北京冬奥会。而在北京冬奥会的赛场上呢，他是拿到了滑降的第6名。而在冬奥会的滑降比赛当中，他的个人最好成绩呢，是在2018年，当时是拿到了滑降的第4，距离站上领奖台只有一步之遥。帕里斯现在已经是36岁了，而他要冲击的是目前排在第一和第二的两个年轻的选手，24岁的冯二门和24岁的乔瓦尼·弗朗佐尼。即使与奥德马特相比，帕里斯也比奥德马特呢大了8岁。尽管在滑降项目当中，每个选手呢，他在场上的滑行时间基本上是在2分钟以里，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基本都在1分50秒出头这样的一个时间。但是由于高速的行驶，再加上连续的转弯，需要强大的控制能力，对于选手们的体能消耗其实是非常大的，这对于老将来说也是一种考验。从帕里斯的整体滑行上来看呢，他确实还是保持的比较的稳健，很少见那种非常大幅度的搓雪。在过弯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牺牲一点速度，但是呢要在自己的滑行距离上争取到最优，这是一个老将啊所采用的不同的策略。毕竟身体条件不同，采用的比赛方式呢也会不一样。哦，这个成绩是真的不错的，1分52秒11，36岁的多米尼克帕里斯。
目前呢，他的这个成绩是可以排在第三的。由于滑降比赛和超级大回转这样的竞速类的项目呢，它并没有说像第一轮、第二轮再加上决赛轮，而是这一轮滑完之后就是要确定最终的成绩。所以啊，现在目前排在前三名之外的选手就没有再去争夺奖牌的机会了。当然如果说在排名前三的选手当中，那在之后呢，经过了这个裁判组发现其中出现问题，如果说形成了处罚或者是取消了比赛的成绩的话，那还是有可能。如果说在正常的情况下，那其实这一轮滑行之后基本上就可以决定大家的名次了。现在呢，是来自于美国的选手莱恩·考克兰西格尔，33岁，也是参加过平昌冬奥会和北京冬奥会的选手。在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呢，他的滑降是拿到了第14名的成绩。在过这个弯的时候，重心抬得稍稍的有一点高，尽量的为了保持自己的身体平衡，但是牺牲掉了速度。所以说看到这个右屏幕右侧的红色的数字数值在增加，就说明呢他和第一位的选手之间的用时差距也在不断的增加。屏幕上呢会实时的显示各个选手他们在各自赛段当中的这个滑行的表现如何。如果颜色是红色的，那么就表示呢在这一个赛段当中他与排名第一的选手相比用时更长。如果是绿色的话，就说明呢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他比排名第一的选手在这个赛段当中用时更短。跳点的落地还是比较稳的，并且呢是贴近了最近一侧的转弯的一侧。但总体用时现在已经比冯阿尔门多出了1.43秒。最终冲刺过后1分53秒63。西格的成绩呢是排在所有运动员当中的第11的位置上。两名意大利的本土选手呢也在相拥庆祝。现在排在前三位的一共是瑞士的小将冯阿尔门、意大利的新星弗兰佐尼以及意大利的老将帕里斯，三个人呢是排在前三位，而瑞士名将奥德马特是排在第4的位置上。在之后的每一天，我们都会面对登上领奖台的喜悦跟壮志未酬的遗憾。但是就像是现代奥林匹克之父杜拜旦曾经说过，奥运会最重要的不是胜利，而是参与。正如在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不是成功，而是奋斗。好的，那么本场比赛的转播呢就到这里了，各位观众朋友再见。

0: 2026年4月21日，全国男子举重锦标赛在四川宜宾举行。许久不见的两届奥运冠军石智勇出现在了训练场。
1: 这里啊，
0: 只是这一次，他不再是冲击金牌的选手，而是带领队员征战的教练。
1: 有点尴尬了。
2: 真的还是他们师兄，因为，何玉基当时少导带他的时候，也少导带我，一起在一个管训住一个房间的，还有那个陈简，我们打全运会的时候，我们也在一个管训练，他就在我边上训练的，所以他们有时候他们还不是很适应叫我叫石教练，陈简叫我石头哥，何玉基叫我勇哥，心里面。可能他们没把我当成教练，但是在训练场上

0: 这种教育员的无形的威慑力还是在，他们老是举完一把看我一下，眼神看我一下，举完一把看我一下，我说挺好这把。
1: 你一般想控制杠铃是用手臂控制的还是用你的腰腿控制的？
2: 手臂
1: 啊、那肯定是不对的。我自己举啊，我是靠着控制靠腰腿去控制杠铃的，手就是一个固定作用，预备姿势做好，想好一前就很顺的，手臂基本上不用什么力的，手臂的力量再大你也大不过你腰腿啊，主要还靠腰腿，你要感觉到你的腰腿在用力，那就对了。把动作细节想好啊，啊，这个好点，这个比前面那个好多了。
3: 2024年巴黎奥运会，石智勇志在冲击奥运三连冠，备战期间带伤艰难拼得73公斤级参赛资格，可在奥运赛场停举比赛中腰伤再次反复，最终未能如愿。2025年大湾区全运会，石智勇实现全运会三连冠，结束了自己22年的举重职业生涯。全运会夺冠一个月后，32岁的石智勇决定返回国家举重队担任教练员。
0: 为什么我回来啊？其实心里还是对举重还是有点执念，因为是举重成就了现在的石智勇，是举重赋予了我一切，让我能够在这个国际舞台上、奥运会上为国争光、升国旗、奏我歌，让我有这种成就感，能为国家做出我的贡献。巴黎的失利，有时候可还是有点不服气。虽然我败了，但是我很想，我要再试来一次，再尝试一次，来国家队重新来过。我不当运动员，我当教练，看能不能再培养出一个奥运冠军，来弥补我最后一届的一个失利。
3: 这次全国锦标赛是石智勇执教生涯的首秀，即便征战多年，经验丰富，初次带队参赛，他难免心生压力。
0: 我也有点尴尬。
2: 不是看到我这尴尬，
0: 我也有点尴尬，面对镜头还是有点尴尬的。运动员和教练员两个角色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我是运动员的话，我的命运其实掌握在我自己手里，我知道我今天能举到什么样。但是现在我当教练员以后，运动员能够举出什么成绩，我心里面也不是特别有底，因为是他们上台举，不是我上台举，他们摸杠铃，不是我摸杠铃，所以这个可能有点差异，所以这可能也是我紧张的地方。
4: 踩一下，
0: 这边可以踩。辛苦你啊，多踩一会儿啊。
3: 从去年12月，石智勇开始担任中国举重队教练员，分管65和75公斤级的四名队员。本次比赛，他要独自完成两场比赛的临场指挥工作。
0: 不蒸了就旁坐下来了。其实我
4: 之前可以每天都吃点，但是我来这里前面喝水，本来想吃的，你晚上我能下给你酒运。
0: 你蒸个桑拿吗？就可以多吃点了。
5: 如果军服脱掉嘛，就60。65或64.95，
6: 对不对？今天练完，其实明天就开始降重了。
0: 今天晚上开始降重了，明天比赛了。坐个商务车吧。
4: OK。
0: 坐个商务车，挤挤嘛，好吧。运动员的时候，我就知道，其实更多的时候，运动员比赛的时候，其实教练员已经没有很大的作用了。我们教练员最大的作用在训练上，怎么给他训练给他抓好，训练成绩拔出来，然后成功率拔起来。比赛其实更多的时候真的是靠运动员去比赛，我们所能掌控的就是看他状态好与坏，给他填靶数，那个可能就是我们带队员比赛最大的用处，其实就是给他们做后勤服务。
7: 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男子6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
3: 比赛后场热身区内，石智勇一边紧盯队员的训练状态，一边确定队员试举重量。在热身区，石智勇显得很忙碌。
8: 8号拳138，
9: 走了，
10: 先过去，
9: 上个洞顶。
3: 今年24岁的何跃姬来自海南， 2021年首次入选国家队。备战巴黎奥运会，曾和石智勇是同一小组的队友。再次入选国家队，两个人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
10: 其实第一次跟石导配合的话，我这种心态的话还是比较放心的，因为我完全的去信任他，所以在一起比赛的时候就我自己感觉还是比较放松的。
0: 到这个时候确实还是会就有所紧张的，因为确实付出了很多真心在里面，也希望他们好，那自然而然就会会投入更多，那就会紧张。如果不紧张，那说明我没用心。
7: 好，何跃基上场，开把重量141。141，但是感觉何跃基举这个重量自信心非常的强。好，我们看到石智勇是带领何跃基来征战。
11: 运动员在台子上举压力很大，他在台下当教练的压力也很大。
7: 对，
11: 所以你看这是看他来比赛嘴角都上火了。
0: 两把，三把，三把。
12: 8号143。
0: 我看他们今天训练的状态怎么样，就是有点隔得有点远，我不太兼顾得到。数把数跟要把数之前，我还是这个脑子还是比较清晰清楚的，就是基本上没有乱。
12: 他对我也要是
13: 他之前举了3磅，那就是
7: 他。像石智勇这样非常非常成功的运动员啊，其实到国家队当教练这个压力一点都不小。
0: 看他们状态好与坏去填重量，其实就更改重量。状态好加1公斤，还是下1公斤，或者下2公斤加2公斤，这个是教练员去做的事情。但是真正决定能不能举起来的，运动员还是绝对的一个主角。
7: 非常出色。何跃基的抓举一直都是他非常非常出色的拿手武器啊。
12: 5号148，5号148。5号改150，5号改150。
0: 第一次带队员出来，最大的一个感受就不可控。他们举的时候，我只能光紧张，我帮不了什么忙。其实我最多就只能跟他们说点细节，一些问题，抓点小细节。正儿八经是靠他们举的，所以我觉得是有点不可控。以前我自己去举的时候，自己比赛的时候是很可控的。
11: 哎呦，这把确实也有点可惜。他的支撑还是那个高度不够，有点在前面。
7: 何跃基虽然最后一把没有试举成功，但是147公斤的成绩还是帮助他拿到了抓举的冠军。
3: 抓举比赛，何跃基挑战150公斤失利，依靠第二把147公斤的成绩暂列第一。然而主管教练石智勇对这次试举并不满意。
0: 每次到训练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150你必须给我起来，但是每次他都在150这次掉。我也很希望他起来，因为他训练确实练得很好，他抓过155，所以150这重量对他没有很大难度，他就是老是无缘无故掉。如果把他能突破到150不掉了，像170到180成功率达到100%，那么150他就会上台就很自然很轻松就起来。所以我下台以后我就批评他这个事情。
10: 这是150的话，主要是自己的技术在赛场上发生了一些细微的改变，我自己的没有意识到，所以就没有能抓起来。但到听局又放空自己，然后就可以完全的去投入到听局的比赛当中。
0: 我们可以167也可以啊。他举完167，我们上
14: 了，我们就干了。对呀，让你干你的，
0: 我改167吧，
14: 都可以，反正。
3: 关键的听局比赛。石智勇指导钟远龙完成开把重量后，后场区内教练围绕运动员的试举重量会反复斟酌，斤斤计较的氛围也让石智勇教练体会到了截然不同的紧张感。
7: 30秒之前可以去改自己的重量。这个石智勇教练也挺忙的，时刻要关注两位自己的运动员。
0: 两个运动确实比较难弄，因为他们两个就相对比较接近，一个举完我马上得跑下来改重量报重量签字。他们两个人的时候，我就在那个快上台那个地方走过去跑下来，走过去跑下来，就 因为他们两个人轮流来了。

0: 所以我一直就跑，就这样。
1: 平局比赛最后阶段，赛场对决就在石智勇执导的何跃基、钟远龙两位国家队队友之间展开。作为主管教练，石智勇第一次临场指挥就遇到了队内竞争。
2: 平局的第二把172，
3: 哎呦！

0: 我肯定会公平对待，哪个运动员，不可能说你举同样的重量，然后下一个队员还举同样的重量，那可能违反了我们竞技体育的精神。但是今天可能，钟远龙他的小腿有点抽筋，在台下的时候就已经有感觉，然后上台以后，第二把跟第三把他的腿就有点不太分得开，这个小细节可能对他还是有点影响。今天确实他已经也蛮经历的。
1: 场上杠铃重量178公斤，5号海南何跃青。
2: 石志勇教练并没有受到钟远龙腿部抽筋的意外影响。冷静指挥何跃基成功完成挺举178公斤的重量，帮助他获得65公斤级抓举、挺举和总成绩三项冠军，同时刷新了该级别的抓举、总成绩两项全国纪录。
1: 何跃基
3: 现在已经确定最后一把不进行试举了，祝贺何跃基和石志勇教练获得挺举银牌，总成绩银牌的是钟远龙。
2: 做了22年运动员的石志勇，积累了丰富的比赛经验，但作为新手教练，首次临场指挥，现场还是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4: 那你上台领奖去了？
5: 那我。换一
0: 下裤子，细节还是差点，这可能也是成长的地方。我都没想到他们一进来的时候就说你不能穿牛仔裤领奖，但他们没说不能穿牛仔裤指挥，然后我就指挥完的是必须要穿领奖服领奖，后面我换一套领奖服，这种细节的东西自己以后要注意点。
5: 不过水箭渴死了。
2: 在全国举重锦标赛上，石志勇带领何跃基、钟远龙和陈简三名队员取得了抓举、挺举和总成绩共4金2银3铜的成绩，作为教练员也让他积累了宝贵的大赛临场指挥经验。
0: 这次比赛我觉得还是达到了一个想要的一个效果，锻炼的效果。我觉得现在比赛的整个流程我已经完全知道这个流程怎么做的，所以从流程上没有什么问题，就是临场的一个改把可能还是会有点挑战，其他我觉得没有很大的挑战。
2: 进入洛杉矶奥运会备战周期，石志勇以教练员身份重返国家队，与一同经历3届奥运会的现任总教练邵国强再度携手，共同迎接全新挑战。由于国际举联再次调整了奥运会举重级别，队员们不仅需要调整参赛级别，还要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在5月结束的亚锦赛上，中国男子举重队仅有何跃基在65公斤小级别项目上刷新总成绩世界纪录并夺冠。3个中等级别上，中国的4位年轻选手遭遇来自朝鲜选手的强烈冲击，总成绩均与对手相差10几公斤。
6: 对男子来说，备战的形势相当严峻，级别的调整对我们来说相对不是太有利吧。我们本来是小级别、中级别比较强的一个队伍，现在呢，总体上来看，我们在中间级别里面可以说属于断档的状况。
2: 从2026年8月1日开始，国际举重联合会正式执行洛杉矶奥运会举重项目级别。为此，中国举重队经过去年冬训打磨，全国锦标赛和亚锦赛的选拔，吸纳了一批年轻小将进入国家级训队，全力备战今年亚运会和宁波世锦赛，也为新的奥运周期做好人才培养。
6: 洛杉矶奥运会级别65、75、85、95、110，应该说相对我们65还有一点竞争力吧，其他的级别还是比较单薄，110啊95啊我们还是比较单薄，所以说也补充了一些新鲜的血液，但是目前的新鲜血液跟以前这个比主要队员还是有一点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啊，这个需要我们接下来怎么样加快他们的培养，

0: 牺牲，才能具备一定竞争的实力。
1: 巴黎奥运会过后，老将石智勇、李发斌等相继退役，仅有奥运冠军刘焕华选择升级别备战洛杉矶奥运会。在面临中小级别新老交替关键阶段，中国举重队希望石智勇的加入能够帮助队伍在65和75公斤级尽快突破。
2: 国家队这个年轻教练还是缺乏的，需要这个培养这个年轻的教练啊。另外一个石智勇有他的这个比赛一些也算是一种财富吧，希望能留在队里面啊，把传承在这个年轻的队员。这个石智勇肯定是优势，他啊现场台上的啊怎么样培养运动员的一种霸气啊什么，这个他还是具有他的优势。
3: 节奏感一点不好，就挺那个节奏感都不好。第一个扛起来的上去的节奏感好，第二个接完以后就乱掉了。
2: 训练手段方法上是不是也会提醒他一下？因为你不能用自己的经验搬到现在的运动员，能力不一样，技术不一样，心理的素质也不一样。他原来训练比较实战的、实用的，回脑子抓紧停紧的强度训练，但是现在的运动员有些缺失的比较多，或者说基础还比较薄，那你要加强厚度的训练。
4: 向上的力更强。
3: 就是，先弯曲，然后绷直再挺啊，可以啊，那也可以这么做的。
5: 在我当运动员的时候，我就有这种意识，跟少导一样的，我们要服务于运动队，服务于我们这个团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经验，能够把这个团队给抬起来，能够把中国举重队走出这个低谷。那么我们怎么走出这个低谷？只能通过训练的提高，让队员能够提升这种自信心。完事慢慢的一点一点抬头去冲击奥运会。
1: 2026年6月，中国举重队在天津济州展开夏训，全力备战名古屋亚运会和宁波世锦赛。从今年冬训开始，举重队就让抓举能力突出、挺举存在明显短板的何跃基跟随石智勇训练，这对走上教练岗位的石智勇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
5: 我能够很好的看出他的今天的状态怎么样，今天技术动作怎么样，节奏感怎么样，这是我来国家队当教练的一个最大优势。我的失败也比他们所有人失败的更彻底，所以我有成功，有失败，有经验，这是我在国家队里面所有教练里面应该属于独一份的。
1: 经过5个月的针对性技术打磨，何跃基的挺举训练水平和试举成功率实现了稳步提升。
6: 他带我挺兴奋的，他毕竟是很厉害的一个运动员嘛，所以管理我们的话会比较得心应手一点，就是我们出现什么问题他就一点都可以把我们点拨开来了。
5: 第一个力量上啊，这一次他体重掉下来以后又拉了有3次，而且拉得很轻松，这是就是他的一个能力的提升，力量的提升。其实还有个蹲腿，前蹲他最好打70公斤的时候也就蹲了200，现在蹲了205，长了5公斤，那么他这个翻站能力就会变强，这是两大力量的一个提升，所以他挺举会变好。第二个就是技术细节，他以前翻起来就一点不停顿，一点不调杠，就直接就上挺了，那现在就翻起来以后我叫他做一个调杠，就是轻微的腿有一点点收腿的这种意识，这种动作收腿的过程中他会有一个自我调灵，找那个重心感一个过程，以前他没有，他翻起来以后就调灵的幅度啊相对小一点，那么他的胸腔就稳定性会更高。有点太轻，其实就是技术的节奏啊巧劲啊真的不是很好，你还是有点用那种有一点点用的蛮力，所以动作做起来就有点飘，他的路线就走得不是很顺。
4: 活动时候直接这样对上点那种感觉还挺顺，
5: 其实就是他的预备姿势啊、起灵啊这方面的一个细节，我也给他做了一个模板一样的，让他每次都是卡到一个位置，然后做得很舒服那个位置，每次他都能重现同位的高低压灵的一个舒适感，每次他都能一模一样重现，所以他比赛就是越比越有信心，越比越有信心。就是你动作做得好的。

0: 说实话，其实你的轨迹图是这样的，这个跟这个是动作做得好的时候轨迹图，当你动作发生一个偏差的时候就变这样，就这么走了。所以尽可能的你在训练当中也有这个意识，更多的时候你要去能够每一把都能做成这种杠铃的一个走势图，那么你的稳定性就会变高，对吧？
1: 平常在训练上他会经常的提醒我们，就是比赛可能也是训练当中的一面镜子，就是训练你举得稳了，举得练得厚实了，可能比赛的顺起来呢就正常的可以发挥起来。
2: 2026年5月举重亚锦赛，男子65公斤级，何跃基以抓举146公斤、挺举183公斤、总成绩329公斤包揽抓举、挺举和总成绩3枚金牌，并打破65公斤级的挺举和总成绩2项世界纪录，这一成绩也领先朝鲜选手8公斤。
1: 以前确实挺举确实差，但是现在通过自己还有跟指导的两个人的配合努力下，挺举确实是能够进步，然后我觉得还是得继续的去努力的去突破，我感觉还是成绩还是不太够，对自己的要求还是挺高的。
0: 跟他说，我说你人家说你差，挺举差，你必须要争气，人家越说你差你要不服气，你就要证明自己可以，这是一个思想上的一个引领，那么他也听进去了，在心理上的这种鼓励，然后挺举就起来了。
2: 2026年6月，中国举重队亚运会队内选拔赛上，何跃基与教练石志勇配合默契，总成绩实现新突破，成功获得名古屋亚运会的参赛资格，这也帮助石志勇弥补了没有参加过亚运会的遗憾。
1: 经过他的这个给我指点以后，就把他的自己成功的经验给我分享之后，就比赛当中教我如何去抠每一个细节，就细节决定成败嘛，就是把每一个地方都要做好。
0: 最终去亚运会是托我弟子的福去的亚运会，我从来没领到过亚运会的衣服服装，确实这是经过这次测试以后也如愿了，队员比较争气，也圆了我自己一个亚运会的一个梦想。
1: 虽然他现在是我的教练，但是他一直都是我举重当中的偶像，就我还是一直去追随他的步伐，去向他学习。
0: 作为教练员责任更大，第一个我要对我的学生负责，因为我手里带了学生，我总希望他们好，来那天我就给他们开会，就给他们灌输这个理念，我们来这里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奥运会，就是为了站上那个奥运会最高领奖台，这是我们的一起的使命。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的比赛转播。今年的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呢，是该项赛事的第45届，比赛的地点是在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城。我们首先看到的将会是女子组的单人皮艇的决赛。进入到决赛的总共是有12名选手，那么决赛的出场顺序呢，与半决赛的成绩啊是负相关，也就是在半决赛成绩越好的选手，在决赛当中出场的位置呢越靠后。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决赛第2位登场的选手祖扎纳潘科娃，那么在他之前呢，率先登场的选手是卡米耶普里让。给大家介绍一下皮划艇激流回旋的基本规则啊，应该说规则还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您能看到啊，画面右侧这些红绿相间啊，数字从一一直排到22，这是选手们需要通过这个湍急的水流经过的22道水门。那么绿颜色的话呢，就是顺水门，选手需要从上游向下游通过。红颜色的话呢是逆水门，在决赛当中总共是设置有6道逆水门，选手们需要反向通过。那如果要是选手们在通过水门时，身体包括装备啊，无论是这个皮划艇还是双头桨，包括头盔，任意部位碰到了这一个水门，就将罚时2秒。如果要是选手们错过了一个水门呢，就将是直接罚时50秒，也就基本上对于选手们的这个成绩来说啊，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了。我们看到啊，从预赛到半决

赛再到决赛，进入到决赛这十二名选手其实还是比较稳定的，他们在半决赛当中最多的也就是有一次碰杆罚两秒，因为如果要是罚四秒还想要拿到一个很好的成绩来说，难度就非常大。祖扎纳潘科娃对于自己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这名选手2004年出生，还是比较年轻的。他在去年世锦赛皮艇和划艇单人项目分别拿到了第6名和第8名，总的来说呢实力上比较稳定，那对他来说阶段式的目标就是能够在世界的大赛上站上领奖台。作为一个2004年出生的年轻选手来说，应该还是一个未来可期的水平。接下来登场的是3号选手金伯利伍兹，这名选手我们重点关注啊，这是来自英国的名将，奥运会拿到过2枚铜牌，两位铜牌都是来自于巴黎奥运会，分别是皮艇单人项目的铜牌和皮艇越野项目的铜牌。在世锦赛上他则是拿到过6枚金牌、4枚银牌和5枚铜牌，在去年该项目当中也是差一点儿站上最高领奖。不过相对来说今天半决赛的发挥还是出现了一些失误啊，这使得他在决赛的出场顺序啊是比较靠前的，但是选手的综合实力来说这绝对是领奖台有力争夺手。通过第一个途中计时点比前面的选手要快出来半秒，整体的节奏还是相当不错的。接下来12接13顺水门，再过这个逆水门。今天其实呢比较多的难点都还是来自于这样的两个顺水门，或者更多的顺水门之后衔接的这个逆水门。因为一般来说逆水门就是赛道的一个难点，它往往都会是在前面这个顺水门对岸另外一侧去设置，这就意味着选手们必须要控制，因为如果说为了追求速度的话带得太快，那过了这一条顺水门之后啊，再过逆水门就得是逆流而上，基本上就是滑不过来的。稳稳的通过没有问题，前面已经给自己积攒了足够多的优势啊。金伯利伍兹应该说毫无疑问会是目前完赛成绩最好的，92秒91真的是好成绩啊，92秒91。金伯利伍兹他自己好像对于这个成绩都显得相当的意外，不敢相信自己表现如此突出，这个成绩不知道能不能帮助他站上最高领奖台。但是我想要想站上领奖台的选手啊，想要去突破这个成绩肯定是需要发挥非常好才行。

对于金伯利伍兹来说呢，这个半决赛没有比得特别好，可能也是一件好事，因为这就使得他在决赛登场顺序更靠前，也就是在他旁边啊，或前或后的选手，总的来说实力应该是不如他，反倒是没有太多的心理压力。而他做出了这个好成绩之后呢，就把压力传递给后面的这些高手。比赛继续啊。此时场上的选手是一号选手里塔尔达·丰克，这是一位92年出生，来自于德国的选手。92年出生，34岁，这个年龄在皮划艇激流回旋当中呢，算是一个居中的年龄吧。其实，这个项目啊，不是特别的挑选手的年龄，年轻选手可能17、18岁都能够参加世界级的比赛。而老将的话，我们一会儿就能看到，这有83年出生的老将，已经是43岁了，还奋战在白浪之上。丰克这名选手呢，他的巅峰期还是在几年前啊，2017年到2022年，当时他的世锦赛的金牌全部是在这个区间得到的。最近一次拿到世锦赛的奖牌是去年，不过是一个团体项目。从目前这个决赛的表现来说啊，竞争力也是比较有限。稳定有余啊，但是呢，冲击力不足。相对于预赛啊，半决赛和决赛使用的线路是完全一致的。严格来讲，就是说线路其实

啊，这一次比赛都是这一条线，但是呢，具体哪一个门设置成逆水门，这个是预赛和半决赛、决赛是不一样的。但是具体来说，也只有一个地方不一样，前面的这个5、7、11、14、17这些逆水门，三轮比赛都是一致的。但是呢，在预赛当中的最后一道逆水门是第20门，而在决赛呢，则是设置到了第22门。这就意味着最后一个逆水门之前会有连续4个顺水门，选手们会把速度带得很快，但是到了最后这一下，你必须得控制住。所以其实啊，是在增加这个比赛的难度。迪卡尔达封客，竞争力比较有限。下一位选手呢是法国选手马乔利德拉叙斯，这是一位98年出生的选手，当时东京奥运会差一点点站上领奖台，拿到的是第4名。这名选手也是皮艇和划艇双修的选手，这一点其实在该项目当中也并不少见，很多选手都是相当全能的，皮艇、划艇、团队的项目，包括越野项目都能够同时参赛。7门过得还不错，衔接8门，再然后连续3个顺水门，10门之后，这个逆水门的难度并不大。要看一下它的分段计时。15接17的这个门是有难度的。现在这个12到14的话呢，也是如果要是利用好了这个赛道的宽度，中间能够借势顺势而为，也不会消耗太多的时间。那么15接16之后，再过17这个逆水门就得提前规划好线路。看看最后能不能冲出来，这个时候需要把速度带得快一点。20、21，减速，横向的滑进。哎呀，这一下浪费了得有3秒钟的时间吧。水流最为湍急的就是赛道中央的位置，刚才这一个横向的移动呢，是被水流啊拖着啊，硬是拖住了2秒钟。这样的顶级比赛终究比的是选手们的硬实力，但是呢，比赛也确实存在着偶然的因素。偶然的因素就是来自于这个湍急的水流，它不能说完全不可预测，但是您能看到啊，这种实时的白浪翻飞，有的时候选手们能够顺势而下，那就会快上很多呀。那如果要是一不小心失速了啊，然后突然间这个浪的话呢，一个横浪打过来，再想加速会特别的费劲。接下来登场的是今天夺冠的大热门，甚至可能是最大热门，杰西卡·福克斯。这是一位澳大利亚的名将，他是巴黎奥运会澳大利亚整个体育代表团的旗手，非常全能的选手，在世锦赛上拿到过夸张的17枚金牌、5枚银牌和3枚铜牌，并且呢，在皮艇、划艇、越野、团队上都拿到过世锦赛的金牌，而且巴黎奥运会呢也是拿到了2枚金牌。不过对于杰西卡·福克斯来说，他最大的对手还真就不是其他人，恰恰是他自己啊。去年呢，由于伤病的原因，25年世锦赛他比得并不好，所以今年多少是带着一点王者归来的这种状态吧，想要去重新站上世界之巅。从前面2个分段计时来说，还是能看到啊，实力确实是强的。每一桨吃水非常有力，14门顺利的通过。画面左上啊，这就是金伯利伍兹目前表现最好的选手。15一直过到17，看起来速度是的，刚才是浪费了一些时间，但是呢，只落后于金伯利上一个计时点5秒，最后完全能够追回来，速度带得很快，提前规划好了线路。哦，这一下过得太快了。哇，最后这一个顺水门接逆水门过得太快了，你看他的对手也在给他鼓掌。那这个成绩，是的，直接快出来接近。

3秒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他之前的德拉叙斯，其实前面都还不错，就是最后这个21门接22门浪费了不少时间。而刚才呢，杰西卡福克斯要我说啊，赢也是赢在了最后这两个门的衔接上，确实实力强啊。杰西卡·福克斯拥有着法国和澳大利亚的双国籍，本身呢是出生于法国的马赛。而且也是有家学渊源啊，他的爸爸妈妈都是皮划艇激流的世界冠军。爸爸是英国人，妈妈是法国人。好，下一位选手呢则是让人充满敬意的场上的老大姐啊，马亚伦·舒劳特，这是一位83年出生的老将啊，已经是43岁了。场上最年轻的选手是一会儿最后登场的咱们中国选手李诗婷，李诗婷是要比舒劳特这个年龄上要小22岁。舒劳特已经参加了5次奥运会，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始到巴黎奥运会，一届都没有缺席。世锦赛上拿到过2枚银牌和1枚铜牌。总的来说，这名选手，人生高光时刻还是更多的出现在奥运会上。2016年里约的金牌，东京的银牌，2012年伦敦的铜牌。但是在这个奥运会之间的世锦赛，他还没有拿到过金牌。今天的比赛，我觉得对他来说恐怕也不是志在冲金啊。像是这样的老将，其实只要在场上，本身对于他的年轻的这些后辈们来说，就是一种激励。能感觉到这名老将啊，可能在绝对力量上还是有所欠缺，因为对于这个老将来说呢，维持身体的能力，这个爆发力和绝对力量是不太容易维持的，耐力上应该还是不错的。皮划艇激流回旋对于选手们来说，这个浑身上下啊，几乎是每一块肌肉，而且对你肌肉的这种能力啊，无论是爆发力，绝对的力量，肌肉的耐力，都是提出了非常高的考验。虽然在赛道上只有这么1分多钟，但是比完之后，选手们恐怕体内是一点的余力都没有，需要拼尽全力才行。

们还是能看到这个老将在赛道上的从容劲儿啊。这么多年与水搏斗，同时呢也是与水为友。下一位选手是来自于捷克的希尔格托瓦，这是一位1997年出生的选手。世锦赛两枚奖牌，2019年的团体项目的银牌和2017年个人项目的铜牌。今天半决赛比的还是比较出色的，当时半决赛是拿到了全场的第6位，更正一下，是拿到了全场的第5位。11门和12门的衔接，这是一个逆水门之后快速横向的一个顺水门。其他的几个线路的难点其实都是连续的顺水门之后啊，快速的一个横向的逆水门。所以也能看到这个线路对于选手的考量还是比较全面的。这个时候其实有一点失速，恐怕他最终的完赛成绩，比起刚才一个分段计时来说，还会慢得更多。

希尔格托娃，整体来讲还是一个比较求稳的表现，但是从一上来呢就滑得不是很顺，所以每一个分段计时啊就是落后的越来越多了。

下一位选手来自于瑞士的阿莱纳·马克斯，他在去年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上拿到了皮艇越野项目的金牌，这也是这一位小将在世界级的舞台上拿到的第一枚奖牌。有点麻烦啊，一上来这个第一个逆水门就消耗了不少时间。通过比较靠前的前撑，然后让这个水流把自己给带出来。选手们通过这个水门啊，只要头部通过就可以了，不需要整个这个身体和周体完全的在水门之下。所以你看很多这些选手们就是脑袋围着这个水门杆的一侧一绕，这个门也就通过了。我个人会认为这名选手呢，过水门的技术还是比较全面的，也比较扎实，但是他在这个水门之间的滑进的时候，绝对的速度还不够快。

包括在这个水门旁边这一点点位置的控制，你看这个其实已经离水门杆非常近了，这是一个好技术的表现了。但是你得保证说过了这个杆之后有快速的衔接，还有三名选手没有登场，接下来是决赛倒数第三位登场的四号选手克劳迪亚·兹沃林斯卡，这是一位来自于波兰的名将，参加过两次奥运会，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皮艇单人项目的银牌，他是卫冕冠军，去年世锦赛呢皮艇划艇两个项目都是站到了最高领奖台。我内心是有点杂念的，前面这第一个逆水门通过应该时间上还是有消耗啊，实时的分段计时比刚才杰西卡福克斯会更快，但是前面其实整体的节奏并没有带起来。看一下通过第十一门，已经慢出来0.83了。是提前规划好线路之后啊，转变身体的姿态，然后再来过十四门，这也是比赛的一个难点。今天很多选手耗时比较多的都是这个13接14。哎呀，麻烦了！这一下16接17出现了大失误。从十六门过来之后啊，距离这个十七门已经差出来得有这个3米左右的距离了。逆流而上啊，过了十七门，这个耗时就非常多了。您看这一下子耗出来四秒多。你看这个门也是啊，控制的不够有效。

这个完赛时间比起杰西卡·福克斯要慢出来5秒多了，慢了5.88。我觉得作为卫冕冠军，肯定是希望今天比得更好。那一上来也能感觉到这个冲劲儿，但是呢，可能冲劲儿太足，对于周挺还是失去了一些控制。你看今天他耗时很多的两个逆水门的位置，都是前面这个顺水门冲得太快。

杰西卡·福克斯。看来其他的选手想要对他发起挑战还是有挺大的难度的。比赛继续啊，下一位是东道主选手，来自于美国的埃布法斯，埃维莱布法斯。这名选手2004年出生，相当的年轻，参加了两次奥运会了，巴黎奥运会拿到了划艇项目的铜牌。皮艇和划艇最直接的一个差别就是划艇啊是这个单头桨，皮艇呢是双头桨。美国其实并不是一个皮划艇激流回旋开发的很充分的一个国度啊，他们上一次世锦赛女选手拿到奖牌，这还是要在2003年，距今已经是20多年了。而其实您现在看到的这条赛道呢，也是在1996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之后啊，在这个2000年左右的时候开始新建。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小河沟，但是您看到，经过了20多年的发展，现在俄克拉荷马城的河滨运动中心已经是有世锦赛级别的办赛条件，并且2年之后就在此地将会举办洛杉矶奥运会皮划艇激流回旋的项目。赶的也是比较巧。这一次呢，世锦赛的比赛时间恰好距离奥运会还有2周年。继续来看，虽然说莱布法斯啊前面不是特别的快啊，那只是相对于福克斯的对比，比起其他选手来说还是有竞争力的。要看他最后的这个21-22，接得不错，接得不错。哦，我觉得这个成绩有可能站上领奖台的。拿到了目前的第二名，厉害啊，厉害啊，自己都不敢相信啊！埃维莱布法斯，2004年的美国小将，在家门口比出了非常好的一次滑进。对于东道主选手来说，能够有这样的成绩，一定会特别的开心啊！在家乡父老的面前比出一个好成绩，拿到奖牌，而且其实呢，对于这个。可能今天到场的很多年轻人来说，这也是一个激励啊，鼓励他们以后像场上的这位姐姐一样，来到赛道当中参与到比赛的角逐。莱布法斯，我觉得他主要就是胜在专注啊，保持了一如既往的这个从预赛到半决赛再到决赛的这种专注度。好，全场比赛最后一位登场的选手是中国小将李诗婷。小姑娘还稚气未脱啊，2005年出生的小将，全场最年轻的妹妹。她也是参加了巴黎奥运会，当时拿到了个人皮艇项目的第16名。当时参赛的时候呢，是整个啊皮划艇激流回旋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参赛选手当中最为年轻的。今天半决赛也是相当的惊艳，刚才这个7号门碰了一下，发时2秒。那我想，对于他来说，接下来就是要稳住了。在这样的决赛当中啊，罚2秒，想要去冲击领奖台就很难了。所以接下来呢，不要有太多的杂念。能感觉到李诗婷的这个水性还是很好的，整个舟艇比较和，但是并不是以绝对力量见长。16-17过得也不错。最后一个难点，21-22，提前准备好身位，横向的滑进，希望湍急的水流给自己一点帮助。绕过最后一个水门冲线，

0: 完赛时间排在目前所有选手的第11位啊，小姑娘继续加油。觉得今天对于她来说啊，这个半决赛比出如此好的成绩，已经是一个自己阶段性的突破了。应该说还是相当好看的一场比赛。在决赛当中呢，12名选手没有哪一名选手有这种重大的失误，但是也看到了这种决赛的残酷啊，容错空间啊，基本上就是你只能碰一次水门，但是呢，碰了这一次水门，可能离领奖台也就很远了。杰西卡·福克斯还是展现出来了这种王者归来的霸气啊！去年世锦赛的这个伤病的影响，看起来对他来说已经是过去的事了。他现在依然是世界上该项目最具统治力的选手。美国选手埃布法斯拿到了2名，英国选手金伯利·伍兹拿到了铜牌。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比赛继续，接下来呢，女子的单人皮艇之后是男子单人皮艇的决赛，同样的线路设计，同样的比赛方式，12名男选手加入到角逐当中。现在场上的是英国选手萨姆利弗，在他之前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的蒂莫西安德森，但是蒂莫西安德森呢，在第二个中途计时点的时候，当时是错过了一个门，直接罚了50秒，所以其实呢也没有太多的竞争力。本次比赛从初赛一直到决赛啊，男子这边总共是40个国家和地区的80名运动员参与角逐，女子总共是62名运动员。15接16过得很漂亮，15接16过得有点太顺了，过了16的话速度有点快，过17的时候浪费了一些时间。15号门也是有2秒的罚时。萨姆利弗总的来说还是比较顺利的，86秒多的成绩。

比赛继续，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于波兰的选手达留什波皮耶拉。波皮耶拉拿到了世锦赛的五枚奖牌，不过五枚奖牌全部啊来自于团队项目。这名选手也是一位可敬的老将，85年出生，应该是年龄超过了40岁。也就是决赛啊，男子皮艇和女子皮艇啊各有一位年龄超过40的老将。波兰选手啊，你几乎在大量的项目上都有一些共性的特点，就力量上很强，可能绝对速度不快啊，但是他们的这种稳定的力量啊，超强的核心，可以帮助他们维持一个相当高的下限。浪费时间了，19-20中间有一些比较无效的划桨，这个成绩是比刚才的利弗要慢出来3秒5左右，自己也不太满意。

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于比利时的00后选手加布里埃尔·德科斯特。德科斯特刚才四门接五门啊，还是相当的有想法。与其说刚才他过这个五门的时候是整个人过了水门，不如说就是头部啊绕过去，那这其实就是相当好的技巧。两点之间线段最短，所以即便是在这样的混乱的水流当中，选手们也是想要尽量的踩弯取直。那一旦踩弯取直的话呢，就需要这个必须要过水门的时候，那头部的动作肯定是要比整个周体臀部啊要更节省时间的。你看，基本上它不会说让整个这个躯干啊绕过这个水门，就是头部一绕。但是它好像也出现了这个整体的节奏不够快的问题。每一个分段计时呢都是要慢上一点点，虽然说它过水门的技术我觉得还是相当的出色的，应该还有机会。来看一下最后冲刺，再加两桨。比目前最快的利弗是慢了接近两秒。我觉得这名选手啊可以期待一下他未来的成长。00后的选手，26岁，在皮划艇激流回旋这个项目当中呢是慢慢的要走上自己的巅峰期，他展现出来的这种过水门的技巧还是

相当的扎实有效的。今天很多的这个耗时呢，其实是在滑进过程当中。17号选手马里奥莱特纳世锦赛拿到了一枚铜牌，

四门街，我们是走了一个 S 型嘛。嗯，这是很多选手在通过刚才七门往八门前进的时候用的方式，把桨撑得很靠前，利用水流给自己带出来速度。15、16接17，这三个门过得比较顺，缩近了一些和目前成绩最好选手之间的秒差，看看最后能不能把这个0.6秒再给挣回来。核心点就在于这个21接22。应该不太容易超过前面的萨姆利弗啊，自己也很满意啊。

西班牙选手保埃查尼斯，巴黎奥运会该项目的铜牌得主，年少有为。足球回来，能看到这个绝对力量和实力是有的，但是前面刚才呢，这第一个逆水能过得不太顺。第一个起始点落后1.21秒，几个逆水门真的还是给他设置了不小的障碍。应该通过17门的时候，这个落后的时间又会增加了。嗯，看来还行，看刚才呢还是追回来一些时间，剩下连续4个顺水连接，最后的22号。比的比较辛苦，选手还是足够的得体啊。先来这个表达一下自己的情绪，对自己不太满意啊，但是呢也不忘了对着镜头给大家比一个心，感谢大家的支持。

同样来自于西班牙的年轻选手米克尔特拉维。米克尔特拉

前面都非常顺啊，包括这个七号门过得也很漂亮，速度已经带起来了。十一号门依然相当丝滑。哎呀，太可惜了，太可惜了，这下是没有压住船头啊。这个十三门这两秒钟是一定会罚掉的。画面右侧给到这个 review， 就是实时呢现场也会有视频裁判来去明确啊，在这个通过的瞬间是不是选手们碰到了水门。因为有的时候这个水花溅起来的话呢，打到了水门上，这个是没有关系的。但刚才我们肉眼可见这个十三门的两秒一定是罚掉了。我们可能也会想说，有没有可能啊，一名选手说我哪怕付出两秒的代价，但我就把这速度给带起来。说实话很难，因为在这样的顶尖对抗当中，很难说我罚了两秒还比别人更快。自己最后呢肢体语言也在表示略有遗憾，其实真的整体滑得非常非常好，唯独在一个不算难点的地方注意力不够集中。相对于他刚才同胞保埃查尼斯来说，那么刚才呢特拉维，我觉得他和这个湍流之间的这种关系啊可能会更加的融洽一些。他很多的这种滑进并没有说努着劲儿啊，纯粹用力量来，更多的是顺势而为。但是可能也是这个顺势而为吧，让他刚才通过这一个十三门的时候呢失去了控制。比较有意思，两名同样来自于西班牙的选手展现出来了截然不同的比赛风格。接下来登场的是名将乔瓦尼德杰纳罗，这是拿到过奥运会一枚金牌的名将，并且这枚金牌呢就是在巴黎奥运会上拿到的。世锦赛拿到过三枚奖牌，一金一银一铜。德杰纳罗是92年出生，已经是34岁了。德杰纳罗第一个计时点慢了0.36，第二个计时点还是要慢上来啊，慢了一秒多，赛程过半。12接14其实是快的。再来看一下15接到17，15接16，过17也很快哦。这一个实时点应该是能快上来不少。哦，是的，他现在已经是所有选手当中通过第三个途中计时点最快的，现在有一秒多的优势。那接下来所有的考验就在于最后的这个21接22。我觉得德杰纳罗应该是对的，德杰纳罗确实是更快了。虽然说一上来呢整体这个节奏啊稍微慢了一点，但是其实处在自己的控制范围内。由于前面没有消耗太多的这种体能，包括整个这个船呢行进的线路呢也是比较理想，所以其实到了后面反倒是越滑越顺，最终是给自己赚来了一秒的优势。虽然比赛时间也只有这么一分钟多啊，但实际上选手们体能的分配也是一个考验。如果一上来啊跟这个水一直对着干，到后面其实也就没力量了。

下面的选手是来自于瑞士的马丁·杜古德，他在世锦赛上拿到过23年皮艇越野项目的铜牌。

进入到后半段。其实刚才速度最快的德杰纳罗啊，赢就赢在了后半段。那目前来看呢，杜古德前面的两个分段都是要比德杰纳罗会更好的。哦，这应该就第三个计时点是快不过德杰纳罗了，慢出来一秒半。通过22门也是时间消耗的更多。看最后冲线慢出来2秒1，排在目前选手们的第三位。看这个肢体语言应该还是不太满意啊，从他的角度来说呢，多少有点这个先赢后输的意思，前半段是比目前成绩最好的选手还要快的，但是后面的话两个分段计时慢出来不少，特别是第三个点。但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整体的来去看待这个比赛，他前面快也相当程度在于调动的过早过于积极，到了后期的话呢，力量上的缺失使得他对周挺的控制呢就不像前面啊德杰纳罗这样后程发力。26号选手来自于波兰的米哈乌·帕修特，世锦赛上没有拿到过金牌，但是有1银和2铜。技术的使用也是过顺水门的时候啊，调整身位，然后呢横向移动，这下子真是快出来很多啊，快了1秒5。截至目前帕修特整体看起来非常的有竞争力，好的，这个逆水门过得也很漂亮，第二个计时点通过快出来1秒67。接下来是德杰纳罗做的最好的两个赛段，帕修特看来第三个途中计时点应该还是要更快的吧，16接17，绕过加速，4个顺水门接一个逆水门，现在还有1秒半的领先，这是很大的一个优势，容错空间相当大。20门横向21门，这是最后关键的21过22，可以过来了，看最后冲刺，看最后冲刺，85秒27，呼呼，目前的最好表现，目前的最好表现，每一个分段计时啊都比刚才最快的德杰纳罗还要快。这名选手呢在过往的比赛里是没有拿到过世锦赛的金牌的，这个成绩有没有可能让他在自己的生涯履历簿上添上光彩的一笔呢？

比赛继续，还剩下两名选手啊。现在登场的是倒数第二位登场的捷克名将雅各布·克雷伊奇。克雷伊奇呢，他的所有的参赛项目都是围绕着皮艇，也就是这个双头桨的项目进行的，并不参加划艇比赛。他世锦赛上拿到过一金、两银和一枚铜牌。哇，这个很惊险，反应足够快。

0: 刚才的帕修特要快，但是能看到他调动的是相当积极的，看看体能上能不能维持到后半段。前面两个分段计时都是要快的，快出来0.6秒多。
1: 时间上稍有消耗。
0: 还不错啊，15:17也是比较顺，这个分段可能还能再快一些呢。哦，快出来1:27啊，手握着不小的优势啊，来冲最后四个顺水门和最后的逆水门，速度带起来了。这时候要控制，要控制。22门通过了，看看最后的速度，看看最后的速度，84秒34，84秒34，又比刚才最好成绩再快出来接近0.7秒。刚才我们看到这个21号门啊，应该是被水花打起来把这个门给打动了啊，并不是选手碰到了水，当然还是需要视频回看来确认一下。但是总的来说呢，刚才啊，克雷伊奇啊这一枪比的真的是漂亮。这可能就是以强力强吧，前面的选手出色啊，那么自己呢带着对于这个成绩的一种追赶，可能让自己分泌了更多的肾上腺素啊，做出了更好的表现。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在呢这个时段为您展现的其实是今年皮划艇激流回旋男子和女子皮艇单人项目决赛的，应该说是这个精编的内容，我们并没有把每一名选手都给大家展示出来。那刚才做出这个好成绩的克雷伊奇其实是决赛倒数第二位登场，但是呢倒数第一位登场的约瑟夫克拉克出现了严重的失误，他错过了一个水门，所以成绩只是排到了倒数。那么最终的前三名就是克雷伊奇拿到了冠军，帕修特拿到了亚军，来自于意大利的德杰纳罗拿到了铜牌。以上也是我们在这一个时段为您带来的皮划艇激流回旋世锦赛的比赛转播，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我们下一场比赛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单板滑雪大跳台男子组的决赛。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首位登场的选手，这是昨天资格赛的意外之喜，我们都没有想到 U 型场地技巧的竞争者竟然在大跳台的赛场进入到了决赛的名单当中。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古塞利，
1: 绝对的黑马。
0: 古塞利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第一轮已经开启。
1: 哇，
0: 非常飘逸，
1: 反脚内转的1800。
0: 古塞利昨天也是临危受命，由于加拿大选手麦克莫里斯呢是因伤退赛，古塞利也拿到了这张进入到资格赛的门票。我们来看一下他第一轮的发挥。昨天资格赛他基本上是以1620作为自己的开局，
1: 对，第一个是正脚内转的1620，然后第三跳是凭借着反脚内转的1980进入了决赛。
0: 没错，第一跳在落地方面呢刚才稍有不稳，所以裁判并没有为他打出高分。今天现场呢是由6位裁判来打出相应的得分，会根据选手现场的表现、腾空的高度、落地的稳健性，包括他们在空中的姿态以及翻转的周数、抓板的形式，打出相应的分数。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二位登场的选手，这也是本赛季的一匹黑马，来自新西兰的选手门兹。这场比赛对新西兰队而言呢，是有3位选手跻身了决赛的争夺。

兹的惯用站姿是 Goofy 右脚在前。今天呢，在十二位选手当中，只有两位选手的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除了门兹之外，另外一位选手就是中国运动员苏翊鸣。

0: 后场一个背转的球800，站住了。
1: 对于门泽而言，他的强项呢其实是破面障碍技巧，在这个赛季的两场世界杯的分站赛当中，破面障碍技巧的排名都是跻身前5。在空中也是衔接了非常紧凑的抓板，
0: 3周以上的抓板时长，动作稳定性还不错，看落地。落地角度稍稍差一点，有点顶。
1: 落地呢有一些调整，不过还是得到了不错的得分，81.25分。我们看到选手的成绩之后呢，还标注了一个字母 A， 也想请范教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 AB 的字母。
0: 因为按照比赛的要求，他3轮当中呢，应该是至少有2种不同种类的动作，取他最好的成绩之和作为排名依据。所以第一个动作出来以后，就是不管什么方向都是用 A 代表。
1: 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日本选手木玉良真，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正脚出发。
0: 这个1980艾伦抓板稳定性不错。
1: 这是在古赛利的1800之后第一个1980的动作。
0: 也是3周多的抓板，落地方向没有问题。
1: 木玉良真其实在资格赛也做过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在最后一轮的时候是帮助他斩获了89.50分的成绩。86.25分，也是顺利的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个方向 A 类动作。对于所有的选手而言，今天呢是要进行3轮，在3轮过后取2跳最好成绩的2跳之和来进行最终的排名。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新西兰运动员杰米森，惯用站姿同样是左脚在前，他的抓板非常具有创意。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1跳，正脚出发。非常潇洒，
0: 转过，你的逆转18，双抓板。
1: 在资格赛的时候，其实就有3位新西兰运动员参与到比赛的争夺。那这3位选手呢，全部都进入到了决赛的比拼。我们来看一下他在空中的抓板。
0: 哦，单手抓板，还是个 nose。这是想做19吗？
1: 看一下他的成绩最终的认定，43分。下一位要登场的选手同样来自新西兰队，27岁的老将法雷尔，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在资格赛他3跳做的都是1800。正脚出发。
0: 那个18 ,look the air, 双手抓板头。
1: 比较轻松的完成了第一轮。
0: 看一下落地角度，
1: 这也是他在资格赛已经做过的动作。
0: 对，
1: 但是在资格赛第一轮的时候呢，这一跳其实没有成功，他是凭借第二轮重新获得一个80分以上的成绩。双手去抓板。

0: 抓板两周多。
1: 也是临近落地的时候，手从板头撤出来。
0: 对，他松板时间比较晚。
1: 几位新西兰选手今天的发挥呢，都比较的稳定，也能感受到他们很享受比赛。83.50分，目前是暂列第二。那现在排名第一的是日本选手，刚才完成比赛第三位登场的木玉良真。
0: 现在看运动员各18都非常轻松。
1: 没错，其实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我们觉得1800是进入到决赛的敲门砖，但今天可能在决赛上想要登上领奖台，1980甚至2160才会成为大家的保险。我们来看一下加拿大选手乔宾，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反脚内转的 double rodeo 1260 nose drop bar。
1: 乔宾也是一位老将了，27岁，但是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的赛事。
0: 那就出现了失误，有个 reward， 这样呢应该是成绩又在50分以下。
1: 那乔宾在动作方面所出现的这个失误点主要在哪里呢？
0: 还是昨天说的这个平转落地对不准的情况下，重心很难控制，就造成一个回旋182.5，其实这是动作失败。
1: 37.25分，在转体方面的失误使得他目前是暂列第五。现在有三位选手的成绩是突破了80分大关。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聚焦于中国选手苏翊鸣，2022北京冬奥会大跳台的冠军得主。21岁的苏翊鸣来到了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赛场，资格赛方面成绩是排名第四，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在资格赛顶住压力做出了惊艳的1980，看看他决赛的第一轮会有什么样的选择。正脚出发，漂亮
0: ，nose grab 非常漂亮，
1: 第一跳就把1980拿出来。昨天说比赛压力比较大，今天能够感受到苏翊鸣非常享受这方赛场，长舒一口气啊！这个1980
0: 也是三周多的抓板，落地非常干净。
1: 他的初始速度其实就很快，
0: 对，
1: 滑速奠定了他起跳的一个基础。
0: 其实他这个动作的节奏我认为是非常合理，
1: 没错，
0: 他最后落地时非常充分。
1: 苏翊鸣向来以大心脏著称，在第一轮把1980拿出来，这对于他的第二轮和第三轮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0: 手有个轻微的出血，但这是不影响动作质量。
1: 教练佐藤康弘也是很开心的看到苏翊鸣把拿手好戏1980在第一轮呈现出来，目前的最高分是86.25分，苏翊鸣第一轮已经斩获了88.25分，非常出色的表现，
0: 非常提气的一跳。
1: 没错，期待苏翊鸣的第二轮和第三轮在米兰飞出自由，飞出痛快。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下一位登场的选手，同样也是资格赛方面有1980输出的运动员，来自日本的木村葵来，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这是他职业生涯的首届冬奥会。今天其实比赛的天气情况对选手来说也是很有利的，视野比较清晰，没有出现降雪。我们来看一下木村葵来的第一跳，左脚在前，
0: 内转的1980也疼了。
1: 起跳的时候，其实在他的助滑方面还有一些节奏的调整。
0: 他做的还是感觉还是稍微有点紧。并且这最后落地的时候，空间的调节方面，感觉还是有点稍稍的
1: 有点紧。
0: 对，他调整的时候感觉板的与雪面的角度
1: 并不是看上去。

0: 么顺畅。
1: 回看一下，看角度还差一点点，嗯，因为他
0: 这样的话在周数上可能没有达到满周。
1: 对，他这个雪花会比较大一些，嗯，有点像跳水现象，
0: 没有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最后一下。
1: 嗯，
0: 六位裁判还在核定着刚才完成比赛的木村葵来的成绩啊，89分。这个成绩呢是处在了第一名的位置，看来裁判呢是比较认可他刚才这一跳的表现。接下来要登场的是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来自意大利队的马泰奥利。在本届冬奥会，他将参加的是单板滑雪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的赛事，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反脚出发。
1: 反脚内转腰就80米，
0: 有些可惜啊，最后没有能够握住，
1: 没控制住。
0: 马泰奥利今年是20岁，其实在他17岁的时候，他就成为了第一个登上大跳台世界杯领奖台的意大利人。他呢是有2160动作的掌握，所以很多人也在想马泰奥利在冬奥会的赛场决赛会不会把2160拿出来。但现在来看，第一轮表现的并不理想，看看他第二轮和第三轮的选择。那在完成第一跳之后呢，中国选手苏翊鸣是凭借非常出色的发挥，目前是身居全场的第二位，苏翊鸣的得分是88.25分。第二轮的比赛其实对于出现失误的选手呢至关重要，在这一轮很多 A 类动作还没有成功执行的运动员就需要拥有一个不错的得分。我们来关注一下新西兰选手门兹。门兹的第一轮其实已经做了一个1800，
1: 下一个应该做那段动作。
0: 嗯，
1: 应该是那段动作。
0: 这也是今天为数不多的右脚在前的选手。
1: 嗯，那个。
0: 可能也没有想到这一跳落得这么轻盈。

0: 您觉得门兹在空中的姿态啊，在这一跳当中表现得如何？
1: 空中重心应该是非常稳定的，抓板时长也在3周，动作质量没有问题，就看一下落地细节问题。节奏是没有问题，落地也没有问题。还是非常聪明。
0: 很流畅地完成了自己的第二跳。
1: 那我们的计划第三轮的话，应该是做内转的要求，
0: 对，
1: 一定要上难度。
0: 就要看一下他的1980的完成质量如何。他是有这个难度储备的。
1: 对。因为凭借2.18，应该不会获得一个。
0: 年轻的门兹也是很享受今天的比赛。资格赛呢，他3跳都做的是1800，但是我们知道，从北京冬奥会到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这一段时间呢，单板滑雪的大跳台已经发生了很多的变化。79.50分 B 类动作的得分，2跳之和呢，他已经是收获了160.75分。从1800到1980，再到今天有可能大家会期待2160，我可以说单板滑雪大跳台已经进入到了一个超级旋转的时代。但是今天的裁判有可能也会注意选手的动作是否具有创意度，这也是昨天资格赛帮助到古赛力的一点，既有创意又有完成质量。
1: 一定会特殊关注。

0: 下一位要登场的是木羽良真，来自日本的运动员，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完全那个标准八零到说吧。
0: 他在第一轮当中做的也是1980，只是把自己的抓板方式也进行了一个转换。
1: 嗯，第一个是正脚的内转1980外转抓板，嗯，这是反脚内转的1980 nose 抓板。接近三周的抓板，
0: 我们所谓的这个接近三周的抓板，是不是也展现出了选手在空中抓板的时间比较长？
1: 对，
0: 通过时间切片也能感受到选手在空中是要划出一个非常好看的抛物线。两跳都是在85分以上，两跳之后171.50分。木羽良真目前是位居两跳之和的第一名的位置，
1: 暂列第一。

0: 下面要登场的是奥利弗·马丁，来自美国的运动员，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17岁的马丁，马丁的第一跳是做了一个1800。嗯，我们来看看他的第二跳，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哦，不错，那段1800用力到板。
0: 其实我们看到今天年轻的选手在赛场当中是极具有冒险意识。
1: 嗯，
0: 范教授怎么看马丁在第二轮当中的这一跳呢？
1: 这一跳，因为从起跳来看，他应该是没有任何犹豫，非常坚定的起跳，并且抓板也非常实，他是应该是一个 trip 的18。
0: 嗯。再来回顾一下马丁的这一轮动作，在空中姿态方面维持的就很好，相较于他的第一轮会更为松弛一些。在第一轮他的内转的1800硬地抓板呢是没有拿到一个理想的得分。其实9.50已经掌握了一个 A 类动作的成绩，现在他需要在第三轮当中有一个不同方向的起跳动作。下面来看一下新西兰选手杰米森的发挥。19岁的杰米森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内转腰的花莲传到。
1: 这一跳非常不错，这是他又一次去做一个1980的动作。
0: 对，上一跳出现了一点失误。
1: 嗯。

0: 不是 nose 就是 mad。
1: 嗯，基本上大家在抓板方面不是去抓板头，就是前手去抓板的后刃。
0: 对，目前看到的就是这两种。
1: 那这是为什么大家会偏向于这两种抓板方式的衔接呢？
0: 还是个人感觉还是顺手一些，因为是在前侧能看到，并且前侧手呢跟随着运动转动能够方便一些。
1: 83分。下位要登场的是加拿大选手乔斌。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0: backside double rodeo nose grab 1260，完成质量非常不错。还是反脚，反脚起，反脚逆转。
1: 那对于反脚内转而言，是不是会更加提升它的动作难度？
0: 对，通常情况下反脚要比正脚动作要难一些。
1: 1260，
0: 应该是个不错的分数，反正质量不错。
1: 在第一轮出现失误之后，第二轮拥有了84分的得分。来看一下中国选手苏翊鸣的第二轮。第一轮他已经做了内转1980的抓板头的动作，现场的裁判是为他打出了88.25的高分。惯用站姿是右脚在前，
0: 反脚内转1980，
1: 非常漂亮。这一跳能够在一众选手出现失误在做调整的情况之下落稳，很不容易了。
0: 站住了。
1: 对苏翊鸣而言，他在北京冬奥会的时候是凭借两个全球第一的动作，不同起跳方向的1800，拿到了大跳台赛事的冠军。可是仅仅就过了这么几年，苏翊鸣就感受到了世界的单板滑雪的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面对的心态压力是很大的。一众高手今天都有1980的储备，就要看一下苏翊鸣在第二轮当中有什么样的得分。落地方面呢有比较明显的失误，所以有可能对他而言在分数方面要看一下6名裁判会打出怎样的成绩。

0: 73.75分，两跳之火是162分。这一跳他对自己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因为在一点点的去调整自己的状态，就要看看第三轮了。
1: 对，他的稳定性应该没有问题。
0: 对穗铭而言也是伤愈归来，他的1980其实已经包含着太多的内容。接下来要看一下在他之后登场的选手的发挥，在他之后

0: 登场的三位选手是资格赛方面成绩排名前三的运动员。日本选手木村葵来惯用站姿，
1: 反转内的1180，
0: 刚看到他也是有一个明显的后坐，
1: 明显这个失败。
0: 在自己的第一轮当中，他做的是一个内转的1980。今天除了看周数之外，也会看到选手的其他的一些细节，也想请范教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评分的标准。
1: 评分大跳台评分主要是从高度、难度、质量以及创新性这四个方面进行整体评价。因为多样性方面是公司的要求，三跳当中有两个不同种类的，所以不做特殊的说明。如果想获得一个良好成绩，必须保证一定的难度基础上，然后完成度，这个是至关重要的。
0: 所以今天在完成质量上，其实很多选手都面临了一定的挑战。
1: 对。
0: 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马特奥利今年是20岁，他所参加的两个项目单板滑雪的大跳台和坡面障碍技巧，意大利队还从来没有拿到过冬奥会赛事的奖牌。惯用站姿是左脚在前，
1: 依旧是反脚内转的1980，
0: 也是求稳，
1: 站住了。
0: 其实这个赛季在世界杯的赛场，马特奥利的状态不是那么的理想，所以说在自己的家乡进行的冬奥会，如果能够给大家带来惊喜的话，那可能现场的意大利选民会非常的激动，
1: 会狂欢。质量不错的一条，
0: 体跳也很干净，
1: 抓板也很实。
0: 资格赛的时候，他其实只做了一个1980，之后都求稳，做的是1440的动作。
1: 对，一个 North Butter 的1440翻脚，然后做了一个1800。
0: 在第一轮由于失误呢，他的成绩是排在了第11名。在他之后的是同样资格赛排名靠前的选手地原大翔，成绩也是处在靠后的位置，80.25分。有裁判呢，其实打出了74分的一个低分，在他的打分方面，其实可以感受到裁判的这个打分差距是比较明显的。在第二轮结束之后，我们也要来关注一下目前的一个排名情况。在排名方面，中国选手苏翊鸣的得分呢是162分。其实他在第二轮当中也是出现了落地方面不稳定的情况，那对于苏翊鸣而言，第三轮就至关重要了。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